0: 在这段时间研究将近家己伫阮公司的品牌啊，有百几支的产品啊，当然同一种镜头啊，有足侪种诶物件。
1: 啊，足侪种就是要互恁有选择噶。有的人讲伊要食这种，伊要食迄种诶。
0: 啊，有的功能无同吼，啊，有的爱相逛坐下，
1: 才
0: 有法度啊，两行拢食。
1: 两行拢食哦，好个路赞。
0: 系啊，就亲像讲你去一担面担，伊总是无可能干那卖担面，
1: 伊
0: 一定汤面。大米拢做伙卖，
1: 是啊，同款是面啊，但是食起来无同款。
0: 啊，有的人爱食汤的，有的人爱食大的，啊，食起来口感无同，吼、啊。
1: 就是要让你多选择化啦。
0: 包括讲你去咧食西药啊，同款啊，西药有的是用煮制，啊，有的是用食的，
1: 嗯，
0: 啊，有的是食长效型的，有的是食三顿的，
1: 是啊，
0: 啊，有的你食一粒，会当互你冻一工，啊，有的你爱三顿做伙食。啊，要食西药，你爱看你药剂沾会掉未？
1: 哦，还沾未掉啦。
0: 啊，你爱看你的胃会堪接未？爱
1: 看你的胃堪接未？妈妈食西药了，伊有时阵还胃会疼。哦，上大反应就是胃会疼。有的人讲骨性骨软格格，哦，这东西有啦。
0: 有的西药吼，比如讲要食啊胃药啊，啊胃药未食好，药剂就先
1: 怕你啊。对啊，
0: 对啊。哎呀，来话了啊，讲实在，这就是啊一路行来。家宏一直反对西药，一直支持药食动员
1: 因为药啊，逐天安尼吃，你的药剂代谢不了。
0: 吴妈妈，你那叫老卡吃，哎，老卡都根本
1: 无。你无吃啦，伊讲小姑无接转去的啦。
0: 哦，老卡根本无需要接电话吼，你这个。
1: 系啦，人伊无吃，阿母家挂断咧。
0: 喂，你好，阿母啊。
1: 阿母，
2: 喂，
1: 啊，你来干无三下来挂断。
2: 帅哥，别理好啦，我咧沙雕你就做就好。
1: 好。
2: 听
1: 上
2: 半
0: 生啦、啊！哦，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阿母啊，妈好，全公的拢甲你请安，甲你问好。
1: 是啊，阿母刚刚甲阮赶快拢要做这个。
0: 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是啊。
0: 哎呀、啊，啊，身体用健康、健手、健用生命，啊，食百岁，吼、哦，啊，以后咱要搁办活动，要搁来参加，安尼好啊。
1: 啊，你食好，身体健康哦，哈。
2: 好啊，
0: 等我
1: 来办聚会，你较来哈。
0: 哎呀，阿母一定爱来啦吼。
1: 哎呀，
0: 八人大叫嘛，爱来甲跟来。
1: 是呀。
0: 哎呀，这一人。
1: 大刚刚甲阮做伙在做节目个呢。
0: 做这几年来，将来拢毋捌改变过。
1: 是呀。
0: 哎呀，拢对阮的支持甲照顾。
2: 有闲就卡。
0: 有闲就卡。
1: 你大刚嘛，那一定爱卡了，卡会当去做工
0: 作。阿母，我问你，你就是讲无闲啊？
1: 那伊有时阵就电头毛啦，你讲安尼夹头毛时阵，迄工就慢去啊，
0: 夹头毛嘛是，
1: 夹
0: 头毛电头毛嘛是会使卡，哎呀，
2: 啊我手机啊无打出来
1: 啊，安尼
0: 啊，哦你个手机啊，
1: 人伊有啦，
2: 对啦，无手机啊啦，
1: 啊无手机要砸出去，
2: 电话无砸出
1: 去，对，有人就
0: 会卡，啊电话砸出去卡会通啊，
1: 哈哈哈，卖安尼，那无线电甲伊隔壁个会通个，你安尼，
0: 那是无线电啦，一底也会使呢。你电话给搞菜市还通哦？
1: 你
2: 打电话？
0: 啊！
1: 你无行动？
2: 咱这边过的，干那我无电话。
0: 安尼哦，安尼我叫恁囝，还是恁后生请一支予你？啊无我请一支予你。好无？我请一支电话予你啦，啊你电话钱该拿啦。
1: 我给你打麻烦
0: 啦。你手机啊无啦？
2: 啊电话钱一个月给
1: 人
2: 两百块，
1: 我
2: 左
1: 家
2: 就
1: 讲，阿婆
2: 在卡，
1: 阿婆在卡，
0: 我讲
1: 两百块
0: 先。我这边靠高，我阿婆在卡。哎呀，阿婆，今日听什么歌？
2: 阿
0: 婆
2: 放
1: 点咪歌。张爱，张爱，背上爱吹起来哈。
0: 张爱，安尼，安尼就先背
1: 张爱。长飞阿伯的哈。
2: 好
1: 了，谢谢你啊！
0: 我就像痴情的大蛇刚出
1: 来，我拢甲你记起来，啊，慢慢啊排，啊先排别人的，啊，咱啊一天跳过一天安尼，好不好？
2: 好，
1: 轮流轮流对上啦，哈！
0: 多谢阿母啊！
1: 拜拜拜拜！
0: 多谢阿母啊！啊，我讲头拄啊讲到讲西药啊，真济病食无好啊，然后你就放器官先派来玉面大姐。
3: 嗨，你好。
0: 你好，我好。
3: 我知，你
1: 甲
3: 你炖两箱迄个松
0: 麻
3: 蚝啦。
1: 好，你
0: 小等者哈。我甲你松
1: 麻蚝
0: 食了好
1: 呢。礼拜呢。
3: 嗯，
1: 你松麻蚝，礼拜啦哈。
3: 好啊，阿叔，甲 介绍同事听拢讲袂歹。
0: 袂歹吼，好，
1: 来
0: 你
1: 等下来啊。
0: 感谢这长辈时代啊，这爸爸妈妈长期对阮的支持吼。啊，你先要甲我定爽啦，其实我嘛无爽啦。
1: 那是我的回头恁的啦，咱无话都会啊咧。
0: 那拢是阮家己同事家己。
1: 开始改我家己先定几十组出来咧炖的咧。
0: 啊，那无得爱甲厂商调。
1: 哎
0: 呀，像我这两天啊，我干那个替听友吼，啊，甲我的厂商，甲我今日来贵个一个贵宾吼，啊，唔是今日这个贵宾，伊是其中参务之一尔。因为有一部分药材是拜托伊去甲阮斗找人诶，啊，迄个物件，互我救好真侪只癌诶吼。
1: 嗯。啊，即、哦、几工特别多人打电话来回购。
0: 一直做这
1: 啊。啊，我来甲问哦、喔，啊，你毋捌买过，你是安怎？伊讲有啦，人客我借，哎、人互我介绍诶啦。
0: 我迄个生活吼，啊，真正以目前来讲，全国都对啊啦吼，啊，那包括我三项物件做伙食。啊，真正会当治好癌症，
1: 是啊、
0: 这我家己非常有信心。
1: 嗯、对、啊，
0: 就是我的三黄白姜以及个褐藻
1: 糖
0: 椒。啊，尤其我的三黄，你一定爱吃。
1: 对、
0: 啊，我都讲啊吼，我家己一个外甥啊，啊国小的尔，目睭头生一个肉瘤。
1: 是啊，个大大粒的呢。
0: 然后多啊好
1: 行。镜头啊大粒呢。
0: 啊，这来佚佗。
1: 嗯。
0: 啊，我讲吼，你等于拢吃。啊，我迄个卫生啊，早暗拢甲食一包。啊，我的大姊前两天打电话给我，讲哎、啊，真正消气咧。
1: 消气呀！
0: 哎呀，
1: 伊讲无，囡仔先甲讲妈，哇哦，我消落啊呢，伊讲真正计无，哎，真正消落呢。
0: 啊，所以讲家宏咧，
1: 你打电话来甲家宏讲啊。
0: 家宏咧开发产品，啊，绝对是用信心。
1: 但是要消的时间哦，唔是今仔日再马再消哦，还是无可能的哦。
0: 用信用加信心。嗯啊，要来给这爸爸妈妈大家照顾身体。
1: 是啊。
0: 啊，亲像我家己一个月前吼，啊，我家己的亲叔伯二兄，
1: 嗯，
0: 啊，我的阿兄，我的阿姐叔伯吼，啊，拢总做养殖渔业的。
1: 对啊。
0: 我讲我上大兄，上大汉的叔伯大兄，叫做阿仔，伫当时咧饲鱼啊。
1: 哦，这个名哦，
0: 啊，
1: 饲老鱼哦，
0: 五十几家。啊，第二个啊，叔伯大姐。啊！咧开鱼啊，工厂。
1: 对，咧专门开鱼
0: 啊，
1: 进口。啊，
0: 另外一个叔伯阿兄，啊，伫屏东啊，咧饲鱼仔，咧发鱼仔。
1: 鱼苗。
0: 啊，两个月前靠我，因迄兄弟啊，拢带着糖尿病。
1: 是啊，可能遗传的，还是安怎？咱嘛唔知啊。两个拢做好有丢呢。
0: 啊，我迄个二兄吼，因为伊咧发鱼仔，
1: 是
0: 啊，拄啊无细字。啊，过去我都拢已经长期叫伊有咧食我的苦瓜生态。
1: 是啊。
0: 诶，较早登馆的时阵吼，啊，糖化血色素拢高点寡咧，注意胰岛素，啊，无做个袂使
1: 囡仔细。哇，爸爸妈妈唔知都胰岛素的标准值是偌济吼。
0: 啊，然后我叫伊。
1: 标准都很高了哦。
0: 我叫伊食我的苦瓜生态。
1: 是。
0: 啊，然后食了控制了都袂歹。阿伯也可能拢个是因为有加减啊咧啉酒，
1: 啊，
0: 食食因为做粗重吼，讲实在，你讲无食饭无食
1: 食，都袂调啦，
0: 哎呀，无体力通做，
1: 哎呀，
0: 啊，然后佫夹起来，啊，夹起来一工破空，啊，然后空嘴咧袂好，
1: 上惊就是这啦，
0: 蜂窝性组织的，
1: 啊，
0: 我怎啊赶紧伫两礼拜外前，啊，我佮送三黄，佮送一个海红蛇王啦，吼。
1: 就是咱的海默尔啦，
0: 哎呀，海默尼安泽哦，咱的退糖冻精，
1: 是
0: 啊，来好食，啊，两礼拜后靠我，讲本来医生已经讲你过一礼拜无好，要甲你固卡，
1: 哎呀，伊家己蔓延上去就惨嘛，
0: 啊，伊刚刚听到要固卡，目屎水流落来，啊，我讲阿兄，你唔免惊，啊，你只要认真甲食，变化卖挂我的三黄，啊，做伙甲食，三黄不止抗癌吼。
1: 也抗发炎，
0: 可以让给你消炎，
1: 啊，
0: 可以让给你消毒你体内啊一挂自由基啊代谢你一挂新陈代谢，一挂新陈代谢的病拢袂好吼。啥物叫做新陈代谢的病拢袂好？就像我甲恁讲的红斑性狼疮会长筋无？
1: 袂
0: 长筋，
1: 袂长筋
0: 啊，僵直性脊椎炎啊，这种新陈代谢的病伊会长筋无？但是伊会好。袂长筋， 我一直地理咧开发这个产品。

0: 都是全世界糖尿病上济的人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唔知知影无吼？啊，全世界吼，啊，伫世界卫生组织啊有报告，你敢知影全世界偌济人得糖尿病？恁绝对要袂着。啊，恁若要会着，吼啊，我输恁一万块，输恁十万块都袂要紧。你真会当随敲电话起来，我五分钟的时间互你。哎呀，这真正恁要袂着的啦。
1: 少济。
0: 啊，我知恁要袂着，我直接甲恁公布啦，吼。全世界卫生组织啦，吼啊，公布的全世界的人得糖尿病有4亿2200万人啦。
1: 啊，不然听好哦，是4亿哦。越来越起来越哦，
0: 4亿万多人就糖尿病啦吼。
1: 是啊，
0: 啊，主要大概就是拢以米饭上大的关
1: 联。因为咱爱食饭啊，
0: 哎呀，
1: 啊米饭不行啊。
0: 预期啦吼，世界卫生组织那个2035年啦吼，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甲评估的所有的全世界的糖尿病患。会甲偌济？你敢知？会甲5亿9200万
1: 啦。哦，佫加一外呢。
0: 啊，台湾人敢若平均知影有确诊糖尿病有230几万，暂时已经到250几啊。啊，然后唔知影伊家己有潜伏期的糖尿病，将近台湾有500万人。啊，咱台湾有偌济人口？2350万，
1: 安尼占一半，
0: 等于
1: 4分之1啦，
0: 啊，就一个人得糖尿病，
1: 是
0: 啊，糖尿病听起来唔是病啦吼，啊，一般糖尿病未死，拢是并发症来死，像我的叔伯阿兄，啊，我都讲啊，伊当时并发的，就是并发对细胞去，伫家己基督教病院救。5个月救袂好，
1: 家父病啊，住一个外月呢，
0: 啊，
1: 咱袂好呢。
0: 我讲这
1: 专业各样的东东件啊。
0: 我讲这我那新鲜人主人吼，啊啊，当然你也半信心啦吼。
1: 是啊。
0: 啊，阮庄头的新民甲指示，讲起爱落南落病院，而且赶紧甲转落各样的中科，好不容易搞进命甲救倒来。
1: 是啊。
0: 啊，但是唯一暗时咧困，爱去挂呼吸器。
1: 系啦。
0: 啊，三差不多将近
1: 三，你肺部吸不了那么多氧气。
0: 三差不多30-40公斤，
1: 哦，就三只嘴。
0: 原本才100多、102公斤呢，
1: 嗯，真用的呢。
0: 准备高十，啊，人
1: 高强个大汉。啊，那算哪好啦？这种算算来慢慢来紧用。
0: 暗时哈，啊，你困啊挂呼吸器，呼吸器就真费气。
1: 对啦。
0: 啊，我讲伫这个气候啊，尤其我讲啊，大家着心血管疾病啊，中风啦。啊，心脏病，大家都上惊。啊，但是其实啊，你通血咯、清血咯，啊，一寡降血脂、降血油的产品你有咧吃，包括药啊、保养品你有咧吃，你唔免惊。但是有糖尿病，你绝对爱惊，因为你糖分控制无好，你血会黏落，啊，你就容易糟蹋。
1: 啊，
0: 会带来的
1: 作者
0: 并发症，
1: 哦，
0: 这就是上恐怖的所在
1: 啦。啊，中风的问题拢造出来啊。
0: 所以讲，即个爸爸妈妈啊，恁爱共同来重视糖尿病这个病。
1: 是
0: 啊，尤其进驻胰岛素的人啊，尤其进精致美食，大家咧食啊，大家拢我咧讲啊，大家看到好食的，大家拢爱食啦。吼、哦，讲实在，你讲要叫你饭啊，有诶一顿都较早爱推两碗，即马糖尿病叫你食一碗。
1: 做侪妈妈唔知吼，为虾米饭食侪？咱若有糖分人未使，因为迄淀粉诶转换为糖分，所以你未当食侪。吼、哦，就等于你食淀粉，佮比对等于食糖同款啦。做侪妈妈唔知
0: 啊。所以讲真侪爸爸妈妈、啊，我常常甲因呼吁吼，啊，恁糖尿病。有一个基本原则，
1: 嗯，
0: 见白尽量卖食。
1: 是啊，淀粉类就是白。
0: 吼、哦嗯、啊，白饭白糜，迄天佫一个妈妈敲电话来，我讲我连米粉嘛袂使，伊讲哈，
1: 米粉也袂使哦，我讲米做的啊，
0: 米粉当然袂使、
1: 啊。是啊。
0: 吼、哦，啊，恁有当时啊，若一半顿啊食食。家宏会甲恁苦劝，恁的菜、肉、鱼加食一寡。
1: 哎、欸，各当食一下物件，不会大，个就糖分。
0: 对，糖分
1: 的
0: 塞
1: 椒，因为无脂肪、无、哦、糖分、无淀粉。
0: 啊，我今日这个物件啊，就是吼十几个听友啊，像新恒一个阿、啊、一个阿

0: 德阿德阿德阿杰啦吼，啊，伫咱即个镇镇啊，有一个阿雄兄啊，伊拢讲伊食咱即个海葡萄啊，红枣红，食甲有够赞啊，然后佫挂咱的苦瓜，因正常拢有食。啊，我讲咱的苦瓜、苦瓜生态吼，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因为所有全国的处方拢会写的。啊，你来当佮加上即、這个。啊，海蜇王啊，红蜇啦，伊这是红蜇王吼，
1: 伊叫做海木耳，
0: 海蒙尼，
1: 海蒙尼，
0: 啊是红蜇，啊这是德国、美国、印度降时做医疗用药啊。顶刚咱起来卖的时阵，人世界也未发表吼，啊今年已经发表啊，正式已经成为药品伫国外啦吼，啊伫咱台湾那个属于保健食品。啊！你只要有机会甲食到糖尿病啊，你若有咧食西药，你想要放弃，你有咧注胰岛素的，
1: 想要专注，
0: 无爱注啊，想要完全无爱注，
1: 是啊，
0: 啊，要降落来的糖化血色素啊，好伫六以下啊，你今日一定爱听啊。其实咱糖尿病上严重的是你的腰椎咧，甲你作怪，啊，恁拢唔知啊。啊，咱等下，咱会请我家己上疼惜的小弟吼，啊，根据伊自以前做中医，甲即马因西医合作，吼、哦，这是五个中医师啊，甲过来的西医博士做伙啊，共同研究出来的产品啊，伫台湾已经开始真风行吼，啊，真侪即个连锁的啊药局已经开始拢甲因落订单，啊，会前两天啊拄啊打来。啊！我赶紧甲伊讨，因为我讲我若无赶紧卖啦吼，啊，过年前我可能卖袂着，因为物件去用抢了去。啊，我为着无爱互爸爸妈妈注胰岛素，无爱互恁食食，过来过年要大鱼大肉，啊，旧年要新年头亲戚来，啊，这人也袂食一，迄人也袂食一，吼、哦、啊，大家会当过一个啊正常食食的日子。啊，咱就赶紧挂咱的苦瓜生态，若有机会啦。啊，若无，干那食咱的红枣王海蒙尼，也是真正无输苦瓜生态。吼、哦，啊，咱来听一首歌，才倒来节目的现场啦，吼、
1: 哦。来一首歌曲，介好听，我介介意的歌曲叫做《今年一定会好过》，咱是共同来欣赏，是咱的林大哥所点的歌曲。

0: 一首歌曲叫做《今年一定会好过》啦，哈。
1: 啊，今年然后这个红枣王，红枣王啦，吼，海王女，
0: 好过过两年，
1: 退堂动情，你今年一定会好过。
0: 是啊。
1: 啊，咱这是根据啊，咱台湾，咱先啊，当时的发明这个物件，因为咱含各大医学病院，吼，啊，各大大学，大家拢总啊有合作。
0: 嗯。
1: 啊，咱这是伫家人。国立的海洋
0: 大学，
1: 啊，李明洲教授所来啊提炼萃取啊取到的成分吼，啊，伊请请侪渔民为国外啊慢慢啊采收，慢慢啊采收，啊，咱才甲伊买伊的原物料原精，等下浓缩抽精再萃取啊，才搁来还原，这过程真繁琐啦吼，啊，咱等下再来请咱的。啊，我上听小的啊，高雄小弟，伊敢若即个红枣王海王女吼，敢若伫伊的药局线啦吼，伫伊的诊所线，人家因差不多将近20,000啊以上，无才调高人啊，我看伊大概若来遮啊，咧向我坐电话接袂离。拢接个无啥加，
0: 啊，
1: 无啥加，
0: 接拢。台湾吼，目前阁无人咧做的产品呐、啊。
1: 拢转正因的啦，
0: 吼。
1: 啊，糖尿病，我先简单甲各位报告一下吼。啊，你若有初步的，啊是讲你厝的人拄好有这个镜头，啊，你爱叫特别去抽血去检查吼。
0: 爱注意听哦，
1: 啊，就是像讲你排尿的次数增加，啊是痛痛的感觉真脆大，啊是体重无正常的减轻。啊是容易感觉熬腰，啊个嘴啊起汗啦、尿道啊反复咧发炎，啊个有目睭青青咧模糊啦吼，啊个有脚手吧有青青麻会刺疼哦，唔是干那麻
0: 啊，刺痛
1: 啊，有一种那就尖咧刺一种，
0: 尖咧甲你刺感觉，
1: 刺咧刺疼感，啊然后会感觉较疲劳，然后你的皮肤会感觉较干涩。啊，个空嘴吼，啊，那小块去刮掉，啊，去
0: 变掉，
1: 会较慢好。这拢是糖尿病的前兆。啊，真侪人唔知影，拢去甲呼吸，拢已经甲糖化血色素、换糖、换全血糖，那两三百才开始咧注意。啊，迄已经拢
0: 袂有啊啦，吼，
1: 迄已经拢证实着糖尿病。
0: 啊，
1: 啊，迄有诶，那去检查着糖化血色素拢七八九啊。哦，啊！我讲我家己的大姊食我的苦瓜，啊！我家己的大姊嘛有糖尿病吼，啊！伊本来伫6.几尔，啊！然后食我的苦瓜，甲食我的红枣王、海王女、退糖冻精，啊！降时降落来伫5.8，三顿照正常食，啊！当然伊无。
0: 上好会当运动的，
1: 当然
0: 呢，
1: 无大食无大啉啦
0: 吼。
1: 啊，是安那上好爱运动。啊，即等下我会请阿仁兄甲你讲吼，因为咱胰岛素啊，所有糖尿病就是为啊，你腰侧咧分泌胰岛素来的。啊，胰岛素就哪像一间工厂啊，你即粒腰侧内底有一百个工人咧甲你做工课，啊，有诶做甲着身啊忝啊，啊，咧甲你罢工啊，所以讲伊要甲你分泌胰岛素，就愈来愈困难。啊！你爱想办法甲救护车。第一，你要啷个救护车？第一，你就是运动；第二，你就是爱靠食一寡物件甲刺激，伊才会阁有精神、有体力，啊，才有起来甲你分泌你的胰岛素。因为咱糖食入去拢胃腰笑去，啊，要啷甲你分泌做葡萄糖？应该咱实在应该有诶啊，即个物件啊，咱得来欢迎咱啊，自17、18岁、16、17岁吼。的麦中药，啊，李明洲教授当时因为阿仁嘛有伫中国医学院啊咧讲课啦吼，啊，因共同伫遐熟悉，啊，则共同来研究全国独一无二的啊红枣王啊海王丸啦吼，啊，会当来做做糖尿病良好的处方，啊，这是台湾第一个创举，啊，人伫美国、德国。啊，以及甲印度拢已经证实，本来第一届起来卖的时阵也未发表吼，啊，证实人已经发表论文，嘛就因 BBC 的新闻吼，证实 红枣王啊，确定会当治疗你的糖尿病。咱欢迎我的高雄小弟啊，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啊，就是咱丰益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友仁，我的高雄小弟阿仁兄，阿仁兄你好。
2: 江兄、小安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师大，大家好。
1: 伫遮要甲阿仁请教啦，吼。
2: 是。
1: 我相信你敢若伫恁的诊所。你家己诊所唔是诊所啦，你的汗药店吼，开将近有二十年啊啦
2: 吼。
1: 挂你的太太，伊的太太今仔个伫咧经营汗药行。
2: 对。

0: AM 1071。啊，这我真疼的小弟，啊，我伫无形中啊，我拢认为这是神的安排啦，吼。不管什么神，基督教嘛神，天主教嘛神，啊，咱的王爷公嘛神，妈祖婆嘛神，佛教嘛神，一贯道嘛神啦，吼。啊，我拢感觉这是神无意中的自安排，啊，互我来甲阿任会当结合落开发真济产品，真济物件。啊，你亲像阮一支三皇。啊，我就是靠伊拜托伊真济代志，因为伊过去伊真济重要财，伊都拢为台东啊叫人咧采取。你像伊个陆新辉，虽然真俗啊，但是伊嘛拢家己伫遐含农民做有机个客作，啊有几落项啦吼，拢伫台东啦，
1: 吼，
0: 台东伫迄边啦吼。啊，我看伊拢家己亲力亲为。啊，拢爱家己走过看因中途咧栽种的过程，包括咧修行的过程，啊，品质有好无？哎呀，伊真正是对这正严格的把关啦吼。啊，有真侪人有买到阿任的红枣，啊，大家拢娱乐，讲唔捌看到迄红枣遐尼水，啊，柑橘遐尼水的吼。啊，这确实是真正无简单。啊，阿任卖的也无咧用。这是我家己一路行来啊，对伊的信任啦，吼啊，伊嘛，互我加考真侪次啊。家宏当然我唔是比伊较来，但是我会问一寡专家啊，再来加考试，
1: 吼
0: 啊。所以讲，今日这个红枣王啊，海蒙尼退堂动经，伫台湾，互你摕到总代理，而且首先先甲你恭喜，
1: 啊，
0: 伫未来新的一年。啊，旧年尾新年头的明年吼，啊，我相信你这个产品的大发，
1: 是，
0: 但是大发进程啊，唔通袂记你这个唔正阿兄，这第一第二重点卖有物件通卖，
1: 对，
0: 哎呀、啊，因为这量有够少
1: 吼，足少诶，
0: 这伫海下要取得，啊，搁伫爱上清奇的海域，
1: 海域，
0: 才有法度取得，
1: 对，
0: 啊，足侪惊准人吼，啊，走弯样诶，那取得。都拢家己先暗藏起来，
1: 对，
0: 嘿啊，因根本连卖，因都不爱卖，
1: 是，
0: 因为若要甲论真讲，也是海中的黄金，
1: 对，海中之王、啊，
0: 海中之王，
1: 对，
0: 海中的黄金比黄金较贵，
1: 对，
0: 嘿啊，因为伊这食退糖分，
1: 对，
0: 确实是一杯一重啊，
1: 是是，
0: 啊，是安怎这个物件，你有法多含家人海洋大学李明洲教授两个来结合，啊，甲做做啊，好使用，方便炸。好使用，套落你呐，糖分咧加啊，饭前血糖、饭后血糖随咧加随食啊，随有效。啊，若要食糖化血色素的，当然是爱啊有时间啦吼。上紧三天，上慢一礼拜。糖化血色素上少要让你减0.5至1.5以上啦，一礼拜的时间，谁能有法度做到安尼？
1: 刚才我甲即个空中时段吼报告，就是讲吼。咱这支产品叫做红枣啦，吼、哦、啊，伊个另外一个名叫做海蒙尼，
0: 吼、
1: 哦、啊，伊是海洋之首，海洋之首，
0: 是是是，
1: 欧美国家应该列为就是讲，伊是海洋之首，上好的物件，海中上好的物件，植物之一，吼、哦，所以讲，当然有啥物，咱这支红枣王这么厉害，有法都去抑制到这个。糖化血色素加血糖吼，诶，即个数据吼，就是讲，咱即个红枣王，咱是萃取内底加即个李明洲教授吼，咱是技术结合，咱萃取内底就是干那一项成分俩，就是叫做红枣酸钠，红枣红枣酸钠
0: 吼，
1: 咱要爱干那要即个成分俩，
0: 红枣酸钠，
1: 你外口。所有即马市场啦，中央有咧卖物件，伊个叫做食品级的俩。我即个红枣酸呐，这是医药级的。
0: 是，
1: 伊这是德国即个海德堡医院哦。哦，因即马糖尿病专科专用药，
0: 对，
1: 就是用红枣酸呐去抑制着控制糖化血色素，
0: 把
1: 即个糖尿病的患者的重要的一个药用药物之一。
0: 是，
1: 哦，啊，我想要讲即个红枣酸呐，伊遮厉害，讲呀。伊即个咧萃取的时阵吼，咱有法度甲，敢若有法度萃取红枣酸钠，咱用着一个啥物技术？ 咱用着就用着一个叫做野生的土巴拉树，哦，野生的土巴拉草，吼，土巴拉草落去解用草去解分解这个红枣酸钠出来。
0: 是，
1: 讲呀，重点来哦，嗯，就是伊要控制着糖化血色素，重点来就是咱要清这个什么胰腺、腰鞘酸，哦哦，你这个腰鞘酸，
0: 是，
1: 咱讲呀，咱会晓通血咯，咱。都要去吃通血咯，
0: 是。
1: 啊，那拢无人去想着讲，你的胰岛素、腰鞘，哎，胰岛素拍袂出来，就是你的胰腺已经阻塞，
0: 是，
1: 已经病变，
0: 对。
1: 你的腰鞘拢积伫内底，有时啊，你腰鞘会发炎，
0: 是。
1: 腰鞘增大，
0: 对，
1: 就是腰鞘素放袂出来，
0: 对。
1: 透脱袂出来，
0: 即个糖无在条分解，
1: 你无得分解，啊。二来，你腰鞘会增大，会发炎，嗯，这就是你的腰鞘会病变之一。啊，我讲的这个红枣酸钠，
0: 是，
1: 吼，伊有法度去甲这个腰鞘、这个胰腺，改清毒，改软化，
0: 是，
1: 啊，甲这个腰鞘咯，吼，胰岛素可以顺利出来，
0: 是，
1: 可以感觉诶，咧走，咱个都要通血咯啊，赶快。咱腰鞘路，咱嘛爱通。腰鞘路，你另外通。你腰鞘胰岛素，你靠到主人去代谢掉葡萄糖，加这个咱的血红蛋白，吼、哦，伊主人诶，这个该凋零。你要甲凋零的时阵，你要甲葡萄糖主人该，你葡萄糖是咱身躯吼，咱所有热量诶来源之一嘛，对不吼？诶，元气之一。你要甲你一段时间，你加这個血红蛋白，你要甲。凋零哦，无用腰鞘素去解胰岛素，无去解凋零的时阵，伊、就是变糖哥。啊，你身躯的糖哥会愈来愈严重。
0: 对。
1: 啊，身躯的糖哥会愈来愈严重，你就造成所有病，就是讲心脏的喘，
0: 是
1: 哦，心脏肥大，哦，啊，细胞少袂好，
0: 是
1: 哦，细胞少袂好，啊，感觉小可感到。人咧食药啊，黏咪就好。
0: 是。
1: 啊，你那拢食袂好。
0: 啊，空嘴嘛。
1: 空嘴嘛袂好，啊，容易感染。哦，小块擘一粒痰，你增加胖内底有小块有伤嘴的时候，你就随感染。
0: 是。哦，
1: 过来就是啥？讲遐，就是有诶酸痛，酸痛药安怎食都食袂好。讲遐，你敢知？咱诶糖化血色素伤悬诶人，
0: 是。
1: 你敢知？糖就是发炎，伊诶。糖就是咱身躯顶咧，所有身躯顶咧发炎的所在，伊就是伊的，就是伊咱个讲的伊的燃料，伊的燃料。
0: 糖哦，
1: 对。
0: 根据我这段时间研究生物科技，糖两种竞争相爱。
1: 是。
0: 第一的糖尿病，
1: 对。
0: 第二就是癌，
1: 对癌。
0: 哎呀，
1: 癌细胞上爱，
0: 癌细胞上爱食糖的。
1: 对对。
0: 哎呀，
1: 你所有身体，你只要有癌细胞哦，你身躯糖化血色素相关的人。伊就是足够甲你刷胃诶，你即马本来伫肝癌好好，结果你糖化血色素伤悬，伊就是连咪甲你刷去药剂，啊无连咪甲你刷去细胞，伊就近诶就甲你刷，因为伊有糖，伊有糖糖好食，伊就糖好活。所以讲，即个空中时代就是讲，我拄啊讲诶就是讲，你食酸痛药拢食袂行，啊那拢食拢人咧人囡仔人。少年人咧食，拢食落拢黏咪着消炎，黏咪着好啊！啊，黏咪着筋骨落咧食着足紧。
0: 消炎剂对啊，坐骨上头我上足紧。
1: 对啊，你就是糖化血色素伤过悬，伤过悬的时阵，伊炎消袂落来。
0: 是，
1: 这感觉这是所谓因这骨科因拢来讲，就是你身体症，你医袂好，你就是糖化血色素有些伤悬的影响着。对
0: 啊，所以讲，这就是咱人常常咧食锌吼，啊，大家拢知影，经过胃肠分解，经过大肠吸收，伊唔知影你有真济只个元素，拢必须爱经过腰鞘，啊，来甲你做分泌，才有法度分布去你个全身啦，
1: 吼。对，
0: 啊，因这个红枣王。应该是念红枣王
1: 啊，吼
0: 红枣啦，吼，不是红枣，红枣王啊，海蒙尼，因伫美国的统称哈做 MHCP 啦，
1: 吼，
0: 啊，这就是讲你主要进上新的创举啊，伫台湾苦瓜，你若像讲苦瓜生态啊，你无亲像咱的欧种的用定序生态，你食啥物人的苦瓜都无效，
1: 是
0: 安怎咱的苦瓜红食了。啊，真有信心，佮加上咱的红枣王啊， 红泽王啦，
1: 哦，
0: 海梦女退堂动经，伊内底就是共同有 MHCP、
1: HCP
0: 这个成分啦，
1: 哈，海红诶红枣酸钠，
0: 对，
1: 伊加刚才伊这个红枣酸钠可以抑制着啥物呢？总讲你糖化血色素引起的目睭雾雾黏黏，有诶你目睭啊咧食食袂惊，就是你糖化血色素拢伤过悬，
0: 是，
1: 拢已经伤过悬，吼，啊，身躯吼。有时啊，讲真嘞，有啥物人咧好心，别个人唔沾，拢要特别爱来甲你，爱来甲你沾，
0: 是，
1: 哦，就是你身躯顶有，你汗腺内底会排出一个小块糖分，
0: 是，哦，
1: 好心贪甜嘛，哦，啊，过来讲遐，我甲即个空中时段吼，分享就是讲吼，我有一个朋友吼，伊是中将，中将吼，爱是空军嘞，吼，爱是空军嘞，伊一般因咧空军哦。因我唔知影讲因空军咧未使定哦鸟耳塞，
0: 是
1: 因为因定定爱承受着即个管家，因惊耳膜会去爆破，哦哦、所以讲伊即个空军有无吼？伊、有一届伊拄啊讲吼，伊拄啊退休啊，啊退休了伊拄啊就接去乌耳塞，你阿呐鸟耳塞，啊鸟姐拄啊无细腻吼，拄啊好，迄、那个鸟姐老会，啊鸟姐老会的时阵哦，伊就。耳仔就爱澹澹哦，
0: 是，
1: 啊澹澹的时阵，人遐同款，伊困去了，伊我讲，迄狗遐拢蛇来伊的耳仔，伊都惊着，结果伊较去验，原来是糖化血色素吼，
0: 血糖伤
1: 过悬，哦，血糖伤过悬，哦，啊结果，人遐因拄啊好嘛拄着，咱咧研究即个，即个红枣王，哦，我拄啊叫伊讲，你无你红枣王吼，你先食，食，结果人遐伊食。差不多两个月，吼、两个月过哦，伊本来糖化血色素是廿到十三哦，伊食两个月哦，伊居然降到剩7.5，
0: 是，
1: 感觉医生连医生都讲，感觉讲那有咧控制什么物件，那有法度控制遐紧诶，
0: 是，
1: 啊，伊有一个，伊本来有一个后遗症就是讲，伊讲遐伊唔敢困诶，伊唔敢困，伊讲哦，我足惊困去吼，规个耳仔内底吼，佮家己蛇膏遐哩，伊会惊呢。
0: 伊
1: 在咱后边拢盖一个物件咧困呢。
0: 是。我楼下一个同事吼，恁真侪人会接到伊的电话。
1: 对。
0: 伊是阮的客服兼阮内底干部啦吼。
1: 对。
0: 伊拢叫伊奶茶。有个人知影伊姓陈。伊本身伊就有糖尿病。即、這个前期糖尿病。诶，竞争啦吼，
1: 是
0: 伊一介食，迄介小安唔知个，其实唔知食啥物水果吼，食食来去抽血，惊死人，抽一个灯来，家己怎啊惊到？
2: 食翁来啦！
0: 哦，食翁来，
1: 哇！
0: 哎呀，因一个亲戚伫台南咧，
2: 食翁来啦！啊，客人来讲食过来
0: 咩啊？伊讲我要去抽血检查，啊，食翁来食一个吼，我同我那边其实惊，检查一个出来，夭寿，迄糖化血色素该咧。换全血糖，换后血糖，
2: 管家还没法多下呢。
0: 哎呀，啊，真正隔顿刚刚咧软格格，你知无？
1: 对。
0: 我昨赶紧退糖动经吼，一顿叫伊食两包，啊，苦瓜生态一顿拢叫伊食三粒，第一顿食中昼，精神体力就恢复啊。
1: 是。
0: 啊，无软格格，你知无？安尼要死袂动系。
2: 哎呀。
0: 这恁听我家己家问的，这人真
2: 在楼，
0: 真人伫楼卡咧接电话。
2: 伊迄至少管家。迄单拍袂出来呢？
0: 已经偌济，讲实在，老实讲，我袂记
2: 得。医生讲超过也拍袂出来。
0: 我知影已经关甲都无法度甲写讲伊到底关甲偌关啊啦吼！啊，我就是叫伊食这个海藻王啊，加
1: 红
0: 枣王啦，
1: 哦，
0: 这个红枣王、
1: 海梦
2: 女啦，
0: 加因为阮当时有两支蛰类吼，暂时全世界上好诶。你做医疗用药都是拢用蛰类，
2: 藻类。
0: 你像阮有一支海泡德，你降糖化血迄个胆固醇、
2: 三酸甘油脂，
0: 好，大家食够有够好。
2: 是。
0: 今日这支红蛰王，
2: 海木耳，
0: 海蒙尼
2: 啊，
1: 这是伊个级别哦，
0: 有够珍贵的。这已经伫德国，你若有亲戚伫美国、德国甲印度啦，吼。你拢听好，甲问讲，因是毋有发表一支海蒙尼啊，或者 MHCP。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我用上深的体验，我叫阮楼下迄个同事吼，伊本来糖化血色素伫8.5，然后我叫伊一礼拜吼， 啊，拢甲食两盒，啊，然后一个月后就去检查一次。
1: 对。
0: 啊，你敢知影？对，八点外一礼拜拢降差不多上少有两以上啦。
1: 是是。
0: 哦，伊食第一礼拜就降落来，到六点外。
1: 因为伊这腰鞘线会通啊，伊会分泌伊伊个胰岛素出来，胰岛素出来。
0: 啊，我头拄我有甲听友讲吼，啊，咱胰岛素啊腰鞘。就是专门咧分泌咱遮个糖分，分泌咱遮个多余的淀粉。啊，然后先啦，我讲小安他都要讲到一样物件，伊讲你爱运动吼。我讲咱胰岛素内底啊，咱每一个器官，伊就是拢有活化之后咧，甲你振动嘛吼。啊，比如讲你的胰岛素内底有一百个功能。啊！咧，甲你分泌胰岛素，啊，来伊就甲你过年那像伫内底咧，甲你打工咧。
1: 是。
0: 然后以为咧做了忝啊，剩九十个咧做，结果你食的物件同款，明仔载剩八十个咧做，后日剩七十个咧做。
1: 对。
0: 愈做愈少人，你糖分就愈起啊愈悬。
1: 对。
0: 啊！你想那边那个这工人叫好请，
1: 是。
0: 你得爱用咱的红枣红，用咱的海王芋。啊，用咱的苦瓜生态甲叫好青，过来你就是爱去运动，才有法度啊来甲伊叫好青，互伊来甲你分泌你的胰岛素，你才会当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甲降低你的饭前血糖、饭后血糖。啊，咱的糖尿病有分一型、二型。啊，甲妊娠型的糖尿病，一型的当然是遗传啦，吼。啊，二型的当然是靠后天你家己的食食啦，吼。啊，那妊娠型的是又个我要讲到，就又个脑更要甜啊，吼。啊，就是咱这辛苦伟大的妈妈，为着要生囡啦，真侪人有妊娠型的啊糖尿病，
1: 哦
0: 啊，这拢致使着互因身体。无健康，我讲妈妈，人讲无啥啦，人会讲啊，生一个囝落高机会啦吼。啊，这就是我要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知影来讲，其实糖尿病唔免惊，只要你食着物件，只要你平时食食甲控制，啊，你咧食物件，你顺序甲食好着，啊，你像讲你有糖尿病的人，你尽量啊，见面你卖先食饭，你先食菜食鱼。然后来你才吃饭，
1: 对，
0: 安尼伊咧分泌胰岛素啊，分泌即个糖化血色素，吼，会较顺，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会较容易。啊，今日咱上新的创举啦，吼，啊，人美国、德国、印度正式发表，啊，台湾应该是伫后礼拜啊，新闻恁后咧看的，恁甲看新闻吼，啊，咱的李明洲教授。啊，应该就会出来开记者招待会啦，吼，会当正式做治疗控制啊，糖尿病的一大处方啦，吼，啊，这就是咱爱甲咱药人遐恭喜明年发啦，系啊，但是唔知有偌济量啦，吼，啊，我听讲即届倒来几千阿尔吼，啊，听讲倒来五千阿，啊，我今日我是较参详啦，吼。啊，我讲上少无嘛，爱一半互我啦。伊讲袂要紧，啊，伊都还袂正式啊，伫媒体发表后礼拜啦吼，新闻记者拢要伫后礼拜。啊，我是讲今日拿2500啊，互我卖啊一克啊，偌济钱啊？
1: 刚刚我这一克啊是迄个2000。
0: 2000块啦，
1: 吼、哦，
0: 啊，一克啊2000块，
1: 对，
0: 啊，咱爱食一个疗程，你若一个小组诶，
1: 对，
0: 啊，我会当甲你控制饭前血糖、饭后血糖啦，
1: 吼、哦，
0: 你若摕一个大组诶，我保证你咧注意多少，你逐工咧注，你家己咧注巴肚诶啦，吼、哦，你会使免阁注
1: 啊啦，吼、
0: 哦，慢慢啊，你就会迄落啊啦，吼、哦，当然今日会当买愈侪。啊！你的糖尿病，你就愈唔免烦恼啦吼。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就讲啊，你今日一盒2000块，两盒4000啦吼。
1: 是
0: 啊，我是讲是会歹听，过来旧年尾新年头，互大家当食一个好过年啦吼。啊，互大家当唔免烦恼，讲饭前血糖、饭后血糖咧管，啊咧注意多少，啊胰岛素注啊到尾啊吼。敢若剩一条路尔哈，通行。爸爸妈妈，胰岛素长期煮啊，到尾就是西药剂。啊，最后， 腰子洗骨，
1: 啊腰翘嘛歹去，
0: 腰翘腰子拢歹去，吼，这就是最后的路啦。
1: 是，
0: 吼，我就讲啊，这对国小、国中、高中就是安尼来的。
1: 是，
0: 你对着糖尿病啊，干那饭前血糖、饭后血糖咧管，胰岛素也袂咧，迄个糖化血素。树也袂咧管，遐是国小诶。啊，那来搞糖化血色素咧管头啊，这国中诶啊。啊，那已经走向西药剂，走向三迄个啊药草咧衰败啊，安尼就来个高中诶啊，安尼就差不多无效啊啦。啊，今日咱
2: 合比啊嘛。
0: 哎呀，今日咱就一克啊两千，两克啊四千啦吼。啊，啊是咩啊？
1: 是
0: 剩余一个啦。哎呀，啊两千五百。哎呀、啊，你看，
1: 刚刚无两阿个算三千五，哦，即系爸爸妈妈好。
0: 3500，买啦，迄五个吼，啊，我看是安尼啦吼，五个今日共五着，我看咱今日就较干脆咧啦吼，啊，做一届，
1: 是
0: 啊，今日互我民主，明年你过来，那确定明年你就有固定量会当卖啊啦吼，明年我正式互你起价。啊，袂当讲无你去啦吼。
1: 今
0: 日、喔、我是讲啊，着2500，
1: 是
0: 1000块做民主互我，甲做互小安啦吼、喔。小安和即个讨价啊，伊今日着甲我讲啊吼，伊讲今日啊，你甲阿任讲，即遮济人有啊，遮济人食好，因为遮济客户的电话拢小安咧听啦吼、喔。啊，今日甲算2500两盒啊，咱为着年旧年尾新年头。啊，你甲送一下，哎呀、啊，
1: 我送一下，
0: 哎，
1: 等下讲啊，你即马是讲两阿偌济？
0: 两阿2500啦，
1: 两阿2500，
0: 嘿嘿
1: 嘿，哦，安尼差济吼，
0: 嘿嘿，
1: 安尼我甲你讲，两阿2500，或者爸爸妈妈食健康，啊，1500互你，
0: 1500啦吼，好，安尼就卖啰嗦，咱买小袂要紧，大家抢有啦吼，啊，今日。来，小安送一下啦。
2: 啊，不是替我出价啊，干嘛叫我送？
0: 无啦，送一下不要紧啦。
2: 啊，你不是替我出价就好啦。
0: 哎啦，送一下。
2: 好啦，送啦，送啦，紧啦。
0: 今日咱两盒2500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买两盒，阿金送一下，小安送一下，咱公司送一下，嘉宏送一下。总共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爸爸记录啊，吃予恁袂犯全血糖、烦恼血糖，吃予恁会当控制恁的胰岛素，长辈时代，今日2500块，退糖冻精，海梦丽，买两盒送四盒，电话0800-0800-08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呐胰岛素咧管的啦，家己咧注意胰岛素的，饭前血糖咧管，饭后血糖咧管的，今日你电话光因卡通啊，来回你要买海王椅哦。
2: 嘿，
0: 刚
2: 好
0: 我坐坐。来电话行咧，来回你要买海王椅哦。
3: 哎，海王椅帮我
0: 上。来电话行咧吼，啊，今日你呐买无着，你就继续糖尿病啦啊，来回你要来，通讯大哥买海王椅吼。哎，来电话行咧，啊，我你讲你无爱糖尿病。你要控制你的胰岛素，要控制你的饭前血糖、饭后你的血糖。你以后无爱西药剂的，你要白饭的吃一个，逐项的吃一个。今日咱这个海梦丽，你一定爱买回去吃哈。这李明洲教授啊，共同研发的哈，来小朱大姐。
4: 哎、
0: 欸，
4: 大家好。
0: 嘿、欸、嘿、欸欸，来，你有买海梦丽哦？
4: 哎、欸，你家己买迄个大组的啦，五千的啦。
0: 你吃了，你有吃过无？
4: 有啦，我是顶下食一个，进前买唔对，去讲。买迄个海藻王去讲，买万二的，买两千的。
0: 啊，你买红枣红，食这有效无？
4: 哎，有啊，有效
0: 嘛。有效吼，慢慢吼，好，多谢小猪妈妈，大哥，我等下甲你倒，你先写哈。啊，这小猪妈妈，人你真正食了有效的，来张太太，来要退糖冻清哦。
4: 对。
0: 嘿，海藻王来，真正行嘞，来回你要彩霞妈妈，来你好，来买海藻王吼。哎哎哎，海木耳啦，来电话行嘞，啊，来回你好，来买海梦丽吼。
3: 小王，
0: 嘿，红枣王吼，来电来个，来回你要买红枣王吼，
3: 嘿，嘿，一个细组的，食看卖
0: 啊。来电来个，来回你要来正义大哥，来买红枣王吼，海梦丽，来电来个吼，来回你要来四妹大姐买海梦丽吼，哎呀，来电来个，
1: 谢谢。
0: 电话拢满线吼，来买海梦女吼。哎，来电来家咧，来为你个小华大姐要海梦女吼。
5: 哎，来，来，
0: 来电来家咧，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的吼，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的吼，空八一来卡两盖啊。无爱糖尿病，无爱糖分的，无爱注胰岛素的，电话若靠通买厝阿妈，我交红。
5: 好，
0: 感谢哦，
5: 祝你
0: 的
5: 生理
0: 日子拢兴旺
5: 嘞。
0: 祝你身体健康，安尼袂歹欢喜吼。来，电话寄咧哈，来我甲你讲吼，今日我就甲你讲啊，你若有苦瓜生态咧食，挂咱的海王芋咧食就对啦。一礼拜要让你爽快，一礼拜了你有感觉。我甲你讲两项相关侪啊，西药免食。
1: 对。
0: 东北时段，电话空不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哪位大哥？来，为你要买海梦芋吼，来电话行咧吼，来，等袂时段，电话恁家己敲，我甲时间共电台工商差饭啊。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1071，
1: 他都一直甲我讲要起价，我讲这多少卖起啦吼，
2: 系啊，啊，
1: 哎呀，伊本来是讲我若甲出三千就做勉强的啦吼，啊，我讲啊，咱今日就互大家做优惠啦吼，年终啊要食吼，你会当相共坐下啦吼，你苦瓜生态然后咧食的，来回你有小猪妈妈。这小猪妈妈啊，这住伫咱中埔和美村的，无好人唔敢安尼，一直要爱特大租的啦。啊，我讲今日若特大租会使卖，咱就来甲卖特大租来回你好，要啷做？嘿，要啷做？王海王你好，嘿，来电来叫你吼，啊，来回你好，来。
3: 要大租的，要大租
1: 的，等一下哈，啊，先下哈，啊，来回你好，来买海王你好，
4: 嘿，
1: 来电来叫你，来回你好，买海王你好。
3: 哎，我们是
1: 做细做诶，来电来夹
2: 咧哈，
1: 啊，长辈时代阿仁兄，啊，这小猪妈妈甲你学落家安尼啦吼，伊讲伊食落来拢降落来，啊，我想安尼啦，咱今日大组诶，啊，咱就来甲下一个安尼啦，来回了，
4: 哎，
1: 嘿来，
4: 好，我前啊吼，迄个糖化水货数据检查吼，拢6.7、6.8，
1: 嘿，
4: 啊，食咱诶迄个苦瓜食下咧，尾。有两个月前，我后尾做迄个
1: 海王力，
4: 海王力，嘿，啊，男的食的吼，前两三天有过检查，怎啊降落来，先只有5.7到5.8，
1: 容易，但你完全正常
2: 啊，哈。
4: 即马咧，你看咁就爱阁继续食，
1: 是要免食，啊，即爱继续食，保养得好，
4: 哎。海王你个大组，我个买，今日个买。
1: 安尼大组你先写，我也搁咧讨哈，来你电话夹咧哈。啊，你甲想啦吼，大家拢咧讨大组的啦。啊，我想安尼啦吼，去年尾新年头，啊，一支新的创举，后礼拜新闻记者会呐开落，啊，大家着搁愈无底买啊。啊，今日安尼啦，啊，什么啊？咱着两组小组，啊，12盒5000块啦吼。本来你讲要爱6000。啊，我甲你报5000，
2: 爱起价，
1: 哎呀，无啦，卖搁起啊啦吼，啊，互大家当食身体健康，食互伊免注胰岛素，啊，会当过腰子以后免洗腰子，咱今日安尼啦，咱就拄啊三个人，啊，奖赏一啦。哦，吼，因挂苦瓜生态食，
5: 应该叫头家送一条，一直叫我大大送细啊，
1: 你今年年终奖金偌济，我已经回去甲你算了
5: 啊，
1: 我大概知影啦吼。哎呀，啊你也无欠钱，你囡仔拢大汉啦吼，你毋是像我个憨憨
5: 囡囡仔来饲，
1: 恁早间就免我饲，阮早间出来你甲我斗饲就影啦。我讲今日啦，阿仁兄，今日咱就1500尔，啊，本来要甲你讨2500。啊，你就讲那安尼算1500，啊，小猪妈妈你甲看安尼连续敲两届，哦，大中埔的人伊就讲伊食了拢降落来啊。啊，来回你个张磊妈妈买海王丸哦，有食过无？
3: 买
1: 小
3: 猪。
1: 有食过无？
3: 啊。
1: 有食过无？无
3: 咧。
1: 无吼，来等下个来回你个秘书大姐来买海王丸哦。
6: 大猪。
1: 有食过无？
6: 食过，袂歹。
1: 袂歹吼。
6: 大
1: 组，来啊！大组爱等一下，你先写哈。啊，这真正吃过，大家都好乐的啦吼。哎，陈大哥，啊，今日安尼啦，咱都1500写完，啊，坐伫遮奖送起来啦。啊，那无爱爸爸妈妈，以后因来上节目，咱就卖接小因，大红做主啦。
2: 啊，你
5: 我写
2: 的，
1: 大组的，都是1500。12盒加送3500，中北时段 有买过无？
0: 我个也唔买
1: 啦。唔买啦，啊！我跟你讲，无糖尿病买使食，无糖尿病伊顾你腰侧，顾你腰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海王伊就对啦。你全世界、全台湾，干那咱有咧卖呢啊？你都糖化血色素管空嘴，咧卖好个啦，目睭咧蒙雾个啦，血管路行咧袂通个。我跟你讲哦，糖尿病影响到你的心脏病，影响到你血管路袂通，糖的影响到血会黏落啦。电话0800-0800-0800，啊，我跟你讲，以上有害的物件下做。MHCB 啦吼，就是你讲啊，这什么
2: 红枣酸钠，
1: 红枣酸钠，
2: 红枣酸钠，就是咧高热的胰岛素，胰岛素，我哩
1: 有
2: 要
1: 求。我要爱问你吼，
3: 我
1: 买过无？唔买，唔买咯，来电来个，来林大姐，要爱问你吼。
3: 好，我
1: 是
3: 做，我
1: 是做西多。我买过无？西多。我买过无？唔买，唔买，甲食看卖吼，食了恁的好了，啊，以后要搁甲我买，就起价下就无啊。来，喂，你好，陈小姐。
3: 我想要改打坐，搁有打坐的无？
1: 你有买过无？
3: 有啊。
1: 吃了安那？
3: 哦，我迄个吼，我本来想讲吼，买来干副二会成啊。嗯。啊吼，控制也袂歹。我最近吼，我去牛外车站哦，嘛感情就多呢。
1: 哎呀，哎，因为你半挂食食路咧控制，啊，伊胰岛素甲你分泌了有好势，你就袂去吸收多余的油脂啊，甲你降下。来电来行咧啊！
2: 谢谢。
1: 来，喂，你好，来，要爱问你吼。
7: 嘿
1: 嘿，我拄仔有卡过，啊，想讲改一个大桌，安尼会使食较久啦。好好，来电来行啊！来，你好，来胡小姐，来，要爱问你
8: 吼。嘿，有买过无？我感觉，我感觉青少年。
1: 来，你电来行咧，来，喂，你好，亚平大姐。
9: 喂，
1: 来，你好。
9: 我跟你讲
1: 哦，
9: 今日报迄个
1: 海王
9: 红枣，你海王你吼，啊，你甲我订一个大桌的吼。
1: 你有买过无？
9: 我唔捌买。
1: 买吼，来这有够有效的吼，这食做有效的，这大家好了，你看到都安尼秀珠啊妈妈，哎呀，问到安尼你就知影哈，来这边家咧，啊，来回你有时阵大哥，来边海王你吼。
9: 海王。
1: 哎，啊，你边海王你吼。
9: 谢
1: 谢多多，谢多多哈，来等等下，那个包括陈大哥他都要都卡起来，光换全血糖换肉啊，拢控制掉嘞，来回六，
7: 来，
1: 来陈大哥，謝謝啊，你有吃过无？
7: 有啊，
1: 哎，
7: 会长拢
1: 讲啊，足好势，讲啊足好势，然后饭拢会当正常吃啦，吼，
7: 会使，
1: 哎，好，来恭喜哈，哎，我就跟你讲啊，吃两礼拜去检查。那无改善的物件做，你个假当闲话，即个介绍你讲破话，安怎你都买袂着啦？来，为你问你大姐，来，
10: 我买一组大组的，
1: 大组有买过无？
10: 这种
1: 唔捌
10: 买
1: 过。唔捌咯，唔捌你若有迄个糖尿病吼，挂苦瓜生态假上好啊，来等来行咧。
2: 谢谢。
1: 啊，来为你好，来买海王你吼。注意导数吧，酒会无空吹袂好。
2: 哎呀，主要咩？有血拢派去。
1: 主要打咩？有血拢派，拢来洗耳机。
2: 咱这主人哦，有血通透。
1: 哎，你要打错洗澡。
11: 我
1: 多陪，我嘛要惊死。我多陪哦，刚才想着要惨个惊啦吼。哎呀。
11: 我
1: 今日
11: 问你讲，我今日有啊稳定，再来是安怎？
1: 洗耳唔免吃啦。啊，你海藻王早暗加食一包一包。啊，苦瓜生态吃两顿，安尼就会使啊哈。
11: 啊，你这两人拢讲我吃，拢吃一上大组的来啦。
1: 啊，苦瓜生态搁有无？你问老卡，我唔知啊哈。等你讲哦。
2: 大姐，谢谢恭喜。
1: 来，你好，来，小小姐。
12: 好。
1: 来，要一组苦瓜生态。哎，海梦丽。
12: 海梦丽，对。
1: 嘿嘿，你吃了安那？
12: 我哄阿公吃。
1: 哦，恁老公吃，吃了安那？
12: 我阿公本来迄糖尿病无，
1: 迄
12: 糖水弄会流汤。
1: 好好好。
12: 哎，阿姨食这料，伊康水的收缩 拢结够大诶，
1: 啊，
12: 你
1: 着
12: 康水结够好诶。
1: 哦，恭喜恭喜，迄位人无钱，你真都唔知影咧啊！哎呀，来电咧，今日啊，来
2: 为了
1: 来金龙大哥买海梦尼啊，
13: 嗯嗯，
1: 有买过无？
13: 我买苦瓜生态。
1: 哦，啊，甲你请啊，来电咧，今日来为了来美珠美珠美珠阿妈妈。
12: 对啊，对啊，阿妈我咧食咖啡，阿妈阿姐姐阿妈咁。
1: 甲你食一杯中。你食西药就免食啊，有诶西药食到会惊诶，啊食食咧，搁咸无效，搁咸胰岛素，搁咸麦煮，搁咸以后搁爱西药剂。今日我甲你讲，你若真正严重诶，一定爱食咱诶海梦丽挂苦瓜生态啊，来等你来咧啊，来回你个手机啊，妈妈。
12: 诶，
1: 诶，来你要买海梦丽哦。诶，
12: 海梦丽，
1: 有买过无？
12: 唔
1: 买。唔买哦，来等你来，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等你空不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全国的对啊，上新的创举哦，要吃让你的血糖袂加悬，吃让你会当控制血糖，控制你的胰岛素，袂阁让你糖化血色素加悬，就阁伫遐咧注胰岛素的，中北时代以后唔免西药剂啊啦。以后唔免注意导数啊，来几个？
12: 喂，嘉宏啊，我
1: 要
12: 搁一组，搁加一组大组的。
1: 你要加一组大组的？
12: 要给阮大，阮大哥要吃呀。
1: 恁大哥有糖尿病无？
12: 哎，就是烧到两，迄拢两百呢。
1: 吼，换钱那血糖，那两百都够悬。
2: 哇，安尼吼。
12: 啊，食到剩降百二，啊，伊迄中，伊拢去中国看嘛。
1: 嘿嘿，中国医院。
12: 啊，医生讲，哦，啊，你即马拢降落来，啊，你是食啥？啊，拢。
1: 拍摄工，我大声话讲，咱这有白的，咱这是无白的啦。
2: 你这医药器了
12: 你。啊，我跟你讲，我等一下，我跟你讲，你搁买好啊，我搁加一，我拢总有三组大组的，因为我今日等也无回，我搁等话，唔知搁
1: 等。搁等咧，等足久的啊哈。
12: 啊，我是要买搁加好啊，无
1: 等下都讲你无回。来等下家咧吼，来为了来中秋大节，来边海梦丽吼，哎，边海梦丽。
14: 那是我打
1: 转
14: 来
1: 呢，
14: 我听
1: 着。那
14: 是
1: 热
14: 啊，是
1: 来果冻的冻晶的啊，来回六来换先生，来六别海某女哈。
14: 不是我。
1: 来等那个嘞，来回六来月春妈妈别海某女哈。
14: 哟，我打
1: 转来
14: 了。
1: 等那个嘞，来回六来贵家阿姐。
15: 我要
1: 买
15: 一组大
1: 大组的。买大组的，你有买过无？
15: 有啊，我都拢南靠过做一只，控制了有够好啊。
1: 控制了够好吼。
15: 空嘴那有受伤，拢足紧得好。
1: 对，迄有诶空嘴拢偌几个月食袂好，啊，就是因为你诶血糖伤悬。啊，所以讲你一定爱食这哈，来电来吃咧哈。
2: 这
1: 西医西药里面会使免吃哈，然后控制来回了，来水妹妈妈啊，来回了来。

0: 你给我寄三组海梦莲吼。
1: 哦，是啊，寄一组。
0: 阮无啦，阮一个朋友血糖足上出悬啦。啊，迄阵啊，我有咧甲讲，我咧食这啊，伊讲，伊讲系啊，伊讲安尼，伊嘛要吃安尼啊。啊，我讲好啦，安尼我啦有他伊有咧卖，加有咧卖，像我。
1: 啊，你得爱食了好，你才配人吃。
0: 系啊，对啊，啊，就是食好，我唔只甲伊讲，我咧食这食了袂，食了袂歹，啊，伊讲伊嘛要吃。
1: 好好好。
0: 系啊，伊嘛是血糖足悬啦。
1: 好，来，安尼你等来个。
0: 啊，伊讲伊要两组啦，啊，我要一组。
1: 好好，等来个。
2: 谢谢啊，
1: 好，来，回六来，又蔡大哥。来，要海宝你哦，来你好，电话叫你啊，来喂你好，来后面啊，姐姐，喂，电话叫你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咱的海宝弟，你若错过今日，就无明仔头尾啊，东北是大，咱家阿爸阿金得着千五啊，无甲恁起价，照原价卖恁，你若苦过有咧吃，海宝你有咧吃。你唔免阁食西药啊，唔免阁注意导数啊，唔免阁来烦恼你糖化血色素收悬，唔免烦恼你以后的西药剂袂并发心肺感疾病啦。我讲我家己的阿兄糖尿病、关节影响到细胞，干阿伫家己基督教病院待九啊月，尾啊经过神的旨意，甲讲伊爱罗南去治疗才会好。进治疗好啊，暗时咧困觉挂呼吸器啦。来，玉梅大姐， hey. 来，你要买海梦玉哦。
3: 嘿、
1: hey. ，来，电话叫你啊，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电话恁家己卡，组数真正有够少的哈，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要降糖分的就对啊啦。今日吃咱的海梦玉就无唔对， hey. 来，为你个财富娘。
3: 嘿、
1: hey. hey, ，来，买海梦玉有吃过无？
3: 我买还袂食，
1: 吼、哦！你买还袂食，啊！你好佳哉，你有赶紧去买无来无啦？
2: 谢谢。
1: 来，阿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海梦玉就对啊！你若唔捌食过，一世人你卖讲你捌食过真正啥物叫做好诶，糖尿病药啊！
2: 大王哦，做王哦！
1: 啊，全世界有5亿多万人着糖尿病啦吼！
2: 对。
1: 敢若台湾着500万人啊！来回你要必定大姐，
0: 嗯，
1: 来你要买海梦玉吼。来等来个，来喂你好，来买海宝玉吼。
0: 哎，我要一座大座诶。
1: 来等来个咧哈，来喂你好，来青威啊，来买海宝玉吼。
4: 哎
1: 哎，来等来个咧哈，啊来喂你好，来黄大嫂买海宝玉吼。
3: 哎，海宝玉安怎卖啦？
1: 海宝玉今日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座诶12盒加送三盒15盒5000啦。
3: 海宝玉是安怎？你国家讲？
1: 食汤姆咧啦，来你问到啦，来喂你好，来。买海宝玉哦！
0: 我
1: 要
0: 伫这帮我解决大组的。
1: 你有吃过无？无要解大组的。
0: 有啊，我诶，糖化血色素拢降落来咧。
1: 拢降落来吼。
0: 诶、欸，
1: 阿君啊，有阮的苦瓜，挂阮的苦瓜做伙食。哎呀、
0: 啊，好啊。
1: 哦，来等恁家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甲你讲啊，海宝玉你平常时就会使食，啊，苦瓜你一定爱食饭前啊。
2: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两行你甲夹来食，西药唔免食。唔免注胰岛素，唔免阁惊糖化血色素的压关啊！来，喂你，陈丽大姐。请
5: 问你啊，是不是高？
1: 哎、欸，我讲本堂你要海梦玉哦。来，等来行咧啊！来，喂你，徐大哥要海梦玉哦。来，等来行咧啊！啊，来，喂你，来，新台要海梦玉哦。
5: 哎，
1: 等来行咧啊！来，喂你，慧清大姐要海梦玉哦。
5: 哎，谢谢啊！
1: 来，等来行咧，来，喂你，来。啊，买海宝玉哈！啊，来，喂，你好，妈妈。
5: 哦，
1: 妈妈，
5: 你这你买，你讲的海宝玉嘿吼？
1: 嘿嘿嘿。
5: 啊，我吼。
1: 嘿。
5: 那就是，你惊，我惊到你咧讲啊，我咧惊讲啊，哦，对，唔过平时也无迄个啊，有迄个啊糖尿病咧啊。
1: 嘿嘿嘿。
5: 啊，我咧听你咧讲安哦，我搁听哈。我是讲
1: 应该，
5: 我是
1: 做
5: 起来
1: 食看嘛。食预防的，食抗病的，因为这不一定爱食糖尿病，这咱干那食好咱的，食好咱药吃血糖的正常，你都袂糖尿病。
2: 对，
1: 安尼你知无？
5: 啊，
1: 系啊，好好来电来夹咧哈。
5: 好，阿你早上一个大早啊。
1: 阿你怎那无卡？
5: 我用早食起来等你咧啊吼。
1: 阿你怎那无卡来买啦？
5: 你
1: 离
5: 开唔免有代
1: 志。哦，你怎那无卡来买？
5: 好好，
1: 你长那无卡来买啦？
5: 啊！
1: 你长那无卡来买啦？
5: 哦，这无用啊！
1: 哦，长无用啊！好好好，
2: 啊，谢谢。
1: 啊，唔免逐工买啦，有需要再买。
5: 好
1: 好好，来电话举咧，来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

0: 空白空白啦哈、啊！今日你一定爱买，对，你才免阁食西药。你以后免烦恼你的西药剂。啊，我讲海王医，你一定爱买大组的。今日你若袂晓买大组的，就对啊啦。除了你经济无应准，除了你买西药剂，除了哎呀，来恁小大姐，来你要买海王医哦。有吃过无？
1: 啊？
0: 有吃过无？
1: 唔
0: 办。唔办哦，来就来个，来位好，来金钱大姐大哥。
1: 嗯、
0: 来，你买海宝剂吼，有吃过无？
1: 唔
0: 慢吼，来吃看卖，这有够赞的哈！来，靠安全，大哥。
1: 哎、
0: 欸，你这个名刚刚听到怎样安全啊？哎呀、啊，海宝剂有买过无？
1: 啊，
0: 有买买过海宝剂无？唔
1: 捌的。
0: 唔慢吼，来买一撮东西吃看卖哈！来，喂，你好，来将来大姐。
2: 哎，海宝剂呢？
0: 哈。
2: 一摆食几粒？
0: 一摆食几条的？不是食几粒的？来，你听明白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今日海梦丸，你若食会着就对啊，比你咧食仙丹妙药较好用啦。人讲哦，天顶捌会着的，海底揢着的，拢总是真正人间世间之宝啦。来，你好，明翠，明翠大姐，来，买海梦丸哦。
1: 嘿，
0: 来电话叫你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赶紧卡哈！今日海梦丸你若无买着，你糖分降袂落来。
3: 吼、哦啊，人侪人侪食啊，食每食一盒哦，伊来降0.5，每食一盒一定来降糖化血色素，一定来降0.5。
2: 啊，咱这爸母啊，我甲恁讲。今仔日一直爱发啊，因为咱吼后个月人就要发表人的证书啊，你若到时人发表了哦，
0: 记者
2: 发表会哦，
0: 发表发表了
2: 就真正无好卖啊哈。
3: 这红枣酸钠是医疗级的哦，
2: 80尔尔，恁赶紧。
0: 千五啊，现在准备80尔。
2: 80尔，老卡
0: 老卡电话接接。
2: 啊，咱电话恁搁记好一届，0800081088。伊恐怕要卡两届哦吼，咱2500有六盒哦吼，啊15盒5000哦吼，啊咱有种个糖精粉苦瓜会当加饭前食啦吼。
0: 啊阿金，啊剩迄个嘿啊，哦，
3: 卖啦，
0: 剩80啊。
3: 大哥，你后壁、啊、
0: 来为你来陈丽大姐。
4: 你叫
0: 恁
4: 小姐
0: 弟。来等下个哩啊剩80啊呢，我是讲啊，无今日给我2500啊。
3: 你2500会使啊，人呀，不过你后壁只，你若搁要卖，你也甲我改卖3000。
0: 无啦，头前都甲卖2500啊，安尼。
3: 我本来我一开始我就甲伊讲爱卖3000啊，你共卖2500，我
0: 哦。迄2500其实今日我是用心计较啊，特别精心安排啦
3: 吼。
0: 我花2500一点，你拢会卖出来。不得了，不得了，你当食牛排啦，孙东龙大哥。
5: 哎，二零一二年，
0: 没海宝丽哈，
5: 有啊，
0: 吃过吗？
5: 哎，我拢食苦瓜啊，
0: 苦瓜还苦瓜毛够赚的，我阿你专心开阿只牛排店，哎呀，来签个名，我看小宝，
5: 无啦，哎，你那个大拖甲我，
0: 来等一下咧，啊，来，
6: 我
0: 叫少主阿妈妈，
6: 我要去收大枣的，
0: 大枣的椒花无？
6: 我
0: 还袂食咧
6: 啦，
0: 还袂食咧吼，来电话叫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海宝丸，你今日你若无买，错失这个机会，你的糖分永远都袂好啊！来，喂你好，
7: 哎，来，你海宝丸是送粉那是
0: 冻精的，
3: 冻精
0: 退糖，冻精，哎呀，冻精一条吃落去，甲你退你的。啊，饭前血糖，饭后血糖。
7: 是吃饭前还是饭后？
0: 饭前那都可以，最好是吃饭前呐。
3: 有，
7: 好，
0: 哎呀，
7: 啊那边哈。
0: 啊那边，我叫小姐给你开水好不好？哈，啊，来感谢全国这长辈时段啊，今日咱的海梦丸，我讲人讲天顶仙桃般的对的，咱得甲搬来吃啦。啊，海底深海的，那揢对的，咱甲揢来吃，这拢上天然、上自然的。用着即马的新生物、新科技来甲你制作，来甲你萃取，人内底 MHCP 就对啊啦吼。
3: 红枣酸钠，
0: 红枣酸钠是世界公认的，当控制你的血糖的啦。来回你有咩
3: 好方便哦？
5: 啊，
3: 各位
5: 一
3: 进
5: 去吼，甲伊买吼，乌龟吼，啊，食了迄个血糖就较降落啊，然后爱去加工吼，正常啊吼， 今仔日你搁要卖迄？
0: 卖无呢？加你食，嘿，
3: 加你食，
5: 我安尼样加你食。
0: 加你食，加你食，加你食，永远拢袂搁加你食，唔免食啊！
3: 伊都做给你通透。
0: 好，好，好，来，
5: 加你做。
0: 大作诶，好好来，等等下咧，来伟六，来伟正大哥，来要爱毛巾妈妈，诶，来要爱毛巾哦，等等下咧，来伟六妹妹大姐，要爱毛巾哦。诶，
8: 我想
0: 讲
8: 要甲你买啦。
0: 哦，要甲我买来，你等等下咧哈。
3: 谢谢。
0: 来，准备时段，等咧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爱毛巾，你今日你内面无着，你会后悔啊！来，林太太。
9: 哎，我
0: 要一组。来，爱毛巾哈。啊，我阿你讲。今日你若晓买，你一定爱买大组的，因为谁哪讲，你大组的你才会当食一个疗程，尤其你糖化血色素高的人就对了啦。来，秀美大姐。
10: 哎，
0: 大家一双。啊，反正吼，因为我跟你讲，买细组的我无意见，
3: 是
0: 但是买细组的你买完以后，你食袂当，互你完全长筋的情形之下，这是无法度长筋。但是伊会当只要你长期控制你的血糖，袂阁再关关格格，会当甲你改西药。啊，你甲食一撮大组的，你然后咧煮啊，即、這个
3: 胰岛素
0: 的，吼、哦，你的糖化血色素
3: 会甲
0: 你稳定落来，甲你降落来六以下。吼，食、哦、一撮大组的，保证降落来六以下啦。来，维你秀兰大姐。来，维你要变海王女吼。来，等你家咧，啊，我来讲啊。全国糖尿病差不多500万人啦，
3: 是
0: 知影的差不多有300万，啊唔知影有200万，啊爸爸妈妈我头拄啊甲你念的话，正常你都熬嘴呆啦，雄雄体重去减落啦，人熬夜深的，目睭熬模糊的啦，血管路咧未通的啦，吼、哦，迄就是血管黏落，尤其冬天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糖尿病上高，甲你并发。心脏病并发高血压的，长辈时代，尤其你腰笑，若无甲换号车，腰笑无甲叫号车，你永远都无法度甲你代谢你的糖分，你的糖分永远都伫遐控制袂调。莫怪医生咧叫你注胰岛素，迄胰岛素注啊到尾啊99%西药剂啦。来，你有明大姐，来，你有关海朋友，来等来叫你啊，来长辈时代，
3: 啊，
0: 今日若开5000块。会当互你免注胰岛素，今日开5000块，大组的15盒，105条，会当互你免以后去洗耳机，安尼够价值，你家己去甲算啦吼。以后要洗耳机135、246，来维六小老妈妈。
5: 谢谢，谢谢。啊，当时
0: 有人收着。太忙你哦。来，明仔载就收会着啊！电话叫你啊，来维六王大姐，来你要买海毛衣吼，来电话叫你啊，来维六来买海毛衣吼，啊，来维六要来买海毛衣吼。
5: 哎，来，我买了一个大包海
0: 毛。你大包你有吃过无？
5: 有啊，哎呦，我本来就糖尿病啊，
0: 哦，
5: 啊，所以食恁这吼，啊，拢食到都稳定的，
0: 好啦，稳定。
5: 啊，所以，嘿。看这要多好势啊！
3: 哦，阿你鼓励哦，妈妈。
5: 阿这搁要买一组大组的。
3: 谢谢，妈妈，谢谢，谢谢
0: 哈，
3: 感恩哦。
0: 啊，我就讲啊，今日会晓买的吼，拢是有聪明佮有智慧的，大家知影胰岛素注注的就对啊啦吼。啊，以后拢最后行向买条路，就是洗耳机，啊，就是热毒症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你爱赶紧吼，来回你又来说个这样。
5: 哎，那边海木耳哈，
0: 哎，
5: 可以
0: 吃
5: 降
0: 肥
5: 呀
0: 吼。哎，
3: 刚来等啦，刚来等，刚
0: 来
3: 血色素。
0: 哎，来等来讲嘞哈，好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咧降血糖，唔是咧降血压的哈。啊，我阿你讲，血糖你若甲控制好，你连血压你要行都无机会，因为啥讲？因为糖尿病影响到你血流血口，会影响到你的心脏病。我阿你讲，真济糖尿病的并发症，目睭会模糊、会青盲、会固卡，目睭你黄斑部病变、视网膜病变，迄就是拢糖尿病控制无好，胰岛素控制无好所产生的啦。啊，今日你胰岛素若控制会稳定，拢会当控制伫六以内。饭前血糖、饭后血糖，拢控制伫90-100，安尼你着永远袂有糖尿病的症状啦。来，维六，嘿嘿，维新大哥，嘿来。
5: 你
0: 还今日我特别干那好，即个爸爸妈妈干那像迄哦，咱秀珠啊妈妈甲陈大哥学到干咧，即干那要起价嘛起袂落。来，文喜大哥，
11: 哎，你好，
0: 你好，来咧，
11: 订一包哈，
0: 海木耳哈，
11: 哎，
0: 来订一个咧。啊，我你讲啊，糖尿病无药医啦，糖尿病你只会当甲控制，你只会当缓解你的
3: 腰
0: 椎，和你的腰椎的功能继续甲你做工过。甲你分到你的
3: 胰岛素，
0: 安尼你才会当控制你的患者血糖，控制你的患后血糖，控制你每个注糖化血色素啦，控制你注胰岛素啦，来维六，
3: 把你有血都泡通，
0: 哎，来六，
12: 170，
0: 啊，170，来，170，来，你稍等，那边还有我等那个。

0: AM 一点七一。
1: 啊，台湾人四个都有一个就糖尿病。
2: 台湾人
1: 啊，爸爸妈妈糖尿病外可怜，你敢知？这人也未吃着，那人也未吃着。尤其查甫人啦，带着糖尿病，连迄方面的功能都失去啦。我袂甲你骗的，啊，糖尿病就对啦。糖尿病有物件通控制，糖尿病就是啊，做新陈代谢病啦。新陈代谢若会正常，会当互你诶遮个淀粉、遮个葡萄糖、遮个多余的糖分，袂积伫你诶身躯，你就毋免注胰岛素，你就袂糖化血色素加悬。尤其你糖化血色素若超过七以上的就对了啦，爸爸妈妈你若阁唔惊，安尼我嘛无法度来治你大哥。
3: 喂，安某你，
1: 哎，安某你哦，来等等一下咧。啊，我就讲啊，糖化血色素你若七级以上的啦，你就是咧选等时间，咧选日子，通要去洗耳机。爸爸妈妈，洗耳机唔是咧讲生肖哈，来回了洪大姐。
3: 哎、
1: 欸。来，你要买海王玉哦。
3: 嗯。
1: 嘿，来等等一下咧。啊，我就讲啊，今日除了你经济无应准的，今日细组的一盒原价2000块，两盒4000，原本伊要卖3000，我甲花2500，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5000加送三盒，15盒5000块了。来，你要怎样嘛？
4: 我讲吼，小红啊，我这回去。检查啦吼，啊，讲我有较悬，
1: 有较悬，啊，你来吃，你来吃，等下个咧，啊，来回六来，玉秋大哥，哎，来回六来，玉秋大哥，
5: 哎，六
1: 来六，别喊我进吼，
5: 哎，
1: 哎，来等下个咧哈，
5: 大座坐大座位，
1: 大座位呢，无我都写个坐大座位，大座位后尾有美食啊，哎呀，下当写两大座位，
2: 一介绍给咱
1: 卖只贵啦，
2: 我感觉
1: 本来要卖3000的，我甲讲2500的啦。
5: 哎哎，
1: 你有吃过维修大哥？
5: 迄种也唔捌的，
1: 唔捌吼，这有够好用
5: 的。对啊，啊，迄种也唔捌买的。
1: 啊，这世界的创举吼，这全世界哈，美国、德国、印度啊，尽拢用这支咧做猪油汤啊，来等来行咧。啊，来维六，来边海宝尼吼。喂，
6: 我们几桌大桌诶。
1: 来等来行咧吼，来维六，来边海宝尼吼。
6: 哎，好，开始做大桌。
1: 等来行咧，来维六，来边海宝尼吼。
7: 嘿，高雄，我食恁那海龙面吼，食了钙好呢。
1: 好，
7: 我之前去予医生检查哦，我差一点啊，差不多吼要西药剂啊，我糖化血色素拢7.2、7.3起哩呢。
1: 嘿，拢上高啊，
7: 系啊。我食恁一组这大组了，我即马拢剩5.6、5.7啦。
1: 哦，安尼正常，正
2: 常啊。
7: 我之前唔知影上班做讲奇怪，啊，唔知是啥物啊，拢冻了，哪拢生高血压。我睇到去检查，我知影是家己糖分高啦。
1: 嘿，糖化血色素上高啊，吼。
7: 系啊，啊，我食恁这食了，刚好我今日要大组的哦，我两组嘛。
1: 要两组大组来等下个啊，
7: 谢谢。
1: 你好，海丽大姐。
8: 诶，我
1: 跟
8: 你
1: 讲，
8: 你
1: 玩
8: 了
1: 一组好
8: 玩
1: 了。
8: 诶，
1: 一
8: 组
1: 你哈。
8: 四
1: 组啊，吼。四组啊，好啦，你稍等我一下哈。
8: 啊。
1: 诶，你等我一下哈。啊，准备时段，电话0800-0800-0800啦吼。啊，今日你到海梦园，你赶紧买。啊，你买对，我保证你唔免洗耳机，唔免阁注胰岛素啦吼。啊，准备时段，电话赶紧卡来回，你有几难者啊？来，你有买海梦园哈？
8: 所以哥，我
1: 甲
8: 你问一下，
1: 迄敢
8: 是有做退糖冻精
1: 的？是，等下个咧。啊，来，你好，你大姐。
9: 哎，
1: 来，你好。
9: 买一撮大枣。
1: 买一撮大枣的吼，有买过无？
9: 无，我大枣后买一撮，我今麦买过买一撮。
1: 一定爱买，啊，这真正会当互你解释个哈。来，等下个咧，来，
2: 当面时段。当面。
1: 哎，
2: 解释。你这个介绍卖卖啊啦，
1: 无啦，人老家接啊，咧变变着。
2: 我甲讲后壁你卖啊啦，
1: 我都卖甲你写尽量卖甲你写超过2500
2: 啊，得。无啊，安尼得啊，啊都后壁开讲安尼啦，好无？
1: 无啦，安尼咱参详一下啦，因为我第一
2: 讲我开始我就讲，
1: 你甲伊这边话3000啊，这3000多。哦，咱过去都红吃安尼来回，你小龙大姐。
2: 这本真正太贵诶，这个。
1: 来，小龙大姐。来边海毛尼哈，
2: 啊、我这500公斤甲萃取1公斤，你甲配这个。
1: 我知影500公斤萃取1公斤，那就是知影好，唔只雕刻在甲你卖好少，和大家吃得起，和大家免洗耳机，和大家免注糖化血色。全国咧做节目，大家拢知影家宏的心，唔是向伫厂商遐，我的心是向伫爸爸妈妈的身躯顶。我爱恁大家拢吃，和恁袂破病。 来，喂，你好，钟启大哥。
0: 哦，
1: 来，你好，贝海某，你好，来，电话给你。我的心就是永远要来照顾这些爸爸妈妈，亲像糖尿病500万人啦、啊，四个人就一个，咱三个坐在这，多差一个，无迄个嘛，多糖尿病。嘿啊！啊，我就讲啊，阮楼下一个奶茶，你若唔是，你敲电话入来，你若讲要找奶茶吼，讲看伊食啥物食好诶，咱诶海梦丽就对啊啦。伊敢若去检查，食一粒往来，去检查讲迄血糖关格，医生无法度甲检查啦。吼、哦，啊，食咱诶海梦丽，食咱诶苦瓜，食甲尽拢正常。我看伊尽逐项拢安尼，水果啦、凉诶啦，食甲素素叫。
2: 嘿
1: 啊，迄我内底诶同事啦吼、哦，啊，我讲啊。电脑恁家己先卡，我来阿妈饮参详啊。今日海梦丽，你要控制血糖，你无爱糖化血色素管呢？来，维特徐大哥，
0: 我搁加多大多个。
1: 来，电脑讲咧，啊，我跟你讲，你无爱糖化血色素管呢，你无爱饭前血糖、饭后血糖管呢，你无爱医药西药剂也得对啊啦吼。你电脑赶紧卡好通啊！来，维特荣务大哥，来，你要海梦丽哦。来，来，电脑讲咧，来个休息啊。
4: 是
1: 嘞，嘉宏。嘿，哦，你。我逐工无等着你的电话，拢无啥敢，无啥敢报挂，我拢惊你无，你袂着叫你咧，因为互你一路行来安尼支持遮济年，哎呀。
4: 我嘛
1: 爱
4: 感谢你
1: 咧，
4: 你拢提供好的产品让我食咧。
1: 啊你。
4: 啊你说，哎、欸，糖化血色素，我
1: 那
4: 六点多来
1: 食
4: 哦 ，OK
1: 无？有啊，六点多食一礼拜
2: 得啊。一礼拜就随改
1: 成。一工食三条，一礼拜得啊。
2: 一阿贵随降0.5啦。
1: 嘿。
2: 保证，
1: 食三条，饭前食，嘿，啊，你若进前有买我的苦瓜，苦瓜嘛食三粒，啊，一礼拜以后若无甲你降落来，日落以下，你物件拢甲寄转来用我。
4: 哦，
1: 嘿啊，吼、
4: 哦哦。啊，我地主大哥呀。
1: 好好好，
2: 谢谢，
1: 来电来
2: 谢谢。
1: 啊，这玉秀姐啊，真正有够听话。啊，咱讲实在，以咱的产品，人伊毋是拢家己咧食，啊，我捌私底下咪开讲，人伊拢分伊的厝边头尾。啊，照顾一挂长辈来，为你个名声大者，来你海无你吼，来刷卡吼，啊，来最后我恁介绍啊，今日这是无可能安尼卖，这是我真正无遵照因的规矩，无遵照因的介绍甲卖，因为阿金我家己的雇佣小弟，啊，我下面也较可惜，啊，我真正甲卖，我调工卖唔对的啦，老实讲。哎呀，伊本来一直交代3000的，哎呀，我头拄啊花2500。啊，两个人目睭拢转到我金金上，一个小安，一个阿任啦。啊，我讲今日我先那边来做，因为我知影糖尿病太痛苦，有诶糖尿病目睭啊视网膜病变，我接到足侪妈妈，拢讲伊带糖尿病带规世人诶，目睭拢模糊，拢无快，空嘴拢袂好。啊，有当时啊要食也袂食，要困也袂困，带着糖尿病嘛会歹困诶，来承担大者。来了，要海梦丽哈，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收留阿妈妈，来要海梦丽哈，来等等下咧，来准备时段，啊，今日最后恁先甲写，啊，我来甲阿任参详啦哈，今日原价是爱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伊要算3000，我甲讲2500，买两盒送四盒，旧年买新年头，祝大家伫新年糖尿病会当好，唔免注意多少。唔免煮，以后去洗耳机啦。啊，互你糖化血色素会当稳定，互你饭前饭后会当稳定，互你会当正常食食来。林太太，来，你要买海宝丽哦。来，电话行咧。啊，今日最后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我就讲啊，就坐咧这三个，将拢送一盒啦哈。这若无回馈的，就无彩这爸爸妈妈咧疼惜人啦。中辈时代。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空八一爱卡两届，迄阿姊妹拢讲袂出来，你有看无？来张大哥，来你有要海宝丽吼？来电话行咧，来回你有异常大姐，来要海宝丽吼？
4: 啊，
1: 要海宝丽吼？
4: 啊，我问你哈，
1: 诶，
4: 你等我问咧。
1: 我真无时间来，你电话行咧哈，你问老卡啊，电话行咧吼，啊，来空吧空空，空八一。空白的吼，来听一首歌。
3: 来一首歌，叫做《暖春风》啊！
1: 无啦，接啦，你卖你动啦，哎呀！

0: 阮春芳啦吼，咱这爸母啊吼，电话拜托恁赶紧，物件真正吼太少诶，
1: 看
0: 吧看吧，你要电话有谁接的啦？哎，
2: 那一盒几条？十条
3: ，
2: 十
1: 条就足济啊，无你是要一百条？一百条食无好嘛，无好嘛。
2: 十条啊，我要搁加一组大组的啦。
1: 哦，你内行的。
2: 啊，我有买一组啊啦。
1: 有买一组，啊，你有买过呢？
2: 啊，我买，我唔捌呢。
1: 唔捌这组若食无效，真正。
2: 啊，我买的呢。嘿。你往寄起来啦，我
1: 寄起来。啊，你搁有欠毛生无？
2: 啊，我有买烤鸡的呢。
1: 啊，你搁有欠毛生无？烤鸡做伙加食啦。
2: 哦，啊，食饭前。
1: 嘿啦，拢食饭前以后就免搁食西药啊啦。
2: 嘿啦，我就是吼。
1: 啊，你有欠毛生无啦？
2: 啊、
1: 有欠后生无？
2: 我听无咧。
1: 有欠后生无啦？我先做，你做后生，你对恁后生才好。要让恁囝食，你哪有欠？
2: 我82岁啊，你是
1: 咧？啊，你做82啊？我老母病一个，你做后生拄啊好啦，你定来徛咧哈。
2: 我
1: 撸一个啦，我来当，我来当过后生尖袂要紧啦。哎呀、啊，来定来徛咧哈。啊，来威你好，来海国大哥，来买海宝女哈。
2: 来啦，
1: 海宝女。哎，来定来徛咧，来威你好，来通个大哥，来你好。来电来行嘞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阿姨咩？
3: 是
1: 啊，他都安尼，互你确定嘞，等于公司安尼，即马变哪决定？1000啊，1000啊，
3: 无问题。
1: 1000啊，无问题啦。
3: 啊，唔过3000块。
1: 1000啊，啊，
3: 现在我拜托
1: 来3000，
3: 改三，我改3000。
1: 来8000，8000。哦，阿姐安尼，我变哪卖？你1000啊，我3000，我他都都拢卖2500啊，小安。
3: 讲个你一开始讲。
1: 无啦，真正嘛卖好阿姐，大概来弄个偏个凹安尼啦。
0: 真正
1: 头前遐，互咱卖两
3: 卖
0: 两千块啊。
1: 你讲
0: 伊
3: 没有讲麻木
1: 啊？你讲伊2500啊，拢照原底2500啦。啊，我想安尼啦，即500。咱甲吸收起来，照2500，
0: 后壁照咱两个，
1: 最后1000啊，
0: 剩15分尔，
1: 哎呀，啊，就剩1000啊，
0: 你阿爸你家，
1: 吼，1000啊，写完得啊，卖我了伤济，啊，你家己若爱惜命，要治好你的糖尿病就对啊，苦瓜挂海毛呢，全世界上好的绝配啊，相关者啊，来回了陈万大姐，
4: 啊，我是要
1: 改大组，改大组的来，来回了来买海毛呢哦。
4: 嘿，刚好，我上几桌大桌的啦。
1: 来电来行咧哈，
3: 谢谢。
1: 啊，来位你的小妹大姐。
4: 你好。
1: 来，你要买海宝丽哈。
4: 系啊。
1: 来电来行咧，啊，我就跟你讲啊，那刚刚这两桌甲吃下就对啊啦，糖尿病患者，台湾就一直减落来啊。我要做一个无同款的播音员，我要介绍好的产品，我要做名声，老母甲咱改，秀才爱名声，钱的对我来讲。有够用，有够开得好。小安马上叫我个通话啦，来，曹飞大哥。
5: 哦，你好，你好，
1: 哎，欢迎你
5: 哦。我头听无清楚，你大做几只啊？
1: 15500电话下来，来喂你哦，来小娇大姐，来喂你哦，欢迎你哦。
6: 喂。
1: 哎，来电话下来，来喂你哦，慧仪大姐。
6: 嘿。
1: 来，你哦，欢迎你哦。
6: 大主的。
3: 谢谢。
1: 有吃过无？
6: 没
1: 嘞，无哈，阮这慧仪大姐真照顾我，我足久无接到你的电话啊
6: 嘞。我拢
1: 偷炸卡。哦，你拢偷炸卡，我当作你无来过。
6: 有啊。
1: 哎呀，我是讲阮慧仪大姐若无支持我，我电台连咪做袂落啊。
6: 有啦，你嘛真好诶。
1: 多谢哈，阿英来佚佗哈，啊，棒球较寒，早晚爱穿哈。
6: 好。
1: 哦，谢谢慧仪大姐啊，你电话行嘞哈。
6: 哦。
1: 这慧仪大姐足支持我诶，啊，自我一路行来。听我的节目，啊，我的产品，甲我买不计技术，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其实，伫我的节目听节目的，就对啊，我5-6万的会员啊啦吼，拢前后吃过，搁再买，买过，搁再买，啊，介绍亲戚朋友的。你看我敢那一支三黄就对啊啦吼，用要逐工有人来甲我介绍，啊，全国你看我梅花妈妈。真正买我的物件，吼，伊兄弟姊妹食，买到互我会感动。梅花妈妈佫兼拢甲我讲安怎，你知无？家宏啊，你爱趁一点仔钱，你毋好无趁钱。这真正妈，这啦，这妈妈，吼，像梅花大姐这，咱台北的林梅花大姐这，真正拢甲咱关心，咪拢惊咱做了钱。嘿啊，讲实在，这有当时啊做节目吼，毋是以趁钱为宗旨。是咱敢若听到这人咧，甲咱关心，吼、哦，咱真正迄种深深的感动，拢那像一家伙人。 啊，当然今日你这卖2500是绝对袂趁钱啊，因为这个挂进口，啊，这以后伫外口咧卖，因就是固定起来，一定爱卖到2000。吼、哦，啊，今日我就讲啊，伊最后1500，咱吃3000啦。啊，小安都喊我倒出500，赶快叫2500啊！下下尾买大枣的，挂咱的苦瓜生态，有机会做伙吃，西药唔免吃啊，唔免吃吃去咧开万盛的处方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糖化血色素700-900的，胰岛素咧煮的就对啊啦，我甲你的要求甲换落去。甲你分泌你的胰岛素，你都唔免阁食西药，以后唔免西药剂。电话0800-081-081，啊啦，全国糖尿病药啊就对啦。我讲我第二个送啦，敢讲是第一嘞？我绝对唔肯认输啦，因为我食太多太济人食好嘞。我家己的亲阿兄、家己的阿姐拢糖尿病，拢食咱的。物件好耶，喂，
7: 专来的小姐
1: ，来电话给你啊，啊，中辈时段，电话0800-081-081啦，来稳定大姐，来，你要买海宝剂哦，
8: 喂，
1: 来买海宝剂哦，
8: 嗯，
1: 电话给你，来，喂，你要苏美大姐买海宝剂哦，
8: 嘿，
1: 来电话给你哦，
3: 谢谢，
1: 啊，我就讲啊，咱厝的人，你若看到伊糖尿病咧注胰岛素啦。你看这唔敢卖巴肚皮安尼擦啦，嘿啊，来位你好妈妈。
9: 喂，嘉宏。
1: 嘿，你已经卡来讲差不多一个月啊。
9: 系啊。
1: 系啊。
9: 我甲你讲，我拢食保养诶，我吼也有咧食苦瓜生态，也有咧食这。
1: 有咧食。
9: 啊，无阮诶年岁侪啊无，拢爱食甜啊。
1: 对啦。
9: 啊，你今系啊，你食甜落吼，规个血糖就压悬啦。
1: 对，啊，这健康咧。
9: 啊，
1: 这食保养，只能食一包就使啊，那么通着白，只能食一包。哎呀，
3: 好，
1: 来等那个嘞哈，啊，来为了平滑车啊，
10: 哎，
1: 来
10: 一
1: 个，
10: 来来，
1: 海宝镇哈，来等那个嘞哈，来为了正常呀，来了，妈妈，
11: 我有点咩
1: 哈，哎哎，
11: 点咩，蒙地
1: 哈，哎哎，
11: 慢慢
1: 吃哈，慢慢吃你蒙到他，啊，来为了来杯海宝镇哈，
12: 嘿，刚好我想要一桌大桌诶，
1: 来六杯杯
12: 嘛，
1: 有，吃了好不？
12: 吃了就好诶，哦，医生讲吼，我血糖哦，迄下胆固醇遐控制啊真好，我就欢喜
1: 诶。安尼吼，恭喜啊！
12: 嘿，
1: 啊，继续吃啊！啊，我老苦瓜生态，你老买着，请说做伙吃，还阁入赞哈。
12: 好，
1: 等下今日来位了，啊，来中北时段，最后几分钟啦吼，啊，1000你看嘛，写到又阁剩1200，电话主头满甲尾。啊，海宝你买过的人，搁再买，啊，这无通吃吃3-2个月都通摕起来买啊。你若今日有机会买大桌，
0: 3-2个月就要开记者会发表了哈。边台只要手无这种介绍啊。
1: 啊，这拢爱国外进口回来哈。这进敢若美国、德国、印度啦吼。我讲全世界5亿多万人着糖尿病，你看这个物件的需求偌济，啊，最惊准的长期咧惊晚年的尊员啦。收到海宝丸无啥爱买，因为伊遐也做海中的黄金，会当食控制你的糖尿病，控制你的饭前血糖、饭后血糖，吼、哦，互你唔免阁去注这个
3: 胰岛素，
1: 啊，控制你的糖化血色素啦，哈、
3: 哦，来回
1: 你
3: 有顺大哥，
13: 海宝丸，
1: 海宝丸哈，啊，电话0800-081。空白的啦吼，最后这一千组，恁来感谢我们小安啊，阮奖倒出500块啊，来回了。
14: 啊，我都只顶四组，我就没改大组啦。
1: 要改大组，你唔较早改咧，你改咧就变咪白富
14: 啊。啊，我高雄人，他厝的人佫讲啊，嘛咧倒咧吃，就讲要改大组啦，搞老一个啦。
1: 谢谢，谢谢，来回了，小李大姐。
15: 哎，我
1: 改大组的吼来。啊，我跟你讲，恁要改，赶紧啊！最后2分钟，我这方来写煞，物件啦，剩1000啊，写完就无啊哈。今日原价是1克啊2000块，2克啊4000，优惠中辈时段3000无甲你算，算2500啊。最后这1500块，我唔想安出来啊，当作过年回馈，互恁照顾，我来甲恁顾糖尿病，恁来甲我顾我的节目，来甲我收听，咱。互相小交换啦吼，250换恁来。 啊，啊唔免饭咧食三分之一咧，逐项都袂食者，大鱼大肉嘛爱控制啦吼。啊，我阿你讲，你着挂苦瓜生态甲食，糖尿病即世人，你绝对唔免注意胰岛素，我糖化血色素拢要甲你控制，互你伫六进前，吼、哦、六以后啦，吼、哦、啊唔免互你饭前血糖咧百七百两百外。你唔敢食饭，大汉唔敢食，啊！但是有一个重点，糖尿病大条的人，你忌白尽量卖食，尽量食较少咧。啊，你若有咧食咱的海鲜，你会使甲食；有咧食咱的苦瓜生态，你会使甲食。但是食较少咧啊！啥物叫做忌白卖食？白饭、白胖、白面包、啊、白米粉，这卖食啊，冬粉会使食。来了了。
9: 哎、欸，我
1: 要
9: 一座大
1: 洲、欸。要大洲有买过无？
9: 哎、
1: 欸，无买过。无买过，好，来吃看卖下咧哈。
0: 永丹，咱这爸母啊，拜托你哦，你买哦，稀饭千万不要吃。你有糖尿病人，有稀饭千万都不要去吃它哦。上好你就卖食食，卖讲食食素啊，你就卖食。
1: 无啦，降落来啊，你会当加减啊，好好食一半个也袂要紧啦吼。那迄个嘴咧像小安咧腰塞，好好食，因为你得稳定啊。啊，卖大食大啉安尼就好啊啦吼！啊，今日我就讲啊，海鲜呢，一世人的创举啦吼，新科技、新社会、新时代，咱爱缀人食好的物件啦吼！来，回你好，林大姐。
7: 我大
1: 做。我大做啊！我来讲啊，天顶万的海底客，绝对拢是上天然的啦吼！啊，这正比有机的搁较有机，这拢伫正深海。啊，远洋的渔船专门采收的啦，吼、
3: 哦，
1: 哎呀、啊，啊，这来恁买着，人拢家己先摕起来吃，啊，来回，啊，来回，你好，欢迎大姐，
7: 哦，
1: 哎，
7: 那个，
1: 来杯海宝尼哈，
7: 来
1: 等那个嘞，来回你好，来杯海宝尼哈，
8: 哎，我拄啊订最多，将来我要开多少？
1: 来等那个嘞哈，啊，等了空白空空，空白。空拜啦吼，来感谢阿金兄啦吼，
3: 感谢同兄，
1: 哎呀，来回你好，金龙大姐，来你好，要喊问你吼，
7: 我
1: 唔知你问我咩咧吼，啊，我就甲你讲啊，糖尿病、糖分过高呢，饭前血糖过高呢，糖化血色素过高呢，胰岛素咧住诶，以后无爱西药剂诶，今日食咱的海梦丽，等你空白空空，空拜空拜四组诶。两盒爱四千，今日甲你算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啊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加送三盒，十五盒五千块。那巧的赶紧加起来，改大组的啊，互你糖尿病稳定，你会当当作你是一个，那海鲜你有咧食，你会当当作你是一个无糖尿病患者啦吼。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一首片尾，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早安喜欢爱情啊，唔好受风寒，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七十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予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逐天欢喜、平安、快乐、健康、顺遂、大赚钱。你好，我是凯奇。咱现场陪伴着你的节目是乡亲一声的节目，啊，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492512345，0492512345。有去爱着别人无？若有去爱着别人，我就要唱啊！为何你爱着别人？好，唔好存在哦！头家叫我袂当唱歌，伊讲哦，伊若听到我唱歌，伊就想要甲这个台给转过去，所以叫我千万都唔通唱歌。我头家唔捌会真正诶，我唱歌虽然无讲介好听，上无我嘛感觉比阮隔壁迄只小黄咧肥较好听，上我嘛赢迄只狗。其实吼，我常常拢会甲阮头家咧讲话。三四五，你把我当作是员工，啊，不过你嘛爱把人客当作是厝内底的人啊。你看我为着人客，你叫我走，我就走；你叫我行，我就行。尤其有时啊，你无叫我行，我阁家己去行。我爱去深山山看，对不？我嘛爱去试用，啊，唔那去深山山看了，我阁爱去深山山阁顶游。弯料厂来看，这个弯料厂是不是合格？因为咱的产品每一个我爱要求，今嘛不是讲以前电台啦，我只要高卖，以后就卖出去，不是安尼啊？今嘛已经不是安尼啊，咱今嘛网络头顶毛咧卖，电视头顶毛咧卖，咱的物件不是爱惊电台呢啊，咱一定爱惊网络、电视、店面。全部拢爱有法度行的物件，你讲是毋是？所以咱的物件一定第一证书、检验的证书爱唔惊人看，爱答案拢有证书，答案拢经过检验。像有诶讲，哎，我是 GMP 药厂，不过伊制造出来的是安那卖出问题，因为伊有可能敢若几支去有检验过尔，伊毋是逐支。拢经过这个检验的，唔是逐支拢经过检验。不过开始的产品，逐支拢爱经过检验，所以爱去源头看这个原料对啊唔对。有时啊，我是安那无来上这个节目，因为我真正吃亏了家己一个呢。你敢看，我家己一个亏了，为这个中华泡嘞。有时啊跑去台北，有时啊跑去屏东，有时啊跑啊去呢，跑咱的台中尔吼。我跟你讲，我跑两遍，吊车吊伫高速公路，吊伫高速公路，好你家在我伫边啊呢，唔敢落。下暗超十点外已经拢暗嘛哦，转来有时啊下晡才去，下暗转来十点外，差不多嘛上晚会，下晡再去抢。像上遐看看会转来十点外，会惊呢？惊啥？惊车失电，惊车若一失电，后壁看无我的火，而且我阁开这个两公车，阮头家也买买一台货车互我开，油钱有时啊阁无甲我贴，安尼唔知影有听到无？油钱有时啊无甲我贴，因为有时啊我是爱家己装起的，我会烦恼啦，我会紧张。真正会烦恼、会紧张，啊，佮有新的产品要出來，你试验家己咧食，还是讲，哎，有人咧食的时阵，感觉是安那？我爱家己去问、家己听，我才会知影。所以我爱家己亲身走咧第一线。过种了后，我就惊伊怎失电、失火、失火会暗弄落，真正是吼，我佮开个细个台啊，无介偌大台。弄一个真正啦，咪咪毛毛，你都看无我。所以吼，我特别若讲吼，车歹去，我拢伫咧坐咧车顶，火甲切到真大，一直念阿弥陀佛，念到真大声。阿婆，阿婆要安那？真正歹歹两遍啊！有咧考虑啦，有咧考虑要来换一台啊。
像讲我有时啊赶袂当啊上节目的时阵，阮头家就会讲，凯奇啊，哦啊最近安尼天气真热吼，你会热袂？我讲哦会啊，啊车冷气会凉袂？我讲老车无啥凉，我来讲你若要凉吼，啊你就甲伫个户口簿啊，唔是户口簿啊啦，这个户头吼你甲掀开。啊！看簿仔内底存偌济钱，你的心潮凉一半。我有影呢，特别若想要买车的时阵吼，我得甲簿仔甲掀开，甲看者。啊，娘喂，我规个心规个拢凉去，免吹冷气嘛凉。我足认真做诶，生理嘛真好。我唔知是安那无赚呢，真正无赚。啊，毋过我做甲足欢喜诶，因为我感觉有咧替社会咧做代志。啊，我有真正咧做我。做代志，真正赚无济。我咧想讲，过一阵嘛，是毋是爱来贷款买一台车？啊，无过安尼累。我若真正有一个万一，我嘛无法度继续做广播这个行业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最近啊，常常在落雨，浸温泉什么时阵上好？落雪的时阵上好，落雨的时阵上好，寒天的时阵上好。不过，心中有毛病，心中有毛病，心会梗，无啥好的。在寒天的时阵，开始给你建议要浸温泉，爱。特别的设计，无得选像即马这个时阵吼，小可凉凉凉凉，落雨浸温泉，安尼是上安全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我个讲一句吼，顶天我看焦来阿妈，伫个手机啊头顶又讲一句话，伊讲吼，啊，最近的艺人吼，死了，敢会使讲真凶。我知啊，当时要拄到伊，其实吼，这观察唔是得老人，是得死人，所以无一定是老即安那，无一定吼。按过咱活爱活了久，健康了久，唔是拖了久。即句话大家小想一下，咱是爱活了久，享受了久，唔是拖了久。我虽然。在做这道无赚足侪钱诶，不过我节目一个一个开，我开专线诶节目啊。不过我诶这个人客拢是老人客，会阁倒来买，甚至像我昨个呢，一话落一时啊，十分钟尔拢无啊，阁要敲电话伫两来嘛是拢无啊。所以我拢是靠着老人客来甲我照顾，感谢着所有疼惜我诶所有诶老人客，真正。就感谢，就感谢的。有你才会有我，有你才会有我吼。啊，咱得爱享受生活，享受生活，唔通拖磨生命。你讲是不是？盈盈，咱得来浸一下温泉嘞，温泉香的暖歌。浸温泉哪唱歌未歹吼？有的人哪浸温泉？哪啉萨克？这是爱健康的人，才有法度享受的权利，才有法度享受的这款的幸福哦。所以健康心会更爱顾好。

我若想要休困的时阵，我得爱看一下我家己的户口簿啊！我刚才讲户口簿啊，这个口座啦，口座是日语哦。咱来去日本哦，讲要领钱写一个口座，安尼伊就知影这是啥哦。口座就是这个咱银行簿啊，就对。看一个口座，看有偌济钱无？我若一看，哎呦，规个拢透心凉，冷气水关掉，真正一时啊降到零下十八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啊，我嘛甲阮头家讲呢，啊，你嘛看一下你的口舌咧。你若唔对头家娘较好诶吼，我来甲头家娘讲，你若开车出去他门。最近真流行，是一个这个新闻。开车塔门架落来，你若开一台美龄的塔门架落来，某的可能就是小三哦。啊，你若饮酒开车塔门架落来，头寸裂的，甲你某嘞，可能就是警察哦。啊，若讲开一台。嘛袂使安尼讲啦吼，咱即卖查某嘛无一定讲真正得爱好车、爱好厝才要嫁，无啦，无安尼啦，像我都唔免啦，我唔免好车好厝，我只要大车大厝就好啊。开玩笑啦吼，即卖嘛无一定安尼啊，大家人拢有法度家己趁钱啊，爱选择相处会来的、相处会欢喜的人，做伙斗阵相处。有代志做伙来参详，安尼才是一个圆满的家庭。无一定爱真有钱，无一定爱真好嫁。你看这个有钱的，有钱的离婚的吼，颠倒比无钱的较济。是安那？伊感觉我有钱，我离离的，得过来娶一个就好啊。吼、哦，甚至有钱的不好的，会比无钱的较济。是安那？因为有钱，你财产有几千万，莫讲有钱的，唔是几千万啦吼。即马我相信咱的大哥大姐内底、婆仔内底几千万的一堆，我看者，哎呦，我千外个，从婆仔内底拢有几千万的吼，真正千外万的真济，几六十亿，伊敢那一千万分无公平尔，一千万分无公平哦吼。伊怎甲老伙仔的棺材怎甲伊藏咧？藏十担二十担，无爱甲抬，就是无爱甲抬。伊管你厝内底存发生啥代志，我就是无爱甲你抬。你分无公平，我等你要分公平，才要甲你抬落。生死的兄弟啊，拢安尼。这好嘢人，这毋是刚发生伫一个好嘢人伊的身躯的呢。过来好嘢人为着为善，为着为善分袂公平，还是讲？你的财产，咱财产可能哦，讲啊，剩一百万、两百万好啊，啊，咱的囝三个，咱就安尼分分的，咱感觉讲真公平安尼分，分到家己裤袋啊，含剩一仙人都无啊，要来啊那食口罩啊，一口罩一口罩食，已经安尼拍算啊。你分的时阵讲啊，咱这个月吼，你来大大兄食。啊，第二个月来这个二姐啊，家；第三个月来小弟家，大家拢讲哦，欢迎欢迎！财产分落了哦，第一个月接落，无同啊，刚接半个月尔，都拢无同啊。这个怨叹讲，我是安那爱分甲家己含裤袋啊，都无剩一角银。我财产分了了，裤袋啊一角拢无剩。即马人有钱啊，出去食饭。放假对无？老伙仔啊，搁酸，啊搁疼，连咪啊搁爱放尿，坐车啊搁晕车，出门无方便，甲你留咧厝诶，人着出国出去佚佗啊，出去耍啊，无管你啊，你要食啥，家己去食哦。你要去看医生，啊，家己说袂晓，客轮车坐落去，啊，若讲无钱，你袂晓坐公车，看你安怎转，你转去，啊，老伙仔坐公车也免钱啊。有人，我的人客捌安尼甲我讲呢，因囝着甲因，你家己转公车去啦，我无闲啦。老伙仔坐公车着免钱，你是要摕啥钱？安尼甲伊因呢？你敢知影？迄老大人咧酸咧疼，真正足艰苦的呢。迄活咧要，阿囝逐工酸，逐工疼，逐工遐嘛无爽快，遐嘛无爽快。

迄款活嘞是足艰苦的，边啊阁无一个人来甲伊陪伴，来甲伊讲话。啊，伊阁想讲哦，啊，我钱拢全部互你啊，我无留半仙钱呢，甲你讨一寡，你就讲，哎，食够趁，你奈无去甲伊讨？到尾啊，到尾安那，人租一间破寮啊，含厝都买好大，租一间破寮啊，一个月两三千块，叫伊家己苦咧遐。就是爹啊，家己咧生活，爱家属无爱，逐项拢爱，钱要互伊无？无啦。叫伊讲吼，啊，你个嫁过偌久啊，就要领老人年金啊，遐都有够你生活啦。老伙仔毋通乌白买啦，乌白食啦，迄拢无好。针对即句乌白买、乌白食，即拢无好。开始要甲你讲，即句是对的，无毋对。少年仔是甲你关心的，阁有一句开始嘛，想要甲你补充一下。咱去病院咧食药啊，干那会愈食愈重，愈食愈伤。你看，这个糖尿病，长期食糖尿病药啊，一定会安那失神；长期食高血压的药啊，会失神袂？可能性嘛是有，无比糖尿病较严重。可能性嘛是有，因为糖尿病佫来血会变真渴，你若无去甲这个血洗洗咧，哦，先洗洗咧，你根本就无法度活落去。啊，这个糖尿病洗身了后，佫来会安那青梅，长期偌济人拢是长期食这个病院开的药啊，因为伊无法度食别项的营养品。无法度食别项的补充品，伊敢有法度摕到健保卡去摕病院的血压药啊，一直食，一直食，血压有降落来无？血糖有降落来无？这是一回事。老实讲，你即摆有咧食血糖药啊，就知影，伊敢若互你会控制，敢有可能降落来？无可能，药啊会愈来愈重袂？会。有咧食血糖药啊，就知影。长期食血糖的药啊，药啊，敢那会愈来愈重，就表示讲你的血糖并无愈来愈降，是愈来愈悬。所以只好药啊愈落愈重。过来洗身，过来目睭无看，过来咧空嘴袂好，空嘴袂好，就可能啥放尿的时阵小可去感染着尿毒症。哦。尿毒还是讲病菌感染哦，还是讲坏死病，真济真济因素，伊拢袂讲这是糖尿病来过身去，伊讲啊，这里是感染来过身去，啊，你这是器官囊肿老化、器官衰竭来过身去的，真济糖尿病到尾也是器官衰竭，是安那？因为伊的血全部拢渴渴，干那这个虾米？你看，一个清水用滴去拉，会拉袂？凊彩拉嘛，会洗一个衣裤出来。啊，若一个麦芽糕、麦芽糖，你这个滴是不是爱出来拉？这拉会叮当。你的血管遮尼啊长着，遮尼啊窄着，你敢有法度牙滴去达条底下出来拉？无法度。一条若动起来，可能你的五脏六腑都三个四个。受到影响，三个四个受到影响，有可能你敢那存脑也阁活咧，有无？有啊，真侪人是安尼，所以拢唔知讲糖尿病是遮尼遮尼啊恐怖。啊嘛想讲啊，我着食病院的药啊，着好啊。你看隔壁的着好啊，还是去病院摕药啊？你家己问着好啊，是毋是愈食愈重？你若无？糖分愈来愈高，糖尿病药啊，是安那要愈开愈重，互你食，是毋是？想一下，啊，若真正讲想要对家己啊好诶，卖去互即款诶，病痛哦，不管是酸痛啦、高血压啦、糖尿病来拖磨诶，即款诶，咱无想要受到即款拖磨，拢会去买啥物营养补充品来甲伊补充。咱药啊，西药虽然哪食，不过咱营养品嘛哪家去补充，渐渐感觉讲，奇怪，
我三个月去检查，医生讲，你到底食啥？还是讲你有做啥物运动无？食食有啥物改变无？奈降落呀？奇怪呢，还是我药啊开啊好哩？伊家己心内咧笑，哪有可能？一间病院一个医生，伊药啊要开偌济个扩大？伊是爱按好好，敢若即个警察嘞？警察今仔日无下安全带，爱开几张？哦，一个月爱开几张，超速爱开几张，我相信大家拢知影，这拢有业绩伫咧遐，包括病院，是啊，真侪病院的院长啦、副院长啦、主任，拢会讲招待出去耍，有啥物啊健保包庇健保啥物，因为因爱做一个扩大出来，才有法度申请这个健保的费用，啊无。医生爱钱无？爱呢，一个月干免一二十万。护士爱钱无？爱呢，一个月干免五六万。大家讲，因遐护士、医生要维持这间病院的生存，敢唔免？甲伊该申请的费用爱申请来，啊无病院要安那付因的薪水？你讲是毋是？所以你看哦，你去大间病院看医生，你明明都好啊，无安那吼？病院同款，佮佮你预约门诊哦，先佮你排门诊倒来哦，叫你照时间得爱来，是安尼照时间得爱来，安尼爱来才有钱的来啊，佮开药啊你食，安尼健保才有法度申请才有钱的来啊，若无开药啊，健保莫啊申请，你讲是毋是？家己小想一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连咪节目回来哦，这首歌了后，连咪节目回来，开始要甲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咱一个真好的大姐，伊出国去佚佗，而这个大姐伊足独立的哦。虽然讲哦，伊即马剩伊家己一个人，不过人伊讲伊财产地条条。因翁留予伊的财产，佮有伊家己一生所拼的地条条。伊讲，啊，阮囝、阮新妇家己都咧趁钱的，哪有需要我的钱？人伊家己一个人去澳洲，去耍半个话话哦。伊去遐佚佗转来，有一个感想，有一个故事，甲我分享。伊讲开始，伊要麻烦我伫个节目头顶，甲这个故事甲伊讲出来。伊希望大家拢会当甲伊共款，做一个享受的老大人，唔通做个老啊，唔那无尊严，佮爱去讲巴结，有诶爱哦，爱佮去讲巴结，才有一碗饭头食。哦，讲到这個，真正有时啊，我着想到的艰苦。了咪，倒来先听一首歌，0495-1234-5。了咪，倒来开始要来甲你讲一个故事。这首歌叫做《高雄之恋》。其实开始虽然是中部人，不过我的开始是伫个高雄的正兴，甲即马才有法度念到全省的节目。感谢高雄所有的大哥大姐，有你才有三年后今仔日的开始。感谢。这首《高雄之恋》送。

0: 感谢大家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带着幸福来回航。也感谢大家，很多人都说吃到开始产品了后，真正他去检查的指数都降下来了，他不用每天就在那里算医生的药要吃几粒，医生都是包一包，啊，你要自己在那里一粒一粒这样算，一天你要吃多几粒，这样贴，这样贴，他不用再经过这样了。哦，伊毋免阁安尼听，即马已经非常方便。伊讲伊一工食一遍就好啊，毋免三顿就伫遐听，听甲毋知影要食啥物，听甲毋知影要食啥物吼。所以感谢你，嘛感谢你相信凯奇，互凯奇有一遍服务你的机会，嘛互你有一遍健康的机会。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345。0495123345。我要来讲这个大姐的故事。大姐讲哦，爱家己得爱会感激开钱伫家己的身躯。咱台湾人不管是爸爸也是妈妈，尤其是阿公阿妈，咱甘愿欠家己，欠死着家己，嘛要有家己的子孙过着个人会批评的日子，是不是？是，无唔对。包括凯奇家己嘛是，凯奇家己嘛讲吼，我家己遐欠的，想要对我家己的厝内底的人较好一寡。我欠的无要紧，咱厝内底的人会当好，安尼就好啊。啊，毋过一间厝，干那有一个人安尼想，你会感觉愈做愈艰苦。啊，你也会感觉奇怪，其他的人也感觉你对他好是应该的，你若对他不好不应该，甚至他会跟你大小声派哦。所以爱自己不是一句空话，咱要用行动来证明，只有对自己好，别人看在眼里，别人才会尊重咱，才有可能对咱好。因为咱咧对人好的时阵，你无对家己好，你一定会心内有一个怨念，讲吼，我对你较好，你来对我无好，我对你安那，加减拢会，哦，加减拢会。所以咱若咧怨叹别人的时阵，可能是因为咱要为别人头顶得到咱想要得到的好，囡仔。孙啊，无一定是咱的全世界。咱爱家己的囡仔，不过上重要爱家己。就像有一个已经中风的一个大哥的某打电话来开始讲，阿公因中风啊，伊希望讲因翁啊会当紧好起来吼，即马咧做福建买银姊妹。当然银姊妹即马无货啊，爱等有货吼，这真正原材料爱用日本进口的。爱等吼，啊！伊要迎姊妹，我阁甲这个大姐讲，你要恁安好起来，上重要你家己一定爱健康，你脚手一定爱有力，你才有法度帮助恁安复健，伊才有法度甲你个做伙去环岛，去倒位去拜拜，去倒位去行，去运动，去佚佗，你家己一定爱健康。中年以后。有会以后，地球同款的转，不过你家己爱转转来家己的身躯咧转啊，爱满足家己的需求，你钱爱去满足家己的需求，唔是因为讲吼啊，我只要是我家己要买，我就唔敢去买；只要那囡仔要买，我就应该爱去买。这个大姐伊参加一个旅游团哦，参加一个旅游团去澳洲佚佗15天。啊，15天伊家己一个去尔嘛，所以一定会甲人困做伙。伊另外一个咧，伊叫做阿英啊。哦，我又叫一个名出来啦，我即马就叫阿英啊吼，我家己好诶，阿英啊，这个阿英啊，甲伊困做伙。这个大姐65岁，这个阿英啊67岁哦。大姐65岁，阿英啊67岁。这个阿英啊，一带伊个查囝，甲伊个囝婿，做伙去澳洲佚佗哦，做伙去澳洲佚佗。所以这个大姐就感觉讲，哇，阿英啊，应该真有钱哦，会当出钱哦， 和这个查囡啊，佮囝婿做伙去欧洲佚佗呢？哇，这阿英啊，应该是好个啊，有钱有钱哦。阿姨嘛想讲哦，安尼袂歹啦吼，嘛袂讲哦，有个人啊，因为要开十块、二十块，啊，就安尼斤斤计较也是安那。伫外国有时啊，真正食物件，嘿，旅游餐若无甲你包的，爱去甲人做伙食，有诶差十块、二十块，有影得冤家呢。伊就想讲，这可能袂冤家啦吼，啊，甲伊困十外工，应该无要紧。啊，因这个查囡甲囝婿吼，哇！感情非常的好哦，一路上哦，两个人手牵手，摸来摸去，亲来亲去，目睭内只有对方，伫咧，拢袂记得讲吼，伊有甲伊妈妈出来耍，伊若要去倒，因就去倒，伊的妈妈就甲伊等咧，啊，无管伊妈妈有头食无，会晓讲外国话未，无，拢无啦，因住咧高雄，惊死。在高雄的一间大病院在做工作，袂使讲吼，啊，查囡是公务人员，因的薪水应该凊彩拢超过5万，所以因的辛苦的，伊讲的辛苦吼，哦，看看，因讲这什么嘛名牌，什么嘛名牌，逐项拢伊唔捌看过的牌，哦，安尼一直讲，讲干呐吼，哇，因大家嘛真好，也真敖谈，啊，唔过拢唔知影。拢唔知影，因查囡甲因囝婿出去佚佗诶，出去欧洲佚佗，所有诶费用拢是这个阿英啊，伊来出的哦。哦，这个阿英妈妈伊来出的哦。伊就问这个大姐啊，就问这个阿英妈妈，阿英啊，啊你哪会想讲吼、哦、要出钱，互恁囝婿甲恁查囡做伙来？伊讲啊，我都唔捌来过欧洲啊！啊，一个人起来算我的惊，所以我就想讲吼，有人陪安尼较好。所以伊就招因查囡，啊，因查囡要来，甲因这个囝婿当干蜜甜，哪有可能跟他查囡要陪妈妈？无可能呐！拄啊结婚尔，当然嘛要陪翁。所以就讲啦，无钱啦，无你就两个人甲我装出，我才要去。阮查囝就安尼讲啊，所以我甲总出两个人才25万尔，无要紧呐。哦，我就甲伊出。哦，伊安尼个女认为讲哦，哦，这个阿英啊可能有钱人哦。不过隔天开始食饭啊，真正就知影无共，安那无共，继续听落。对方的查囝吼，哦，就是这个阿英啊，因查囝啦，有够大班的啦。真正吃大班，那去餐厅吼，安尼就点点点点点点真济，点真贵，拢上贵的。讲我这嘛要试看卖的，唔要来过家，我要食上贵的，这嘛要试，那嘛要试。哇，大家人啊，试试的对无吼，坐咧拢唔叮当，拢是阿英啊去拿钱。阿英啊讲伊袂晓拿，因囝婿做家己卡手咧，因囝婿去替伊拿。去游览车头顶。伊就开始问着阿英啊，讲哦，阿英啊，啊恁奈无甲恁翁做伙来？伊就讲啊，阮翁吼，阮翁伊就较早晚晚呐，啊伊就伫个厝诶，家己做一寡代工啊，甲这四个查囡哦，四个囝儿是说，甲伊请互大汉。哦，我即马四个囝，大家拢嘛愈来愈生意愈做愈大，无拢嘛食迄公家机关诶。啊，无做医生做护士的哦，我四个查囡我厉害嘞哦，啊，我即马的生理较少做啊啦吼，啊，就伫个厝的带孙呐。虽然人吼无我钱啊，我都有成功，我家己都有咧赚，无紧呐，无紧呐，啊，我都俭俭啊吼，俭俭啊，啊，一年啊，就出国个两三遍。啊，这个大姐就问阿英啊，啊，你达遍出国是不是拢带无同的查囡，还是囡去？啊，拢你出钱？嘿呀、啊，我拢嘛甲因出，啊，无要紧呐，这都嘛家己的。佮住咧路下，第一下暗，第一下暗，因为澳洲的气候跟咱台湾无同款，伊遐真大，又佮真寒，真冷，真大，迄款大的无，你热头毛头毛会翘起来哦，啊，你的面佮你的这个。手拢会感觉暗暗，啊！伊讲啊奇怪，啊！伊这个大姐在咧抹这个伊摕来的什么绵羊油啦、保养品啦、啊，在咧抹。这个阿英啊，哎、欸，那拢无摕出来咧抹，伊的面敢袂白，敢袂干，敢袂怪怪。伊就讲 无呢，我唔捌买过这呢吼。伊讲吼，那澳洲的气候真大哦。阮大姐佫讲，澳洲的气候真大，伊佫甲家己上好诶，互伊抹，伊看伊面不干呢，伊家己上好诶、上滋养诶，摕互伊抹。抹抹，阿英讲吼，哇，这个味足好偏呢，会贵呗。阿姨就问阿英啊，阿你敢唔捌买过这款的保养品、保湿的这款的啊？无呢，我拢唔捌买过，含唔捌啦。我们这老伙仔无咧保养啦，无啦。啊，佮有去到澳洲，温差非常的大，人因查囝佮因囝婿入去店的，就开始咧买物件，买咧，同款因囝婿就去摕阿英的卡来撸哦。这个大姐拢看咧眼内，就去摕阿英的卡来撸，阿英的卡就拢互因撸。因查囝甲因囝婿一领衫嘛无买予阿英啊，阿英啊开始咧畏寒，伊就甲伊个袖啊、甲伊个围巾，予伊破咧。伊讲啊，这也无偌济钱，就送伊就对啦，予伊破咧，无看会寒甲安尼。破完了后，佫叫甲伊翕相咧，真欢喜。佮袂因为第一张相翕落去了后，佮来五工，因个查囝甲伊个囝婿除了讲。去食物件、买物件、找阿英啊以外，无拢无甲阿英啊行做伙。大姐讲，阿英啊用我的、用我的、穿我的，甚至有时啊搁食我的。因查囝囝咧叫物件，未考虑着讲阿英啊可能唔敢食啥，拢无去考虑敢点因爱食的，无点阿英啊敢食的。伫外国出国的时阵，有时啊咱敢食，还是咱会使食。有影无方便，啊，咱也看无啊。这个大姐叫阿英啊，伊得爱家己买一挂纪念品。阿英啊，伊得摇头啊，歹势歹势，安尼讲，免啦，我生活得真简单，唔免用家啦。你是不是嘛？常常讲这款话，会未？会。哇、哦，我就想讲哦，阿英啊，伊可能哦，对家己哦，得真正。啊，食物件买物件吼，就安尼啦，无要紧啦，这开无偌济，无要紧。想袂到，想袂到，去澳洲去意大利，一定会去买名牌，诶，这个卡邦啊，哦，买名牌的卡邦啊，伊一边买四个卡邦啊，20多万，搁甲撸落去，哦，阿英啊，迄张卡可能100多万咯吼。伊四个包包哦，名牌包包20多万哦，一个5万多块，我买袂落，真正买袂落。5000多叫我买一卡包包，我都买袂落啊吼。5万多块讲买一个包包，伊查囝伊个新妇拢有，含因囝新交一个月女朋友嘛有哦，含因当然啊，因查囝囝婿有无？拢总有，因查囝佮讲啊，俗，安尼买吼，会当赚倒来，这旅费赚倒来一半。嗯，那伊都无开着钱，佮买着包包，伊是赚啥？哦，佮买包包本来就爱赚爱钱啊，伊是赚啥？叫你开你家己的钱，唔呐唔甘愿，照顾老母，唔呐唔情愿。啊，佮讲这款话，伊边啊在咧想讲吼，啊，这个大姐，伊在咧想阿英啊，应该是讲哦，啊，我安尼做这工哦，应该爱做几啊年，才有法度哦，出国一遍，啊，达遍回来拢爱互囝，互查囝有面子哦，达遍出国拢爱互查囝，互囝有面子，因若爱啥，我着爱甲用甲。够，袂当予我的查囝，予我的囝，甚至予阮囝身高一个月的七啦，身高一个月的七啦，看袂起。唉，这个阿英啊，无甲家己买一个，敢那一直拢咧卖，拢咧帮别人买，哦，帮别人撸卡啦，伊嘛无帮别人买撸卡尔。大家看会出來，拢这个大姐哦，规团的拢知影。这个查囝甲这个囝婿，敢会晓买，敢会晓开这个老母的钱，拢无咧顾这个老母，啊，这个老母拢这个大姐咧顾，拢这个大姐咧顾，啊，因查囝佮囝婿，佮敢若讲啊，两个人手牵手，斟来斟去，无因的代志真好。有一遍哦，有一遍甚至 因物件提伤济，佮叫这个大姐佮阿英啊买伤济，叫大姐佮阿英啊倒提哦，佮倒提哦，哦，佮倒提安尼哦。想袂到，想袂到，隔工哦，隔工啊哦，隔工，伊这个啊、这个阿英啊吼、哦，阿英啊，伊又甲伊借一个卡棒，啊卡棒。就一个卡棒堆物件，堆一个破去，甲这个大姐借卡棒，借堆物件，堆一个破去了后，因查囝甲因囝婿嘛无来讲一声歹势，阿英啊一直甲我回讲歹势，讲歹势，讲要甲我天。幸好幸好我是幸好这个大姐的时阵吼，大姐伊唔知影咩，伊嘛唔知影咩讲啦，这个一个卡棒咩啦天。这皮是咩啊？那天阿英啊，为着要省钱，人情世故，伊拢会当省掉。因这个查囝甲因囝婿过了好就好啊。别个人就爱斗相共阿英啊，甲伊翕相、点菜互伊食，爱创啥爱照顾阿英啊。含这个围巾、甲这个卡网、啊甲这个衫，嘛爱摕互阿英啊。因查囝甲因囝婿做伊开做伊买，无咧插阿英啊！安尼阿英啊，得家己一个踹就好啊！大姐讲，我家己一个踹，要来旅游，要来出国，是讲要一个安静哦。啊，要来会当过一个讲享受的退休的人生，趁我即马会行会走，无有个人甲伊平坐岁65岁，无法度坐飞机安尼，无法度甲人安尼行呢。已经有诶，已经中风啊！有诶是长期可能爱住胰岛素，有诶爱食虾米药啊？有诶已经袂行，啊是酸痛拢无法度啊！伊毋是人，伊即嘛开家己诶钱出，啊煞说替即两个毋捌世事诶人咧照顾伊即个可怜诶妈妈。伊过到尾啊，我那气起来呢，我那气起来呢，伊怎吼大声？即、這个大姐讲吼，伊大声伫诶车顶。甲这个阿英啊，怎甲手？可能因囝甲因囝婿食，可能因囝甲因囝婿食，甲讲，请恁，请恁吼、哦，要落车、上车、要食物件，得爱照顾着你家己的妈妈，唔通甲你的妈妈放互别人，唔通甲你的妈妈放互别人。这个大姐安尼做，伊是帮阿英啊，要教示这个囡仔，要甲因讲，唔通安尼。伊安尼讲已经真保守啊！我想迄那是我无法度像大姐讲啊保守啦吼，已经啪啪啪一直骂落去吼，真来当作不好安呐安呐安呐！哎，佮开恁老母的钱，你家己毋是趁真济啊！我安尼一直甲伊讲落去，即无人大姐甲安尼尔。啊，毋过迄时阵，因囝甲因囝婿佮甲伊变一下白目的，敢若阿英啊，一个头沉落，感觉讲吼歹势啦，伊可能感觉。伊去连累着伊啊，伊无介意阿英啊，所以才会安尼，真无奈，真无奈。啊，阿英啊，哦，我那想起呢，更小灯想起啦，即款呢，拢会更小灯想起。所以规个就一直咧想起啦，不爱讲话啦，不爱插伊啦。啊，物件你若不爱甲我提，卖提，人若无我食，我就卖食，就安尼就好啊。家己搁敢那真独立安尼咧。哦，家己敢那真搞安尼呢？其实，囝开钱吼，查囝佮娶囝婿做伙来，查囝囝婿袂插伊，啊，伊去用人个食人个，安尼无要紧。伊家己个人情世故都无做好啊，伊个囝佮伊个囝婿嘛无做好，谁那这个大姐都爱替伊安尼来做。大姐讲，真济人，尤其是妈妈头顶拢有这个阿英个影，伊特别那出国。真济妈妈辛苦头顶，都拢甲阿英啊同款，听多无感念啦，听多无感念啦。遐个人真正爱讲卡称，遐个人嘛真正袂使讲食对伊不好。大姐讲，伊嘛是做人老母的人啊，伊嘛是做人老母的人啊，囝爱疼嘛爱教，唔是教讲熬趁钱尔。哦，咱嘛是爱教人情世事，也阁有教这个友好，无一定讲爱需要伊提偌济钱予咱，才叫友好。 第一，陪伴甲尊重。你民主做好伊呀，不过伊含一个尊重，都无做好你。你含一个尊重都无做好你，伊要安那后摆有法度来友好，伊要安那后摆教伊的囡仔会当来友好，友好甲这个忠孝节义是咱台湾上重要的一个文化。台湾上重要就是友好，咱不是美国十八岁囡仔赶赶出去，哦，啊，咱就无插啊，政府嘛不一定会甲咱饲呢。政府嘛不一定会甲咱饲呢，有时啊，咱敢一直对别人付出，袂记你着家己的时阵，人嘛袂记你，互你尊严，人嘛袂记你，互你一个尊重。所以你爱会记你，有法度甲家己用甲上好，有法度对家己上好，咱拢唔免惊别人对咱无好。咱若对家己伤刻薄，人就会想讲吼，哦，我则无像我无想要像阮母安尼，我后摆老啊，绝对无爱像阮母安尼，逐项拢嘛唔甘食，逐项拢安那，哦，我特别食爱享受。伊唔是唔知，伊是为着你好，你既然阁安尼讲，哦，爱家己唔是讲空嘴薄舌，真正爱会甘你开钱伫家己的身躯诶。开始你家己的辛苦，无一定爱买真侪真贵的物件。你上无爱安那，上无爱也家己健康过好，上无爱手机会当叮当，唔免挖苦到别人。你若无尊严啊，过来你需要着别人的时阵，伊敢有互你，伊别人敢有法度互你一个支持？尊严，当你有钱的时阵，人尊严都无咧互你呀，把你当作一个提款机呀。当你需要照顾的时阵，伊敢有可能反倒转来甲你照顾？开惯时的人，无法度反倒转来去帮助着别人。伊当伊无法度开的时阵，伊就会艰苦啊！伊要想讲要为到业，要为到摕钱来满足家己安那开呢？所以你唔是牺牲家己，啊去满足着别人，你得爱先满足着家己，才有法度照顾着别人。阿英阿妈有讲，一出国，妈妈看过一个妈妈，这个妈妈照顾一个这个脑性麻痹，就是小儿麻痹的囡仔，照顾到三十外岁啊。这个妈妈讲，我家己人无我家己顾健康，我要安那陪这个囡仔，陪到上尾啊一段路。这个囡仔一生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家己爱顾健康上重要，家己爱欢喜，才有法度欢喜面对这个囡仔。欢喜面对每一天，咱大家爱独立，爱会晓对家己好，唔通到尾啊变孤单老人。有些孤单老人，伫不知不觉内底是咱家己造成的。咱拢知影友好，咱嘛爱把这个文化传落去。你讲是唔是？
1: 所以咧，不管是安那，咱拢爱对家己好咧。吃一个哈补咧，唔呐讲会当吃到补，也阁会当救到家己。咱的分工原本哦是卖五盒四千块的，真正开始以前分工拢是卖五盒四千块的，伊就是这么贵，一盒十包五盒四千，伊就是这么贵。贵在倒，贵在伊有法度马上有效。因为分工吼，真侪人呐，血压压起来，头壳咧戆火啊，有诶随昏倒呢，也是讲心脏就要缩起呢吼，人伊就马上分工透落、减落，随减甲头袂戆，有法度马上慢慢恢复到正常。伊拢讲开始啊，迄、那个救命诶，过来一组出去。一定爱炸一包伫个身躯诶，有时啊哦，日头若小晒一下，头壳戆去，我着紧甲伊干咧。哦，也无若开车嘛真危险咧。啊，行路汹涌，毋知要倒一边，若倒过车路迄边要安那？所以伊拢炸伫个身躯诶救命诶。今仔日这救命诶要特别优待，原本五啊四千诶，今仔日七啊四千块，把机会哦，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1071。
1: 那那长照中心对老人啊，对中药啊，啊对这医药食疗，拢非常非常有研究的。陈国文来，跟咱这部很牛。
2: 啊，咱凯琪小姐，
1: 你好。
2: 啊，各位咱收音机前好，所有的长辈时段，啊，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陈顾问。
1: 陈顾问你好，
2: 你好，
1: 真欢喜，你又过来这部当中，你真正一本比一本水，
2: 谢谢。
1: 哪水呢？穿衫阁真高贵，
2: 谢谢。
1: 真正爱跟你请教，看要安那，这话都像你安尼，由内而外散发出那种高贵的气息，有人看到就介意。
2: 你安尼讲是较不感动啦，
1: 真正嘞、
2: 哦。啊，只是讲每一工接受咱这士大人，
1: 是、哦、
2: 有一个服务的心啦。
1: 哦哦哦。
2: 阿妈讲爱咱这士大人，吼、嗯、啊，话题。较少人关心的情形之下，上无阿个有咱吼咧甲因关心，
1: 哦有影，
2: 阿个有咱甲因顾因的身体，
1: 对对对，
2: 所以不知不觉当中，
1: 嗯，
2: 可能是安尼散发出来的，
1: 散发出来
2: 气质的，
1: 迄款迄款温暖的感觉，迄款看到大家就感觉赏心悦目的感觉，可能你自己吼。本来就在调养，看册像你安尼看起来，敢那二十出头岁尔。
2: 咱人吼、哦、真正爱保养、
1: 嗯，爱保养
2: 有差哦。
1: 有保养、
2: 哦，包括着咱家己较知影、嗯、哦，医学这方面、健康这方面的知识、啊、哦，咱嘛是会想讲，要首先先来做一下保养，
1: 对
2: 哦，预防胜过治疗，预防嘛等于治疗嘛，
1: 是啊，是啊，是啊，你保养真正是赞，
2: 谢谢啦。
1: 而且气质吼有够有够好诶，你的亲像吼。这个人生感款，一锅一米，得使做药王。
2: 哦，无怪咱
1: 凯琪小姐遮尔高贵，
2: 就是遮个讲话，所以我就做爱来
1: 和
2: 甲你做伙吼主持，啊来啊讲一寡甲健康有关系，啊提供予咱许多人来了解。
1: 伫个遮我一定爱阁讲一本，凯琪除了生了水以外，讲话真正含万。
2: 啊，不过我水实在，
1: 实在，因为实在有水，
2: 这是真正哦，
1: 真正哦，
2: 对啊，
1: 好，你好相片我拢没有你哦，
2: 好，就讲，而且我每一天吼，在长照中心啊，
1: 是，
2: 好来接触到足侪许多人哦，
1: 是，
2: 我一定爱足认真呢，吼，啊，甲好诶健康诶知识啊，分享给大家啦，吼，
1: 嘿，
2: 我逐天伫个长照中心，
1: 嗯，
2: 好，看到有诶家里事事，
1: 是，
2: 对这许多人。不闻不问，哦，因想要来顾身体，想要来投资着身体健康，开一下清痛苦的物件，要来顾身体，啊，是谁安尼？吼、哦，新妇，吼、哦，安尼妈，安尼妹，啊，因厝的，你甲看吼，即卖少年啊，爱饲狗，哦，爱饲狗，干那狗洗身躯啦，加毛啦，来甲顾啦，买遐个饲料啦，嘿安尼哦，开遐个钱，几落千块。啊，若讲一寡顾身体，安尼清痛苦，迄个清痛苦一罐嘛会使食一个月呢。安尼煞无爱互咱遮士大人，安尼来顾身体，安尼敢有较好？
1: 你讲到这时阵，我常常拢无讲话。你敢知是安那？
2: 是安怎？
1: 因为我咧做这个电台，甲你同款嘛，接受到这个有一寡大哥大姐。伊嘛真正是想要顾家己啊，伊顾家己嘛是为着囝儿事事，讲伊会当出去拍拼，唔免烦恼着伊的健康，啊，所以买一寡保养品来保养家己，
2: 哦，
1: 唔免造成因经济，啊，也是讲因照顾生活头顶的负担。
2: 是，
1: 不过伊就是开2000块，伊就讲吼，有时啊念讲吼，佮卡电话来甲我讲吼，安尼哭呢，我真正，所以你拄啊讲到这时阵，我就感觉心内我就知影讲。啊，足艰苦的，因为常常我会拄到这款的。
2: 是，
1: 咱伊嘛是为着囝儿是谁好，不管做啥代志，拢是为着囝儿是谁好。
2: 对。
1: 不过囝儿是谁，拢无想到因的用心。
2: 嘿。
1: 敢想到讲爱开钱，
2: 对。
1: 啊，若开较侪钱嘞。
2: 所以吼、哦，咱这个士大人，吼、哦，你家己想要顾身体，这个出发点非常的好，
1: 吼、哦，
2: 一定爱坚持，
1: 坚持，
2: 爱、哦、有健康的身体。哦，咱才有健康的家庭。
1: 对对对，
2: 人咧讲久病无孝子啊。
1: 啊，即句真诶，
2: 是大人破病倒咧眠床顶，真正是所有囡仔拢走了了。
1: 真正、
2: 哦、所以呢咱哦上界重要的咱这个精气神爱霸定
1: 啊，对
2: 齁、哦、上界重要的这个气
1: 齁、哦、是
2: 爱霸
1: 是
2: 气那无霸会都袂惊，会那袂惊，会了循环无好，
1: 气会气会，两个人是做会，
2: 是啊，
1: 嗯，
2: 哦，所以爱报
1: 爱报
2: 吼、哦，啊，有的时段人可能会想讲，哎呦，我这吼、哦、能力不符的啦，
1: 嗯，
2: 哦，啊，我这吼、哦、能力力低啦，啊，什么款体质的啦，啊，未使食补啦，未使补安啦，
1: 吼，哎、欸
2: 哦，但是呢，无补。就是放在身体好愈来愈衰老，愈来愈衰败，身体愈来愈歹。
1: 哦，
2: 啊嘛不是所有的补品，
1: 嗯，
2: 拢会瘦。
1: 哦，这有影，这有影。
2: 是。
1: 哦，这得爱请吼咱的陈顾问专业，甲咱讲一下，多几款的补品会瘦未瘦，也是安那，啊，甲咱推荐一下，甲咱拣一项，还是几项啊，出来甲咱介绍，安尼好不好？
2: 是，咱长照中心。老人真多，
1: 是
2: 许多人真多，
1: 嗯，
2: 哦，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无同款的体质，
1: 是，
2: 所以啊、咱老国医哦嘛有甲咱建议，
1: 是，
2: 哦、就是咱的许多人这个气较不足的，
1: 嗯嗯嗯，
2: 精气神较无巴定的，
1: 是，
2: 哦，体力较弱的，身体哦虚心难得，
1: 虚心难得，
2: 甲咱建议哦，哦，
1: 建议
2: 一项会使四季皆宜。
1: 四季皆宜，
2: 四季拢做使用，会来补身体。
1: 嘿，
2: 好做分公心，
1: 分公心
2: 是哦，分公心吼、哦、啊，冒名好做西洋参，
1: 西洋参
2: 还是花旗参，
1: 嘿，真贵呢。花旗参我就知哦，
2: 嘿，
1: 真贵哦，伊伫个这个中药材内底，
2: 对，
1: 是算真贵的。伊爱甲伊切片，切足细片的，安尼落去清尿，啊落去卖，
2: 对。哦，而且这个分公心、
1: 嗯、
2: 哦，是主要是产地伫美国，
1: 美国、
2: 啊、是讲加拿大等等、
1: 嗯嗯嗯。
2: 哦，啊，这个像讲咱平常听到高丽，
1: 高丽
2: 是无同的，有诶讲啊，高丽伤过补，
1: 吼、哦，伤过补
2: 啊，有影那高丽哦，就较无适合四季来食、嗯，但是分公拢会使哦。
1: 来讲一下高丽甲分公无同，啊，佮有讲这个吼产地，你都只有讲到吼美国。加拿大，所以即系讲哦，西洋参是伫外国西洋迄边传过嘅西洋参，
2: 做者大陆人，
1: 嗯嗯嗯，
2: 走去即个美国，要去甲因抢纯嘅分公心，尤其是即、這个啊、哦、威斯康星州，
1: 即卖
2: 大陆人做好起来啊，因拢捧足一大堆嘅钱
1: 吼、哦嗯嗯嗯，
2: 啊要去遐买因嘅分公。所以连大陆人都知影讲，粉工对身体足好诶、嗯。
1: 是
2: 吼、哦，主要吼、哦，咱食粉工吼，咱就是要食伊内底伊即个人参皂苷。
1: 皂苷，诶、欸，这皂苷大家拢知。
2: 吼、哦，这对身体就好吼、哦，对心脏嘛真好。
1: 是
2: 吼、哦，啊，过来要食伊氨基酸。
1: 氨基酸
2: 啊，人参多糖。
1: 人参多糖，这人参才有诶哦。
2: 嘿，
1: 一定爱人参食才有这个人参多糖。
2: 对，吼、哦嗯，啊，搁有呢维生素。
1: 嘿、
2: 哦，啊，矿物质
1: 是，
2: 嘿，以及着微量元素
1: 是是是，
2: 人参硒、人参醇、人参镁、嗯，
1: 人参内底叫有诶，人参硒、人参醇、甲人参镁，
2: 哦啊，所以分公心呢，甲高丽啊，伊包括伊内底诶营养素吼、
1: 嗯，
2: 也是有一些无同款诶所在啦，
1: 无同款诶所在，
2: 啊，但是咱吼、哦，那讲着分公心吼、
1: 哦，
2: 咱爱会晓来判断讲伊是。顶级的，还是中级的，还是低级的心啊？
1: 啊，今仔日你来讲教一个顶级的、中级的、低级的心啊，要安那来判断？
2: 哦，咱先来讲，这个分工心吼、哦，会使讲非常的少啦。
1: 是啊，哦、
2: 因为伊咧静坐的当中吼、哦，一定爱人工来静坐。
1: 是，
2: 过来咧。热情吼，爱搁甲扎75%的日头，
1: 袂使互伊晒到日头，
2: 袂使全部晒到，
1: 啊，搁留一寡，袂使全部晒到哦，啊嘛袂使无去晒哦，啊，拄啊拄啊迄寡寡，
2: 伊
1: 晒伤侪无啊多，
2: 无啊多，
1: 生了袂水，
2: 对，而且吼、这个分公心唔是像咱咧种硬菜同款吼，吼，遮尔啊紧就会当修行，伊是爱经过六年，爱只会当修行一批哦，
1: 精进六年。
2: 即
1: 会当修行一批，哦，那就你讲的善良真的非常非常少啊，
2: 非常少、啊。
1: 尤其你拄个讲哦，这个分工一定爱美国威斯康星州，
2: 是，
1: 这才是赞的。
2: 到、嗯哦啊、而且、哦、这地土地、啊嗯、只要种六年修行分工起来了后、欸、就要再来找找到另外一地适合种分工的土地才能够过来种、哦、它是采用轮耕式的，
1: 轮耕式的
2: 这地土地我们已经修行了、嗯、是可以再种了，好、哦，咱爱搁找另外一个地来种，过来呢，六年修行啊，对不？嗯，好、哦，修行了后，咱都爱来分级吧，哦，
1: 爱分级哦，
2: 顶级的、中级的、低级的，
1: 对对对。
2: 啊，那讲顶级的分工哦，嗯、你都爱去看哈、哦，
1: 爱
2: 心头哈、哦、较济，这个头哈、哦，你看就是心头这较济有无？哦，啊，你来看这支，这个好、哦、座面比较明显，
1: 较撩诶，
2: 嘿，撩撩对不？
1: 愈撩愈好，
2: 愈贵。
1: 愈聊愈贵、啊，所以就要看什么来看啊？愈聊愈贵，啊头哎愈济愈好。
2: 对，啊，搁一点，
1: 搁一点，
2: 一点吼、嗯。你看这什么顶面吼、嗯，有一点一点白白有无？
1: 有一点一点白白，
2: 珍珠点，因为珍珠点济，做、嗯、面明显，吼、嗯、啊心头济吼，啊我甲你请教一下，吼、嗯，你认为呢？顶级的分工心，嗯，这批修行是顶级的较济，啊也是中级的、低级的较济。
1: 当然嘛是低级的较济，
2: 对，低级的较济，所以顶级的是不是非常的
1: 少啊？你看
2: 的对吧？
1: 一个头大吼，啊面了，啊个伊个白白迄个珍珠点爱济，
2: 对，
1: 无法度大家拢有法度有遮尼啊好，遮尼啊好，伊款的标准伫遐，所以顶级的伊个标准则悬，当然嘛是少
2: 少，所以大陆人捧一大堆的钱。要去抢顶级的分工心，
1: 用抢的哦，
2: 用抢的哦，因为顶级的分工心少啊、嗯，
1: 是是是，有影少呢，
2: 嘿，所以吼、哦、啊，咱今仔日啊有这个福气呀、啊，好、啊，会使食到顶级的分工心，这个啊，美国威斯康星州哦、啊嗯，咱有抢吼、哦嗯、啊，有去啊进口到这个美国正美国的分工心，
1: 正美国
2: 是，
1: 我还有证书，
2: 证书
1: 有三地证明，
2: 是
1: 啊，我搁还有迄工厂。ISO 证明
2: 是，
1: 我搁有工厂，有迄农药，伊若真正为美国怪哦吼，嗯，真正为美国怪，有迄农药残留的检验哦，我诶遐报告拢有，
2: 是，
1: 你敢有法度提供？
2: 有，都伫遮，
1: 都伫遮，
2: 我今仔日有查来，嘿，
1: 哇，哦、
2: 这互你看，
1: 好，
2: 这吼、哦、所有的证明，嗯，检验拢非常的完整，直接印在卡顶啊，
1: 直接印在卡顶。
2: 是
1: 有影呢，
2: 予咱许多人看到这个产品、嗯、
1: 安心啊，
2: 看到
1: 也少年人看到买安心，
2: 对，
1: 安心予咱食这款的物件，因为即马拢爱看啥，看讲有农药残留无，嗯，啊，看讲有诶产地是毋是讲真正为美国来的，
2: 哦，
1: 啊，过来哦，重金属，有诶是食了
2: 有够侪，有够侪的认证吼，嗯，为着。要让大家使用了会当放心，
1: 是，哦、
2: 所以啊、大家放心，因为这个认证非常的完全，
1: 是是是。哦、
2: 啊，主要就是讲，
1: 所以我给你把关，
2: 爱知影糖啊补，
1: 爱
2: 知影糖啊食分工心，到底吼、哦，足侪咱的时代人拢知影讲，分工足贵足好诶，
1: 是。
2: 啊，不过伊咧食安怎诶？
1: 哎、欸、对吼、哦，爱咧食安怎？
2: 咱爱知影，
1: 我拄啊讲较济，唔知你食哪里。
2: 所以即摆吼，我就想讲要报告大家知嘛。
1: 好好好，吼、
2: 哦，咱有咧讲，许多人，嗯，气较不足，补气气内行，是毋是？即个血都塞开叮当，
1: 无唔对，气血气血，吼、
2: 哦，你都较袂头壳疼，较袂头壳晕，较袂头壳晕。
1: 对对对对对，
2: 你的血压嘛袂欠管
1: 哦，可以稳定嘛。
2: 嘿，啊，脚尾手尾啊，吼、哦，血膝盖会高，都脚袂冷叽叽，
1: 脚袂冷叽叽，
2: 麻麻痹痹，
1: 脚袂麻麻痹痹。
2: 对，
1: 伊若有法度行专用区，膝盖行气血会行，麻麻痹痹啊，啊是冷冷冰冰，
2: 对，
1: 都脚袂来发生。
2: 是，嗯，哦，搁再来。对着气梗，
1: 气梗，
2: 一个有诶气喘吼，
1: 气喘，
2: 许多人，
1: 嗯，
2: 黑阴暗，你困诶时阵，你是要够好好哦，吼、嗯，像咱长照中心有足侪许多人，

0: 石头啊吼，把你的这个心带掉的，你安尼一直穿袂过来。
1: 哎呦，哎、欸、啊，气那不就哎，咱穿袂过来，跟那石头带掉心安尼。
0: 嘿，哦，嘿，迄个当阵会真艰苦。
1: 哦，我刚听你安尼讲，我就艰苦啊。
0: 面嘛会变翻白，
1: 翻白，
0: 脸色苍白啊。
1: 啊，无血当然卖白，
0: 气无霸，你傻傻袂行。
1: 对，
0: 许多人做会功能也较慢。代谢也较慢，
1: 这有影，
0: 也较欠血，
1: 无唔对。
0: 所以分工伊连带对着这个气甲血拢帮助，也使造血，也使活血，
1: 活血。
0: 过来呢，也较会生嘴暖嘴，
1: 爱生嘴暖嘴，哎，有个人常常讲吼，真正嘴拢会打打啦。
0: 是，
1: 啊那啉茶拢打。
0: 对，吼、啊，过来一个也是增加着咱的这个智力，吼，
1: 智力，
0: 对，就是、智力就是
1: 头壳较袂退化，
0: 对，
1: 还袂袂记你讲吼，家属有关无？
0: 是，
1: 便所有冲水无？
0: 拢袂记你，吼、哦，较重要的就是吼，有诶药啊，降血压的西药，降血糖的西药，
1: 对，
0: 袂记你食袂啦，啊那吼，拄啊食袂记你啊，
1: 搁食一半，
0: 食一粒。
1: 啊，
0: 这代志这大条哦，
1: 这真正大条。
0: 血压飘红降伤低，血糖飘红降伤低，
1: 这真危险呢。
0: 代志大条不？
1: 大条大条，
0: 害着性命危险。
1: 啊，所以你若讲吃过一遍，啊，一时啊，佮袂记得有吃无，啊，佮吞落，
0: 对，
1: 有性命危险，那袂使退化。
0: 那好退化，
1: 嗯，
0: 当然咱有做这代志会袂记哩，
1: 都钱藏咧都袂记哩，
0: 哎，起码角藏咧都揣无啊。
1: 无唔对，
0: 这个诈骗集团打电话来咱兜，哦，伊讲啥咱都连去用骗伊
1: 啊。啊有影，拢专门骗这阿公阿妈。
0: 是
1: 啊。啊，而且吼、哦，更骗更刁。
0: 对。
1: 就是气血爱个补足来，头脑吼爱个补好啦。
0: 啊，而且吼、哦，伊素鬼拢会当食，
1: 素鬼拢会当食呀。
0: 嘿，伊袂素，
1: 袂素，
0: 分工袂素。
1: 分工袂熟，
0: 所以若袂使食高丽吼，你倒来食分工。有个人吼，体质的问题，
1: 体质
0: 食着高丽，会瘦性，
1: 瘦性，
0: 嘴会做大啊，
1: 嘴大，
0: 嘿，
1: 食高丽嘴大。
0: 然后啊，甚至有诶吼，一直变青瓜，
1: 会变青瓜，食着就是有诶较瘦性诶，食了高丽会变青瓜，
0: 啊，阴暗鬼老瓜困未起，
1: 鬼暝个困未起，
0: 会啊，
1: 哎呦，
0: 高丽袂使食诶人。你会当在食分工，逐个人拢会使，包括大人、
1: 大人
0: 啊，哦啊，妇女朋友
1: 是，
0: 也、啊、是咱遮的吼男士朋友
1: 是，
0: 拢会使使用。
1: 莫怪即马吼，即路的拢讲吼，大炖鸡汤，
0: 有
1: 啊，拢甲你加分工，拢毋是加高丽哦，拢一定爱加分工。
0: 有
1: 分工，这是逐个人拢会当食的，分工则袂少。
0: 有、哦、
1: 啊，分工佮有虾米功能？
0: 分工。伊买当增加着咱免疫的功能，
1: 免疫功能，吼、
0: 哦，包括你想讲吼、有一寡即卖目前无药啊通医的，吼、包括着你像讲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哦，
0: 这就是免疫失调，生皮蛇嘛是哦，
1: 哦，对，
0: 这个分工，吼、伊嘛是属于一种凉补，
1: 凉补，
0: 热、天啊，
1: 哦，买些补，
0: 会加火气，加火气。胃火啦，心火啦，脑火啦，
1: 是，
0: 吼、哦、啊，有当时啊，喙齿就够疼的，
1: 哦，
0: 气管不正，
1: 是，
0: 吼、哦，这吼、哦，你若食粉工啊，会使啊，吼、哦，甲咱的这清火，
1: 火，
0: 对，咱热天会加火气，
1: 哦，火气，
0: 啊，食粉工
1: 降火，降火，
0: 对，
1: 清火，
0: 嘿，
1: 哦，是火哦，
0: 对，
1: 肝火火，
0: 那热天啊，吼、哦，火气拢足大。
1: 所以就多是讲哦，唔好补，是其实是欠补，
0: 欠补，
1: 哎呦，分工甲补上去，
0: 对，
1: 你就感觉讲啦，火气比较大，
0: 嘿，
1: 感觉嘴遮尼啊大，
0: 是啊，吼，啊，凯琪小姐，
1: 吼，
0: 来，你我今仔日吼，有炸鸡
1: 啊，啊，无可能再食一个，
0: 哦，你来食好，
1: 我食一个，
0: 你若食，你才会当真正感受到吼，正分工的崩溃，那是讲吼，品质较歹，吼，比较。低等级的分工
1: 是，
0: 这样看，无这种崩溃，
1: 无这种崩溃吼。
0: 嘿，因为你像讲那边用讲的吼，
1: 啊，
0: 咱电台哦，不比讲会使吼，像电视可以放看
1: 吼。
0: 那边用讲的吼，你真正爱食看卖的，
1: 爱食看卖吼。我今麦看这阿爸，伊真正有写是美国来的吼，美国来的，啊，让我ISO 证明，啊，所以我今麦我甲偷开来食看卖样嘞。哎，刚才配的。
0: 直接倒在嘴的就好啊，
1: 直接倒在嘴。

0: 入到底厝嘢，伊直头吸收，吼、哦，咱有诶吼、
1: 哦。你粉倒落，敢未去砸掉？
0: 未去砸掉，因为咱这唔是粉诶。
1: 哦，你甲偷开，
0: 吼、哦，啊，到底手咧？
1: 嗯，
0: 你甲看卖啊，这粉工伊是做啥物款诶造型？一粒一粒吼，
1: 一粒
0: 敢那好心晒安尼有无？
1: 诶、欸，对对对，
0: 哦，因为是大人啊，那食粉，你食粉直接倒底嘴内底，
1: 嗯，
0: 会割掉，
1: 嗯，会
0: 砸掉。所以咱药厂吼无用粉的，
1: 嗯、哦，
0: 搁再来是安那要用这种吼造粒形状
1: 有无？
0: 第一较袂割掉，
1: 吼、哦，真正袂割掉呢。
0: 就第一嘴随化开啊，有无？
1: 我已经即马已经会使讲话啊，我拄仔才讨论遮尔，即马已经会使讲话，而且我无配地呢，
0: 对，
1: 马上就化开，
0: 咁呢都引起啊，吼、
1: 哦。上重要，迄、那个味，迄、那个味，随着清起来，底下这个皮啊过来就直接跟那个眉心安尼，这个味。
0: 因为放开，因为好食是想要搁食一泡对不？
1: 不，而且吼、哦，这款的，伊这个放开吼，甲这个放精
0: 嘿，
1: 无啥共款。
0: 嗯，
1: 伊就真正讲我是天然的迄款的放开，
0: 是
1: 植物的迄款的放开。
0: 对，
1: 那我都做干呢。
0: 这若真正吼、哦，捌食过粉工，捌食过顶级的哦。嗯、哦，你卖讲迄种哦，普通的迄种的哦，吼、哦。那捌食过顶级的，这个粉公司的人食吼，无法度甲你骗，你绝对是捌。会的人，你就会知影讲，这个粉工是真正顶级的哦，而且这是100%哦，100%抽精浓缩的哦，
1: 100%去抽精浓缩。所以咱有时啊食切片的有无？食高丽啦，食什么松嘛，食切片的，你敢有法度食到100%？跟你请教，
0: 这个吼、哦，这个抽精浓缩的，
1: 嗯，
0: 阿家吼食几片几片的，
1: 是，
0: 迄天差较低呢，
1: 天差较低，啊，不是讲食几片也好。
0: 分工吼、
1: 嗯，
0: 120公斤才有法度萃取1公斤的这个浓缩萃取的哦。
1: 120公斤才会使抽精，
0: 食这个道理的吼、
1: 嗯。
0: 你像食这分工，比你食规片规片的，搁较好，
1: 搁较好。
0: 是安怎？
1: 是安那？
0: 因为咱食都是要吸收的嘛。
1: 无唔对啊，啊无开钱要怎？
0: 这会比规片的，
1: 嗯，
0: 吸收的程度。过了十倍哦，
1: 过了十倍
0: 啊！有吸收，唔知会有产生作用，
1: 无唔对，无唔对，
0: 真有效。
1: 一感染了吼，伊就全部拢化开，
0: 伊
1: 就全部拢化开。就讲有时啊，咱食规片的吼，啊，
0: 搁
1: 底下加，啊，有时啊，牙口较无好，甘麦油，
0: 对，
1: 敢那甘蔗薄咧，甘咧脆底拢麦油，啊，搁无来头甲加，
0: 啊，
1: 这无共我再套落。哦、真正水油气呢？
0: 油气吼，
1: 油气。
0: 你想讲，
1: 水气内底就无水油气。
0: 食几片的啦吼、嗯，啊，甲食这种哦，照例的。其实你要食粗纤维的，
1: 嘿，
0: 啊是要真真正正去食粉工伊的这个营养素。
1: 我当然要食营养素，我食迄粗纤维的要怎？
0: 对
1: 无、哦？
0: 所以这个粉工
1: 我一定要食迄
0: 有效果的咧。
1: 120公斤才抽迄1公斤出来，迄叫真正好的。人参皂苷，咱即马休困一下，你食一包，
2: 我嘛食一包。以上是咱分工的健康常识，不哩在休困一下，听一首歌，两米价格倒转来。

0: 大家拢就想要急的分工心，
1: 对，咱这哦一百派哦，
0: 一百派，
1: 都是顶级的哦，
0: 顶级的，
1: 佮浓缩萃取的哦，
0: 一百二十公斤才萃取一公斤，
1: 是，所以大家爱有心理准备，
0: 爱有心理准备，
1: 顶级的物件，
0: 顶级的物件，
1: 俗甲对起。
0: 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你看你样讲的台词，我拢会样背啊。
1: 哈，这正经的啊，咱就是爱实在讲啊，
0: 我嘛一定爱一分钱一分货，你只要写专属，
1: 是，
0: 因为不管是什么生啊，什么末，伊的顶级分工心，
1: 对，
0: 伊拢甲做这鸡毛卷的，啊，所以伊的耗重量，
1: 对，
0: 重要伫个鸡毛卷有诶是用低配落做诶。
1: 我师兄师姐啊，
0: 是
1: 拢食素诶吼，讲话拢较无开力，较无元气，啊，讲话拢细声细声。
0: 对，
1: 吼，所以咱这嘛适合咱这师兄师姐来食哦。
0: 师兄师姐吼，一旦讲用这来保养身体，一定一旦讲吼帮助着更加济咱家诶众生
1: 哦，
0: 啊，一旦搁好较济善缘。
1: 对，
0: 更加多咱的台湾人，
1: 啊，身体听早好，才有法度过来做好事、做善事，加帮助别人嘛。
0: 是，
1: 啊，今仔日这一百趴的分工心，大家有想要过，大家有这个健康养生的观念，咱的陈顾问是替你欢喜，啊，咱一暗吼，咱是定价2000块，
0: 安尼我无欢喜，
1: 2000呢，
0: 无欢喜，
1: 一百趴呢，
0: 我知。这是真正，我想讲，这真正顶级，而且分量够够。
1: 嘿，
0: 伊无用迄鸡毛卷底下给你倒迄重量，分量有够。
1: 是，
0: 一组两盒，安尼。
1: 哎，因为这吼是长期爱保养诶，
0: 长期保养，
1: 爱听在。
0: 是，
1: 要你身体唔是一天两天。
0: 嗯。
1: 好，所以咱唔是讲食一盒，你特别互你停起来哦。
0: 嘿。
1: 好，你唔好当做泻药，这是好中药。
0: 中药。
1: 所以咱无安尼啦，吼，咱上少。一个人一组吼，上少订两盒，
0: 两盒啊，嘿啊，
1: 一盒就优待1500块，
0: 一盒1500，
1: 所以一百拍哦，
0: 一百拍，两盒3000，哎呦，大家拢有法度一世人食一遍。啊，多加你冇讲到一句非常重要的，
1: 是
0: 爱听，
1: 嘿，
0: 唔是食一盒两盒最好。所以我希望讲，第一遍买两盒，送一盒，干啥？这本的好，
1: 哈，
0: 因为你头拄讲爱听，买两盒送一盒，
1: 哇，安尼一盒变1000呢？
0: 爱听身体，听元气，逐天听，两盒3000，咱规气的买两盒送一盒，好，逐天听嘛。
1: 好，而且呢，
0: 都气泡
1: 气喘，哦，啊，过来。哦，对着呢，孤年也少，对着老人痴呆症、智力退化的，啊，过来啊，咱欠欠血，甲咱活血，
0: 是
1: 较不足的，
0: 是，
1: 啊，会使帮咱倒杀，互咱血血咧行，加较通顺，
0: 是，
1: 互咱较袂啊血去阻塞掉的，较袂讲吼产生呢一个慢性病，
0: 是，
1: 心脏嘛对咧好，细胞嘛对咧好，
0: 是，
1: 安尼一盒1500块足俗的呢，
0: 我希望吼我即听秀外大哥大姐。因拢会当加一份的享受，
1: 啊无，
0: 大家人拢加一份的享受，
1: 啊无，互大家去买迄500块。

0: 空七一。
1: 我知啦，啊，就今仔日一本，拜托一本就好，因为这顶级的物件哦，有唔是讲大家人拢有法度接到，我希望讲体验一本，过来都要恢复原价，一压两千啊，因为顶级的物件未使乎你。那安尼俗话安尼袂，无法度。不过你爱把握今仔日这边的机会，今仔日绝对要让大家吃得起。以前咱的分工一盒拢是卖两千块，上俗的时阵有三盒三千对无？我甲你讲，这边请你一定爱把握会到。对咱的不管是心血管，不管是细胞，不管是咱的喘气，不管是这个火气，要杀个劲，要杀个叮当，要让你脚手有力，气血。八定的温工，这边要大家拢食得起，而且要你一包都食出效果，一包十分钟内你就感觉下效果。你的头壳定定的戆的，头壳定定的晕的，熊熊血压无稳的，水感水有感觉，十分钟内底救命神丹呐、啊，救命神丹哦！因为这阮已经卖几啊年啊，大家拢讲我要买迄个救命的，就是这个温工，水感十分钟内水有感觉，一压。两千块，今仔日犹太一盒千五块，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三千块三盒吼。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三千块三盒。啊，有的是老人客啊，我要特别犹太吼，因为有的人分工一边买是几万块的咧买哦吼，几万块不是两三万安尼尔吼，四五万、五六万的拢有。咱的分工有五六万的咧买的，所以我要针对这老人客哦，你老人客要食过分工的，知影讲分工是真正救你的命，救恁全家伙的命的。今仔日特别，你若搁加一千块，我加几盒，搁加四盒，等于是四千块七盒，互你砸转去，三千块三盒。也那你买大组的，就是咱的老人客，一边的拢会买大组的，买大组的，就是四千块七盒。好，你砸回去，只有今仔日尔，我讲啊，只有今仔日有这个四千块七阿伯犹太，请你一定爱把握。有迄定定关关格格袂稳定的，像天气那热好，透顶路行出去，头就开始戆啊，落车就徛袂稳的，水感五分钟来，十分钟来，水有效果，水感人马上回神的，这个分工袂少，完全是四季皆宜。完全是大人囡仔拢有法度安全来使用，尤其你若是食素食的，这是全素的哦。食素食的有真济营养素无都补充到，咱嘛是爱来听杂掉家己啦，用较好的分工来听杂掉家己，咱才会当度化世间更加济有缘人，让这个世间愈来愈好。感谢，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阮的分工是减落五分钟到十分钟，你就感觉到效果啊！我真正不夸张的，足侪人出去外口拢是戴咧身躯，细个包啊戴咧身躯，头壳若一戆，头壳若一晕，规个无稳定的时阵，马上随减五分钟、十分钟内底，随甲你规身躯做调整，恢复到正常，救命的呢！哦，电话拢一直来啊！吼、哦，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两千块，三千块三盒。四千块老人客专用的，四千块，让你摕七盒倒转去，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现在这么多的这么多都要用分工来去来炖鸡汤，来去来炼鸡精，因为分工伊才是真正，不管你是什么体质，拢会当来补的。不管你是什么天气，热天也是寒天，拢会当补的，凉补也是温补。也个有分工会当帮助到咱的妇孺朋友生产了后，空嘴的收缩哦，啊，囡仔啦要甲伊补完去，会当可以泡在透开地上食，而且。这款的味不是参旁经的，所以囡仔拢会当来接受补益的精气神，也是囡仔在学校运动，定定拢会去筋去扭着。咱有会啊，定定咧行，无力，定定咧行，穿袂好，定定咧行气虚，定定虚的，大虚不受补，那真正虚袂当乌白补呢。哦，这句话我听过吼，大喜不受报，咱真正喜的袂当乌白报，不管你什么体质来报，吃拢是安全的，而且透开的会当吃，互你唔免加，唔免补，透开直接哦，伫个嘴内底100%都完全吸收啊，所以你食一包落，马上。你就感觉讲，规个精气神拢来呀！有一个朋友，伊是咱台湾前十大企业家，我甲讲，伊个工厂、伊个公司集团非常非常的大。当然，我甲伊唔是真熟识，不过我甲伊某袂歹哦，阮两个是真好的朋友。因为虽然讲年岁有差，不过阮咧讲话的时阵非常的投机，伊嘛非常的照顾我。伊讲哦，凯奇，你咧节目头顶咧卖产品，我推荐你来卖一项叫做分工。阮翁逐工已经70多岁啊，逐工拢爱去公司底下咧上班。伊个有糖尿病，伊个有高血压。哦，一个糖尿病高血压，佮无法度运动，伊拢爱逐工食药啊，哦，来去控制伊个糖尿病，控制伊个高血压，伊佮无法度运动，啊，定定就感觉安尼头公公，头公公，你看哦，伊一签一笔名，就爱100多万、1000多万安尼出嚟呢，所以逐工伊拢会知啊泡这个粉工茶互伊啉。逐工会知啊泡粉工茶互伊啉，伊知影讲吼，伊食这个糖尿病药啊，食这个高血压的药啊，嘛有损身体哦，而且人会加啊虚，所以伊逐工会知啊拢一定泡这个粉工茶互伊啉。伊讲这个粉工茶啊，伊泡这就一200块，一杯100块，不过互因翁会当讲。健健康康，因翁70多岁，还搁咧拍拼事业，伊签一笔名就1-2千万出嚟，所以感觉伊这个100块开了有价值。伊非常的推荐讲吼，尤其闹咧食这个药啊，一定逐工爱啉这个粉工茶，把这个元气给伊补好转来，无咧哪只人会哪虚，我有把这个提起给他试吃，他说这款很好哦，他翁以前要泡茶喝，有时太烧没法度喝，赶时间司机在里就出来，他说现在他翁都炸在皮包里面，叫司机把他放在皮包里面，他的助理中午有时如果真忝，他就偷一包给他减了，下午真忝要加班，他就偷一包给他减了，会知有时候不好喝，他就偷一包甘的，他说这效果哦，跟他泡一杯几百块的这个效果是一模一样的，泡一杯几百块的效果一模一样，所以含这个上市的公司的头家现在都是吃这款的产品，他们某这好业人对不对，你买东西都是买最好的，人现在都改用这款一盒2000块，这个美国完全进口的粉工，大陆人拢咧抢的，含这个好业人，伊嘛讲这个粉工是赞的，人咧食这泡一杯茶，几百块的这个粉工，伊讲即马食这效果，佮比个泡茶效果佮较好，吸收佮较紧，即马有空嘴的啊，也是讲有新妇咧做过来的啊，也是讲有人伫个病院的，即马需要佮伊补元气的，煮鲈鱼汤的时阵，佮伊掺一包落。煮鸡汤的时阵，给它掺一包落，
吃完你马上就会感觉说脚尾手尾冷叽叽，这样肩胛头顶扣扣，现在先把自己调用起来，调好起来，大家人吃一遍最好的酥麻粉，粉公司的酥麻粉，很多人吃高麗，很多人吃酸麻，不过吃了说啊，我没法度吃了，身体没法度接受，因为是怎样，因为这有惊人的啦，大喜不修补。不过粉公是怎样炖鸡汤，创啥拢会用粉公，因为粉公这是所有的人拢会当接受的补，对身体才真正有帮助的。哦，袂讲啊，愈补愈虚的，大喜不修补。袂，寒天、热天、凉补、烧补、温补，拢会当的。分工，而且100%在嘴里面就要你吸收的，随吃就要你随有效果的。我们如果说头发晕晕的，头发晕晕的，常常气血都不饱定的，还有你出去外面，因为这个血压不稳定，造成你常常站不稳，常常头晕，常常脚会晕下去的，你给你自己一遍机会哦。一包炸在身躯的，你若有这款的状况，随透随干，你5分钟、10分钟内底，绝对给你解决，真正是救命神丹呢！阮这是人咧讲的救命神丹呢。阮老人客一遍拢是真正有，要买到上济啦，要买到80000，一遍买80000，规家伙啊拢咧食，囡仔泡牛奶嘛惨一挂哦，也佫有厝内底有90多岁爸爸妈妈，伊就是即马拢啉酸仔茶。哦，啉酸仔茶第一啦，唔免惊讲免疫力降低会去感染到病毒。第二咧，气血八低，精气神杂浊，你个人看起较少年，这活动力咪加足好诶。爸爸都我都安尼起行，妈妈嘛我都安尼起行，家己食饭，家己去便所，活动力加足好诶。气血啦八低，你个行动力、活动力就会比较好，人就会好元气，所以你爱。把握到这边，咱分工真正是大优待的机会吼！这么啊侪年来，要这边，因为咱的人客是愈来愈侪，愈来愈稳定啊，所以阮皇家制药希望借着这边的机会，让人知影讲，什么叫做阮的救命神丹哦！哦，人来搞阮皇家制药讲哦，我嘛想要去伊的电台卖物件，拢是摕这支去卖哦，这边。一世成主顾，伊就知影阮皇家制药所推出的产品是真正安全，又阁马上有效果的。所以你今仔日摕到的分工是阮先分上悬上好的，阮是压扛棒的吼，绝对不会去砸到自己的脚。要让你随感5分钟内底，随解决掉你头晕目眩，甚至晕落去，甚至咁要晕去的。你看这个啊，高中内底啊，我、哦、那。人已经哦，叫要再见去的，迄马上拢啉什么茶，就是咧食这啦，食伊的这款的效果，哦，食伊的这款的效果。啊，毋过有的人火气大，有的人搞动火，有的人伊都不受补的，伊干那下当食分工。古早人无分工头食，咱即卖人，即卖现代人才有法度去食到这个花旗参，而且是100%、105%内底的马上有效果的分工，爱把握机会哦，一盒。2000块，今仔日3000块，互你摕3盒倒转去。啊，那4000块嘞，一边互你摕7盒倒转去。3000块3盒，4000块7盒。以前从来拢唔买有这款的犹太，请你一定爱把握。以前上俗的犹太是5盒4000了，上俗的时阵，今仔日4000块，佮要加2盒，等于是4000块7盒。予你提上去，老人客，请你一定要把握机会。血压无稳定的，也阁有你常常迄这个会响的，气管无好的，也阁有你心肺不足的，也阁有吼、哦，你的心肺较无力的，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会响的啦，会嗽的啦吼、哦，心肺不足的啦，脚会软的啦，常常晕的啦，哦，徛袂住，日头晒一下就叫要昏倒的，嘿，5分钟内底随解决你的问题。我敢甲你保证，5分钟内底随解决你的问题。也阁有，因为你的高血压引起的头晕，高血压引起的头晕，高血压引起就要昏倒的，你一定要家己甲这扎在身躯的，随时。救你的生命，真正是随时救你的生命。那高中同款了吼，昏倒了随啉，马上人随醒过来，就是这款的效果。把握机会，一盒2000块，今仔日3000块3盒，4000块一遍，让你摕7盒倒转去，4000块。
一遍给你提七盒倒上去，也不过4000块是有限租数的吼，咱只有限50组而已，卖完就没了，咱的老人客就超过50个人了，所以请你紧打电话0492517345 0492517345。

感谢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咱这边分工的犹太，我真正一直卡来，一直卡来，请你一定爱把阿伯这么侪年来开始的分工，第一遍安尼的犹太，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让你摕七盒。倒转去，4000块一遍卖七盒倒转去，内底你所摕到的分工是上纯的，纯度上高的，达到100%顶级的。后尾后你5分钟，到你感觉到效果的，定定你若头晕的，定定你若气虚的，定定你若靠日头晒到，你就叫要晕落去的。也佫有你因为血压无稳定，造成脚徛袂在，人定定要昏倒。也佫有定定咻咻咻，吼、哦，这个气管无好的，会喘会嗽的，全部拢会当伫5分钟内底。解决你的问题哦，马上给你提落了吼，马上袂让你遐艰苦。所以你老咧做生意的，即嘛哦，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做生意的；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收厝租的；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家己照顾家己的，你更加的爱来疼惜着家己。这个救命神丹的分工，100%上顶级的哦，完了上顺的哦，阮是。摕到阮皇家制药的扛棒的哦，上顶级原料上纯100%，由着美国威斯康星州进口的这个分工，不管检验报告，不管是这个安全的报告，伫个阿巴顶要让你一目了然，让你吃了，唔呐讲会有效果，上重要要吃入味的物件呢。一定要安心，一定要有人替你把关。当然，钱开落啊，上好是马上吃出效果的。咱这支分工是上紧，你若伫咧头晕，也是讲人虚，也是讲叫要昏气啊，也是讲你的血压、气血无稳定、气血不足的时阵，非常无稳定的时阵，也阁有一直嗽、一直喘的时阵。请你马上干一包，在5分钟内底，就要让你马上解决这个问题。要在5分钟内底，就你感觉讲，是啊，咱的正顺的分工，在外口会卖到这么这么贵，尤其是会当马上吸收的分工，伊的效果，那有法度这么厉害，让人一遍拢是安尼8-9万的咧卖哦，吼，一遍哦，拢真正是几啊万，老人客捌吃过，拢是几啊万的卖，你一定。爱予家己一遍机会来体验，什么叫做顶级分工带来的效果？顶级分工带来立即的效果，吼、哦！把握机会哦，只有这边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予你摕七盒倒转去，3000块三盒，4000块摕七盒倒转去，予你唔免泡，吼、哦！予你唔免伫遐兄小弟透气，直接啉煮汤甲掺落。煮鸡汤，改掺落，变作粉工鸡汤，吼、哦，甲炼鸡汤的效果一模一样啦。咱若讲住咧病院的，煮鲈鱼汤改掺落，真正是粉工鲈鱼汤，对于康脆的收缩，对于病情的帮助，拢是非常的大的。也阁有，即马啊，这个病毒这么侪，拢爱提高着免疫力。逐天哦，上无咱3天补充一包。对我们整个免疫系统的提升，免疫系统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给你自己一遍的机会，一定要提回去做体验，不可能一遍的体验，这包分工就救到你的命哦。电话请你紧卡，0491-2345，0491-2345，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给你提7盒倒回去。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各位咱亲情所有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
1: 我是阿秀，
0: 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一零七一千赫，也咱阿雄电台吼调频的九零点七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的5月25，农历今仔日是4月初9吼，今仔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啦吼。因拢唔知影吼，
1: 特登嘛足重要。
0: 无，今仔日有足重要诶吼。有诶人今仔日了后，伊就无同款吼。啊，有诶人同款是安尼，少数诶人会无同款呀，多数拢同款啦吼。今仔日统一发票开奖啦，5月25，我经常看到。5月25。
1: 现在讲讲，迄即马对你大家来讲，拢无啥物重要
0: 啊。无啊，你几个人会得到1000万诶啥物特别奖啊？啥货
1: 啊？啊，你着爱。
0: 啊，贵个所讲贵个无同款尔，剩咧大家拢同款啊。哦，我是讲少数个人也无同款尔。
1: 啊，特工对。啊，你若像安尼讲，特工嘛拢有啊。你像周董个，逐礼拜。
0: 无特工啊，去了1357910迄落，迄种那统一发票开奖啊，一等六届尔咧。
1: 无啊，你像迄个周董个，拢咧签乐透啊。伊特工嘛足无用个，特工嘛拢足重要个，咱看会当。
0: 哎，迄种诶，含这无同啊！这一个人，一个人，从你买，你去买一个10块物件，可能就1000万啊，对不对？
1: 我爱讲哦，有当下一个月当中哦，过来人就1000万哦，啊，而且拢买饮料15块呢。
0: 对啊，还会加油啊！哦，所以少数人会今年今仔日用我改变啦，多数拢同款啦。
1: 我咱过去咧报吼，真正钓到迄。大奖的嘿吼，甲看拢买无介济钱
0: 的，对啊，
1: 拢唔是买大条钱
0: 的。你若去百货公司一间买2万3万的，我讲拢袂对啦。
1: 啊，像百货公司，
0: 我听讲百货公司开着什么统一发票得大奖的啊，
1: 你像那个，你若像即马70几寸的迄个电视，那较有像讲索尼的国际牌的嘿吼，迄一台拢10几万呢，
0: 对啊，
1: 你买10几万嘛袂得奖。
0: 对啦，拢迄个买卫生纸的啦，买饮料
1: 啦，咱不拢不安尼
0: 啦。加油的啦，
1: 加油。
0: 啊，买老买烟的啦。
1: 我刚才加油吼，同齐钓挂齐钓4000块。
0: 对啊，啊，所以讲唔是买济吼，你就一定会钓大奖啊。拢专迄落买少少啊，迄落10块的啦，30-40块的啦，50块的啦。
1: 我感觉听公平也是公平的啦，因为吼。咱去买遐贵个物件，遐拢好野人靠我都买遐贵
0: 啊！对啊，啊，迄种也免钓我紧啊！咱咧基层咧钓吼，你人生着做改变嘞吼。但是咱从咪平时咧开奖我袂记啊，咱从一点个点半个款吧吼。容易看到5月25啦，无嘛袂记个吼。啊，你唔知捌咧钓无？我是拢唔捌咧钓啦。已经规半冬钓无一竿200块，较早捌钓200，捌钓400，两钓了400，已经足久唔捌钓过啊！所以发票足侪张，但是足歹张，我无啥会张哦。那咱先来听一首歌《风雾惊落》，乔佑甲吴兆邦所合唱的歌曲。

照帮哦，甲超越所合唱的歌曲。这两个节目，我拢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干胶囊、肝基用、电中胶囊，上许多黑羊素，也有用力精，包括过胃肠的尔康、过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要咱的起膏乳液，也够私密洁净露，这些产品的药房拢有吼、哦，你才甲看好着。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你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讲个寄吼，拜六礼拜有叫产品的，然后叫不管叫对一种的啦吼、哦，今仔去再寄哦，今仔去寄，明仔载再会到哦。甚至拜五伊敢冇人订啊？拜五伊敢冇甲恁寄？都拜五下晡订诶，啊拜六加昨礼拜，你有叫公司寄产品诶？哦，不管叫倒一种诶，吼，今仔日才有甲恁寄出去。今仔日寄，明仔载拢收会到啦。哦，那无大大日哦，拢差不多当从今仔日寄，计讲得到啊。啊，你若从拜五你寄吼，得爱等啊，今仔日才会到啊。你诶产品在底下放两三工啊，放三暝咧吼。所以我较无爱，大部分哎呦，从今仔去检啊，才都好搞安尼。哦，所以甲恁报告一下哈，你即几工啊有叫产品的，今仔去再寄，明仔再再寄。啊，要订咖啡的，赶快来在公司订才有。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啦，包括浸泡式的咖啡，哦，即种来公司订讲。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才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外观器加空六，那来听一首费玉清的歌曲《千里之外》。

这首《千里之外》，咱来看台北股市吼，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交易，即阵上市的股票去1314点啊吼，这算去足悬啊咧。所以今日指数伫43582点，成交量就是算千亿个，变一条过517亿。一条就是9899亿，佮加一亿就是多一条啦，吼、哦。这是上市的，啊，那上柜的起13.45，所以今日指数伫436.7，成交量2440亿，两个加起来拄好一条2500亿，好嘛？一条要到3000亿啦，吼、哦，一条要到目前哦，还佮点半佮会刷嘞，吼、哦。啊，那是台积电甲大立光的话，大立光即阵起270，伫3810块；啊，台积电即阵起45块，伫2300。哦，这是股市现主市的这个交易。黄金今仔日起80块，顶礼拜六是17820，啊，今仔日一钱起80，所以今仔进的介绍是17900。下晡会叮当无？唔知目前就是安尼吼。你从顶礼拜六、拜五拢无叮当啊，就是拢落50、50，自头到尾拢落50吼。啊，今仔日是进去80，所以进17900。下晡会变无？吼，下晡才会知影。吼，这是黄金，由这礼拜刚刚无调整，连续8礼拜啊啦吼。本来汽油要去7.3。去7.3就倒啦吼，去7.3，但是拢吸收啦，全部拢吸收去啊。啊，柴油要去7.5嘛，拢吸收啊。电价那边起起哩，规不住得个对咧叮当啊吼，所以无去无得，伊就算了中油，忘了全台湾啊咧吼。中油硬去吸收呢，吸收到互伊尻川手软，伊来个吸收啊吼。这是油价，这礼拜刚完无叮无当，未叮未当吼。另外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是讲，今仔日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台湾各地拢是好天到侪分，天气是稳定。啊，春午后宜兰甲花莲山谷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呢。啊，今仔日各地持续是高温炎热，日时高温普遍拢32到36，其中台北、新北、基隆遮吼。啊，甲华东纵谷，甲咱中南部较靠近山区，遮拢37-38度以上啊。伊去近下到前后紫外线拢偏强，若毋是过量级，无就到危险级哦。所以你若外出爱做着防晒，爱补充这水分。明仔载拜二、后日拜三，各地甲款拢是好天到侪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中南部较靠近山区的所在，高温拢上看到37度。37度，那每咱人是发烧的哦，啊，这个天气嘛是发烧啊，37度，啊，那到38度嘛发烧啊。啊，午后宜兰甲花莲山区也够有零星的短暂雷阵吼。啊，拜四过，各地拢是晴云加好天，加春大台北、东北部。

五后靠局部雷阵雨，啊，拜五方面影响中部以北拢靠局部短暂阵雨甲雷雨，但是其他的地区同样拢是多云的天气。啊，五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哦，甲咱提供到这。那来收听这首《静海西高旁》。

在高旁，咱来进着商品的广告。咱上一代药品，咱的肝基用胶囊吼，这个专门咧，甲咱人讲的清热解毒的，吼，咱的肝基用咧，甲咱处着肝胆三焦问题。主要咱的肝基用是做个讲的胶囊的，一般传统的中药的肝药拢是药丸，但是肝基用这属于科技的制药，这种中药这个精华，伊做个讲的。啊，咱这是茶壶青冠山的香，内底面的成分就是茶壶、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这的成分，伊就是专门处理你肝胆三焦问题，尤其肝病起因大部分拢肝火大引起啊。啊，肝火大有足侪因素，有的人是压力大，伊嘛造成连带你肝吼的这个指数也悬。啊，有的是生活作息较无正常，譬如讲长期熬夜也好啦，长期困眠不足啦，还是讲长期日夜颠倒，这嘛造成。啊，有的人吼，这拢无，因为是外来一挂无好因素走入来你来身体内底，啊，伊就化成火气堆积伫你肝胆心，尾来造成肝火过量大的上升。所以，唔是你生活起起正常，你就无代志呢，无一定呢，要看看什么情形啊。所以有的人生活起起拢足正常，讲早睡早起，困了有饱，有啥物肝个有出问题？有当时是一挂外来无好因素入来伫你内底啊，伊就化成火气啊。啊，肝本身阁无神经，阁袂疼，所以就靠你家己去注意吼。你若最近拢感觉定咧头晕脑胀，还是目睭呾拢照镜拢咧目，人讲暗目鸡暗目鸡啊，看人死啊。啊，尤其咱人啊火气起来，你开始你就困袂好。冰来冰去吼，搞冰忙啊！甚至你困袂好，你是起来你就是无精神，规工咧神神神啦。啊，有的人讲嘴拢咧苦苦，啊，脑足大哦，啊，甚至脾气我变较烦躁，啊，有目睭也过打涩的，啊，有两边边啊骨下骹拢啊闷闷啊疼，迄就是你已经受影响啊，整个你的精神状态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阵，你就是需要咱的肝基用。即个成分一直当帮助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热，你的身体个蛋白有一个平衡啦。哦，即个是咱的肝基用，所以咱的肝基用对你这方面有帮助无帮助，其实吃一两罐啊，你就感受会到啦。一顿五粒，照起讲三顿吃，哎，咱这纯中药，所以平常时买当做保养吃啦。从你看过相，拢长期拢做眠是困起死的，哦，还是讲你是迄、那个？交济应酬济哦，你生活起起较无正常，你拢会当用来做保养。保养啊，一天一顿两顿四粒五粒实在你啊。但是一旦你来知家己肝有问题吼，你一定要食到五粒啊，照起讲三顿之后，尤其咱内底面的桔梗甲连翘会当消肿利水啊。啊，桔梗可以当排人诶排脓，就讲肝若较无好诶人，会辛苦搞生粒啊，来生东生西即种诶，你食肝基用。因为肝内严重话，嘛是肝水啊，唔是讲腰子无好，肝水腰子无理想，肝水是伫脚手啊、脯颈面行起来，肝是伫腹肚哦。所以桔梗甲连翘当消肿利水哦，啊桔梗会当排人，所以你若肝无好的人代谢较无好吧，所以人是辛苦到生东生西这种的，你要食肝基用啊。这2500块内底100粒哦，客啊挂店面有安管道，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掉。有任何生理上的问题，只要你无详细、无了解，拢打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则加06。来，咱广告到这来听一首歌曲，等下30分到，咱电视电台这边台呼一下，再个等下咱直播现场。

0: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迄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干胶人、肝基用、电中胶人，上迄道西洋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固胃肠的尔康、固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要咱的起膏、乳液，也有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哦，药房拢有。啊，你若唔知药房，咪等卡来问啦吼。我若有时间，加减啊报，你就较注意听。因为药房拢伫当地拢算历史悠久的吼，通常个拢全知较济啦。除了讲真正唔知，你就卡来问。啊，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公司，当帮你寄药材，甲你寄到村哦，真方便。啊，咖啡啊，公司订哦吼，咱的咖啡豆啊啦，咱的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吼，不管什么款的咖啡，咱的咖啡拢精品咖啡，所拢好啉。豆啊吼，有三百、四啊五的、五啊五的、六啊五这四种。耳挂有五啊八、六啊五的、九啊六的、青山浸泡的，就是五百。为咱时代吼，伊不三样。人讲迄个咖啡无啥用，用浸泡的上方便，要浸呀，用小滚子甲浸的，五分钟起起来，佮浸第二阶，第二阶当浸到半点钟，两泡拢真好啉，这上介简单嘞，这较无啥物技术性的啦。这是咱咖啡师的老师去特别研究，对三种豆啊混合起来，伊就当适合去浸泡，同款就是好啉。你像我根本啉规单啊拢浸泡的，较早嘛是拢用耳挂呀。我阿无就用一种啊，做豆啊，咖啡豆啊，加粉啊，就伫遐碎咧碎咧，即摆不爱变啊啦，用钱咪上方便吼，安尼，所以在人诶啦吼，看你爱做一款，阮家拢有啦，啊，不管对种好啉啦，哦，所以你若唔知卡了，阮小姐则阁甲你加，公司电话2479299，2479299，外观区加空约，啊，另外恁有一寡无空伫药房诶吼，你咪当来订从药铺。最近过来拢订了20方的药包，吼，咱的酸痛药包，这是青草啊，各的酸痛药包，哪里酸哪里痛，你得那个打哦。讲要打鼻头，要打脚头，有要打对拢会痛，咱的酸痛药包。啊，包括咱的瘦乌康啊、青普林吼，这拢无空药房的，还有咱的蔓越莓。哦，所以咱某一挂产品无空的药房，公司直接该用，但是产品多，有当时广告不当广告啊，对啊去啊。但是想到甲咱提醒一下。你若多少需要的，你得咱要等于用看嘛，你就知。
1: 阿哥，甲咱是多感谢一下吼，最近阿就接触一下咱听众朋友，吼，逐天都拢有一两个，诶，累积起来都多啊呢，拢新朋友啊。嗯。甲咱开始要食咱的产品呢。哦。咱足感谢的啦吼，就是讲知影阿就有咧做公益，阿伊讲吼，食咱的产品应该袂歹，要来试看卖下咧。啊，加减啊，透过我的手啊，做较快公益。足感谢恁啦！啊，佫有一点吼，食药啊，一定爱先卡来问，你袂使家己想家己着。哦，这下仔啊，我有伫别个电台讲过，咱这个小卡腿一个太太，足天真、足古意的，啊，佫足可爱的，用永力精甲咱配骨碌二仙保家。啊，你本身你若有慢性病的人，你药啊袂使乌白配。阮的药啊，阮嘛无咧叫你配安尼。啊，你若讲。你家己乌白甲乌白配，诶，食了有啥物状况，你爱卡来甲阮问，哦，伊就是走变数啦，走变数啦。咱的家吼，你若歹放诶，你啉伊会较好放尔，伊袂走变数。你就是甲配永力精啊，无人家咧配永力精诶啦。阮拢有讲永力精会当配人参诶，会当配黑杨素，配三生子。配咱的红花木素配尔康拢无要紧，但是无咧叫你配健壮啦、肝肌用啦，配咱的骨碌二仙保家。啊，而且佫有较早有咱时代嘛，足天真、足可爱，去配西药。想讲咱用的针叫伊配咱的人参胶囊，伊就想讲，嗯，啊，这会当配哦，我来甲配西药，想煞保持健康的体质，想煞补给着营养素，甲配西药，袂当下。西药离阮的产品拢爱离点半钟至两点钟，哦，唔通乌白配，拢家己足可爱，家己想，袂使家己想啦，哦，这尤其啊，咱西药甲中药吼，袂使乌白夹，哦，啊，咱若有啥物需要了解，哦，啊是讲你要订 胖啦、订啥拢开始会当订啊。咱阿伯吼，讲我要两块饼，我要两块，我要两块吐司，两片豆，要食看卖咧。迄两片是要哪寄啊？要订你像蔡小姐，迄订是规条，你拢爱摕呢。我拢为你做诶，哦，你要放蚵仔，无爱放肉酥，啊，要搁放蚵仔，像我爱放蚵仔兼肉酥。啊，蔡小姐前届食着蚵仔兼肉酥，伊即届即马要订蚵仔，伊总共买十几条，搁买迄落白玉菜脯两下啊。
0: 哦，我知。
1: 哦，搁买四 K 啊，迄一届一盘做起来四 K 啊，你就是拢爱装备。哦，啊，包括咱诶吐司啦，哦，啊是讲咱诶生日诶鸡卵糕啦。要讲，干那你要食脆口食面，你要食看卖咧，迄你唔免来订，因为阮这唔是胖店，唔是胖店，讲足济随在你选，阮是拢针对你要爱的，要食较咸、食较甜，哦，你拢会当订。我即个不爱放，哦，你像我要食迄落啥，迄个抹茶红豆，我内底要包红豆，啊，有嘅讲啊，我不爱包红豆，我那要咩抹茶的胖，迄拢随在你喜欢的。来咧订诶，所以无做起来咧随在你迄落你爱诶。啊，搁有一点，你准备一粒胖，我嘛无法度甲你寄。你运费你袂好啊。
0: 一粒胖，甲寄比胖搁较贵。
1: 我甲你讲哦，咱都听种名做古锥诶，咱即个邱厨师有讲哦，听讲高阳公山遐一个，听到咱讲菜脯卵做好食诶，伊买一盒90块有无？
0: 哎，啊，有呢，就吃过遐。
1: 啊，伊讲啊，有呢，一百几块呢，无要紧，我都要吃光卖，人家都真吃。
0: 哦，你若无要紧就无要紧啦。
1: 讲买迄阿币200几块，安尼不要紧，我就甲你寄吼。啊，咱报告到这，无详细，无了解，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感谢。

0: 起来。咱来看到这件新闻哦，这是台北市信义区台北101购物中心今仔下早发生一件坠落的这个意外。伫拄只10:49左右，警消则着通报，伫市府路45号这商场二楼。现场有一个大概15岁左右囡仔，因为不明原因对悬了摔跤跌落来。啊，救护人员到场时，这个少女已经无生命现象的状态。虽然紧急送到台北医院大学附设病院去抢救，结果到11点多，因为重伤哦，宣告不治死亡啊。啊，因为事发的当下现场并无目击者，所以目前死者身份甲究竟是对商场的几楼叫跌落来。现在搁等待警察后续的这查证，啊，目前警方经由封锁线进行相关的采证，啊，嘛扩大调查到101大楼这个监视器，还原整个这个事发的经过，哦，这是一件。另外来看到一件，这是嘉义一个姓刘的查甫人伫因家的仓库饲一只中型的土狗啊。啊！伫2023年11月，委托伊一个姓陈的朋友要来修理着伊仓库即个药瓶啊！啊！即卖即个姓陈的朋友吼，为着要狗仔出来走一下，用啊狗链啊甲套开，啊！因为无顺手关门，致使狗仔伫个门旁叫拴出去啊！结果伫嘉义大拿即个运动女人，去人加上一个65岁姓徐的查甫人，啊！即卖叫姓徐的查甫人提过要救赎嘛？啊！家己电话的心理认为讲，姓刘的，就是主人啊，吼，对狗已经尽着相当的管束注意义务。啊，仓库内底有狗，啊，开门了，应该将门关起来，避免狗仔走出去嘛，这属于常识啊。所以判决因个朋友迄个姓陈的吼，爱赔的吼，狗仔咬着迄个姓氏赔62.8万啊。
1: 因
0: 为那
1: 是
0: 因
1: 朋友
0: 给
1: 套
0: 开的，对吗？是啊，他是请朋友来，他关在他的仓库里面啊，跟北里啊，这样啊。
1: 你
0: 没
1: 经过主人同意，你自己感觉
0: 他是说让狗仔出来走走的，我狗仔给套开啊。那也不是他的狗，是怎样，他有权利说
1: 要给他走走。
0: 可能伊熟悉嘛，是因朋友啊，是主人的朋友。敢
1: 那像你过隔壁，迄个因那只库嘛有无？
0: 系啊。
1: 人伊白地啊，你袂使家己甲放好处理啊。
0: 系啊。
1: 你
0: 会当甲算算的就好啊！啊，你甲放出去，无你门关的，互放走出来，底撞撞的就好，对无？伊就是门关无好，叫撞出去啊！啊，去夹着啊，夹着别人啊！安尼一条爱算迄个甲偷开迄个人的笑啊！哦，啊，说是的，互夹着的时阵啊，讲说老的主人知影饲土狗啊，平常时啊，就是喷开这铁链啊，倒出去。啊，伊咪当有滴讲圣诞的要修理牙和平啊，会到仓库。所以你要加强对狗的防护措施啊！你无承认着管理所持的宠物的责任啊！圣诞的你到仓库当中，你知内底有狗，你开门都将门关的，互狗伫门旁撞出去。致使这个互咬着这个姓氏的查甫人剁手啦、剁脚啦、正脚小腿叫狗咬着伤啊！
1: 其实你就是爱关咧，要甲偷甲甲偷哦。
0: 你狗啊吼，你咬是恐怖呢。你若要叫狗咬过，你就知。
1: 你讲
0: 吼，你狗足怕的吼。
1: 交迄个咱的细阿姐，迄个宠物
0: 无？无讲啊，这土狗啊。
1: 迄细阿姐，迄你若甲背咧，伊就走一边
0: 啊
1: 咯。
0: 系啊，你要甲挑一个种去。
1: 啊，迄种狗啊吼，迄种宠物狗吼，伊嘛是，你若门关无好，伊嘛是走出去。
0: 系啊，
1: 但是迄足好料的啦。
0: 系啊。啊，这个圣诞呢是主张讲，是伊家己将狗啊迄个铁链啊甲解开。啊！因为要将拍开大门关好，才好狗仔走出去。所以对着姓氏的要求赔偿医疗费用，伊无争执，无意见。
1: 无意见。
0: 但是其他伊讲的讲，你会农场啊、颈椎吼，这个算椎，迄、那个就算上讲，这个是椎间、椎间盘突出骨刺啦吼。这个详细甲这件代志是无关系啦。
1: 系啊。迄位的人就利用安尼谈，要甲你钱。
0: 啊！而且你要求赔偿100万的精神慰问金相关啦，安尼啊，主人是讲啊，姓陈的因朋友无事先约好，就家己来去到伊仓库啊，伊无当提前甲伊讲，你要将门关好啊。所以主人是讲伊嘛承认着管束狗的注意义务啊。啊，当然大家拢按当主张伊要想要讲的嘛，啊，就看法官那判。所以法官就是依照三方的证词，主人啊，爱跟朋友啦、啊，甲好加着这个，啊，甲现场的相片，就是讲， 主人当天没在仓库，啊，伊将狗啊，用狗人那个算加这个
1: 个
0: 零掉的，
1: 哦，上过可惜啦。
0: 啊，伊离开，佫将大门关了好，所以伊变数就有利，哦，狗啊主人变数有利。啊，因朋友圣诞呢，家主人偷开了狗人啊，收获要将大门关好，才造成狗啊走出去，刚咬到伤，所以判这个圣诞呢，爱赔一个附加一个62万呐，哦。安尼就差真济啊！
1: 其实咱时代普通时啊，吼，你若离边大门拢爱。
0: 会足少看到讲吼，像安尼发生代志，狗仔主人无代志的，是人主人拢用好好，是你大主大义，
1: 你
0: 甲放出去。
1: 哎呀，
0: 结果唔是你的狗仔，结果狗仔去共咬着人，你爱出，
1: 你
0: 爱出钱。
1: 因为你门无要监管又好，
0: 对啊，
1: 去互歹人怎啊喂胖啊走里边
0: 咧。
1: 所以，就是去朋友引导你，唔通好想扣上，我来爱监管你哦，好。
0: 作者拄着讲哦，唔是狗仔主人哦，狗仔去咬人，这个人有代志的，都从这件安尼啦吼。所以你若去人家人饲狗仔，你嘛先注意一下一寡事项啊。
1: 啊，去人家唔通上课做啥物吼，就拢不要紧，不要紧，敢那领导嘞，敢那嗯，阮朋友领导我敢那做灶卡咧走嘞，吼，啊上过课
0: 上。发生代志，你都走未去，然后，我看这件哦，真古锥。那咱新闻讲到这，今个时间12:51，来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
2: 来介绍咱的产品哈，啊，咱许多咱的产品，不管对一种啦哈，对一种，你要保养着你的健康，要维持着你的健康，啊，是讲你已经身体上有状况啊，拢一定爱逐天食，持续食啦。保养会使食较少顿，一天一顿。啊，你若讲你有身体上的机能啦，包括你的健康啊。你感觉讲这个健康需要加强啊，你一天爱两顿至三顿，所以讲咱有产品吃一顿的，拄啊敢那咕噜二仙保加啊，加这个红花木薯异黄酮，你买当分两顿吃啊。哦，有的时拄啊讲啊，我脚头无力啦，哦，我要生骨精补骨髓啦，哦，因为这退化拢脚头的无力啦，内底都是咧空空嘛，啊空空爱有啊多生骨精补骨髓的药啊。你才会当将你内底空壳的来豆豆啊，甲密，互你内底的空壳袂愈来愈严重，啊，佫会当愈来愈细空。安尼你的豆豆啊有力，啊，即种的你嘛会当用早暗食，拢甲食两块。我都有批论过，咱拄啊总共两个朋友，一个是乌来，遐算乌来区啦吼，乌来区，啊，一个。马上乌来区，但是是伫大湖，大湖马上乌来区嘛，对不？一个是中山路，啊，一个是大湖，大湖这个是妈妈，啊，这个乌来区中山路这个是爸爸，因两个脚头无力退化，人因两个拢甲食下仔啊两块，下晡两块，食甲足饿落的，讲真正下仔啊食两块，较伤本尔。但是下仔啊，食两块，下晡食两块，我咧进步无同款啦。所以你买当甲食两顿，你像咱的红花木薯，我拢叫你一天食一盖，两粒至三粒。你买当下仔啊两粒，下晡两粒，买当一天食三盖，拢甲食一粒一粒。啊，早囡仔要食保养的，一天一盖一粒就好啊。当啊 MC 来迄种的早囡仔，但是你若 MC 来，逐个月 MC 来，目多尾拢会疼的这個。你爱食两粒无？这就是讲，你有健康的问题啊，你都爱加强，都爱加食。不管加食一顿，加食一粒，拢同款啊。啊，咱是话，伫几克啊来，你着感受会着两三克啊来，你像脚头无力的，咱是话讲走路吼，爬楼梯啦，走路脚头腕疼疼这啊。咱是毋是有讲，即支就是咧生骨精补骨髓？六角，迄种食六克啊，拄啊三斤哦。足侪时拄啊过来，拢讲食三斤六克啊，伊就感受着讲迄个疼的问题有减轻啊。是安那会疼，就是磨损，啊磨损啊无就内底空壳，空壳即嘛无法度站立磨损。所以咱的广告文字内底，你讲六角会当生精补髓、生骨精补骨髓，爱有即种药啊。维持着你的健康，帮助着你的健康啊！啊，搁说落去内底迄个骨板， 哦，骨板会当强健筋骨，强筋健骨，就是咱骨伤好无力的，甲咱强筋健骨。啊，这两项合作伙，不管退化的、骨伤好无力，拢全对骨头对你的健康帮助足大。尤其咱是那敢清这两味，或者加一个宝贝宝骨碌二神保家呢？因为有个慢性病的人未堪这只补。爱食这种营养药，慢性病的人照顾着你的骨头，这种营养药可以当甲你做病后的调理啦。这种的营养药不止做病后的调理，你破病手术了后要复健的，伊会当甲咱通任督二脉啊，甚至对咱身体较无健康的六角甲骨板加起来，会当甲咱补精、补气、补命。保血，佮兼保神呐，这拢有伫咱的广告文字内底，咱的客啊后壁拢有写，迄拢经过卫生福利部准的，较会当写伫客啊后壁。啊，咱工山哦，工山就是妈妈长期以来拢叫公司咧寄，一概拢寄两客啊家。哦，伫咱这个工山啊，这个前锋区前锋里遐，咱足感谢的吼，感谢这位妈妈啊，当然。啊，咱主治袂使共报啦吼，毋是干那伊尔，今仔日会甲你寄，啊，佮寄青埔人诶，寄酸痛药部诶，寄两溪啊耳康诶，拢今仔日会寄，甲咱报告到遮，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感谢。这个电车电台58分到工商，爱用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时大赚钱。明仔中昼12点到1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下课啊，也唔早哦。
10: 我咧到你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9: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1: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来继续当然这位现场进行着咱电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吼，现在时间一点五分，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电中胶囊、上一道黑杨素，也个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个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要咱的齿膏、乳液，也个私密洁净露，咱这些产品伫药房你才甲管好着。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吼，只要若无详细、无了解，才打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七只加空六，来听这首。爱那清芬哦，这首听完，听咱边头要点歌，你才较可以。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

0: 来，这首听完，台南朋友要点歌的吼，电话你再甲卡，2477878吼，2477878，外观车再加空六。啊，那无点歌，咱就来看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啦吼。
1: 今仔日大家拢无闲。
0: 不一定啦吼。不一定无闲啦。
1: 拄仔恁就先播讲这首歌了，要点歌。
0: 系啊。
1: 对吧？
0: 等一下，我一个新闻叫我甲。用一个煞走去啊！吼，来，咱来接电话，等一下哈，我挂一个啊，挂一个耳机一个哈。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2: 喂，晚上好。
0: 你好。
2: 我管的是崩。
0: 哦，崩先生。
2: 我正在问下，你头瓜温和鼻瓜？
0: 哈？
2: 温和鼻瓜。
0: 温和鼻瓜，
2: 好，
0: 好温和鼻瓜了哈，好，好，好，呜呜，
2: 好，
0: 好，再见，啊，拜拜哈。奇怪了，听到说是什么声？是去二叔调，是不是啊？呢，对，是对一台去二叔调，啊，那里唱歌，对啊呢。对，东蔡小虎的歌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3: 晚
0: 上
3: 你好，
0: 嘿，你好，
3: 我在讲什么？
0: 啊？
3: 南都雅曲，
0: 南都雅曲啦，吼。
3: 对。
0: 好好。
3: 多谢。
0: 拜拜吼，啊，再见，啊，拜拜吼。伊款耳机是怎个拢听着唱怪声？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有我有听到，来请讲来。
4: 爱情一阵风。
0: 爱情一阵风哦。好好
4: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再见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文下的啦吼，好、
5: 啊
0: 哦、好，哎呦，
5: 拜拜，
0: 拜拜吼、哦，对，这男是 B， 要不就是姑啦吼，都姑姑 B， 其中一家，等下我来给你找来安排了哈。
1: 我拄啊听到无？
0: 哦，我来听，你太奇怪咧，唔等来找蔡小伟唱歌的声。
1: 我听无呢，我的耳机无。
0: 你的耳机无，我耳机都有啊。来，去做大去二叔调。来，咱来先看这件，我再找迄个温和 B 歌来听。这是中华一个姓陈的查甫人，陪朋友到李容易，李容易就是咧剃头的所在啦吼。但是这个姓陈的查甫人无钱，通去消费，就是无钱能够剃头，用我坐伫车来等，安尼啦，空等。结果朋友伫来对面消费了后，竟然抢劫着店家，佮兼抢其他的人客。按朋友需要抢啊，抢掠着伫车来等，即个咁样抢掠着。啊！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就是因朋友马洪义和警方依着共犯甲逮捕，共收啊60天。但事后证明，讲姓陈的对朋友机密内底面抢这件代志完全不知情，当然就无起诉处分嘛。啊！日前伊甲中华电话申请刑事补偿，结果法院补偿赔偌济呢？18万啊！60天赔18万，等于一天赔偌济？一天赔3000块啦。哦，一天就赔3000块咧，十八，我所以讲奇怪吼，应该是18万，你看18方机关，那60天赔上18块咧，结果内容是写赔18万，无那18万是正确的啦，赔18块就无正确。
1: 咱那去用法，是不是拢一天1000？
0: 伊个话金是1000、2000、3000，迄个看法官伊咧安那判，无规定一定1000。1000买单，伊表你一个罚金一天算1000买单。
1: 所以伊赔偿是以最高的，一天3000赔你。
0: 应该是用最高的，一天3000赔。
1: 因为抢劫吼，抢劫的罪较重啦。
0: 系啊。
1: 所以你
0: 啊，伊就收啊60天啊。
1: 对啊，即马抢劫的罪较重，所以伊甲误会收啊60天。
0: 对啊。
1: 当然以最高额来赔偿。
0: 你甲收啊条袂当去趁钱，伊逐项是得影响啊。
1: 啊，佮伊名声咧。
0: 当然，所以定啊赔偿较高，所以你看60天赔18万。定义一个

0: 足了，竟然动手去共抢迄个比亚人的手链啊！并且伊就讲，若要搞出来，我着要去夜情安尼，用咧抢迄个即个富人啦。啊，即边抢过手了，离开啊，就事后叫逮捕嘛。
1: 是讲内底拢无人吗？
0: 我唔知影，伊也无事啊，无事啊，伊就讲，伊就讲
1: 安尼啊。边啊，若有人，人来报案啊。
0: 啊，即摆因这朋友刚抢的即个枪判一当四个月，但是即个伫车咧等呢，嘛是去予法院哦，予迄个地方法院申请刑事，还算无
1: 收押啦。
0: 伊向算向收押。
1: 收押起来，咧迄落咧做笔录啦，咧调查的过程拄啊收押。两个月啦，因为两个月就是因要办案嘛，
0: 对啊对啊，
1: 爱去查证嘛。
0: 重点是圣诞的家，欢迎要申请刑事补偿，是要甲要求一天要甲算五千啦，等于六十天就是要甲补偿三十万啦。哦，伊是要甲欢迎申请一天五千块咧。
1: 问题法律是通关三千尔。
0: 无，唔是安尼，伊那安尼会上，那一定有理由了，对啦，一定有理由啦。啊，法律是讲收的目的，就是要确保追诉甲审判会当顺利进行。所以法律当时所做的收啊裁定，并无违法，也是无啥不当。但是是收啊，是将人做家庭甲社会，甲伫你的职业生活当中，甲你隔离以外伫内底面，
1: 较袂让你串供。
0: 加禁伫看守所，啊，长期拘束你的人身自由，啊，这造成心理严重的损害。名声、信用拢会受到影响。
1: 我都讲遐名声啊。
0: 所以可能讲你请求人是咧做应届临时工，哦，你是咧做大应届临时工啊。每一工收入三千块，所以伊得用安尼三千块补偿你一工啊，对啦。六十工，所以当然就十八万啦。伊是用安尼甲你算啦，哦。你如果你甲请求一工的五千块，但是法官是讲你是什么经营者啊，所以要判你一工赔你三千。哦，你去关六十天，就是等于补偿你十八万啦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听温和悲歌吼，我随吹一个哈，这随吹随有啦吼。温和悲歌吼，我看一个哈。这文学歌曲来，温和悲歌，到底来听几首来？

0: 这首《运河悲歌》，咱来继续来看一件吼。这是彰化之前发生一件离奇的坠楼的案件。一个72岁查甫人对大楼的12楼大个所在叫跌落来，啊，跌落一栋透天厝的厝顶啊。经过送病抢救，结果重伤救无倒转来。啊，警方勘查发现讲。顶楼的外墙有一条水落来，这消防水带，啊，拄好水落到阿伯大这窗仔门外口啊，但是大门锁掉的呀，而且顶楼阁一双凉鞋啊，所以坠楼的原因哦十分的离奇嘛，所以警方是怀疑讲是这个查甫人未去炸锁匙，啊，想要利用顶楼的消防水带被溜伊落来，溜落来引刀，对窗仔门入去到厝内。结果可能因为某种因果失手，我叫爆来去啊！但是真正坠落原因到底是安怎，也有小得去请家属协助调查，才当理清楚这个死因啦吼。这是漳的道一间透天祖村的砰的一声，附近的民众出来看，才发现讲这查甫人爆在伫透天厝的厝顶啊！啊，随时甲消防局通报嘛。啊！当地民众发现讲，坠楼的男性是这栋社区大楼这个72岁这个查甫人。啊，这个查甫人12楼大的窗仔门外口有一条对顶楼垂落来这个消防水带。啊，窗仔门是拍开的哦，所以民众要想无啥到底什么情形啊？对啦，有人要讲是这个查甫人未记早锁匙了后，想要利用顶楼的消防水带吼。垂落来，垂到伊12楼大个所在，对窗仔门入去到伊个厝内，啊，可能伫咧爬途中无注意发生意外，才叫跌落去啊！啊，警方到顶楼去勘查，发现讲，这查甫人大个所在大门是锁掉个，啊，顶楼阁一双凉鞋，窗仔门拍开，所以初步调查起，这查甫人平常时啊，甲因某住伫遮，但最近因某住院啊。啊，所以这个查甫人坠楼的情况相当的离奇，后续会请家属协助制作笔录，理清楚伊坠楼这个原因啦吼。
1: 可能锁匙未记查吧。
0: 啊，都未记查锁匙，那都安尼。
1: 咱是多哈，这个新闻唔知第几届啊，拢有报道这个新闻。其实吼，唔通嫌麻烦啦，叫警卫啊啦，啊是你家己电话有手机的话啦，卡开锁来家己开啦，迄条钱爱开啦。咱的生命较重要
0: 啦，唔通想一寡迄落，
1: 唔通想寡步数，要省一个500块、几百块，人开锁的一届来，拢爱甲你摕300、500嘛。嗯，咱是多一条生命吼，不止300、500啦，爱开开的啦。你看这几落届新闻报这個，都、就是拢退了无好叫拾得来，拢为着未记
0: 去锁匙。5岁啊，72岁啦吼。体力嘛无遐，
1: 体力无够，手尾咱嘛无够，对无、
0: 啊？
1: 迄、那个行动咱嘛无够，
0: 未使有迄个自信啊！
1: 对啊。
0: 来，咱先广告者，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来。
1: 来介绍咱上迄多的产品吼，啊，咱这个阿米姐啊，讲来讲，咱伊吼，拢迄个拿用的精配上阿米姐啊，拢较知，加未使配用的精，哦，咱是多好朋友。所以讲，咱的产品，你若讲你家己要想安怎食，你同好卡来甲公司哦，和官方甲阿秀甲你服务。讲会当，你才做伙食；未当，你就卖。啊，咱的产品后洗、后抹、后食的哦，啊像酸痛药包就是大的。啊，咱这阿米姐啊，大概若要买酸痛药包，要买咱的浸泡式的咖啡，伊就会想说叫咱的人参、皂苷、胶囊啦。啊，包括咱的健中胶囊啊，哦，也阁有用力精啊。咱拄啊阿米姐也讲，伊较早吼，人参皂苷胶囊拢无咧食，嫌贵。但是吼、哦，自从伊即个讲话也无力哦，啊，拢会喘即个问题，阿秀甲伊讲啊，叫伊加一克啊人参胶囊食看卖啊咧，拿用力精来配，一克啊有进步。你就有信心可以买第二颗啊！啊，拄仔咱阿米姐也讲真正诶，人参皂苷胶囊，伊讲好佳哉，又食人参皂苷胶囊，真正会用一啦吼，会甲咱学落诶一支产品啦，毋是咱乌白讲，嘛无夸大，咱是大好朋友。阮有讲过，要增强体力，要逐步强身，无力感，讲话也无力，做工课也无力，倒咧好好爬 爬起来都无力，要爬起来翕下都无力，头壳搁咸会讲，有些迄种的无力讲吼，搁咸严重的要吐要吐呢。这种的人参皂苷胶囊，拿用力针落去配。哦，啊，若无就是有当时啊，你会感觉讲哦，脚手啊皮皮出啊，袂输低血糖。咱是话，这个皂苷吼，就是咧稳定糖分的一味足重要的成分啦。你若像韩国参嘛，本地都足贵。啊，伫参嘛、甲参嘛花、参嘛茎内底萃取着迄个芳泽的泽，心肝脾肾的肝，这个皂苷。要甲你恢复迄个体力，恢复迄个元气的速度，加足紧。啊，除了会当稳定咱的糖分，你有其他的慢性病，长期咧食济西药，长期医生咧甲你追踪的，这个皂苷会当稳定啊，稳定咱身体上哦无好的状况，卖互伊愈来愈严重，会当甲你稳定。这就是照顾着咱健康，要维持着咱健康的一味足好的成分啦。所以卖嫌贵啊！哦，伊贵有贵的价值，啊，你食着就知。咱有的时代讲，迄无力吼，会足危险嘞。有当啊无力怎啊分呢？哦，咱的皂苷，人参皂苷胶囊3500块，啊，咱的永力精2000块，啊，永力精是体质甲营养素的问题，营养素若无够，到尾啊严重造成体质去哦变去。啊，体质若无健康，你会产生一挂慢性病出来。啊，这就是营养若有够，你每一个器官的营养若有够，咱是大好朋友，这就是咱健康的要件啦。啊，最基本的体质甲营养素，咱的永力精，你甲你补给，补给营养有够，体质都健康。但是你若器官因

0: 空七一。
1: 咱各器官的营养素都无同款哦，迄个爱需要配合着哦，比如讲你腰肌型的问题，要甲咱补肝肾，食健壮胶囊；你肝胆型的问题，最主要肝胆，咱的肝气用；啊，咱最主要的腰肌，咱的健壮胶囊。伊虽然讲补肝肾啦、益精血啦、气风湿啦，哦啊，包括利水啦。哦，包括强筋骨啦、健壮胶囊，虽然讲咱的广告里头内底有声称讲，这个成分两几百保完，这个成分咱药厂的技术会当去申请来用安尼，但是伊最主要嘛是心较重要。啊，咱肝肌用最主要肝较重要，啊，那骨头较重要的就是咱的骨碌里先保加，这是你每一个器官有专攻的产品啦。啊，咱的用的整伊整个体质的问题，是代表体质，代表最基本的营养素呢。伊袂当讲吼，啉用的整哇，逐项拢甲你顾着，无可能啦吼。这咱是在报告，下再一个太太都敲来咧问，啊，结果后来伊就买咱的尔康哦，买互伊祖囝食，啊，买咱的肝肌用，买互因后生食，啊，当然。无详细、无了解产品上的问题，唔知影要安怎照顾身体，对一支产品较合理真的需要。比如讲，我真的身体上同需要的是啥？你唔知影，咱的产品要安怎帮助你健康？食对一支产品，才是符合你真同需要的。你拢靠咱的服务专线来询问：2479-2929，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感谢。

0: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哦，进行到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哦。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的黑暗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要起膏啦、乳液啦、私密洁净露，这些产品哦，才到指定药房关。啊，咖啡啊，来公司订哦吼。咱这咖啡这是精品的咖啡，啉咖啡咱讲的不是干咧啉好啉咧吼，咖啡有咖啡的营养，啊，咱人需要各种的营养哦，所以咖啡加啉寡，对你身体感官是有帮助的吼。所以咱的咖啡，伊的香会较特殊吼，伊的花香啦、果子啊香啦吼。袂苦啦，无一般拢想咖啡是苦的吼，咱的咖啡是袂苦。
1: 咱的咖啡咧啉清的啦，你像咱拄啊阿米姐啊嘛，佫叫四 K 啊，伊叫三品，上煞叫四 K 啊浸泡式的。其实咱足侪老大人哦，拢七八十岁啊，啉咱的咖啡啉长期的，拢足饿了的。
0: 系啊，
1: 你啉着你就知，还袂啉着的，会当甲咱买浸泡式的去啉麦
0: 啊
1: 咧。浸泡式的较方便。你袂晓泡的人，拢买浸泡式的。
0: 浸的啊，你尔足简单啦、啊。
1: 我叫阮拢即嘛嘛分段拢用浸的。
0: 即嘛浸的较简单啦、啊，即个就。
1: 我个叫
0: 用枪的安尼尔，浸就好啊吼。
1: 迄个迄间小姐有哦，咱内底还佫存一二十包，我着叫伊赶紧去甲我做。伊、是毋是要做迄种包迄个五啊五的，互咱所
0: 带来？
1: 对对对，我讲你过想说佮甲我包一包迄个拉链夹，迄种足大足大包的，迄、一包吼。底下顶桶就百二包，百三包啊，佮我包一包百几包的来啊。伊甲我讲，伊即届的豆啊用无同的，咱迄个买啊，嘿，同啊去包来嘿。所以讲，阮的豆啊吼，拢
0: 咧。准你真买迄种浸泡的，含人工来佮买，反正味佮无同款
1: 咯。对。
0: 咱无固定对一种豆啊啦。
1: 阮拢有咧甲你调整啊，因为阮浸甚物豆啊，有些豆啊用了啊，阮着佮用白种落去甲你搭。啊，拢是哥斯达黎加、伊索比亚、哥伦比亚啊，这个肯亚、瓜地马拉啊，甲巴西，拢是这几种海拔吼较悬，啊，产地嘛较优质的豆啊，底下咧甲你变动，所以你每一个食的口味拢无同款。你偏偏豆啊，阮三白豆啊嘛分几啊种啊，
0: 对啊，
1: 三白豆啊分几啊种，但是四啊五的啦，五啊五的啦吼。迄种的豆啊，就较固定啦。你像白啊白豆啊，无就是无啊。
0: 嗯。
1: 哦，迄种较固定。
0: 你想要买，我嘛无当买来好。
1: 对。哦，啊，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啊。不管阮对一种豆啊，伊就是拢优质的啦。讲红啊，优质的先啊差较济，啊有些异质的啊，比赛豆啊当然较贵啊，啊迄较少啊，吼。
0: 迄种数量无介济。
1: 对。所以迄是差伫迄个口味啊，当然迄种的。你咧甲品尝伊个芳馈，清芳啊清芳，啊咧啉吼，足顺口的，足好入喉的。交三白，原来好啉，唔过三白伊个芳馈，交迄种较贵的，白啊白，四啊五五啊五个无同。
0: 你像白啊白啊吼，从咱即卖无当买对唔对？
1: 对。
0: 其实恁去外口买，你蛮常买去对买一种豆啊。
1: 你蛮无对买。
0: 你想买去买吼，你蛮常买对买一种豆啊。
1: 啊哥，阮五啊五的豆啊，你外口嘛唔知买对买。阮五啊五的豆啊，五啊五的豆啊，前届犹太拢有蔡小姐，最后拢有蔡小姐
0: 买了。所以最近吼，阮的咖啡豆，阮的门路通个进口入来呢。无你若买外口买去买，你蛮常买，你咖啡拢买了。但外口很强的一种啊，迄无同款啦。
1: 迄无同款啦。
0: 系啊。
1: 迄有诶，咱台湾的啦，台湾像咱阿里山，个啥，个啥物，玉山哦。
0: 高坑啊。
1: 高，无啊，个有另外一个啥物山，迄边的。
0: 阿里山啊。
1: 无有。
0: 东山啊。
1: 有较悬的山，迄个
0: 做。较悬的都玉山，较有可能都安尼尔啊。
1: 无有一种你唔知影，较悬。迄种的。较贵的迄较贵，迄一磅，咱有听种朋友吼，妈妈较早捌啉过迄，啉过迄啊，但是迄无定有，伊讲啉起来嘛无咱这个好啉。啊，伊迄个无比咱这较小吼，佫较贵。
0: 真的，你得讲你若要啉看即款的咖啡吼，你外口你唔是凊彩有当买的啦，真的啊。你当去外口买看嘛呀，真。
1: 啊，阮咧进这种豆啊哦， 搁有青豆啊会种焦嘞哦，会青豆啊会种焦，我那爱靠呢，无你未晓去选豆啊，然后你要选青豆啊，不要简单呢，哦，所以讲咱是多，咱的咖啡啊是专业哦，你甲咱经营的，唔是讲吼啊，凊彩去共进来、共提来咧卖你的，拢是专业青豆啊，爱家己保养、家己顾，爱一个冷气室。来让这个青豆啊保持健康，咱好朋友恁的健康交互阮啦。要订购的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感谢。
0: 咱来听这首《爱情一阵风》。

0: 来这首《爱情一阵风》，咱等下最后再来报 B 的故事，来看了这件新闻吼。这是一个越南籍姓梁的梁啦吼，姓梁的梁，外籍人有姓这个姓啦吼。这个外籍的外劳去诈骗集团吸收去呀，啊去担任着领钱的这车手。对去年的二月七七到二月十五迄短短一礼拜吼，骑着叉拉车。到超商的提款机，你硬捏捏捏162万过八千啊！啊，总共造成32个人受害。啊，尾啊，这个姓梁的这个查甫人，这个外籍的最后向抓到嘛。啊，这件案件经过中华电话的审理，总共犯32罪，啊，一罪一罚，所以累计法定的刑是35年过11个月，但是要执行是4年过1个月啊。啊！判法书是讲，这个外劳一度阁正丢毒啊，但是诈骗集团交予伊提款卡，啊嘛，甲你讲，甲这个外劳讲吼，我先煞借你一台叉拉车，安尼就袂叫警察抓着啊，因叉拉车毋是你个，毋是阮个啊，偷砍来啊，做你徛去，准人咧找车嘛，袂找你遮来啊，所以你就袂叫抓着，爱甲当个真诶，用我徛到即只吼。诈骗集团交予伊叉拉车一四个去领钱，都骑到对领到对啦。自二月七七到二月十五，骑着这只叉拉车对彰化市沿着第一线路南，到那拄着超商，伊就去领钱；拄着超商就去领钱。上个月一工满领到46万。作案一礼拜后，因为被害人拢事先去报案，去报案了嘛。啊，警方调监视器画面，才顺线将着这个外籍个给抓着。即终止着伊即一礼拜疯狂领钱啊！啊，警方调查个，伊总共伫50间超商的提款机领钱哦。你看50间呢，哦，造成32名被害人的损失。啊，被害人受骗的原因就是主要拢是误信着投资什么稳赚无利话术，啊，部分是误信着网络购物靠换失败，用啊将钱赚出去。啊，过来就是为网络吼爱情的诈骗。啊，法官是讲被告所犯6件诈欺的案件，因为被害人拢无共款嘛，所以要分论并罚。所以32个人都32条罪，累计总共要35年过11个月。啊，可能讲这个外劳吼，烦恼态度良好，啊，甲各种毕业，伫台湾从事工厂的作业的工作，所以才将轻甲量刑啊吼。检察官是求刑15年啊。但是法院认为讲，所判这4年过1个月，应该就是足以予伊有一个警告啊。哦，所以最终甲执行4年1个月。啊，当然关时间关到啊，就是爱出去啊，吼，爱甲你关等于你的恁越南啦，吼，
1: 这是一件。哎呀，
0: 另外来讲，台中5车吼，伫前几工啊，传出着一件相似的命案，一对21岁少年的翁仔某已经失联3天。啊，是社工太认真，感觉这有问题啊！则联络里长吼，啊，甲警察、甲消防的来则甲查、来甲看。
1: 这对吼，原底着高风险群，所以社工会较注意啊。
0: 系啊。
1: 啊，伊即马搬山为长老报着啊。
0: 是吼。
1: 系啊，搬山为。
0: 啊，但是最主要讲，翁仔某已经死伫门床顶啊，结果一个4个月大左囝吼，伫隔壁房间无死，还佫有窥视啊。
1: 搁伫涂骹咧。
0: 系啊。
1: 搁甲囥伫涂骹。
0: 啊，伫门床那个涂骹倒落去安尼啊。啊，经过送病院抢救哦，因祖囝是救倒转来，但这对翁仔某就是已经死啊。
1: 当阿21岁呢？
0: 系啊，啊，因这是社会局认为着高风险的家庭啊。啊，讲本来含社工约好啊，要带这个4个月大祖囝去卫生所住医用下，但是无照时间来啊，啊，电话卡未通啊，啊，人社工啊足积极的呢，随时处理讲啊，这个现在约好他无来，结果发现讲这对翁仔某已经3天无出门啊。
1: 是讲这是无许多人无亲情无长辈呢，啊无21岁都是囡仔生囡仔饲囡
0: 仔，囡仔带囡仔生囡
1: 仔。对。啊，即嘛这个经济问题，吼、哦，讲是查甫拢去做散工，啊，查某拢顾囡仔啦。
0: 哦。
1: 顾囡仔啦，啊，可能经济的问题啦。
0: 哎呀，啊，结果就是讲，安尼两个可能在那个地。
1: 想袂开啊！
0: 想袂开啊！
1: 但是也袂查清楚嘛。
0: 昨
1: 有昨昨简单报是
0: 安尼啊。28号，这个拜三的拜四，哦，搭要解剖啊，哦， 啊，祖囝是救倒转来。
1: 啊，无亲情五十出来讲呢吼，拢无啊。
0: 那要听最后这首 B 的故事。

0: 最后，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来。
1: 来介绍咱上许多的产品，啊，咱许多好朋友，咱的女性的吼，女性的咱查某人，即刻也足重要。咱有类雌激素，俗称女性荷尔蒙，都、就是伫咱的红花木素内底。咱萃取到内底有类雌激素，所以即刻也是红花木素异黄酮最顶级的异黄酮，排除掉其他异黄酮的缺点。啊，有名号做红山药草，啊，啊，有的伫中药材内底，有的是讲红车稻草，唯一一支对咱的女性的胸坎嘛，哦，咱的胸部遮会当维持着咱的健康的一味营养素啊，包括咱后来佫加红石榴，红石榴对咱妇科的问题，莫互伊发生的一个营养素。所以咱女性朋友这个营养素若有够，你较袂产生妇科的问题发生伫你的身上，干那互你唔免中咱这个病，啊，都有迄个价值。所以咱营养哦，每一个器官营养拢足重要，营养若无够，你迄个器官就会出问题。干那像咱的骨头哦，咱啊这个钙质、钙质若无够，爱佫天然的哦，哦你袂使。啊，像有的讲啊，食钙食了伤济，钙食了伤济会结石呢。哦，你袂使干那一直补充钙质。啊，咱的骨碌里先补加，哦，伊是丰富的、天然的，胃内底咧甲你补给的，迄无同款。所以咱是大好朋友，每一个营养素拢有伊的价值。啊，那是男性的呢，都是食咱的瘦富康。所以咱较早有足济男士朋友讲，啊，你拢咧卖女性的，啊，无卖男性的。男性的瘦富康伫前几冬，也都是我去南投去拄到这个头家，啊，拄好坐伫我的隔壁，哦，坐伫我的隔壁，这都是两个团队，哦，台北甲咱台南的团队合作伙，啊，人迄边有派十个人，哦，过来集合，啊，结果我拄好有迄个福气，交这个头家熟识，拄好卖这两批啊，瘦富康男性专用，啊，甲青普林。伫百仁机场免税商店才有咧卖这两块啊，后来咱卖了真好，咱怎啊甲这个头家讲降两百块，互咱许多啊降两百块，我介绍嘛有增加呢，就是我负担的啊。哦，咱以上算广告。
2: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3: 专门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司赞助提供，来给好朋友报告咱们优良的产品。中安堂的钙玻璃专门伫咧甲咱补骨神、添骨髓，互咱的脚头有力，互咱脚人手人。那咱的气机专门伫咧甲咱固筋络，治疗着酸骨轮、痛骨节的问题，预防了着落头毛，防止着白头毛的产生。那讲到咱这款神王，这是专门伫咧治疗着咱的放尿问题，放尿若未大白，放未清气，禁尿禁未掉，食咱的神王，互你一暝到天光。纯中药连者四里通，予咱大便的畅通，予咱大肚肚痛迄个花莲西瓜变成着大粒小球啊！一啦家家户户必备良药，壮安堂的食少散，食少散来甲咱润喉化痰，甲咱养气经固气功。你那种安动的赵为山，为文文，为做做，为调度，红红巴掌一车酸，吃得无新鲜，一个老，也好比去吃咱种安动的赵为山，把咱各位各得。

0: 家即卖是也是哈，这是咱带哩安定的黄阿姨啊，再一摆甲咱公司定讲了得六罐三千五的哈。来，黄阿姨啊，爱听的有也给有先甲阿姨啊做安排啊，嘿，谢谢罗兰。来，好朋友乡亲俱乐部阿昌你家陪伴好朋友这两点钟，好朋友爱听歌，开讲破刀。产品吃了好，吃了赞，要甲咱做见证。欢迎咱去卡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570-4567，高雄741-9300，741-9300。来这样，
1: 聪明啊！
0: 啊，丽花姐啊，
1: 嘿，
0: 你好嘿。
1: 要听苏柠檬的秋风。
0: 好、哦，要听秋风哈、
1: 哦。啊，
0: 谢谢啊。OK， 好，好，看来这哈。
1: 拜拜。
0: OK， 拜拜。来啊，自己好朋友讲赞的哈，讲赞的啊，节目一开始，你甲好朋友邀请，想要听什么歌，赶紧卡电甲阿昌交代嘿。来这样、
1: 啊。阿昌你好，
0: 来我太太你好哟。
1: 我来点一条幸福之恋。
0: 幸福之恋哈。
1: 哟。
0: 哦 ，OK， 好，阿克来安排哈。
1: 再见。
0: 哦 ，OK， 好，拜拜嘿。
1: 拜拜。
0: 来啊！这些好朋友吼，拄只阿昌都有讲过，节目开始，你甲好朋友邀请。咱想要听歌、要点歌的好朋友吼，咱也赶紧吼，歌头前拢甲点点好听，点点好吧。相对啦，后边节目咧听就加正识拍。当然，阿昌节目咧做就加正顺。啊，伫这好边咱讲赞的呢，那讲来点歌吼，阿昌有谈咱讲唔久啊笑话，啊咱听听来准都说吼。拼无坑的心肝头的嘿，谢谢罗兰哈。来啊，自己好朋友，那要点歌，咱个六首七首哈，要点歌个六首七首嘿。来这样、
2: 啊，幺
0: 幺，嘿，
2: 你好啊，
0: 啊兄弟你好嘿，
2: 你做人真正有够好个啊。
0: 啊，无啦，做人就马马虎虎，嗯，
2: 马马虎虎就囡仔跋倒啦，
0: 囡仔跋倒对啦。做人袂使无好起来，安尼吼出去会用批评指教。嗯、
2: 你安尼算吼，这两点钟吼，你敢知带动偌济人吼？
0: 嘿，
2: 你欢喜？
0: 哎、欸，阮老爸一个福寿牌交叉要出去的时阵有交代。
2: 哼、
0: 嗯，嘿，对啊。
2: 有来交代讲叫你做人爱卡下。
0: 爱红会欢喜。
2: 红会欢喜，爱
0: 会嘴笑
2: 目笑安尼。
0: 对，啊那阮阿妈讲做人就爱互人会爽安尼。
2: 好
0: 啊，好啊，好啊，好啊，
2: 好啊，好啊，听一个岩壁之妙
0: 啊，迄个岩壁之妙哈，
2: 哦
0: ，OK， 阿恁家安排哈 ，OK， 好，阿克姐 ，OK， 拜拜，嘿，来姐啊，
3: 喂，阿强，
0: 好，阿姐，嘿，来，
3: 看看一条歌名是甘子安呢，看到你想到伊。
0: 哦，看到你啦，哈、哦，
3: 哎、欸，
0: 看着你哦，啊，想到伊啦，哎、欸，想到伊啦，哈、哦，
3: 嗯
0: ，OK， 安尼好哈，快来安排哈，
3: 哦
0: ，OK， 好，拜拜，好，好，来这呢。
4: 好，哥哥，这种天气好，给你坐。
0: 哎呦，要是这种天气，讲真，你真正为下家要麻来到红山哦。
4: 啊，你也先搞真正啊，热，你先搞冰杯哦，好。
0: 唔免啦，阮厝吼，阮公司有大台冷气的三栋半的啦。
4: 啊，你讲的迄是迄结冰的迄？
0: 袂啦，三栋半啊，你若讲买迄、那、落、個、买冰箱冷凉的，原来有啦，安尼啦。
4: 啊，你三栋半你是要？
0: 无啦，三栋半吹出来的冷气吼，迄、那个冷度有够啦，
4: 绝对好。哦，我做咩贵啦？我搞钱
0: 啦，
4: 真
0: 的。啊，阮头家娘哦，因客厅大间啦，客厅30多平吼，拢设定伫迄24度，袂叫起你安心啦，嘿啦。
4: 哥哥啊，恁头家行得经济人较好，啊，内底有好料的无？
0: 应该是有啦，因为冰箱不止啊大台啦，双个门的啦。 系啦。
4: 啊，有苏永仁无？无，啊有关家无？
0: 无，迄个苏永仁吼，苏永仁是一礼拜来一届尔尔，哎。
4: 啊啊，关家咧？
0: 啊，无关家，无关家，安尼吼。啊，迄个苏永仁吼，一礼拜来一摆，帮房间啊吼，啊客厅啦、便所拢总整理啦，安尼啦，系啦。
4: 啊，食咧，啊去。啊，去讲安尼啊，无做好料的，讲讲会过啦。
0: 你个空闲呢？你只那小问，你只那无巧，你敢知啊？规个各种关系就对了吼，就是阮咧公司遮吼，迄个生活方生活网就对了吼。便利性啊吼，靠一个红公迄个代志吼，因加水加水讲，迄个要买啥物物件，要食啥物物件，大项都有了，对啦。包括吼，讲迄个男士朋友要买包，吼，原来有伫阮公司边啊尔。
4: 这个讲是买
0: 啥物吧？我袂用讲，就是你唔问，你唔要讲，我要来接买包，你绝对唔通。
4: 因为你
0: 袂啦，我即卖是甲你讲啦，你唔能去，你唔能好言好言讲，你原来要买呢？
4: 啊，哥哥，我你遐特产是啥？
0: 那阮遮特产哦，别个我唔知影，那遐遮特产是迄个阮公司边啊的迄个肉店啦。
4: 肉店，哎，哥哥，哎，我迄间去迄个高粉哦，
0: 高粉啊，
4: 你去买肉来煮给我，好食。
0: 我无啊，因时间有限啊，无我就讲讲个你想，使因尔，遐个肉店，遐个猪肉吼，真正无臭无臊诶。我一尴尬，唔那么出出钱，要讲硬来讲，哥哥你今日来欢喜一下，讲。
4: 啊，哥哥你混账解哦！
0: 啊，
4: 哎呦，
0: 我
4: 啊你哥，你落啊！
0: 我甲讲，我马上，我即马要找阮老母呢。哦，他妈甲恁妹妹啦，真正好呀，嘿啦。
4: 哥哥，我刚才你看愈来愈无动头安尼啊？
0: 不是愈无动头，因为我歹嘴斗，你会知讲我歪嘴鸡吼，我拢毒好味安尼。
4: 是安尼吗？
0: 无唔对啦，无唔对啦，嘿啦，迄个公用我绝对袂见啦，我绝对买食迄个私房菜啦。
4: 哦。
0: 我坦白讲，我坦白讲。哎呐，
4: 你家己用的老鸡，我用开较好个对
0: 啊。当然咯、空闲啊，迄讲咧，迄个若要出去，你绝对唔通食自助餐。吼、哦，迄卫生有问题，啊，咱着食迄个私房菜，安尼你了解无？
4: 我了解，我了解。
0: 你若出要出去痛着对啦吼，你着原来爱敬迄个人家诶。
4: 嘿。
0: 你绝对毋通去敬迄个公用诶呢。
4: 啊，哥哥，啊你个用在地对无？
0: 嘿。
4: 啊你我去吼，啊我常往前边去，你常往两个去找阿母。
0: 你蛮安尼要死骨啦，你不是拢只往前边来，你免行到暗时去台咧放一放过了拜天啦，唔是碰过无奈咯，唔是咧无线真大哦，
4: 就只能
0: 行到吼放迄个放最晒个啦，你蛮不是要只往前边来啦。
4: 哎呦，啊只往前边去，安尼较有新鲜呢。
0: 你应该当真正你有够憨个，你只往前边来，你较白有两嘴呢啦。
4: 哥哥，你
0: 讲安尼讲，我来即讲，恁人也要食物件啦，恁要食物件，你对王千金边啊白无两嘴啦，系啦。
4: 食到讲白无嘴，啊，不是拢同款体格啦，是拢同款。
0: 我来，王千金比你较大长济啊。对啦，你甲讲啦，要甲讲要食三只查某，你要听什么歌啦？
4: 哇，
0: 系啦，
4: 我要听迄种。来去
0: 后
4: 山啊！
0: 哦，要来去后山呢？
4: 啊，两啊，哥哥，你准备好好
0: 哈？要来去，要来去后山食食。
4: 啊，后山你遐山较多啊！
0: 好 ，OK。好 ，OK 哈。好，拜拜。
4: 拜拜哦。
0: 好。
4: 好，拜拜。
0: 来这啊！
5: 啊，中你好。
0: 来阿叔你好，嘿。
5: 嘿。又大家拢平安，大家好。
0: 好，安得对啊，哈。来阿叔，阿弟要听什么歌？
5: 就粤语的啦。
0: 嘿。
5: 戏学，
0: 戏学哈，三
5: 三
0: 的游戏，三三的游戏哈，哦 ，OK， 阿克来安排哈，好 ，OK， 好，拜拜。

0: 边咱快马加一支鞭去。来坐啊！喂，
1: 喂啊，青哦，
0: 嘿是，嘿，
1: 啊青哦，
0: 要无唔对来讲话，啊要唱什么歌？
1: 唱歌？
0: 什么歌？
1: 台北金牙亮青青。
0: 台北金牙亮青青吼。哦 ，OK， 阿克来安排哈。
1: 好，
0: 好，拜拜，好。来坐啊。
2: 喂。
0: 哎呦，菩萨。
2: 哎、hey, 嗯，阿忠哦，
0: 你跟他讲话，我就听讲你知道你是菩萨啦。
2: 哦，安尼哦。
0: 不唔对，不唔对，嘿。
2: 哦，安尼，我就知影我。
0: 嘿，用你的话，同别人较无同款。
2: 有无同款？
0: 嘿，用你的话吼，靠。

0: 爱有找讲吼，有一个谈情说爱的对象吼，啊无嘛安尼谈情说爱讲两三个啊，安尼唔才有比较。
1: 哦，哎呦，哎呀，你声声小鬼好去。
0: 是啦，唔通戆戆一摆就对人咧陪忙，
1: 吼，
0: 安尼啊，听我来
1: 讲讲。陪忙啊。
0: 哎呦，对对。来啊，
1: 我个咩？
0: 安尼吼。
1: 没这样陪忙咧。
0: 安尼哦。迄个会记哩啦，哈、啊，迄、那个戒了好就好啦，戒了唔好，我那得爱忍安尼啦，吼。
1: 嗯，对啦。
0: 要来菩
1: 萨。来，小姐，我是我笑的，讲讲做小气完的。
0: 哦，那对了，对了，对了。
1: 我讲我笑是完
0: 的。笑起安尼吼，今仔日做好鬼安尼吼，来啊，菩萨，你要听什么歌？
1: 听《龙珠招天界》。
0: 龙珠梦境招天界，哈。
1: 嗯。
0: 哦 ，OK，
1: 阿哥，
0: 好 ，OK， 拜拜，嘿。来啊！这些好朋友，咱歌那边搁一首，安那不得点高，安尼就好啦吼、哦！谢谢罗丹嘿。好 ，OK， 来，即卖来行歌，行这首《情缘》吼、哦。这是咱带哩永康的主修家，啊，甲咱公司定岗了，就一罐五千的，两罐三千五的，迄、那个朱小姐物件吼。今天寄出去，明仔载你就收到啊！安尼吼，来啊，朱大姐、公朱小姐吼，啊，和平来共同欣赏诶，情缘。

甲咱朱大姐做安排，嗨，啊，迄个朱大姐物件今仔日寄出去吼，你明仔载就收会到啊，安尼吼，即甲咱朱大姐做报告哈。来后手咱也阁有一首歌曲吼，这是咱住伫南区的迄个杨大姐吼。把咱公司定工了，就3罐3500的杨大姐要听回来，会安平对上去哈 ，OK 哈。那个杨大姐和阿昌咧也介绍一下产品完了哈，咱再来欣赏这首安平对上去，安尼好不？谢谢罗兰哈，带阿弟去和平来到家，和阿昌介绍一下产品嘿，进广告哈。来，阿王伫去河边讲正经诶，患着筋络病酸痛诶人真侪啦，因为咱南部人吼，拢较拼死做，做过头去人吼，基本上啦筋络吼也拢较搞出问题。啊，河边讲正唔通蛮皮呢，咱若讲有咧酸骨轮痛骨针吼，你也赶紧打点治疗。阿昌咧甲恁介绍诶即款铁剂。来你来挖去，不管你是筋络病，还是酸痛的问题，还是讲伫咧酸骨轮痛骨折，也是讲吼透早也日头买出来静静的迄个脚床头，酸甲无在条倒立眠床伫咧困的，来好朋友，你赶紧甲食这罐铁剂，将咱迄个筋络病酸痛的问题，甲处理哦，舒适啊舒适，理想啊理想吼。迄个筋络病酸痛症吼，今仔袂喊你啰嗦，食铁剂，将即个也白痛甲白活出来，互咱会晓快活快活。啊，即款铁剂毋是干呐讲要打跌到迄个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尔呢，兼甲咱顾腰子哈，真侪好朋友腰子出问题，啊，家己本身吼。当然也较无地觉啦，吼、哦！不是安尼，也就是安无精打采，规工那亲像渡孤鸡啊，咧坐到地渡到地，啊，辛苦白听一行一行来，啊，正经啊，你问讲某咪人啊，你对你无爽快，讲袂出来，讲袂出来，因为腰子呐出问题吼、哦，啊，人吼、哦。你无爽快，基本上吼，辛苦白听，那分袂清楚。你甲食咱这罐铁剂哈，将着迄个药剂甲顾好用啦吼。你迄个辛苦白听，别过来搭电吼。啊，好比讲赞的呢，爱水人的天性吼。唔管你查甫查某啦，头毛啊，那个照镜啊，咧看六斤六斤，咧看结束操劳。意思我咧，真侪人做够发白头毛。好朋友，你甲食这罐铁剂。好吸收的唔免一礼拜十天啦吼，过去头毛咧落龟速的，即马听我算计吼，食一礼拜十天，拢互你明显感觉到安尼。好朋友，安尼白头毛咧，伊袂继续恶化，头毛啊呐发出来吼，安尼恶心心，食铁剂迄个落头毛的一白一重。好朋友，唔是安尼尔呢？气血不足的好朋友吼，熬心心疲劳啦，熬腰酸背痛啦，体力愈来愈歹吼，啊面会较无血色，脚手会冰冷，加上个胃寒，以及我加安尼也腰酸背痛，脚软手软吼，啊有当时啊咧，目睭看物件花花，耳仔叽叽叫，哦哦叫，反应煞愈来愈歹，啊滴个好朋友会记哩哈。食铁剂吼，甲咱补肝肾、壮元气，互咱筋骨的柔软，脚床头特别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疼吼。那要打跌到筋络病酸痛，伫咧酸骨轮痛骨折，食铁剂别互咱开着冤枉钱。啊，这罐铁剂吼，咱做大细罐，细罐的一罐的。一百粒2500块，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多2罐半，细罐的啊，自己的好朋友，药啊，若无相当的效果啦，无人敢做大细罐，就是有相当的效果吼，人才会做大细罐吼。讲啊，唔管什么人的产品啊，只要药啊有做大细罐，拢达咧你啊甲挖去，
大家你个信任吼，天的天，手机的机，铁机哈，来地界和平，啊，过来甲恁好朋友讲到即款种安同的叫少山好朋友，唔管讲吼，你食薰熬卡痰啦，啊是食到甜熬卡痰吼，啊不是在咧咳咧咳咧，好朋友讲真经的吼，这种现象啦，熬高头痰的吼，气根拢无好啊，好朋友会记哩哈。种安同的即款食少山。你甲赶来听咋？甲咱润喉化痰吼，甲咱养气经固气根嘿。啊是讲吼，你着吹着冷风着呼呼扫，啊是讲吼，也食薰的薰扫，吹着冷气也咧扫。好朋友无所不至扫空气较歹，你嘛客呢客呢，拢会记哩哈。种安同的即款食少山吼，你赶紧甲听咋？我都讲过啦，甲咱用气经、固气经吼，也互咱气部吼，清爽，啊人就较袂安尼咳，较袂安尼嗽。啊，咱种安同的即款食少山，好比你毋通讲，谈一般会嗽药啊同款呢。咱这100公斤的药材吼，提炼起来剩无几公斤哈、啊，你食的拢是药材当中的精华，150亩占用啊大罐，才1500块两两。你会讲，嗯，阿聪啊，你家己卖啊，你嘛讲甲安尼好，敢那袂输吼？会白天正地安尼卖，阿好朋友阿种事实来讲吼，有食过少药啊，有食过胃药啊，好朋友吼，咱公司的你家己比较，加足面、加足汤、加足油，效果不在话下啦吼。种安同的食少山一罐才1500块两两吼，家家户户必备良药。来报告一个广告如何哈？咱天气的广告如何？1-8-1200-0003。啊，那咱食少山的广告如何？1-9-0031-0013。谢谢，以上是广告。好朋友阿聪，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也是讲阿聪有啦，清楚详细，但是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聪，需要种安同甲咱做服务，才会记哩啦嘿。甲卡咱公司的电话，带台南的好朋友卡570-3368。570-3368，高阳790-2333，790-2333。当然，咱啊带屏东的好朋友吼，也需要阿昌，需要种安同做服务，才会记哩啦。卡卡高阳的电话，咱啊带屏东吼，等卡高阳会去头前加一个0700哈。0700-2333，0700-2333。

0: FM 一零七一。
1: 聊到三冠三千五的吼，杨大姐交代要爱听安平对象曲，来好朋友共同来欣赏嘿。

上天哈安排着，和咱好朋友来来欣赏啊！哈，谢谢罗兰哈，好，我个好朋友来到家，听阿昌讲起个社会事嘿。我就讲，自己好朋友讲圣经的啦，吼，天下地地，天下事啦，吼，也讲社会事也好。人活在这个世间上，吼，这个世间上啦，无迄个一帆风顺的啦。就算讲即马佫较好起来就对啦，吼。譬如讲咱讲郭台铭啦，啊是讲江泽顺，咱讲王永庆啦，好朋友，伊原来过去有失败过呢。当时讲郭台铭要出来也拼头路，就甲因老母借钱呢，出来做头路，讲借200万出来做头路呢，啊，才慢慢啊做模啊吼，慢慢啊做有迄个科技去。好朋友，啊，那王永庆呢，讲真正的当时嘛啊做过讲啊，偷卖米过吼，啊，自己好比做足济吼，也名人了对啦，成功。并无遐尔啊规划，刚刚都讲讲较无去，讲即卖吼，讲世界即地球顶面啊，讲迄个叫做 AI 教父啦，黄仁勋啦吼，即咱台南人，但是到这回这回对着是大人去到美国啊，好朋友黄仁勋感到也一路真平稳好起来了，你无呢？讲真个，伊当初创业的时阵吼，我那也兼做乞丐呢，伊我那捌去餐厅洗过碗呢，后来是讲吼。迄、那个台积电，迄、那个张忠谋吼，也甲邀吼，也有甲开心的对啦，叫今仔日的黄仁勋的对啦，所以讲好朋友天下事吼，无迄个讲吼，一世人拢啊安样风平浪静的啦，人一定要有经过着迄个也波折。你才会成长吼，啊！自己好兵，你迄个铺折就对啦，绝对是足艰苦的吼、哦，绝对足艰苦的。所以讲自己的好朋友，唔通讲无着什么铺折啦吼，啊！你就是讲啊，反正家己试试，哈都试试做做煞，试试个定来，歹势啊！好朋友，唔是讲吼、哦，你讲试试个定来，啊！你真正就试试个定来啊！有当时你若讲试试了后就对啦吼，迄、那个。即世人就对了，即世人还未幸运的济啦吼，你得甲自杀死吼，后世人吼，依然同款吼，过来甲你灵地甲你讨债济啊。所以讲，自己好朋友千万唔通讲我要死死的准度刷吼，来啊！自己好朋友，为什么阿七讲有这来这足无担心呀？来讲足无担心呀？呢，年年我过来，翁阿某七少年八少未二十外岁呢，囝生生的安尼吼，安尼啊，离迄个经济上无的困难吼，啊，特别甲死死的准度刷啊！你死死的准度刷啊！你囝变哪？老好社会人，老好迄个兄弟，老是大人安尼，你做迄、那个人的人的囝儿是谁？做人的老爸老母的，你安尼以心护人，讲真经啊，足不应该啊！来，好朋友，来讲家里迄个台中就对了吼。来台中里即几前几工啊，暗时啊，也有人报案呐、啊。你这间也大楼的房间内底面，也听到迄个狗啊吠甲无声声啦，佮听到迄个也红影出世，红影伫咧嚎嚎甲无声声，不声声呢？是我的人就报警啊啦，报警以及我的也迄个也管区的，就安尼也找到迄个消防人员来吼，也就安尼揢到迄个里长啦。啊，拍锁匙的吼，来开门啦！开门一看，哎呦，夭寿哦，歪去啊啦，未得啊啦！你迄个眠床顶啊，也发现了着这对真少年二十外岁吼，的翁阿某倒伫迄眠床顶，显然的已经是死亡啊啦！伊个隔壁房间啊，迄、那个红影咧哮的声音已经是足稀微啊，用要无开去啊。迄、那个囡仔已经哮甲也用要无开去啊。迄只狗啊咧也哮甲已经失声啦，表示讲这只狗啊长期是伫咧吠吠甲迄个声带拢歹去啊啦。
李长伯啊，谈到管区的一级着这消防人员，赶紧的，也会冲迄个夜房间去，将这个囡仔抱起来。迄个囡仔互人抱起来了后咧，也既然讲安尼，好随时咧，也点钱钱乖乖乖啦。那安尼哈，带你隔壁吼，带你隔壁阿高姨啊，才伫咧讲呐。哎呦，夭寿啊，都唔通安尼呐，都唔通安尼呐吼。这阿杰啦吼，这个囡仔叫做阿杰啦，查甫的啦，因老爸因老母吼，迄个叫做阿君啊吼，谈阿狗啊。两个翁仔某才一个二十趟岁尔尔，啊！若搬来遮吼，会买一间厝吼，也因是大人买的啦吼。啊，住伫遮也住东外啦。咱唔正知影讲吼，哎呦，做啥物名？哎呦，啊奇怪咧，太无代无志，两个翁仔某吼，就安尼甲自杀死原因呐。迄个管区啊，伫咧门隔壁。因何咧也对着隔壁阿狗啊、谈阿君啊吼，诶，迄个家庭状况伫咧询问的当中呐，这个阿狗啊、因阿兄吼、因大哥啦，都赶来到现场啊啦。啊，想袂到啦，想袂到啦。啊，公主较无客气的啦吼，经济去较歹啦。有人比咱去较歹，有人嘛伫咧讲本，有人嘛伫咧做乞食。啊，那会着讲安尼唔担输赢啊？七少年、八少年，也毋是讲年岁有袂讨趁啊？啊，干那两个翁仔某生饲这个囝，啊，暗暝睡厝去啊，安尼着咧想袂开哦。啊，这林小弟，他们小姐嘛，你对你了解先啊？啊，我拄则都讲过啦吼。大家手面探起来啦，啊，可能两个翁仔某吼，囝生落来了后啦，阮小姐嘛就无遐多到探钱啊吼，啊，从阮小弟咧探尔吼，啊，佮饲某饲囝吼，安尼经济上吼，有较也感觉较困难呐，啊，可能是安尼想袂开啦，无得阿妈听讲两个翁仔某咧冤家，啊，是讲吼有啥物辛苦袂听，阮小弟，阮这小姐嘛。才一个21、23岁尔呢，21、23岁尔，暗时坐会也无心肝白疼，哈，经济问题啦。一个好朋友讲正经的啦，讲正经的啦，像安尼啦吼，像安尼啦，也得加自杀死啦。当然，一个好朋友啊，这检察官吼，贪着验尸官，就也选择日子吼，啊来解破了的遗体，啊来也检验到底是安怎死的，啊当然是无创鬼死的啦吼。好朋友啊，基本上这现场咧，因为找无迄个火团，伊这食药啊死的吼，干人讲食药啊死的，啊得食药啊死的，就爱解破是食啥物药啊吼。所以讲，自己的好朋友有当时吼。人活在这个世间上就对啦，不是大行拢做平顺的啦。碰到哪有任何的困难吼，讲真诶，伊就是爱忍耐吼，爱克服较过安尼吼。一摆吃苦啦，一摆磨练啦，那么你就进一步吼，会成长吼。讲个咱只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探讨嘿，来求好。

来，秋风欣赏完了，好朋友来和阿昌介绍一下产品啊，进广告。来啊，伫个好朋友家会记得阿昌咧，甲恁介绍一支专门伫咧打叠着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吼。啊，咱啊伫咧酸骨轮，也是讲咧痛骨节，你甲食一罐铁剂。要予咱开着运动器呢，要予你学了解，特指讲特底性，为着咱的也内心也甲咱打叠起来吼、哦。咱这款钙补，咱这款铁剂吼，啊，这款铁剂除了讲吼，咧治疗着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哦。自己的好朋友，譬如讲吼，咱也是讲透早日头要出来进行吼，咱也搁咧困的哦，迄、那个脚床头的酸架吼。无在调，搁在倒里眠床伫咧困吼。好朋友讲真诶，你甲食即罐铁剂啦，毋免安尼食半个月，你着感觉讲，哎哟阿昌差足济安尼，迄、那个脚床头吼，较袂安尼酸痛啦，继续甲站落吼，要你学落甲达志讲，哦啊，我即摆拢困甲自然醒，哦你感觉吼，精神好，元气有人着吼，看得更加少年。啊，这款铁剂啦，唔是干那讲要打叠着筋络病酸痛的问题，意思我好朋友譬如讲吼，咱的腰椎的出问题，腰椎呐出问题吼，咱就安尼较熬辛苦病痛吼，安尼规间啊上头拄骨架啊来坐靠坐拄到地，啊人咧操劳特别紧呢，啊自己好朋友脑出的现象，你甲食咱这款铁剂。哦，安尼，你甲食食半个月来经过啦，你家己家感觉着讲，哎哟，即卖吼人敢若较精彩呢，人若较精彩，就无辛苦白听，无嘛较无也，你看嘛较少年，敢毋是安尼吼？好朋友，啊，你若讲吼，足够压力头毛啦。足够发白头毛啦！自己的好朋友，我讲爱水是人的天性，不管你查甫查某，还是老爱少年，安尼吼，头毛啦，那个安尼六斤六斤少少啊，啊白头毛规盆吼，你看较臭老，好朋友，你甲食一罐铁剂吼，迄、那个那头毛的吼，唔免十天半个月就对啦吼，好朋友。过去头毛咧落规撮个，即马听个算计吼，啊那会较好吸收个两三工，就感觉着哦。你若咧洗头毛，你就感觉讲过去头毛咧落个规撮个，即马嗨安尼也剩几支个尔，你家己学了。迄、那个头毛啊发出来吼，公斤个乌心心，啊迄、那个白头毛伊袂阁继续恶化啦吼。食铁剂，甲咱补肝心吼，也互咱精神个好元气个有。伊自我咧，吼、哦，亲像讲迄个气血不足的好朋友，较够疲劳，迄、那个面就较无血色，脚手吼会安尼冰冷，啊，加上个畏寒，啊，够安尼脚软手软的好朋友，如果有哦，也有人吼，迄目睭看物件花花，耳会叽叽叫，嗡嗡叫，反应速度愈来愈慢，会记哩吼。食咱一罐铁剂啦，吼！我都讲过，当甲咱补肝心、壮元气，互咱筋骨的柔软。啊，自己的好朋友，这罐铁剂吼，这罐铁剂吼，分大细罐哈。细罐的100粒2500块，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端两罐半的小罐的吼 ，T I T 手机的机 T 机哈，好朋友，甲好朋友做报告啦吼，产品啊无相当的效果啦，讲真诶，无人敢做大小罐，你做小罐的吼，都无效果啊，你做小罐的靠人要甲你买，你做大罐的买袂啥物人，是毋是安尼吼？就是有相当的效果，人家敢做大小罐吼。铁剂系来阿弟记的好朋友，咱将安同的这款也食少散。好朋友，这款食少散，唔管讲吼，你食着甜啦吼，脑着搞卡痰啦，是男士朋友吼，食薰的人啊吼，啊脑着那搞加迄个薰痰，或者是讲吼，咱的气更都较烂。吹着冷气，吹着电风，吹着冷风，安咱就客呢客呢，好朋友会记你啦。种安同的这款食少散吼，甲咱养气经、固气梗，甲咱润喉化痰吼，和咱的压气梗的用，唔免不是吼，就他妈客呢客呢，他妈咧扫吼。咱种安同的这款食少散，这一罐吼也才1500块。150毛才1500块，好朋友，
比伊的品质啦，吼、哦，咱一百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吼、哦，出无几公斤哦，吼、哦，咱将安东的假少散一罐才1500块，啊，咱将安东的假维生嘛，同款呢，好朋友，魏文文啦、啊，魏泽泽啦，魏杜杜啦，彭峰巴场一恰生，食得无新鲜，也伫咧老，食得又臭，伫咧老的好朋友。会记哩哈，将安东的这款食胃散，你甲食，甲咱健胃整肠，甲咱固胃固肠啊，固脾三项，甲咱固透透吼。咱将安东的这款食胃散，伊原同款呢，一百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吼，剩无几公斤吼，互你食有感觉吼。啊，地界好平150亩才1500块尔尔，150亩才1500块吼。咱将安东的食胃散，好平伊原同款哈。一百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剩无几公斤哦，互你食吼，俄罗斯特制一款产品啊，将安东的食胃散嘿，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广告字号哈，咱铁机的广告字号是10810000003，将安东的食少散是10909031013，食胃散是10810000003哈，谢谢，以上是广告费，谢谢努力。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昌需要将安东做服务，才会记哩嘿，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大屏东的好朋友需要蒋安东，需要阿昌做服务，卡高雄头前会给你加0700-7900-2333，幸福之恋。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あ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を砕くる。

咱必须下下干爹寺庙吼，安排予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嘿，谢谢罗兰哈，来啊！自己的好朋友过来听阿昌吼讲起的社会事嘿。来啊！这些社会事吼，咱来讲较轻松的吼。啊，好朋友唔通讲昌啊，拢讲讲的有无无的。好朋友，你甲听听笑笑的吼，卖讲吼阿昌也咧讲的有无无的。最主要要甲自己的好朋友讲啦吼。咱拢大部人大部分啊，你若感觉听到迄个声音，敢若无啥共款，状况也有用啦吼，状况无啥共款安尼哦。你拢知影讲啊，迄创啥话啊？无等的代志，你就卖去硬插，插上侪有当时啊，你惹祸上身嘞。安怎讲来？这个好兵阿昌先甲日物讲好势吼，这个厝头鸡娘，号做阿君啊，五十方岁人吼，安尼。即卖即个阿君啊，有足侪厝咧租人哦，伊专门吼拢买迄个夜公寓啦吼，啊是透天啊，反正有厝伊就买着对啦，银行就够趁钱。啊，即个阿君啊吼，就是讲啊，即租人就对啦吼，那租贵人啊，计少租袂惯，只安尼吼也来分租，比如讲也一间公寓，内底面三间房间，对不对？伊就租三个厝卡。你若租一个差不多两万块啦，啊，若租三个就对了吼，听个租三万吼，啊，迄、那个水电呢，也当然吼，对因三户大人分平就对安尼啦。但是这个阿君啊吼，伊做出租是出租哦，伊也够找迄个黄总的吼，来做迄个也经纪人哦。这个黄总呢，也顶广告来找租卡。哦，安尼啊，好抽就对啦，好这个黄总的抽啦，可能应该是抽一声的款啦，啊是讲，哎，我个抽一声，啊是讲头一遍做出来吼、哦，是抽三声呢，即我都无讲解了解，迄大家照片照镜，是月月啊抽，啊是讲吼、哦，也一遍抽三声，我知行情是安尼啦吼、哦，啊或者这个阿公啊，这个阿君啊吼，坐坐厝内透天的吼、哦，加个一二三楼吼、哦。甲过户安尼一楼过户两间房间三间房间安尼咧租啦，安尼咧租下咧收会惊死人咧安尼吼。即卖咧即个黄总诶吼，即个号做阿狗啊，即三十外岁诶年年吼安尼啦。来讲到咧即间阿姑啊，即间公寓诶厝吼，三间房间啦吼，两间租出去，一间阁还未租出去安尼。但嘛有大诶，就即当中即个大头啊，即个厝卡吼，有人住真久啊安尼。佮另外一个吼，迄、个阿杰来着去上班，安尼也无等啊，即一工日时就对啦吼。迄、个阿狗啊，个阿狗啊，贪着阿君啊吼，去巡厝啦。是阮来到了着迄个夜大头啊所住一间厝吼，两个人吼，要是住蛋内底面咧，大进365岁啦。迄、个大头啊。开门入来，感觉叮当叮当，五年换过，啊，这间头前这间房间吼，都无人住，啊，开有迄个夜咧渐渐的声音咧，粗粗的声音吼，是安尼夜哀声不绝的对啦，哎呦喂啊，人家听唔到呢，迄、那个查甫就对啦，作心肝真强，讲要好死，好死，好死啦。迄、那个查某的雄雄当然的哀声惨叫啦，哎呦呀，会死人啦，会死人啦！迄、那个查甫佫继续大声讲：“恁爸爸要你死，恁爸爸要你死啦！”搞死啦嘿！迄、那个大头啊，离迄个夜客厅的所在，听着围房间哦，迄、那个啊惨啊哀声惨叫声音传出啦。加烦恼讲，明仔换过啊，这间厝吼，这间房间都还未租出就对啦，啊，哪会变成遐他人的炮警啊啦？咁的熊熊的是啥物人吼？也无要去开，无要去饭店开房间啊？较早来遮吼，你啊用迄个免费的房间吼来做炮警啊啦？是安尼啦。是安尼吼，卡电话吼，要叫迄个处处谈迄个黄总的啦，靠腰啊，迄黄总的谈着这处处阿君啊，都两个人伫大人伫迄个房间内底面，见甲死来混去，见甲吼乌魂密布，伊要透时间通甲你听电话。大头啊，安尼卡
不然通啊，电话就是有通无人接了，就感觉叮当叮当，就对个名较好，恁别个去弄门啦。哦，弄甲变变叫就对啦。经过了两三分辛苦了后啦，熊熊哦，离这个房间门吼就拍开啦吼。迄、那个也黄总啊，这个阿狗啊，哎呦，总惊出来啦。你是咧弄恁娘较好呢啦？你是咧弄啥啥啦？迄、那个大头啊，叫阿狗啊，甲错迄两三股东安硬硬啊，为后边吼，一个查某人安尼也肥肥啊，软软啊，软肉安尼吼，衫裤你话换啊，你话滚换啊，拖来拖来吼，短大板大板行出来啦。大头啊，你足外行呢，你拢袂晓听声音哩啦哈，你拢无听到讲我谈到阿狗啊。你迄个房间内底面咧安装你呐？你是咧弄弄啥啥啊？无无啦，叔叔啊，到恁两个，阮两个安装啦，阮两个安怎？阮两个安怎？阮两个安怎？含你啥物地带？人个食你粉，你咧花销你呐？你真正哦作车长呢？你作哦作目干呢？迄个大头啊，去予阿狗啊，贪着阿君啊吼，干面甲拢安尼硬硬啦。无啦，我是讲这间房间都也无租出去啊吼。安尼啦，我听到迄个查某讲要死，查某会当啊哀声惨叫吼。我惊出人命啦，我唔只会甲厝主贪甲阿狗啊，你敲电话，你拢唔接，我唔只会弄弄门。你咧只个车啊长，你是咧唔知当地个你呢？啊，阮两个当咧输呀，当咧安床。啊，你当啊电咧扬咧扬扬啥啥？哎呦，袂见个你接啊！啊，你搁真正呀，唔知当地呢？你拢搞弄弄门弄，甲一个门用咩派去？派去你咧赔你啊！你个好朋友，不会讲到当就对啦吼、哦。这个啥？这个大头啊，这真正白目个就对啦。真早听到声音，早讲内底面吼有人伫咧吼，好啦，阿君含阿狗讲咧安床，人咧安床，你唔着点点啊，你点点啊听，你着点点啊爽，你咧白目，点啊讲弄，基本上啦，人个面层弄个歹，安床安间面层，那无头你嘛无地带，是不是安尼？你干咩讲弄？迄真容易啊吼，无怪咧个人话，无怪人咧面扯啊长。好朋友，阿种意思要甲恁讲吼，该当。咱插的，咱就插啦。家当唔是咱插的，唔通啊！真知人个创啥货啊？你个咧白目，你是啥物人啊？是不是安尼吼？来看到你，想到伊。

看到你想到伊吼，安排予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吼，谢谢罗兰哈，来阿自己的好朋友来到这，予阿昌介绍一下产品啊吼，谢谢罗兰进广告嘿。来，自己的好朋友吼，阿昌咧甲好朋友介绍的这款钙玻璃用啉的古乐旅行家，我拢简单讲，咱这大哥大姐，你若三万两，我伫咧无关去，三万两，我伫咧人无爽快吼，安尼，自己的好朋友规工啊，亲像也破白镜啊咧，不是伫咧注射，拢去最大档的啦吼，最大档的嘛，讲来讲，互你运气较有念念，好朋友。这种现象会跌袂长紧咧，敢通安尼持续咧？唔通啦！这款钙玻璃用啉的古乐旅行家吼，我就甲你讲，也好朋友，你甲啉吼，有病甲你治病，无病甲你顾身体。安怎讲？因为咧，咱这是标准的四点。

脚头无力，这种现象，你的脚头无力，脚头酸软，钙不入，用你的骨碌里先加，你甲啉，甲啉两三罐啊，比如你饿了，甲特许讲，我冲啊，这款产品太好有用哈，甲咱补充着咱迄个脚头有所起哦，流失。诶，迄个骨型，为人讲有做骨脆，为人讲有做钙质哦，钙或者钙质啦吼，严重的骨脆就是钙质，甲你补充啊，巴足啊，巴足，讲较严重的吼，两骨啊，甲你洗肉筋啊，你坐啊艰苦，倒啊艰苦，徛啊艰苦咧，两只脚不时就是安尼麻了对啦，自己好朋友有这种现象。钙玻璃用你的骨碌里先加，你甲啉两三罐啊，吼，甲啉两三罐啊，要互你感觉讲，哦，真正改善有够济济了，对吧？互你学到钙得志，自己好朋友。啊，这款钙玻璃用你的骨碌里先加，既然它是标准的四点加哦，这是药品啊，不是食品啊，就是迄个古板六角人参枸杞子吼，啊，咱那年纪有。目睭叮当叮当啦吼，会记哩哈。枸杞子，枸杞子自古以来大家嘛知影，讲会当咱补肾益精，兼甲咱强化筋骨，啊会当甲咱养瓜明目，唔只讲食目睭食会到。啊好朋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拢是咱在做事大吼的心愿。今日是说囡啊。是甲十四五岁啊，那咧当前一世人才一摆尔了。即款钙玻璃用啉的骨碌里先加加灌，迄、那个囡仔啉，好当做吼饮料啉啦吼，安尼好啉一阵啊，当前起来难关很大吼、哦。要互你学了解，得知讲哦，饲囝就是安尼饲吼，饲囝太使饲输人。啊，囡仔你若讲吼，嘿药啊物件，囡仔还袂甲你啉，好朋友。安心嘛，口感做甲足好，甘甘芳芳吼。那当热人啊，你加冰河凉凉，啊加拿冰茶好啉，迄、那个囡仔当作饮料啉，足好啉。哦，啊那是讲冬天，吼、哦，拿住那烧的茶，加拿来好，迄、那个囡仔啉，囡仔无迄个讲无爱啉的啦，吼、哦。啉咱的钙玻璃嘛，会当甲恁强筋健骨。补肝肾益精血，甲咱生津补脆补气吼。啊，弟弟好朋友，那是讲有迄个骨质痛疼、筋络酸疼、四肢酸软、脚头无力变形、脚底点点擦擦、两骨的规格安尼酸抽疼麻，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加扎啉，你就扎开我哈。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加，这一罐才3500块吼。来，阿哥甲好朋友讲，这罐神农，这罐神农是咧食迄个放药卖大白，放药放袂清气，禁药禁袂掉的。啊，这个放药问题，查某拢会产生哦。来讲男士朋友吼，咱家的兄弟。你若讲暗时啊吼，讲真诶，都也无啥咧啉茶水，为虾米一暗吼，起来放咧四五摆啦，一点外钟啊，大起来放一摆，一点外钟啊，起来放一摆，阿将甲你讲哈，这种现象吼，你唔能够继续去拖落，安尼规暝无阿多温馨啊，困得着啦吼，你诶，迄个困眠品质遐尔差，身体早晚都会出问题，会记哩哈，即款神农甲食，食咱诶神农吼，也互咱放药会大白。互咱禁药禁会调，互咱放药放会清气。即款神农伊个古名吼，叫做上飘消散。上飘消即味中药啦，会当甲咱补肾助阳消瘦吼。上飘消啦，即味中药啦，会当甲咱补肾助阳消瘦吼。上飘消吼，就是咱个神农吼。啊，那女性朋友吼，伊原同款啊，恁来上药啦。出者力的伊也闪耀吼，还是方向用客家着伊也要闪耀，路加行两步话伊也闪耀，规工吼工资应该生活品质往哪摆去呢？你就是爱穿迄个也成人纸尿裤吼，啊好朋友买啦，迄生活品质吼，遐人买着滴了，你得改加食新哦，加食一阵嘛，吼安尼禁药禁会调，卖讲出者力的也要闪耀，卖讲红惊一个吼，伊就闪耀。你甲食咱诶食农，甲食一阵嘛吼，再现象会当甲咱改善吼。心中机灵诶心，国王诶王，食农甲食放药放互大伯，禁药互禁会调，尤其是讲真济吼，咱遮大姐，那你门口探门咧开讲，是讲啊药咧禁，来去便所放着药。
走入去到便所口就陷入去了、哦、这种现象很多人、哦、你吃神王可以把我们改善、哦、禁就禁不住。

的现象哈。啊，这罐是能分大细罐啊，分大细罐哦。大罐呢，一罐250粒5000块，大罐呢250粒5000块，细罐呢100粒2500块，细罐呢100粒2500块，一罐大罐呢多2罐半的细罐呢哈。心中机灵的心，国王的王，神王嘿。那个好评报告公告如何？解报你的公告如何？1082000002嘿。啊，那咱神王的1090013001，以上是广告。来，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也是讲阿昌有啦，清楚详细，但是吼，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甲咱做服务，电话敲过来交代，专人专家甲咱服务到着互相。当然，那需要的阿昌也够互相甲咱做服务吼，好朋友电话吼也交代吼，阿昌够互相甲咱做服务。心苦白听，唔知要安怎治疗？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通好互咱做询问。询问药房药局伫倒位，才会记哩敲咱公司的电话嘿。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一咱大屏东的好朋友吼，那需要着咱蒋安东做服务吼，你接电话卡过来，那伫屏东卡高雄，会咧头前加一个07哈，0779-2333，0779-2333，来去后山。

来来去后山吼，也安排予咱自己的好朋友吼来欣赏啊吼。也讲到后山，诶，自己的好朋友，咱迄个西部的人啊吼，就是讲咱嘉南金，嘉南平原吼，唔管讲是分林嘉义。台南，这属于号做嘉南平原吼，安尼啊，等下讲后山，基本上拢讲台东，好朋友，唔是安尼哈，后山吼，咧指的是花莲、台东吼，啊，有人讲有包括着宜兰呐吼，啊，宜兰无啦，宜兰应该是北海岸这边啊吼，较无属于后山，后山正经是迄个花莲和台东这两个乡，迄个县市吼。或者后山，所以讲吼，后山唔是干那一个关系尔，是两个安尼吼。啊，自己的好朋友来甲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好朋友讲赞的呢，那有需要着阿昌到互相甲好朋友做服务吼。唔管讲咱是住伫高雄，爱住伫台南，好朋友咱着需要着阿昌甲咱做服务，你电话卡过来交代。两早卡过来交代啦吼，啊时间地点咱约好好，阿昌甲好朋友做服务吼，好朋友讲真诶，唔免得阿昌吼，逐礼拜安尼休，对啦，需要阿昌做服务，你得卡电甲咱诶林小姐，甲咱诶张药师吼交代一下呢，阿昌依照着约定时间地点，甲好朋友做服务，需要阿昌甲互相做服务，则卡咱公司诶电话哈，台南吼七。Q7 5703368 5703368

0: AM 1071，
1: 甲你用寄的过安尼好不好？谢谢哈、啊，来欣赏这首霓虹国有达三三的游戏。

0: 是哈，四月霓虹国有搭安排，和咱地界好朋友来欣赏啊！哈，谢谢努力哈，来地界好朋友，我讲真经的哈，管有任何纠纷呐，哈，一定爱顺着迄个亚正东哈的途径来处理。千万唔通吼，要用迄个武力，尤其是讲伫台湾就对啦。然后迄个医疗纠纷吼，足侪人拢是讲啊，那个轻技能，好比你们当作轻技能无代志呢，有当轻技能就对啦吼，卖轻便吧啦，轻了就对，你就犯了两条罪啊，对两条罪，迄个强制罪也得强核。吼、哦，搁一条是工人侮辱罪吼、哦。你们轻技能，你轻技能一来无几块钱，迄也无啥货啊，好朋友。我甲你讲，你若技能轻话吼，这两条基本上你着卡着啊。啊，像迄个强制就是强啊做着对啦，即公诉好朋友，即着无法度吼，讲免关，讲要用预告罚金咩呢？啊，若工人侮辱罪着对啦吼，即也搁靠有靠啊多来也预告罚金，尤其是咱讲吼，小怕嫌无力，小咩嫌无话。那咧气性地要准备要受怕，还是准备要输赢吼？拢安尼扯安尼叫讲出来话拢足歹听。来，自己的好朋友，讲价你这间诊所的门卡靠啦，夭寿啦！这七十外岁阿狗伯啊，带着一五六个亲朋戚友吼，来到着这间泌尿科，也伫咧轻技能啊。迄、那个泌尿科是迄个大门关条条，唔敢开门就对啦。甚至伫内底面吼，迄个护士小姐随时卡电来报警啦、啊。警察先生啊，赶紧来，赶紧来，有人伫阮门下到吼，准备要甲阮讲阮的诊所啦。搁他妈徛天鸡卵啦！就讲安尼啊，迄、那个派出所的警员接到人报案了后咧，随时出动了着两台吼，迄个巡逻车赶来到着诊所啦。来到诊所吼，唔免讲伤济，哟，这五六个人吼，也白布条啊，敢那厝因厝人往生哟，你头起啊白一条，迄、那个白布啊哦，抗议哟，兼咧轻技能个啦。是话咧，拢总甲带登个派出所吼，也伫咧门外啦。登个派出所也伫咧门外吼，迄、那个也上班诶，迄个警察来问即个阿狗白讲来，学医生你是安怎吼？无言无讲吼，也去共天鸡卵下。警察先生啊，好好讲正经诶，你若无问吼。我都无瘾讲啊！你若问吼，讲真正诶，我愈想吼，愈唔甘愿呐，愈想吼，迄个脑更哪地呐？你敢知啊？偏偏是查甫人，迄、那个查甫人戆讲吼，查甫人未用钱哦，敢是足见笑诶！你敢知啊？警察啊，这间诊所无臭无小叮当呐！我伫迄个半当前啦，我去甲做询问啦，哦，讲我讲吼，我头也袂起来啦。即马迄医生吼，就讲啥物啊？讲我有做何做啊？有迄个牙头吼，诶，迄个功能障碍啦。讲叫我吼，就爱叫做着迄个人工吼，诶，迄个头尾摇关起来手术啊，你呐，23.5万，硬来换过啊，还袂做进前啊，我伫咧做无面子啊，剩到16公斤尔，头都咧压袂起来啊，做完了后啦，做完了后啊，竟然咧剩一个12.5公斤啦，
1: 哇，啊他呢？
0: 人愈做是愈勇的，领我过后就愈做愈地啦。啊，这我是要哪应付着阮这阮阿君啊？我都无阿多应付呀呢，我还足见笑呢。啊，你有这个医疗纠纷，恁嘛得爱找着亚正东的管道，谈着诊所也来解决啦。
2: 有啊，我有去找因的医生讲啊，因迄个医生就兼院长啦，甲我讲吼，因的手术无问题啦，吼，讲是我个人吼， 迄个体力贪啊，迄个贪迄个心态的问题啦。伊你安尼我快无做到遐十六公斤，还佫做了剩十二公斤半。安尼我是毋是愈来愈无查甫人对口啊？伊讲毋是我的问题，我佫走去白金病院伊检查啦，白金病院检查讲哦。讲迄唔是因做诶吼，因不便发表着因诶苦法啦，安尼啦，好，我着真啊愈想愈唔甘愿啊！我去当下找院长讲啊，院长讲吼，迄个。

规半冬啊，规半冬啊，我每冬呐讲哦，去找阮迄个安娜达罗来吧，阿君啊吼，迄阿君啊拢未满意啦，讲我吼来愈来拢变成囡仔个安尼啦，我来感觉自尊心受了伤害啦。那迄个查甫人哦，我就是现话像我讲未使个，对不对？啊，迄个查甫人愈讲愈讲伊家己本身未使，我安尼足见笑嘞，迄个十六公分剩十二公分半年啦，我安尼足见笑呢。找迄医生讲，伊袂瘾同我讲，恁个唔只起先地吼，去甲牵鸡两个。你甲牵鸡两代志，敢怎解决？当然啦，我要计赔偿我，要计赔偿我，迄、那个精神的损失啦吼，佮丢弃吼，诶，迄个赔偿啦，总共吼，伊甲我摕23万5，伊第一赔我吼，加30万，就是迄个53万5啦。当然啦、啊，迄、那个亚法官伫咧心理的过程当中就对啦吼。炸了有关了一切吼，迄、那个必要科吼，诶，迄个资料啦，啊，佮询问了着迄个医疗吼，诶，迄个病院诶必要科的专门医师吼，做出了答案呐。好朋友讲真经啊，你查甫人呐、啊，要去做迄、那个，就是讲头夹袂起来，要甲做好夹起来吼。一定会去较低落，吼，一定较低。因安那讲呢？你阁无做吼，也是同款安尼尔啦。一路低绝对袂路长，安那讲，会从头举起来去较大汉就对啦，吼。好比你若体力较有，吼，体力较有的，精神好，元气有，体力较有，你就较会较有够大汉。你若是年岁吼，都74岁啊，你讲你体力偌好，也精神偌有，要去较会大汉，卖老倒酒就好啊，要去大汉。那看到贵真则足无医学相信呢，好朋友，即卖吼，迄落动刀类啊，会麻去啦，讲真个，老到九年啦，无可能讲吼，互你较大啦，会有会互你吼，徛较会停，吼、哦，简单讲，你若做了这20几万做个吼，会徛较会停安尼吼，安尼买较大是无可能个。所以咧，也迄个法官拢判决的，就对啦吼。判决的这个也阿狗伯啊，贪着伊迄个人的亲朋戚友，安尼吼，哎，当然他们阿那达罗啦吧，阿君啊，遐朋友就遐抗议，遐牵鸡两个遐伊啦，吼，总共爱去用判吼，也迄、那个这6-7个月就对啦吼，安尼共判6-7个月，诶，当中咧，这条强制罪就是强较侪个公诉。无法度吼，也预科罚金啊，公然侮辱罪吼，这当然会当预科罚金啦吼。啊，这来看到迄个律师安怎来去辩，总共就阿像要甲和平讲吼，食甲70几岁啊，年咧我过70几岁啊，真正会咧会爬上天呢啊，啊是安尼会跋过墙啊，好朋友嘛伫啊人老诶。查甫人免不了的啦，无爱防讲吼，查甫人食老就袂抱土豆啦，食老吼袂兴啊，查甫人对人作伤啊，吼作伤家己心啦、啊，好朋友，唔通安尼，你唔来讲吼，你几岁啊？啊，你的体力有够啊无够？都无迄个体力啊，对不对？好朋友免好笑，查甫查拢同款，那无迄个体力，就对你拢袂收。唔管讲恁的安那达罗啊，嘛去外水就同款，迄人吼、哦、生理上、生理上的构造吼、哦，成本是安尼。唔通讲诶，食甲70几岁啊，安尼吼，我要去那个手术了，讲外人啊会响，你就无得体力，你要会响，是不是安尼？所以讲，自己的好朋友吼、哦，人的身体健康吼、哦，普通时啊保养啦、啊，一旦啊身体健康出来吼、哦，就是治疗啊，治疗吼、哦。无迄个讲今仔治疗，明仔载足好用，绝对无迄个代志，拢一定是聊聊来，啊聊聊来，啊靠你家己呢，哦，靠你家己有要保养，无要保养，有要顾啊，无要顾，安尼吼，讲咱只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探讨啦，嘿，谢谢罗兰哈，来欣赏这首台北今夜冷清清。

冷清清欣赏完了后，来自己的好朋友和阿昌吼、哦、来介绍一下产品哈、啊，谢谢罗拉进广告嘿。啊来啊，自己的好朋友阿昌咧介绍的这款铁机吼，这款铁机专门伫咧打跌到迄个筋络病酸痛的问题，也是讲咱有患到迄个酸骨轮痛骨折吼。哦尤其是讲透早吼，迄、那个啊透早咧困啊，迄、那个日头要出来提材，一二十分钟久吼，你迄个脚床头的酸甲软要断去的。好朋友，你是你若有咧活动还好哦，但是吼、哦，这种人就对暗时无都好好啊困的安尼吼，无都困甲自然醒，你身体帮助紧。好朋友，会记你哦。有这个现象的话，食你甲食咱这罐铁剂，将来咱的筋络病吼。也加打点无熟悉啊，熟悉理想理想。咱的铁剂吼有分大细罐，细罐的100粒2500块，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2罐半，细罐的好朋友，那亲像讲吼，迄、那个脚床头酸痛安尼吼。诶，叫做筋络病啦，吼、哦，好朋友，你铁剂细罐诶，你甲食一罐啊，你家己甲体会。哦哟，困甲自然醒诶，人啊，困甲自然醒，你是精神好吼，元气有啦，准的身体就用起来。啊，着自己诶好朋友吼，铁剂毋是干啦，讲要食筋络病酸痛诶问题，还是讲要打着咱诶安尼酸骨轮痛骨折咯，好朋友。比如讲，咱也是讲吼。迄、那个头毛啊，落甲少少啊，吼啊，白头毛发甲龟头，你看着较臭老。啊，爱水着人的天性，唔管查甫查某，唔管年岁有，还是讲少年呢，大家嘛爱水，是不是安尼？来，好朋友，你甲食一罐铁剂，吼、哦，你甲食，好吸收的啦，好吸收的吼，唔免咧一礼拜十工啊，吼、哦，过去头毛咧落龟速的，即嘛天和生机，迄、那个白头毛咧，伊袂继续恶化。头毛啊，发出来乌心心，互你恶劳解得志，唔是安尼尔哈。好朋友，足侪人哦，油脂出问题，啊，油脂出问题吼，安那检查袂出来，足奇怪咧。来，自己的好朋友，迄、那個、油脂若出问题，规工啊，亲像遐肚骨鸡啊，那亲像破皮鸡啊咧，坐到坐肚到底易自夸。人安尼无精打采，吼、哦，辛苦白听，干你想要一人一人来，正经甲你问讲，某咪人啊，你做得无爽快，你阁讲袂出来，好朋友有这个现象的话，就是腰椎出问题，咱甲食一罐铁剂，腰椎呐甲顾好用呐，精神就好，元气有。无咧看人嘛，较精彩。啊，人啊较精彩吼，讲真咧，较无想过别人咧看得较少年。食铁剂甲油脂过好用哈，因为是讲真侪人吼，也动大刀，也出去倒来厝伫咧静养，吼，迄个气血会较无好，气血咧不足啦吼，较够心身够疲劳，够腰酸背痛，体力愈来愈歹，啊面嘛较无血色，脚手会冰冷。啊，加上后畏寒，会脚软手软安尼吼，甚至话哦，目睭也咧花花看物件吼，就看袂清楚，耳仔叽叽叫，呜呜叫，来食一罐铁剂哈，甲咱补肝心、壮元气，互咱筋骨的柔软，脚床头都袂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疼。啊，自己的好朋友阿昌在甲好朋友时常咧做报告，产品呐无相当的效果啦吼，商品呐无相当的效果啦，无人敢做迄个大细罐呐。自己的好朋友讲正经呢，若无迄个效果做细罐呢，都无人要买啊。啊，你做大罐呢？你要卖什么啦？好朋友，简单讲啦，物件啦，讲产品啦，做大细罐吼，你得安心啊，甲食。阿昌讲会对的，阿昌讲有对的，你咧食绝对食会对吼。TIT 手机的机体机哈，来阿讲着咱种安东的这款食为善，得自己的好朋友，胃啦、闷闷啦、胃啦、肚肚啦、膨胀、巴胀、腋下酸啦，简单讲啊，食了大细肠、胃肠的问题，你甲挖去咱种安东的这款食为善，甲咱健胃、整肠、益舒外，甲咱顾胃、顾肠啊、顾脾。三项甲咱顾透透，啊，好朋友，食过种安酮的、食胃散的人，拢有感觉着，哎呦，啊，像恁的迄个胃药啊，吼，太遐呢，遐尼绵哈，那亲像面粉一煮哦，好朋友，我拢简单讲啊，100公斤的药材提炼出无几公斤啊，这不是阿昌家己咧学的呢，好朋友。
千五块尔，吼，千五块放伫阮当厝内当做定价簿。你若有食过过去，吼，过去你有食过别人的胃药的人啊，吼，好朋友，你甲比较看卖，咱的胃药啊，甘甘胖胖，做好落喉哦，吼，啊，迄、那个药粉啊，吼，哪像米粉安尼绵绵绵，这纯粹你食的拢是药材当中的精华。150瓦，150瓦才千五块，啊，其他好朋友更难讲啦，我拢讲吼，这个价会价会啦。吼、哦，一般诶，少油啊、肥油啊，基本上拢做迄个90瓦诶，啊，那无做120瓦，做个105瓦真少。吼、哦，啊，伫个好朋友，纯粹是吼，他们好朋友大概伫咧结缘，一罐才1500块，加一个也105瓦，加1500块哈。来，啊，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广告如何？咱诶，迄个铁机诶广告如何？108。100003，啊，那咱中安堂的价位算是108101003，谢谢，以上是广告嘿。来，好朋友，节目有看站，咱的服务是无休困嘿。那对着推荐介绍的产品无了解、无详细，要做询问电工，才会记嘿，甲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咱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雄，会去头前加0700-790-2333。最后一首《龙珠招天涯》，咱下一回再相会吧。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总是礼拜日咱的节目休困。今仔这是八月，恢复着你我工作上班的时间啦。我是文宏，今仔这是2026年国历五月二五拜一，农历是四月初九。今仔这个日课无水，结束不宜不宜结束。北控北本坡，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经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南投，全部拢是文亨文旗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红茶，给你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指定八空八零七四零。

讲到这个气象哈，十三个关气关温来警示哦，咱台南个北坡里在38度，爱注意着风力拍，同时爱注意保着一个水分的任何心凉被透开哈。气象署3:04来公布着呢关温天气的报告，天气拢是非常的晴朗傲热，台东分风来发生，今仔日咱台南市是红色的灯号，连续出现了38度。极端高温哦，所以一定要补充水分，防止晒。屏东县、台东县是感冒式的电火，38度极端的高温出现几率。嘉南市、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拢是感冒式的电火，连续出现了36度。南投县、嘉义县、花莲县是黄色的电火，影响的时间到这个拜五哈。日头请爷爷，咱虽然得爱过性命，祝贺咱的听友，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阿公呐，这个高铁今仔去大5点，五得着哈，错误的五，交通部出手了，退回讲嘛是可以呢。今仔去一透早出现了高铁何止讯号异常，影响到大批。迄、那个通勤族的哈，包括交通部长陈世凯第一个时间指示来启动代替呢，高铁的这拢爱注意着风机者，高铁代替相关的单位拢爱注意着迄个强化人客运输的时间甲着这个安排。今仔即拜一嘛，啊有介侪立委拢要去台北开会，所以呢，拢介侪人来5点哈、哦，5点呢，这就是讲迄个无法度通选择的代志呀，坐高铁呀。啊，一百摆去撞到一届，你都袂挖一啦，对唔对哈？交通部讲高铁代替呢，运输爱注意着应变的机制，爱提供着代替运输的方案，加速协助着人体完成着行程，维持着整体交通呐。啊，无法度就无法度呢，哈。今仔日包括就是咱的这个部长哈，啊，加着立法委员呐，9点就爱开会啊，审查单位的医生。交通部长陈世凯、交通委员会，诶，这个立委啦，林俊贤，啊，加着足侪立委，拢坐透早的，高铁拢来耽误，啊，应该这个10:15才来开会，无法度，这不是你有法度通选择的代志哈。台湾高铁呢，咱7:50啦，啊，就发生着何事来故障啊，所以未停未耽，啊，就耽误着时间嘛，是得爱撞啊，哈。爱撞来撞去，袂清气安尼啦。人的时间呐、啊，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着寸光阴。时间大个拢是呢，非常的宝贵哈。迄有要紧的，人讲就是尽可尽我得着。北控北本部感谢你的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今仔只股市开馆来招馆，这是创下了历史的新观点。收盘多起起来1376.43，加权指数是43644.4哈，成交量是1,353.25，黄金1000买进16900，买进16900，卖出17900，17900，这是今仔日。今日一钱买卖，感谢着咱乡亲的你的收听。啊，讲到这个业客店呢，哎，奇怪呀呢，老将爱失误呢，伊上届个拉，上届个唱的歌，迄、那个爱拼只赢啦，浓处的心情啦，结果去马来西亚唱吼，唱到杂音走高音安尼啦。啊，到底是跑车热咯，或者是换铺咧困未去都唔知影呢？啊，入客店我甲伊听，去马来西亚去国外演唱，哇，龙珠的心情一直咧噪音呐、啊，即马邀请入客店唱龙珠的心情啦、啊。

全部拢是咱北昆北本土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龙珠的心情，多谢你的收听。北昆北的金丝是食过目睭金的，愈食愈金的，是金的呀！北昆北的金丝是北昆北的单龙丸、永光丸、疏通丸、清肝明目丸。北昆北的咖啡饭下丸，食头晕头晕头痛，便便白白叫的哈，稀烈烈。北昆北的咖啡饭下丸。北昆北的新龙新气丸，北昆北的马黛茶、马黛茶，北昆北的大生鸡贴有无？北昆北的地少散，北昆北的病胃散，和你用的骨骨素骨骨嘞。北昆北的钙骨筋，骨筋的哦，和你请的丹参纳豆鸡门，安安困嘞。北昆北的活力好眠，珍珠丽雅霜、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胶原蛋白乳液，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咱这罐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一罐2000块，买两罐送一罐。咱的美容化妆品哈，6罐送你一罐哈。咱的化妆品7月开始要调整价效，所以咱最近拢会一直甲咱的听众朋友、婆婆妈妈来报告哈，叫你赶紧的爱买起来，买起来。

谢咱的听友你的支持才袂收听，咱的婆婆妈妈来出门着咱的化妆品，甲你谢谢。工山工山店的妆名，罗德店的妆名，有帮甲咱叫着化妆品，谢谢哈。咱讲到这个国民年金啦、吼，要调关一个月5000块来起跳。现主席保底金额每个月是4049块，为发布里咧讲，立院通过修法的即时加码，吼，差不多一个月咧，上无5000块来起跳，有定176万的民众里来受惠，安尼哦。啊，最近啦、啊，哦，这个毒价。独家里咧开车，两天夺走了3条人命，引起着民怨。行政院长做可贵啦，就里咧讲要检讨刑法，提悬着独家的这个刑责。5月2日，彰化县南路这个独家货车案，货车司机开车冲动离在火锅店门口口，里咧开讲，涉林一家伙啊3个人造成2死3伤。第二天下在彰化市，阁有刷着啊车司机独家失控弄落去大卖场，啊造成3个人受伤。5月23日，50岁姓王的男子经过来离在新北市中和区买北区的时阵，啊弄着后壁机车，随后伊阁开车前进，啊。有一个变革的时候，倒立在涂骹姓林的姐妹啊，64岁妹妹上病院不治，啊，警方在王男的身上抽出着迄个毒品。即摆你咧讲吼，要安那样研究着事情的预防，安尼唔着大家都唔通出门，啊，要出去都存死袂活的啊。人都唔惊一万，只惊万一，万一的细菌的年年啊，住厝的顶啊卡啊，那你咧开讲有代志，啊，佫说落去。咱若是出去呢，买一个啊物件呢，当着安尼哭哭撞的、哭哭撞的，放双手里咧开车，迄头壳都唔得里咧想安怎，迄个毒架安尼咧弄落去哦，哦，安尼那出门作危险呢，惊到人。讲这是要如何强化警惕，去做到迄个效果。所以讲治乱世，就爱用重点。真啊，毒架的吼，到时人拢爱摊去变变啊呢。即马讲有这个6大缉毒的系统。加强着缉毒的力道，包括着监警、调遣、海巡署的海关，拢一直爱查出着这个毒品的来源，防不胜防，足歹了，足歹了。哦，咱即马咱的台湾人讲，较早是安尼，在路上你在走啊，你就会随便捡着枪支。你伫路里咧行，你就会随便捡着迄个枪支甲枪支呢。啊，你即马吼，你若路里咧行，随时拢撞着迄个食毒。吓的人要甲你搞，要甲你弄呢，要惊到人诶！迄随时哦，迄寄包裹诶，吼啊，有诶无诶，非法接触着迄个毒品诶，咱防不胜防，掠甲拢无法度通过掠。所以要如何全力保障着社会安全，甲咱台湾人诶平安，这真正治乱世爱用重点。新北市发生着毒架害命诶代志。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一定要处以重量刑，提悬着刑度，这是必然的代志。独家悲剧连环爆，所以咱的行政院长下令全面来伫咧检讨哈。全台5月以来发生着遮尼那侪件独家的代志，独家问题持续来升温啦。啊，迄有诶吼，食毒落去，安尼食甲盲叔叔安尼，当作路边无半个人安尼，弄甲冰冰冰冰安尼哈。足恐怖，足恐怖的呢！另外，美国总统川普、美国甲伊朗者达成着和平协议啊，相关的细节正在最后来决定，有定上紧对外来公布。外界关注，然后几啊的人，的一寡迄落重要的人物，吼，像迄因伊朗的行政人员啊，美国总统的幕僚啊，因即马拢来伫咧想。以和为贵啦！即落天遮热，敢通阁战落去？伊朗的冲突是毋是迎来了迄个转折？即嘛是有可能的，毋是无可能的对哈。因为伊朗因即嘛长梦已经进入在第13礼拜啊，超过2000多点钟，严重冲击着民众，换取着自信甲理想的生活。无网络，你什么外国代志都不知道呢？伊朗的连锁持续。拢立在迄个集会内底来立啊咧抗议哈啊抗议甲抗议，迄那是无以和为贵的话，老百姓真正讲，这是非常可怜来立咧生活哈。国家大国家当中，迄一定都是爱以和为贵哈。人甲人的相处嘛是同款的哈，人嘛总是爱退一步。

有咱美容的化妆品哦，咱七月开始要来调整着介绍，听着文宏的广播，即马着赶紧咧大优待，咧大赠送，拢该买起来坑。感谢着咱富安路的婆婆妈妈，甲咱买着六罐送一罐808的珍珠丽雅霜，啊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一罐是2000块。啊，感谢着咱这个阿联联道中啊好的药房吼，咱这个石头的石九太太来甲咱买着护理水的珍珠精华霜、珍珠丽雅霜，啊加着咱一罐。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叫文宏挂，得上于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非常的感谢。阿妈古早时代面油买这个几百块尔，即卖物件万不济去，买这个几百块的化妆品，干那我咧买尔哈。啊，即个哟，咱这个总公司李依兰家，啊，得搁敲电话来讲，爱调整计销哈，所以啦，物件起价无法度啊，我得爱甲咱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你即马来听到文芳的广播，咱所需要的化妆品，你是要改款一年分起来，两年分起来，咱拢随时来给你准备穿好你哈。咱808本铺的化妆品哦，这是非常的有信用的呢。咱的化妆品这拢经过着卫生安全法审查通过，实验室的化妆品的产品登录平台的，咱这拢有系统来查询，咱的产品资讯非常的公平公开的，为稳定保持着化妆品的品质，咱按照着实验室的计划实施来的，所以咱这化妆品拢已经符合着 DNP 啊哈，咱的听众朋友抹你在你水水的面容是有较水无较歹，要抹水的啦，拢找文芳文琪珍珠丽雅霜。阿妈古早时代的面油，敢那我有尔。阿妈古早时代的面油要起价啊！阿妈古早时代的面油七月开始要调整起效。

时代的面由七月份开始要调整着计销啊，啊，赶紧报告予你听。阿嬷古早时代面由囡仔已经换新囡仔，换新囡仔呢，搁加两亩的量予你。你若像我这个日头遐尼那炎晒到乌噜噜，对不对？啊，你着该抹一抹一下。风吹着隔离紫外光线射击，晒到乌飕飕，较袂乌雀斑、乌蓝斑、太阳斑。啊，明是你该抹。晚霜，吼，咱西港中兴药房讲啊，个晚霜，哈哈哈，苦今仔日搁敲电话来，搁来注文着珍珠丽雅霜诶，哇、哦，咱家里遮美女吼，拢做爱抹咱诶珍珠丽雅霜，家里吼、哦、第一银行诶对面遮吼，都、哦就是家里药房吼、哦，啊，明仔载咱诶业务车要为玉生破爱东去，咱玉生诶听众朋友注文咱诶化妆品，注文咱诶金饰饰，注文咱八空八个。办两万，那明仔咱的业务的车要来玉井的博爱堂哈，玉井博爱堂药房。咱这个玉井，你拢知影吼，足出名着这个梅仔鸡啦哈，梅仔鸡真的是很好吃呢哈，啊汤啊汤啊鸡嘛是袂歹吃。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那么李阳的化妆品七月开始要调整价销哦，看到文龙的广播，一年分两年分，咱的化妆品拢大款起来，咱的化妆品拢保持着三年来的，感谢你。大玉绿的山生性煤矿亚苏来爆炸，传出着82个死。涉事煤矿当班入境人员124个人，但是实际入境的人到底人员有偌济？但是有的人讲247个人，部分的工人无按照着规定呢，摕着迄个定位卡，所以救援难度是大增加。山西省的中地区新源县通州煤矿集团的老新屋。煤矿在5月22日的暗时发生着重大亚速爆炸的代志，哇惨啊！另外吼，阁有一个矿难发生着一大四个人罹来罹难，台东的废矿也那一恶，引发着规模3.2的地震。啊，咱总统赖清德讲，无论如何，讲愿意依着领导力来协助。事故发生了后，涉事煤矿提供着多纸，甲着实际情况无符合。有的讲124个人，啊，但是实际因的人数有247个人，所以安尼个听起来思想阁真细安尼哈。另外讲到这个美国的对哈，美国有一个资深的情报员来里咧讲呢，这个就是有一个足奇怪的物件，球状的物体，既然驾着战斗机的速度飞行哈，安尼飞来飞去哦。保持东部差不多是咧追随着一台的迄个战斗机。美国政政部5月2日公布着迄个档案，讲叙利亚不明空中出现了瞬间加速的一挂奇奇怪怪的迄个画面，哈、哦，有一个神秘的球体里咧出现安尼啦。啊，有三个太空人驾着医务人员里咧讨论，这个闪光是随机或者是定向，到底是一类目睭或者是两类目睭闪光？太空人里咧讲哈，观察一段时间了后，才有法度通分别讲，迄是毋是是迄个闪光？啊，但是该看起来，这个真的是有白白的东西，迄、那个夜空比一道椭圆形的白光里来划破，欧洲的国家，迄条有一个物体不停来里咧移动，啊，佮未输的讲是像迄个电子游戏控制器操作安尼咁款哈，这个有新的消息，佮甲你报告一下哈。另外，美国的白宫啊，顶礼拜呢突然发生着咁变变的代志，特勤局的前往去查看，并驾着枪手交火，两个人着枪。白宫再度全面来封锁，不管是吼，拢随时有人要暗杀着美国总统川普哦。哦，你无要共暗杀，无你美国总统府遐要往下。白宫外团有迄个枪击，结果枪击迄个枪手一下就被拍死啊！这是顶礼拜发生的消息。离迄个白宫外口，哈、哦。宾夕法尼亚大道架着西北第17街啊交界的迄个附近哦，有发觉着讲，迄、那个一个歹徒鬼鬼祟祟，不知道是咧变什么梦。结果现场被美国特勤人员来探员，结果甲开枪。特勤局的人员即时端去了后，架着双方暴力着迄个交火，
嫌疑人得枪毙了，被送往当地病院，随后抢救无效。记者紧急离来撇人，白宫再度离来封锁。枪击的代志发生，美国总统川普请离在美一个白宫的官邸，但是无受到影响。伊个讲惊久就袂惊啦，哦，足侪人拢要甲暗杀啦。伊讲吼，我啦入来到这个白宫无安全啦，还是要去到对口安全？嘿嘿，安尼讲安尼嘛有理呢。另外，伊朗的卡球杯的比赛，伊朗的国家卡球队已经得到国际卡球总会批准，自迄个球队训练营离美国迁去到墨西哥。国际的卡球总会虽然无正式这个代志，但是伊朗的医师。有那就是讲会当你来训练吼，所以这是不是会造成到迄个美伊的战争，本嘛是有可能，唔是无可能的代志哦。八空八奔波，感谢到咱的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在地的卡，亲爱外埔头的听友，卡电话来，你才会记得加控制。找文风，找文情哈。咱这个主管区的阿月啊，上爱听的歌曲《爱你我骄傲》，感谢乡亲2141-808。哎，这首歌呢，安尼袂顶袂动哈，袂顶袂动来甲你说起来，这个顶关就对。听众朋友，咱有这个玉山的听众朋友，甲咱做文真济产品，咱明仔在业务吼，都爱补真济回过来玉山普爱堂，尤其是咱的金丝丝，做受到玉山乡亲恁的支持听

讲有一个十八岁少女去到台北一百空一楼，惊团里来对楼，哎呀，十八岁娘娘，台北一百空七购物中心呢，会在二十点外发生着对楼的代志。一个十八岁少女被人发觉对楼立在迄个二楼，医护人员到现场的时阵啊，少女已经无生命现象啊，紧急送往去到北医来抢救哈，实在是真悲哀也好呢。这是台北的新闻消息啦，吼！听众朋友，十八岁的查某囡仔正是热情东华、当青春的年龄，所以吼、哦，咱有一挂查某囡仔、查甫囡仔同款哦，人讲半大人过啊，迄、那个智理智的着并无足成熟吼，爱钻牛角尖、脚尖啊，叛逆性真重，所以爸母唔通过趁钱哦，唔通过拍你的手机啊哦，爱关心着咱厝内底诶，迄个囡仔成长哈。哦较早的人拢讲，有法度通生得了惊心，惊身躯、脚手啊、头壳，哦，拢是老爸老母生，身躯是老爸老母生，但是无法度啦，通生得了惊心，心肝心惊，你想啥？迄心肝啊，咱都唔知影吼。

0: 婚姻人啦、啊，来你咧找到一只爱犬哦，这个狗仔的主人哦，足爱伊一只狗狗，很想着要50万，讲人的水某搬开你咧求求啦，讲拜托的啦，替我找迄个陈美琪啦，伊的狗仔吼，讲合作陈美琪安尼好难命啦。桃园有一个人的水某的哈，带着家己的爱犬啦，陈美琪啦，去婚姻里轮乡，因的迄个大官大家的迄个厝的，结果要出门的时阵吼，哇，妈狗狗那无看到啊，我啊就开始一直吹一直吹，啊拢吹无啦吼，心急如焚啦，啊这个水某的就讲，拜托的，给我一只吼，我犬啦，阮家的陈美琪，给俺吹回来啦，那吹回来吼，50万啦。哦吼，这50万超过这只饲狗仔的钱啊，陈美琪就对。啊，讲这只陈美琪吼、哦，美琪啊，也是一个查某的吼、哦，有助晶片呐、啊。这体重是差不多12公斤啊，40公分吼、哦，黑白色的啊，生得了骨锥骨锥。这是安尼啦，这嘛的人哦，囝生少。啊，拢爱饲这个宠物，爱饲这个猫猫狗狗。啊，那胖起等于咱家的事实，咱家的囡仔胖起安尼。啊，胖起的囡仔是要对吹讲无啦，胖起的狗狗猫猫是要去对吹啦哦。伊讲你若找到我的狗狗嘞，立马啦，和你50万块哦。这厝的主人哈、哦，实在是讲的哈，足感慨嘞。啊，进广告。有你金属丝敢有吃？日头呛炎炎，目睭拢剃袂金；日头愈炎，目睭就愈剃袂金的，迄号做红花目，惊见光，迄惊见光的目睭就剃袂金的呀，迄就是红花目。风吹到老目油，目睭剃袂金的红花目。爱甲咱食金丝丝，金丝丝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咧稳定血糖的，目睭大大黏黏，糖尿血糖亚管所引起的，目睭大大黏黏、哦、尤其是那位糖尿病的人哦，你目睭大大黏黏，食咱的金丝丝上对咯，8.8的金丝丝，糖尿病引起的目睭大大黏黏，食咱的金丝丝，内底成分的苦瓜生态，都、就是咧稳定血糖。血糖啊，四时促进代谢健康，目睭就金。咱迄个阿联联当中啊，好得药房，今仔去去甲咱注文金四时。明仔载啊，咱的业务车要去玉泉普爱堂，哦，啊，我那叫做者金四时，珍珠丽雅霜，8.8的半龙丸，8.8的咖啡粉消丸干马黛茶。明仔载咱的业务车，明仔载呀，要过来这个玉泉普爱堂哈，非常感谢着咱玉泉乡亲，非常疼痛着文宏文吉，爱用着咱有信用的商品，谢谢。啊，8.8的半羊丸滋阴壮阳利心，固有资金用。即马来只是退神血、补神水。听有你哪咧困啊？啊，耳孔安尼叽叽叫、叽叽叫，像个蟋蟀啊里咧叫，迄都是神血、骨精血大。啊，原本食袂落去，查甫人心血多，骨精血多，都袂爱做工课咯，原本都食袂落咯，啊，都袂死袂死排沙倒米咯，人生七十才开始念念，来继续行，再来谈输赢，8.8个。咱的班利用完甲咱的新用新器完到顶家腰子甲膀胱因两味因两项是相生啊兄弟啊腰子哪用膀胱就用膀胱哪用腰子就用腰子哪掰咱的膀胱就会影响放尿袂清气，唔放佫紧紧，要放佫放无，啊，就是放尿头闪尿尾会出尿，放无尿的尿放袂出来，熬够尿熬出尿的，食咱8.8个心阳肾气丸，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阳不足，机体生动，小便不利，食8.8个心阳肾气丸，互你放尿会顺，互你膀胱会用，8.8心阳肾气丸一罐2000哈，8.8。的用瓜丸，用瓜里大解毒兼固胃。我吃这个也痒，我吃那个也痒，身躯一直痒痒痒痒，痒到断袂掉的。迄瓜打鼻胃拢湿湿去呀，吼，拢湿湿的掉，用咩臭铺丸呢？吼，咱的器官有哪会臭铺？所以由你的皮肤来反应。白甲吼，酷酷白，酷酷香，百毒百解，食8.8个用瓜丸就对咯。啊，8.8个疏通丸。 咱的肺呐，通人的健康肺呐，他的爱中风，八空八的手痛丸，八空八的精干面无丸，吃喝目睭金酷酷。你看我噗噗，我嘛看你雾雾，目睭未金未明未清，吃咱八空八的精干面无丸哦。八空八的加味还笑丸，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的，辛苦安尼稀累的，弄个人吃八空八的加味都不加钱，加味的还笑丸，不管是阳虚阴虚。气虚火虚呢，啊心虚哦啊火燥，拢甲咱食八空八的，加味都无加钱，加味的返校丸，加味的返校丸500粒装，2000块，八空八的加味返校丸，内底成分有牛七，牛七就是补肝虚来养血，内底成分有杜仲，杜仲就是补肝虚益腰脊杜酸痛。八空八了，加味都无加钱，加味的返校丸，马黛茶、马黛茶、西丁鸡壳消毒皮的新凉鼻头开，听又热到要剥皮呢，何里哟？新丁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美颜养颜更加好。第二，马黛茶，咱迄个柳生血糖血压血脂的哦，甲咱喝马黛茶、马黛茶、马黛茶哈，喝茶聊是非。马黛茶一克啊，千里
1: 阿上门话，那个他买那个马黛茶3+12组，可不可以送一个电扇啊？
2: 嗯，好，
1: 嗯好，阿丽赶快加一两盒，阿哥另外加3盒的5盒。
2: 嗯好，
1: 哦谢谢，麻烦你哦。
2: 嗯好，
1: 拜拜。好，佣金。
0: 好，呵呵。八空八嘞，金素新是新产品，佣金有帮，谢谢。
1: 喂，啊，今日今日啥哩？借两罐那个高骨素，高骨素
2: 哈。哦，嘿，高骨素
1: 两罐，阿哥有送哈。
2: 嘿，我买两罐送一罐。
1: 哦，阿哥阿面做诶。
2: 西面来买6罐送一罐呐。
1: 阿你唔是送的吗？
2: 哦，你是搁送你的啦吼，是你买买，嗯好。
1: 对对对，阿你送来用空也蛮
2: 好。两罐高骨用，阿送的迄罐是活力好面吼，阿是三罐拢要同款。
1: 三罐拢要同款咯，无啦，一罐放活力好面。
2: 嗯好，嗯好，你翁太太哈。
1: 对对对。
2: 嗯好，谢谢感恩哦。嗯。
3: 哎，来你好。
2: 金素喜哦，你里对。
3: 我出地人，我出生啊，你一百个桥。
2: 你讲名就好。
3: 苦
2: 掉灰，哦，一罐金素丝，两千，
3: 啊，现在唔
2: 知咯，哎，对嘿，一袋食两粒哈，好，
3: 好，
2: 哦，拜一甲拜二就到啊，
3: 好，
2: 哎，对，嘿，好，谢谢，谢谢，
4: 文红姐，
2: 哎，来，第二，第二，第二，嘿，第二，
4: 我要买金素丝，
2: 好嘿。
4: 我一个给你这个3罐，各位3-5罐。
2: 哦，是啊，谢谢，感恩感恩。
4: 哎呀，我一个我跟你讲，那保温杯哦，要买你得爱保温。
2: 好，好啊，好啊，好，我就给你提过来进咯。
4: 对哦，你个仔。
2: 嗯，好，我知啦，是啦。
4: 啊，我买3罐，上如意敢会上？
2: 好啊，好啊。
4: 哦，
2: 啊，带一个保温杯哈。好嘿，
4: 跟你交关拢听你的节目呢。
2: 啊，你好。
4: 啊，得咧看咧看咧哦，
2: 过咧过咧哈，
4: 哎呀，目睭咧看咧看咧得，
2: 好卡好，
4: 较光啦，
2: 好较光啊，目睭变作光细啊，好嘿，
4: 哦，你个生理个也好，但惊死人，我一个无得听，哎，大家都买买金属丝，买买哪会好，你是哪呢？不得了，
2: 多谢你娱乐啦，
4: 哎，
2: 拢感谢大家支持，叫今仔进来，哎，尤其是你把帮忙做滴。
4: 够过呢？
2: 系呀系呀。
4: 哦，上山啊，哥哥真能够去。
2: 系呀。

铺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文峰文琪联合主持，感谢你给你买，找文峰找文琪，台南高雄的手机啊，拢会记得加空了，2148088，2148088。

0: 保温杯哦。
1: 保温杯一个啊，啊，搁两杯又无法啦。
0: 好好好。
1: 保温杯同。

para el guijiro que te empezó.

的金色是伊李占堂的进入药房，婆婆妈妈吼，讲本地拢唔敢出门呢。八公八的金色是食落去，目睭加足光明啊！你看我瀑布，我嘛看你瀑布，甲咱食是金的八公八的金色是，听又食冰水哈，伤过侪气更冷冷的人，半暝啊就做呕嗽，好急到冷冷的哦，冷力搞啥先扫？医生的惊地扫脱水的惊裂漏，扫盖骨扫袂好，甲咱食八公八的地扫散透你的中气都袂。酷酷扫，老人扫，囡仔遐的霸力扫，感冒扫，分酒扫，职业工业的伤害扫，男女搞啥先搞的，阿婴啊有心的拢会使吃。八空八的低寿散啊，一罐两千号，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有效增加好困，减少着害困，胃食道逆流的，胃食规丸的，会抑吃酸的，胃幽门杆菌的，食西药食一咩的人，拢个人食八空八的病胃散，速大罐阁好用哈，八空八的一罐千一，八空八的病胃散。空八南瓜子，和你用的骨骨素来吃骨骨的，和你的脚骨有力头。南北空八的半量丸吃饭前，饭后吃和你用的骨骨素，骨骨的、骨筋的、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骨头的细胞，筋骨发炎百病较高，较袂骨质疏松。甲咱吃北空八的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北空八的钙骨筋，和你请的丹参纳豆之美，肺疼肺痨肺气的人来吃上好。像文红安尼特色。哎呀哦，一杯牛奶纳豆红曲，该掏开拿来该啉落去，和你请来丹参纳豆之美，每顿困得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困先困到底呢？拢甲咱食八空八嘞，活力好眠，过你的心中，过你的头壳，八空八，活力好眠，迄个困未去未困着的哦，代志无甲落大条，唔通烦恼甲冻未掉，啊出去敢那胖你个顿来甲捡到的无头钱呢？食先困到底呢？要食。困嘞，不困吧，活力好眠。

台中亲爱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这个台北的江乐所。北所得到两个收容连接连倒里头卡，一死一个抢救，伤过热引起一个36岁，一个70几岁哈。所以咱那是出外去，大家拢爱补充着水分呐，爱注意着风力拍。感谢着乡亲的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时间就到这过一段热线，文宏文吉线看接你的电话，来电话2141808，2141808，明仔下晡4点到5点，我等你呀、啊。台南2141808，谢谢喽，再见，拜拜。

0: 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安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主任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一甲拜六，每工下晡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有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神准国药品分布，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国的国，神准国，明辉的生听药部，准成的七大位，轻松的八条腿，准成的纳豆激酶，加强配方 Q 天喷雾力。咱的日月清准成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成参加指教，要甲咱做着欢迎。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成甲你做生日。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是冲这里刷，几工电话做你拨入来，非常满意甲你做回答。对着准成产品有需要的官位健康爱买，咱的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赶好掉带回家。至少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春，准成规套当无休困，百礼拜同款亲切，甲你做着服务。电话做你拨通，大家就趁健康，服务就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21821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只安稳。尊称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欢喜来到顶。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晓得在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哇，松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甲走甲舞甲平康会疲劳，马咧松马咧听，家属咧做过度劳动，迄、那个运动伤害。我摩突摩水力摩，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功哥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迄、那个运动伤害筋骨咧松会疼，关节咧疼。困了无拄好讲加老筋，阿妈滚去南南肩胛头安尼揪揪，骹手肩胛骹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疼，乌青银灰之疼，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顺按压。五十瓦当这老白族最辛苦去制作，免费的酸疼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打，较紧打较紧好，即马就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咱这随打随在哦，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先打就先好，免搁为酸痛烦恼。所以讲，厝内底不是咱来扛几包啊。啊，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讲嘛。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甲打。坚持甲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紧，买来甲打。啊，那进行的七条片轻松了背楼梯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UC2 会变成第二型高能倍的浆。咕噜咕沙命葡萄糖胺一定要玻尿酸才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我们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再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会掉，随着年会增加，咱来补充个掉。够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了了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诶。维他命 D 属于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料。每下拍日头无啥啉牛奶，啊都冇需要顶过原料，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进口哟。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食这卡好，关得卡赞，这间卡厉害哦。今麦我嘛开好考验，一工一条哦。顺顺啊，行步步就知嘛。骨头背起来，背关落家呢，落规划稳定了大事啦。行路千万一定要注意，关心了朋友啊，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方，行当方式就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六千块，我赶紧带回家。啊，那这几块钱。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小朋友啊，生囡仔早唔是粒安尼就可以哦。哦，咱这个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维他命 E， 枸杞、葡萄籽加个病素，如底呢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菇、三酸酯加维生素，通通有。咱的日月清进口了吧？尤其这维他命 B 群装完营养素，咱才能完全吸收有够赞的，随食随有感觉。全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哇、顾屏幕、顾 monitor、顾规间平板电脑嘛，同款。该休困爱休困，另外清理干掉，疼惜时的保护时的有够好。迄玻璃砌得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型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哦，咱这加强配方哦，进口原料有够好哦。规套当应收过多一摊过一摊，逐工几落摊。大鱼大肉嘛爱菜价，尤其伊个爱食肉，无肉不欢呢，无肉袂欢喜个更加有需要。爱控制爱小颗粒子啦，海产类肉类啦，烘个钱个啊，油醋啊，重咸重口味啊，分酒卖过量，我无不时了帮阿点。纳豆子咪干掉就袂不时了帮阿点。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个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有够好。
纳豆激酶你赶紧关掉，加强配方 Q 10啊，胖普力、银杏银杏、丹参加红景天，够大豆卵磷脂真正赞。咱的纳豆激酶一罐是1500块，120粒。啊，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同款做检查，数字也讲会着，数字也水桥够赞哦。我那准生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扎。你免跑，免闹，免搁遐，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足方便的哦，方便做使用哦。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拢嘛伫遮。哦，准生的价数。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型的酵素，让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入有出，有出有入，排好的精气，人才会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斯马多准型的酵素，一克啊700，3+1=2100，哦，三啊加一粒，一组4克2100块，通通带回家。我们气筒的筒，身体我们平平安安的安，健康我们平顺，那就顺顺顺的筒，就安就顺的筒安顺，再不一粒，更加需要再不两粒哦。我们就讲过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有白藜芦醇，有皂苷，有山苦瓜啊，这朴树朴给咱保证的活性的成分有够好，一克2200块。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病医临床试验过，代代大学院研究成功过，这人好你关掉，糖就安就顺的糖安顺，好赶快无价指定点，你顶下准行欢呼，好准行给你做服务。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行的准，立阁阁新准阁对接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前到2026年，新历来到5月25日，好，今天拜一古历，行到4月初九，今天算几海里小宝日子，较无结束较不易哈。阿南明仔载，得来到新历5月26日礼拜二古历，行到4月初十。明仔载算庚子日属兔日子，就算足好足水适合。祭祖拜拜，开工点眼，祈福灾兆，出瓜官丁完平，嫁娶出货收租动土入厝开支，财政零五国十牛牧羊买家禽动物，入殓破土修坟安葬可以。较好这个时辰，你当是这个新时，明仔起7点行到这9点，来一波下午未时，7点行到这3点。念的保这新时3点行到这5点，过念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是7点，拢总明仔会当做利用。那喜神伫西北，财神伫正东，冲小尾13岁，帅这南边。西冲这里说，冲伫中岛这5时，中岛时在11点，行到过岛这1点，明仔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南边啊。这礼拜比较较无日子，这礼拜啊礼拜日，哦，其他你可能是未歹当中，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概况。整个大潭市嘛，翕到热到连续3天，咱台南有阵区拢39度，我话实在是热到。即阵的温度5点过21分，阁有31度左右，伤过热，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唔通热着忙着煞，千万拜托。哦，这两天啊，39度是39度，落去惊倒人啊，将近要40度啊。哦，离咱台南有真久哦，介远的所在哦。哦，咱台南是同款啊，整个看起来几礼拜天气拢袂歹，但是到拜五是毋是有机会讲，哇，小可来降温者吼，落寡雨水可安尼啊，欠水，啊嘛小可会当降温啊，啊无就是讲大家翕到热到。台南讲安尼比着高雄、屏东较热，整个台湾上热的所在，即马伫大潭市啊，到底是如何啊？台南是介南平啊，你若讲哦，垦丁、屏东介热这热影。是不是人讲哇？这个数咧数节伤真哦！咱南部地区安尼台南热甲翕甲，哦，当然啦、啊。啊，拜五开始，希望讲有机会，敢是加减啊有方面的报道。因为菲律宾东平海面上这热带性系统咧发展，可能这个拜五会形成今年第6号这个风台，那形成叫做强蜜啊，小强的强啊。甜蜜的蜜讲甜蜜啊，啊！但是有个伊对台湾无影响的，扫对屋基那话，佮转向着东北。伊若形成风台对台湾无影响，但是你要出国，要上北去日本、韩国主要航班的消息，所以方面拜有可能加减的报道。北部温度会降到21度，好啊！北部安尼哦，温差就足大哦，温差10多度，可能降到21度。咱南部地区啊，是毋是讲啊加减啊啊，小可落寡雨啊？哦，希望是安尼，落伫山区，落伫水库啊，节约用水啊。好、哦、来，股市行情，今日拢总收盘，佮大起1376点，加权指数43644点，成交量13000过36亿以上，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爱做注意。啊，若民生这问题，汽油、柴油。这个白钢款无调整，后来啊，黄金的价钱，今仔小可起起一。

出啦，去八十块。一钱你若要买黄金，一钱一万七千九。啊，你若要买一钱，存一万六千九，无到万七块。啊，你才做提供投资，小心爱做注意。好来，统一我表开奖哦！哇，200万台南有两张，过1000万，1000万你八波，简单个来讲，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好听的国语老歌《优雅完成》吼，爱人去不回。好来，民国115年，新历的3月份、4月份，通我表今仔正式开奖，哇！特别奖这组我无咧报名牌，这组是特别奖。你若讲这组要甲写起吼，得1000万，好啊，恭喜啊！特别奖1000万，八个数字拢同款，就是1953。1471啊，1953，1471，哇！这组讲1000万恭喜啊！有人买40块的两个，哇！得1000万，好运哦！讲来来哦，钱要对人，真正是哦，买一个两个安尼，10块5块安尼就得1000万了，恭喜！啊，得奖的是200万倍数的同款，得奖的哦，来，85、90。1329，85、94，1329，这组共200万，哇，恭喜哦！哦，真正买40块的两个，1000万就对啊！这里的，你台中，呵，中部，啊，一条你新北市新增加，买125块，讲嘛有人掉20万呐，哦，这种恭喜啊！咱台南已经即马有公布的是200万的奖励哦，哇！你那里台南市中西区赤崁楼附近哇，这赤崁楼附近哦，啊，你买物件哩，这超商西门的哦，公西门的哦，买59块，200万奖励。台南市两张，这张哩中西区的西门哦，超商哦。赤崁门市的赤崁楼，再搭一间这超商的啦。你若来这佚佗，搞不好嘛有可能游客啦，游客真多啦，还有在地嘛有可能。另外一张200万的里头，台南市永康区永康区，这叫做龙埔的门市，永康的龙埔门市开200尔，好开200块，不是我里里口口讲得200万，哇！安尼中西区甲永康区安尼拢开200万，恭喜！哦，对家发票得200万哦，对社会有需要帮忙的弱势团体来帮忙。哦，另外一个高雄市小港区，要嘉宾娘讲话嘛，得200万哦，恭喜哦！这即马最新统计啦，吼、哦。啊，再来分段，阁有100万的哦，你分段哦。这是100万的感官，阁有台南市安平区，哇，安平区哦，嘛是一间超商的，哦，这间超商的叫名阿万的门市，哦，樱花路底只哦，这过去哦，讲第一万间啊，买100块尔，哇，安尼阁着100万，这分段的有100万，哇，大台南市这一摆着真侪张的，2张200万的，1张100万的，袂歹，恭喜哦。得大奖，对了谁来帮忙吼？恭喜！大家安尼大奖小奖，希望拢会当中奖吼，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富平收听每日拜六拜甲拜六每天一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布，免费的生听药物，准行的七大米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的活清，准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个准行尴尬指教，问个详细腐败的知识，充一个刷。开讲要点歌点生日，看了我准生甲你做生日。准生几道淡薄休困，拢总把礼拜同款亲切甲你服务到位上。挂到恁指定店，啊，当然，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大家着趁健康。服务着马上到台南的电话，二二一八七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光，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过阁，好，神准阁对接来，拢总高咧，和你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来，这个讲下班时间，啥高铁哇，伫咧延误安尼五点严重。高铁历史上上界大延误啊，而且讲交通部部长嘛坐伫高铁的车顶来，还是安怎？啊，今仔日啦，透早伫北部苗栗路段发生讲哇，号志信号啊无正常啊。引起着安尼上个严重的数以来高铁慢呢延误的事件，对今仔日上午八点开始高铁取消原定所有班次列车，严重冲击着平常时你若讲坐高铁咧通勤的哦，哇安尼拢影响着啊。交通部部长要上班，立法委员要上班，哇结果嘛拢延误，搁拄着今仔拜大家吼哇通勤尖峰的时段，大家拢要上班上课嘛。连交通部部长陈世凯，包括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这立法委员，拢卡伫高铁顶面，安袂顶袂动。原本今日开会吼，怎我这委员无到这个会议场嘛，所以拢延宕啊。堪比着安尼，拢总十三当前，迄个时阵有大停轨啊。交通部坦白咧讲，这是高铁最近发生上界严重延误的情形之一。啊！若十三当前迄时阵是停开四点钟，尔影响了要三万五千人哦。哇，这一摆搁较严重哦。哦，所以营运大乱啊，专线改做每点钟三班专车自由坐。哦，所以坐高铁人安怎要退钱、退票、要赔偿啊？你啊，高铁站问一下，应该就会使啊。哦，希望赶紧改善啊！啊，这电脑系统哦，不是你看买派这两天啊，人咧送餐啊，外送的啊。哦，你啊叫餐叫物件，有无大家知影讲哇？电脑系统嘛大宕机，啊人在咧讲啊，这有可能哦，是迄个骇客啊，骇啊骇客啊，骇客哦。古早人是安尼讲哦，骇客啊，迄真正比工程师的头壳阁好十倍以上哦，全世界安尼骇客有够侪哦，安尼电脑网络安尼起起安尼来当破解啊。哎，有啊，人工无机关呐、啊，啊，过去系统嘛，捌叫海家侵入过啊。哦，这种太厉害工程师啊。哦，这若讲去做较正常的工作，工程师应该是袂歹，但是无啊，嘛是安尼，全世界海家嘛做侪，侵入电脑、侵入系统做侪，到底是毋是嘛无一定啦、啊。哦，啊，有当下系统的电脑就是安尼小道理啊。电脑嘛会歹啊，当然啊，啊所以讲哦，有当时系统的问题哦，拢总共款。所以讲外国咧讲有啊，啊都电脑即马开计程车，无人咧开计程车，无人机会当控制是，哎嘛有可能会歹啊。当然说话人唔敢坐啦吼，哦希望改善哦来。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有讲。讲到伊朗这个国家有达成协议，已经完成九成半，哇，上好。川普佫甲德黑兰讲有达成五天到七天的协议啊。而且美国佫无经叫做卢比奥，今仔日佫声称讲，可能是今仔日就达成终战的协议，就是讲无要佫战啊，上好是安尼啦吼。啊，因不是咧讲讲的，到底真啊假唔知啊。希望卖个战啊！当然，那战到尾嘛是爱停战啊，不会得个战的啊。哦，啊无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无啊多嘛是搁咧战的，永远不爱停战啊，条件都超袂好啊，赶快搁咧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叫做巴格赫里，佮表示讲，伊朗有啦，有甲美国达成结论，足侪议题拢有结论啦，但无代表双方面足紧的签这个协议啦。和平的协议无遮紧签，但是有先来讲好好啊，袂歹啊，安尼互相拢会当讲好。人讲退一步嘛是进一步啊，啊，这是当然啊，世界和平啊，啊，毋茫去争啊，全世界吼、哦，和美国总统川普安尼争也好啦，关系也好啊，不甲大家全世界地球上的只要是啊，你看国家乱七八糟伊啊。影响着全世界的人，实在是吼、哦、足恐怖啊！哦，啊，当然美国总统伊都要安尼啊，无法度伊啊。好来，台南市一名查甫的高中生哦，
张清雅伫台南讲，安尼是安怎怎播落啊？好佳哉两名经过少年人啊吼，当见义勇为啊跳落水甲救起来。哦，上平以后，好佳哉即马无问题啊。啊，甲即个少年高中生救起来的家属，李邦路发表文章讲，要找这两名救命恩人啊，唔知啥这查甫囡仔家己个人心情无好吼，起码是话你啊散步散步怎啊跌啦是跳落，唔知啊，好佳哉救起来、哦。救回一命，啊！即马家属要找这两名，差不多二十外岁的这个少年人吼，更勇于的跳落甲救安尼哇！这已经做好受罪的，啊，无啥敢跳落，当然哦。讲要找这個，要甲因答谢啦，要甲因感谢啦，好家在，有救起来啊！啊，听讲现场消防员咧讲，这两名哦，查甫囡仔救人的这两个查甫囡仔，可能是。大陆人呢，讲话迄个口音吼、哦，看起来是大陆游客呢。哇、哦，哎，大陆人，你看救台湾人啊！哦，跳落来马上救啊，要救人，不管倒一国的人，你看安尼大陆人，哇、哦，安尼就跳落救台湾人啊！这是消防人员所讲哦，听的口音无像在地咱南部人啊，像迄大陆音嘛，大陆人安尼感觉，个人来台湾佚佗啊，啊，人大陆人真正嘛是安尼，就见义勇为啊，救台湾人呢，啊，家属今嘛要找。哦，因都已经救完了离开嘛吼，啊，乡里完到现场嘛，都甲救起来啊。人生难得，珍惜生命。任何不如意，心情起码就话你卡这通电话。1995，1995，要救救我。1980，1980，你是点钟？有老师会甲你开讲。好来哦，这若不是咧，用请食宴会、食桌台，知影讲，啊，着食桌，拢食好料的，啊，来包红包嘛吼，啊，这在个人啊吼，即马经济时机吼，坐少心意啦、随意啦吼，啊，有人包坐，当然你的材料若较好，有人，所以即马人拢无爱交陪，无爱盘咯，讲半盘袂完，拢简单就是公正尔，啊，家己的亲人食饭。讲一名网友讲，既然去用请啉喜酒啊，人咧介绍，原来啊是安怎？餐厅无出菜，食迄个冷气的麦当劳快餐，唔来。伊讲伊真正一世人无倒袂记住。伊讲伊阁包3600块红包呢，互这个朋友呢，无想到桌顶放一杯饮料是快餐店麦当劳的，啊阁请个汉堡薯条，唔来，啊阁有披萨。嗯，啊，这个咧办桌咧，啊是餐厅菜出袂坏，是安怎咧食这个快餐呢？哦，这网友咧讲讲，哇，伊个欢喜要参加婚礼，结果足欢喜啊！敢是要食手露菜啊，好料的啊？结果唔是啊，既然讲食冷气的这个快餐，哦，啊，用车的朋友评价就讲，哎呀，恁实在是哦，咧骗红包钱哦，哦，咧骗红包钱哦。哦，所以讲有人咧讲啊，讲啊，这也无法度，为人就是安尼啊。讲后即个代志啊，啥物都有啊。要请人啊，办桌要请客，要过桌既然请这快餐。啊，这朋友去的哦，亲朋好友讲，啊，就委屈啊。该食这汉堡薯条哦，啊，啥物代志都有，啥物都无奇怪。哦，不过这应该去用哦，公开去用美甲，好来。我不能没信心了。

广告，不是这嘛咧爽，遐在咧听，规身躯酸透透，肩骨疼了了，话酸过来，搁疼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拼工课，比了嘛咧酸嘛咧疼，大拢辛苦，忙做过头。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骨骨，长时间安尼坐几工啊，哇，万骨硬啊，难肩到头安尼揪揪，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关节咧疼，筋骨酸疼，铁爬酸伤，脚手筋甲脚只较大，马咧酸马咧疼，乌青银灰之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主，纯安药，上等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哦，所以讲，河南明仔在即个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佮兼爽快，今末日就是不能样，成大成好，免佮为酸痛烦恼。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无用，较紧大较紧好，大酸大痛，坚持佮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佮打。啊！若进行的七合一，轻松就爬楼梯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的哦。咕噜咕，三面葡萄糖胺 UZ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啊！用这直接、吸收，增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留一条，随着年岁增加，爱补充个着。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的 D 十二、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有够好。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乐爬起来，爬关落街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来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尊贤的七大位关心了朋友，身体顾健康。安尼行路方，行东方西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食这较好，挂得较赞，正讲较厉害哦。即马挂嘛较好靠，也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通通带回家。那遵循的一罐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转化营养素完全吸收，咱这进口的粒啊。维他命的 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枸杞哦，一定要有葡萄籽革命素、氯丁、叶黄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生智慧青素，通通有。轨道当操作机械个机械个电脑个手机啊个平板电脑个电视个规工，该歇困啊歇困，电话开着哦，无不是抓棒拍棒。另外，穿寒着、疼惜是着、保护是着，上盖站的无棒。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会清，洗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随驾随有感觉，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赶紧带回家。我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正钙原料加强配方 Q 10，膨脯正干有力，银杏银杏话零火火，袂搁再安冻冻。丹山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哦，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在补充好着，因为爱不时出门者，锁匙袂给你砸，手机也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你加爱补充好着有够好。啊！那规套当应酬较济吼，大鱼大肉，哎、啊，菜价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哦，哇！安尼爱食肉，无肉袂欢喜个。海产类啦，行个钱个啦，油炒重咸重口味，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关心着好朋友。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迄、那个循环着赞哦。水更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咱甲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桥，尤其年岁较有哦，当然是循环就较差，爱管好着啊。五罐一组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俊贤的价数一公一包，好食好用阁好赚。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哦，这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哦，
好食好用个，在你免泡免辣，唔免讲咸，非常方便。好，咱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帮助这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通个再过白汤。遵循的教授你看着，好，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啊！拜会清气，人家健康嘛，体重也袂走精。青春的美丽十码多，尊贤的价数一克七百，三加一两千一，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尊贤的尊立规格，哦，新准阁对接来，尊贤拢搞好嘞，通通带回家。轨道当尊贤，百礼拜工款无休困哦，甲你做服务，亲切服务到互相。哦，当然服务中心礼拜日是公休一天，啊，不过尊贤轨道当无休困，礼拜日嘛无休困，也算咪真爱。电话不好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啊！当然，你若需要其他的产品，你来提早进行欢呼，进行同款亲切给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查埔，咱的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药局，万宁区秋啊平行路华兴家庭妈祖庙边来西南，罗德生意上好，庄明来，庄明对庄明来，公山的阿公店桥边，公山路七的公山庄明药局，高雄桥头龙的边啊一安同药局，阿恁市政来边啊生意上好，好着好着，阿恁好着对好着来，新奇啊新和得利站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良金。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对接来。西港市场边生意上好，中营药局，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哦，中正路236号东义南边啊，天边药局。哦，嘉义市场来个安心。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峰。英国麦当劳朝对面龙尾边啊，下班大湾市场口的大湾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的怀仁公路尾信台，文仁路高站朝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牌卡西门边啊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的中山路来顺治，满道古兴的对面来新兴，有这样破坏堂，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掉，感谢你。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个拜咱每天的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感谢，望您听受，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在地少年人。甲咱感情听少，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春。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阁药品分布，免费的酸痛药包，准生的气大杯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Glucosamin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苦乐背起，行东风西无问题来照顾，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Ten。碰普兰，日月清日月的清准生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需要准生的产品来关掉，为健康爱买。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买来个国关来个听，通通带回家。用好之后，甲咱到时无好心讲掉，大家做伙做。每一罐入名有带准生的注册商标，甲你做保证。好，只谈官，台南的电话2018。20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到这个食毒开车、骑车造成意外事故，逐天都有真正惊人，毒品到满电脑唔知啊。但是啊，中政府一定要做注意啊，敢那四个月，惊到跋跋的，整个台湾警政署公布，一月份到四月份顶个月，敢那抓到食毒开车有4725件，平均每一个关系哦。全台湾有40件，嚯！当然毒品也无解哦，这无怪公司嘛，唔敢生意那就是安尼啊。毒品毒害个哦，你看全台湾平均一天爱40件，四个月有4725件，你惊到真正有够恐怖啊！无怪现在人较歹出门啊，拢少年人咧出门较济。内政部，即马要到交通部。赶紧啊，加紧脚步，蛮不时咧讲要研究，到民国几年唔知啊，不时，逐天都听到食毒品开车哦，啊去造成意外，安尼整个死伤较济啊。未来啊，有食毒前科还是食毒案呢？一定要完成戒毒，拿出证明，才会当讲，互你换驾照，还是领取驾照，是讲你若讲啊，归期无。无驾照上好啦。立法委员姓洪，洪明凯、洪孟凯，讲马上要修法啦。你若食毒开车，造成人死亡，上届官判处死刑立法，这要公道哦。立法委员的提案哦。第二讲哦，直接这只车、机车不管，当然车同款拢没收。咱就讲过，你比较。饮酒开车哦，同款啦。公布姓名、相片、地址哦，甲公布嘛，累犯啊公布嘛。叫去帮一挂迄个新人哦，哇，安尼来洗身躯啊。食毒开车、驾车，可以载共车，唔管驾车、开车，同款连坐法当中做个处罚，嘛是要负这个刑责，同款以毒品罪立法。即嘛哦。这三大吼、哦、要修法咯、哦，要求法务部内进步赶紧咯。这安明盖委员哦，啊讲赶紧咯，要来公道，啊公道若过。第二个公道讲啊，着学新加坡变形。新加坡变形啊，此前哦，说一个讲哦，哇，脚掌皮拢裂开去，未天日啦，嘛未高日，你等下咱高啊，你差不多3.5个月才好，出一个落来，差不多3.5个月。但是新加坡伊这个变形唯一，就是未当判女性，哦，女性就是无变形，干那对男性，啊、哦，变形立法咯，脑诈骗的啊，这诈骗集团实在是坐到会惊人哦。啊，今年是咧安怎讲毒品的？真正，逐工都有啦，吼，连大只只、小只只、粗只只也有毒品。啊，这台湾的毒品遮可取哦。啊，即马怎讲话？人怎无啥敢出门就是安尼啊？中政府爱注意啊，毒品爱赶紧扫清去啊，判重罚啦。当然要讲扫伊清清气气无可能，但是希望讲啊，赶紧立法，加重判刑。这是安明凯啊，这个安委员所讲，一定要加重处罚啊！逐天都有真正渴望，甲真正，大家真正好做愤慨啦！人民老百姓愤慨噶，啊，我们不是讲要修啊，要修到当时啊！好、哦，赶紧啊，顾人民老百姓安全，性命安全啊！讲四个月4725件呢，这警政署公布呢。有够恐怖，拜托的吼，中政府哦，对毒品哦爱赶紧哦，扫清去啊！毒品该这坐到安尼个，达位都有啊，啊，逐天都在发生啊，平均一天拢40件，你看偌恐怖！这个无注意哦，无怪即马台湾的囡仔愈来愈少啊，也唔敢生囡仔。哦，啊，都已经咧少啊，啊，佮毒害这囡仔，安尼学生囡仔安尼袂活，真正恐怖。爱关心啥？希望改善。好来，咱大潭市讲到这区盖管的所在，伫山顶连续五天超过38度，哎、啊、呦，哦，39.7、39.5、39.4，
真正咱台南比安尼高雄、屏东搁较热呢。啊是安怎？台南的光电板敢有讲上济？唔知爱统计一下，啊无统计咱台南的光电板哦，数量哦，敢有数甲比北关市较济啊？啊无啥台南啊热到安尼。明仔载同款阁有39度以上高温，将近要40度，这个惊到人，拜托保重身体，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唔茫热着，茫着痧。白滚水你当时加啉寡三水五水啉哦，补充水分。好来，你这个选举即马话了，已经有妨碍选举的经营啊，情报情资啊，已经听讲有人安尼哦。检举有30件，台南地检署成立一个小组，要来调查讲到底是不是有贿款的。哦，选举的赌博，选举的安尼收钱、红包拢爱查，爱有清清气气的选举。所以台南地检署今仔日已经成立小组，由着地检署啊，彰化县检察长亲身主持。哦，给他正式来成立，哦，一定要安尼多多调查，唔通因为赌博啊，地下赌博啊，包括哦收钱这啊，影响着选举啊，哦，爱调查清楚，该投票爱投票爱投啊，要翻转啊，当然啊，爱靠人民老百姓，家己爱投这张新型的一票，哦，大家行使着公民的权利。啊、哦，岛上拢家己的代志，不过爱岛好，正港会当照顾人民老百姓的人哦，唔管是要选议员呐、啊，市长拢同款。啊、哦，这张新鲜一票，未来靠家己安尼投票，啊、哦，这是当然，提供到这感谢你。

就是呢，你用够打，有点这个古巴老师阿基啦，小林雄，好听的老歌。不开心的名前的热天伊玛斯，翻唱是流浪之歌，好听的日本歌。广告，不是这嘛咧爽呀咧听，规身躯爽到到，兼过听了了，爽过来听过去，赶紧。大声大听，欢解各种通听。顺咱要上顶的中药材，五十外当老牌子，免费送听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传递你的声听，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在即个声听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佮减爽快，减某几条十不能讲，效果上佳好。大鬼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了嘛，给大包的。要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个知名，免费的声听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大杯轻松的背道推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克鲁克沙明葡萄糖胺 UZ2 非变性第二型高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才加倍好用，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更加另外主宰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会调啊。随着这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多上卡上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补充好着。咱个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属于 D 三以上。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愈食愈流量。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我拢运动几工，尿尿点甲柠檬酸钙，一工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乐爬起来，爬惯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事，关灯来照顾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着好朋友，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厝内底咱讲过，要紧爱穿拖鞋哩搭，鞋也袂啊，穿久油油骨骨受伤，还是讲啊落鞋底无平，该换的换，换新换新，该用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唔管几岁同款，保重身体，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灯光色就无问题来照陪。进行的七大品。食这较好，我咧卡赞哦，这间卡厉害哦，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是做四罐装六千块，赶紧带回家。啊，那进行。

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俊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进口原料，加强配方 Q 10哦，胖脯那正够有力。银杏银杏话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霜背关霜有需要，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啊，哇，出门一个手机也别给你夹，锁匙别给你砸。后来大豆卵磷脂里加补充，我钓有够好。俊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关掉。三甲膨胀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着赞啊嘛，水更着流嫩，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分酒卖过量啦，大鱼大肉卖菜加保重身体，纳豆激酶带回家。若袂讲不时有帮阿定，一组两组食过，咱做检查，数字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袂阁再往叫三个六个啊。纳豆激酶一罐是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赶紧赶掉。啊！那俊生的教授一天是包了好食、好用、好食，唔免跑、唔免闹、唔免讲遐吼，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这可溶性的纤维、高纤维的成分，专家推荐分解教授拢嘛嚟食，哦，一天一包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俊生的教授赶掉，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的啊！拜火清气人家健康体淡袂走精嘛，青春的美丽啊！石马多俊成的价数一克700，三盒价一盒一组四克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俊阁药房，新丹药药的新俊成的俊，你过阁哦，新俊阁对家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分店姚达，万喜树啊，明兴路华兴。罗德生理上的著名来，著名对著名来，江山的著名又叫我对家来。中正路236号，桃园南边啊，天边药局，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土城咱生理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来中红。哦，因讲麦当劳坐对面龙尾边啊下班哦。离咱漳州市场边个怀仁哦，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掉。感谢你安排卖菜姑娘啊，这是江惠淑演唱好听的歌曲。

来讲着，毒品真正会惊人啦！啊，大潭市警方哇，即马呢最近无用到，离台南的警方下架过的警分局，有接到警主线报啊，掠到高雄制毒的集团哇，流窜到高雄地区去吃旅馆，吼！经过安尼一段时间哦，甲警装。一个红山杀掉这个做毒品的集团啦，好加在杀掉呢。提出着人咧讲丧尸分团，讲食了亲像僵尸同款，啊了唔知人啊，这种人你看咧行只规只，上路你看咧外间无制毒集团哦，吼，讲丧尸分团，讲咧输了亲像哇咧僵尸同款啊，唔知人啊，过去网络顶个新闻报道诶。王心王心在咧创啊！人想食酒醉，结果唔是咧食毒啊，够恐怖啊！啊，这个物件你看，好加在杀掉啊！爱赶紧去调查，包括安慰他们等等。有六个嫌犯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赶紧移送法办，这一定爱该收下个啊！恐怖，做毒的也遮济啊，啊，食毒也遮济啦，所以讲该判重刑的啊。加重刑者，爱赶紧修法啦！加紧脚步，茫阁拖，茫阁等啦！真正是恐怖啦 ！K 大面啦，啊，丧尸温团啦，安慰他们啦，足侪毒品即卖惊倒人啊！任何奇怪怪，你若闻到奇怪味，亲像塑胶味哦，人个小塑胶味哦，赶紧当地派出所报案。哦，当地派出所报案，这是专家警方咧讲哦。你若闻到奇怪怪啊，吼、哦！亲像咧烧着，伊个所在美赶紧就通报警方去调查。哦，就近派出所赶紧就报案，大家平安。哦，这一定要赶紧收案啦！敢若四个月真正会惊人哦，四千外件哦，实在是恐怖哦，逼情的城市啊！

0: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前来公众的朋友，就在每礼拜咱拜一个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有兵奔波，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国的国，神准国，我对着来。明辉的神听一步，准行的七大臂，轻松了背老腿，纳豆激酶，高单微波草皮，加强培养 Q 10 pump 来，另外请准行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常的爽。需要准选产品，规工电话做你拨，当大家都谈健康。服务马上到，亲切，有主任会给你出，服务到非常。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1: 国语流行歌曲了，那么现在我想为大家换一口味唱两首台湾歌，好不好？好啊，这个台湾歌是真好听的哦。我还是说国语好了，虽然我是台湾生长的，可是我这台湾话是不太会讲。首先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阿嬷的话》，好不好？好，《阿嬷的话》，OK。

邓丽君四十多当前，好听的国语的台语老歌，我阿嬷的话台语老歌，好来。这个同步在讲哦，应用着台湾高龄化，啊年纪较大，人也嘛增加，哦，即马咯，食个老，做个老，个老嘛哦，都同步持续推动。鼓励讲五十五岁以上民众，也是讲了退休啊，五十岁以上退休啊，哦，赶紧重新倒来职业场所，加减啊做。石头做工课，加减袂歹啊，加减顶堂安尼袂歹啊。符合资格哦，经过公立的劳动部就业服务机构协助找到工课，上届管领六万块就业的奖励金哦，也袂歹。啊，就是要鼓励一寡五十岁以上哦，搁再安尼赶紧啊，做工课石头咯。哦，啊，当然咯，袂歹哦。年满五十岁，五十五岁以上。我、哦、还是四十五岁以上就可以啊，依法退休的人，我当申请。哦，这条件当申请哦，哦，袂歹哦。当地你个劳动部甲问一下，你嘛袂歹，因为即摆台湾真是欠人欠，甲会惊人哦。这些工课当然拢是这老一辈，同款搁咧做，啊，人就较少，啊，搁欠人啊，啊，当然啦、啊，鼓励安尼。过来做工课，好来哦。讲着讲五月份，哇，旧年报税要截止六月初，剩一礼拜，吼、哦、八天外，一礼拜过一天。财政部咧表示讲哦，甲今年完成的报税有508万件，已经报税有73%，但是佫有190万的纳税义务人。阿未申报这个税金哦，阿该报就爱报哦。哦，网络报税即卖是非常方便。哦，阿该报税五月底之前哦，甲六月初就截止啊。哦，一定爱提早，阿无你到时就去用罚钱着吼。所以讲爱注意啊。哦，该报就爱报。提供到这，心思啥人知啊？

讲过，不是伊今嘛咧酸遐咧咧听，规身躯酸透透，肩骨疼了了，酸过来佫疼过去哦。这大家较早较母较平工会比了，嘛咧酸嘛咧疼，大拢辛苦，该摇滚啊摇滚，忙做过头。关节咧疼，筋骨酸疼，困了无拄好讲加劳真济啊。骹手筋甲骹脚甲蛋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上顶的中二仔孙，你五十外当这老白主，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随打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无用，我今嘛来个打，买来拍通着你的血咯，去专治你的酸痛，促进着血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个减酸快，起码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买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生听也无要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条腿轻松了，背条腿哦。相背加强个再升级。咕噜咕，三明葡萄糖胺 UC2 会变成第二型，加完两杯，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用者直接接直接去收门，不是遐住，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老会调啊。随着年岁增加，咱甲补充个着，阿公阿妈、爸母啊、倒上卡上，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婆婆妈妈个管着。咱个维他命的 D 三、D 三增加，钙质个吸收有够好。医生专家建议摄取，也就是准型的七十米，轻松了背了腿。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规划，要讲出我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型的七条命，食这较好，寒得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起码寒嘛较好较有样。好、哦，这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型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加强配方 Q10 泵浦力正干有力，银杏银杏丹参红景天，大豆软磷脂通通有，早上吃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量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甲咱过条条，也就是准型的纳豆激酶真正赞，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加过咱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有够好。纳豆激酶较紧赶着带回家，真正好用。啊，那准清的另外清，日月的清另外清，日月清啊。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一粒，我大家吃完清餐好了，更加需要爱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关头当操作机械，过机械过电脑过电视过荧幕，过手机啊，同款。电话爱开啦，该休困爱休困，无不是抓梦拍梦。另外，真寒着讲无梦，疼惜时着报时着讲有够赞。也着是这日月清，日月来清，该话拢总有哦，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迄玻璃甲砌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也着是咱的日月清，日月来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准成的酵素，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又好杂，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哦。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在这，数十种哦，植物精华萃取，也就是准成的酵素，你带回家，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背汤。准型的酵素，和咱讲调受伤真正好用的。排好的精气，人才会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数码多。准型的酵素一克700，三盒加一粒，一组四克啊，2100块。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国阁哦，新准阁对家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5窑搭，关庙中山的分店窑搭，万宁喜酒啊，民兴路花生，罗德的庄明对庄明来，庄明药局生意上好，耽误。工山啊，工店桥边，工山路七号，工山庄明药局。
哦，中正路天平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啊，中宏药局。英国麦当劳坐对面，龙华边啊，遐班。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王药局，互离咱即个新华顺地，满头来新兴药正讲破坏同。河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陈小云好听的国语老歌《一把琴丛》，哦，陈小云所唱。好来哦，美国移动今麦咧讲协议，哦，达成高雄市上好啦。双方安尼讲要停火停战的谈判，有新的进展。哦，美国总统川普嘛咧讲啊，和平协议已经哦在面头前啊。啊，全世界顶完运输哦，即个货轮大只船啊咧载货柜啊啦，咧载油啦，载天然气啦，载一挂资源呢。移动这个荷姆兹海峡嘛，要重新开放哦。啊，虽然安尼讲，石油、原油的价钱是不是会干那个稳定啊？无起价，惊对人过去一趟安尼，美国原油起价美金要百外块，即嘛一趟美国原油差不多九十八块美金嘛。但是专家普遍认为讲，卡苏战争啊，真正结束，油价短时间内价嘛，无可能阁跌来啊，石油嘛起价。因为伊弄这个海峡叫做荷姆兹、荷默兹的环境问题，哦，这个海峡是全世界地球上五分之咧运送石油的海峡啊！啊，大只货轮拢经过呀，哦！哦，所以讲至少石油的价钱，若讲要回拨，石油、原油讲价钱，若个个较落淡薄，可能要三个月时间。哦，油价啊，咱台湾即马石油、汽油。拢无去啊！一直咧冻去啊！哦，通油当然了解惊人啊！啊，到时这钱哇，人民老百姓税金嘛要补贴啊！哦，啊，当然这政经的关系嘛，上好是较紧回稳啊！过去安尼一趟哦，原油啊，不然都要一百块美金，上起码今仔日一趟差不多九十七百美金嘛，嘛是足官方的啊！哦，当然希望光阴和平啊！世界和平啊，卖个整啊！好来，中国大陆啊，我真正这科技未输美国啊。人即马拢轮流咧派着太空人啊咧飞上安尼外太空哦，哇！离太空站，即马连香港哦，某只太空人哦，头一摆啊，香港的太空人加入中国大陆载人航天的任务，就是讲要飞出去外太空啊！嚯，三人一组，五月二是这礼拜，当然涨啊哦，礼拜日然后就升空啊！哇，中国大陆建立的叫做天宫啊！哦，麦当讲天宫就对啊！哇，这個、太空站啊，三个人哦，太空人轮流啊，那里啊驻守，每一摆里啊待半当六个月。哇，中国大陆即马科技都进步，你看太空人拢伫外太空太空站安尼哦，哇！你啊咧大，迄国家啊，大陆投入的这啊，这资源哦，这金钱惊倒人呢，数十亿呢。即马要赶上着美国甲俄罗斯啊，你看连中国大陆即马卫星啦、太空人啦、啊，哇，真正是太空站啊，非常的厉害啊。叫做神舟二十三号，哇，这太空船应该飞船哦，昨暗在一点话就对中国大陆。西北部这个水泉卫星发射中心来发射出去，这三名太空人已经离外太空了，哦，非常不简单，哦，所以说这全世界科技，哦，一直在进步啊，哦，当然哦，科技进步会愈进步啊，所以人说哇，五当七当后敢是就看到诶，车都会飞啊，哦，迄三四十当前电影做诶代志吼，三四十当后当然拢会伊安尼出现。三四十当前了，我、哦、电影当中美国诶电影了讲，哦，手机啊，迄阵连美国连电脑都无诶。三四十当前美国了讲有电脑，到底是安怎？三四十当前了咧有个，啊，着因为啊，人咧讲啊，外太空诶科技啊，外星人诶科技啊，当然会愈来愈进步。哦，希望是拢安尼，会当用你好个啦，科技啊、手机啊、网络进步用你好个啊。卖哦，这不肖集团、诈骗集团哦，哇、哦，诈骗集团即卖用人工智慧 AI 哦，哦，你个相片有，你个声音有，你个哇，迄人啊，啊，着假作讲哦，是即、這个哦，做有名个名声也好啦吼、哦，官员也好啦，哦，安尼着讲话啊，袂输甲你讲话敢若真个，迄着假啊，哦，有好有歹啊。网络顶任何投资、任何做名的人咧讲的，我唔忙老百姓啊。反诈骗电话16165，
当地就近派出所报案，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加加过一段的。

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包，明辉的生听有无？俊贤的七条臂轻松的背条腿，俊贤那道鸡眉个单位无臭味。另外，请甲俊贤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务必甲俊贤参加指教。规工电话这里拨通俊贤。服务马上到，大家都趁健康。规道单无休困，拜礼拜同款亲切给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尊行了讲过，咱的产品，你若讲啊都方便，对咱服务中心来。先准个药房对接来。你若要其他的产品提早尊行欢呼，尊行同款亲切，就给你服务到互相。我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尊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有一个美好的暗暝啊，明仔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还是微不足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哥。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啊，秋明探家，咱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啊，无啥气焰，大家尽开恁到来以后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望囡仔
1: 阿
0: 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今仔日啊，要来看咱这长辈时代讲啦吼。丁仁刚，我嘛是一直咧讲癌，这个癌嘛，伫咱台湾真正实在是。
1: 即马疫情就普遍。
0: 我来讲，已经会当讲无法无天啦，吼、哦、啊，三款人对着，吼、哦，你讲阿翁今仔日遮哩坐，搞不好人家啊，有某位人去找阿翁，啊，都诶嘛是安尼。
1: 来外国无
0: 看。啊，我来讲嘛是啊，要讲呐，无一定什么贵啦。哦，不一定什么贵，因为你讲啊，我食是作主意，大行拢作主意，已经无这個问题是无可能啦。因为空气污染啊，大环境拢歹啦吼。啊，我咧讲啦吼，足侪人拢讲我食啥外强，食啥外强，这毋是强到好啦，哦，毋是敢强到好啦，哦。我我一个朋友啊，对伊家己生活嘛足检点。大行遐也唔敢食，遐也唔敢食，结果阿未到五十岁啊，就已经迄个因为癌来过身啦吼，这足正常的啦吼。因为要安那钓无人知啦，我来咱一个朋友，迄间有咧食薰，
1: 无
0: 咧，敢有咧食酒？无。啊，较早有加减啊啉，诶，酒哦，有酒咧啉。哦，伊啊人生活佫足正常哦，敢若少过啊，我也去检查肺癌第四期啊啦。对不？啊，佫唔捌咧煮三顿的人哦，对不？所以人真歹讲啦，吼、哦。啊，这个癌嘛，其实真济人拢知影啦。癌无恐怖，恐怖是咱家己。哦，恐怖是咱家己。安那讲呢？惊死的。哦，啊，即满啦，钓吼，啊，烦恼东，烦恼西啦，啊，未食未困啦，哦，啊，就其实这拢是你折磨你家己啦，吼、哦，有。这款的其实唔免惊啦吼，这个你看咱台湾，你甲看人这一个七十二岁，迄个奥利桑啊，伊是每期的膀胱癌啊，伊去接受着这个切除的手术啦吼，但伊无放弃希望，吼自费啦吼，伊家己开钱的接受新型这个一个标靶药物合并治疗啦吼。啊，迄、那个肿瘤伫三个月内底啊，都叫缩小伊啊，哦，缩小伊啊，哦，啊，这就是敢若讲，咱人本身爱有这个啥呢？爱有这个卖个惊，反正医生安那讲，啊，你就来处理。啊，伊平常时啊，除了安尼以外，那你讲，啊，就哪来去运动咧？吼、哦，啊，加减啊，哦，咱讲在加减啊，
1: 食一寡营养物件啊，吼，哎、哦。
0: 就你讲啊，卖去想遐济，反正钓了钓诶，哇！咱人尽咱家己力量啦，心头放互开。啊，就人你讲诶，哦，保养品人伊嘛咧食，哦。啊，那该当化疗，我就来化疗；该当安怎做，医生交代安怎做，我都爱做。哦，啊，佮伊规个膀胱切除啦，哦，含然后伊个肠啊刀吼，拢爱佮定做哦。哦、做迄个人工的膀胱，啊，对放尿的这个功能甲生活品质影响无嘛是有啦，但是你就是爱去克服这个问题啦吼、哦。这是咱万盈病院泌尿科的主任医生啊，啊，你家和咱分享的，哦，你就是咱讲实在的啦吼、哦，你这个拢爱注意，就是讲爱家己本身吼、哦，爱控制好势啦吼，家、哦、己情绪啦，甲咱家己的这个啊做生活习惯啦，吼、哦、啊医生交代咱啊做，其实卖去听什么病有诶无诶啦，你就是正规的治疗一定爱去做，啊要食什么保养品啦、啊，食人厝边隔壁报讲闭十外年迄个病，迄拢会使食，但是迄未使甲做当作正规的治疗，安尼你听无？哦，迄就是讲你西药食完了后，还是化疗做完了后，你用的物件，安尼才会使哦。
1: 伊会甲你辅助啦，
0: 甲你辅助呀，你卖。
1: 人啊讲啊，有的人 三年五年开会较好，啊人你给你辅助用这个辅助，
0: 更加算
1: 较紧啦，较紧好，较紧恢复，
0: 较紧啦，吼，免惊，吼，你我甲看，
1: 食好，困落好，困落落眠，莫烦恼，
0: 这大家吼，
1: 大家这种毛病，
0: 大家甲看报纸吼，惊死人啊！
1: 其实这种毛病吼，其实拢嘛心情好差，
0: 啊免惊啦吼，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吼，即刷那个张大志点的，讲要听黄义玲唱的，请你放开我的手啦吼，邀请咱来热情，即长辈时代啊，即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做伙来欣赏。

0: 咱邀请咱唐老师来现场啊，甲咱分享讲啊，咱这个做产品卖遐久啊，足济人学罗甲得志啦。来，唐老师啊，你好，
1: 哎、欸，阿峰你好，啊，各位长辈士大，大家健康，大家好。这吼、哦，这个车那伫会场，我来你讲这个名、
0: 啊，
1: 我来你讲。要入来的人哦，比迄人迄什么演唱会，明星的演唱会更加歹唱。我跟你讲，那个按差不多按门口排队排到外口去啊。
0: 哦，我
1: 是安那，因为等物件等足久的啦。
0: 真正，咱讲实在吼、哦，我嘛唔知讲，咱无卖产品的，咱无了解讲，这个市场到底有偌大？卖了才知讲安尼啊，原来坐骨神经痛啦，骨刺啦，
1: 哦，够足济哦，
0: 足济过来。哦
1: 就这，啊，你就酸啦。
0: 对，
1: 我就讲了讲是用的，酸、抽、麻、疼。
0: 是，大家拢会有。
1: 你身躯脑酸、抽、麻、疼，我跟你讲啊，头多你讲到迄坐骨神经痛，还是干那其其一呢？
0: 对，
1: 嘿，我跟你讲，你若有感觉你身躯搞遐咧白，
0: 嘿，
1: 嘛是哦。啊，个啥五十斤诶，偏头痛诶，脚麻、手麻，
0: 还
1: 坐落会烧诶。啊，你个啥腰脊骨会疼诶，坐骨神经痛、腰骨疼，
0: 对啦。
1: 糖尿病的后遗症的听的，啊个啥皮蛇？啊，
0: 你好、
1: 欸。奇怪，我感觉皮蛇那最近敢那个大个。
2: 哦，有啊，哦，系啊，你
1: 看，
2: 嘿，哇，这
0: 对啊，
1: 吼，愈来愈多啊。啊，因为这拢是出伫啥，拢是出伫神经啦，
0: 对啦，
1: 神经系统。所以吼、哦，咱身躯会疼啦，
2: 个
1: 酸来、抽来、麻来疼，90%。全部拢是神经系统的问题。
0: 对，那实在是拢，那要讲是拢神经痛较济啦。
1: 对啦，拢神经痛啦。啊，神经痛个外口话人个，感觉讲啊，我去病院吼，去诊所看一下。啊，我你讲啊，病院医生会用看啥？会用甲你看啥？佮看只啊，听下吼，来甲你止痛。啊，会酸了啊，来甲你开一个消炎的。
0: 对，啊，就肌肉松弛剂
1: 啊，你来讲起啊。肌肉松弛剂，我甲你讲，你生你若走病院啦，走诊所，伊开的医生开的绝对拢是药啊。
2: 真济人开刀了吼，你讲阿姨讲伊正头好啊，但是后边嘛带酸痛，讲医过两三年、三四年
0: 啊，还
2: 一个人咧
0: 听，
2: 还一个病，还个病，迄个无唔是正头。
1: 啊，是啊，我正常咱推出的是爱遮厉害，啊，搁伫我会场甲你讲的是爱咧遮厉害，啊，大家拢想要来听是安那，因为我这个物件伊的成分啊，伊的成分有经过美国。美国吼，美国是世界大国啦吼。美国的迄 FDA 个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个这是全世界上应该算上大的哦。通过伊
0: 卖吼，即卖万钱，我来讲吼，即个爸母啊，我来讲，咱啊先来，卖讲你听咱的节目个，甲汤老师的会场你讲个，拢有接受到咱的物件嘛？来，我来讲，咱的物件好到啥物程度？拢卖收济，含迄个所在，我都无咧做电台哦，我嘛无做啥哦。
2: 嘿，
0: 结果有人甲咱买，咱甲问讲啊，你听我都无，恁听袂到啊，伊人听袂到啊，是安怎恁才会买到？伊讲因大姊啊，骨刺啊，食咖
1: 哦，骨刺，
0: 骨刺啊，食咖即卖拢无咧做附件啊，干呢想着吼啊，食这啊，就想着去讲啊，有一下单杠，即卖咧行路，连麻生。人拢无即个情形啦，啊！甲因收买讲哇，你爱买这等于食，啊！咱

0: 好先生啦，
1: 好一定会来，好以为人会心肺搁疼嘿，
0: 哎，
1: 就太早嘿。
0: 现在我跟你看你要这种听，
1: 一定的啊，
0: 他叫阿金明哦，
1: 哎，
0: 过年过来过，我就把他看看一遍，好，
1: 哎，
0: 看个肚子，还是都看个白白，
1: 哎，
0: 我的公安都是讲，哎，阿芳的公，公都是些心病听的，
1: 哎呀，我的护身力嘿，嘿，对，你该叫我做哟。
0: 哎，我食，食第四罐啊，今仔日阁开第五罐着。而且我的本来会做较紧哦，
1: 是，
0: 做较紧蛮好去的。
1: 安尼吼，哎，我那阵，
0: 哎，阿我，
2: 安尼有听诶吼，这含旧卡筋含头壳，来以上算广告，旧卡筋哦含头壳疼，恁有听诶？啊，这唔是我的听众哦，这是离外围因大姊。
3: 食了，
2: 食了好，干烧麦讲，你爱食。伊讲，伊这讲咱的电话啊，伊听袂到咱的节目。所以咱的物件，像陈博士你讲的，像汤老师你讲的，咱的物件真正会讲话啦。吼、哦，啊，等于唔当过好艰苦啊啦。好来，汤老师，安尼你有听的吼？除了你的会场做好以外，咱林华馆堂的会场算无会讲啊。咱的也。咱你家嘛无，
4: 无
2: 会介绍有够济，
4: 有够济咋？因为吼，我发现到就是足济长辈时代拢有这个问题。
2: 对，
4: 你个按上轻的，就是脚麻手麻。
2: 嗯
4: 我即马那爬起来，哦，那困起来爬起来，我个搭脚啦搭着拖脚，哦，准麻。
2: 啊对对。
4: 啊无就是手麻破损，还是讲做是种手麻。
2: 其实汤老师拄啊讲一个重点，足济老伙仔吼，即马爬起来搭着拖脚，脚会麻麻、擦擦，听听。迄其实拢是末梢出问题啊，就是你的神经，即个周边的神经已经出问题啊，啊，大家拢当作无要无紧啊。
3: 哦，伊在台南迄个啥，迄个
2: 杨大姐，
3: 系啊，伊马甲讲拢大无干，刚刚打海绵，
2: 食甲讲，因为汤老师，咱大拢知，即卖电视咧广告，几乎拢是叫做。嘿啊，都神经的一款传导呀，就是咱你讲的 V one V two 嘛 ，V two 嘛 ，V 情，那是 V 情呀 ，V 情是上基本的神经的传导的物件，哎，你都食 V 情都拢总有效啊啦，好啊，咱这完全这个配方啊，咱讲在，咱阿红甲你讲在，除了阿红家以外，你绝对提无第二，最无第二间有这组配方的啦，因为这人。进口商啊，已经把这个配方六二九零，你啊，这个咱台湾无咧抽，
4: 无
2: 哦，拢总无，
4: 拢美国的，
2: 对，
4: 拢是美国。我讲一个例啦，吼，这进前我嘛，刚才有甲大家分享过，家人的一个林大哥啊，我甲伊做好，伊塞客人车啦，伊58岁啊，50岁塞客人车，问题是有一个神经痛的问题啊，
2: 对，
4: 我那惨嘛，伊塞车，伊还塞几工的车，还走车呢，伊已经六年我拢一个神经痛的问题，伊除了食药啊。一个是啥？因为我多，按讲实在，伊嘛是艰苦人，要赚钱，就是爱食药啊，止疼，啊消炎的止疼，消炎止疼，结果食到遐么大炎
2: 啊，规身躯焦毛病
4: 啦。真的，全部遐么大炎，我个甲讲啊，无来，我甲你介绍，就是美国的这个上新的科技，上好的科技，就是这神经的这个问题。
2: 应用者嘛，
4: 对，
2: 你一定要有教嘛。
4: 3个月一止疼开始无咧食。我感谢我呢，专工塞车找来我阮兜啦，你要讲我请我食饭啊？我讲唔免啦，你身体顾好较重要。所以你看，这种毛病，长辈时代一定拢有，不管你是脚麻、手麻啦，
2: 几乎大家拢有啦，啊，
4: 全部拢有啦。阿爸吼，我妈妈、爸爸其实嘛拢有这种，有这种问题哦，50斤啦，吼，啊个啥脚麻、手麻啦，啊个啥。啊，佮你讲，迄个坐骨神经痛啊，
2: 对，
4: 神经痛，即个物件，拢总全部拢是神经系统出问题，拢总神经系统出问题。啊，头先我有讲过，阮即个物件是按美国的配方，美国的科技入来，
2: 对，
4: 伫美国是迄条啥，病院咧用的哦。
2: 哦，你爱知哦。
4: 伫美国是病院咧用的哦，医院哦。
2: 而且伊的报告。有 FDA 认可的哦，
4: 对，
2: 好、哦，我来讲，这未使我别开玩笑的哦，
4: 哈、哦、，FDA 因为啊，伊的成分足纯的啦，伊个是有法度，吼、哦，这个 FDA 哦，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这是算是上全世界上管的一个单位哦，伊去审核过，伊个是啥，伊个是天然的辅助剂，天然的辅助剂，也使呐，也使针对咱的坐骨神经痛，啊个啥，
2: 骨刺。
4: 骨刺，啊个啥，50斤，脚麻、手麻，啊个啥糖尿病，

0: 器所有神经的受损，伊会使达到偌济80%的改善。
1: 我来讲，
0: 你看这有
1: 咱的50间叫粘连啦，足济人有这个问题。
2: 起码真济人，
1: 但是我来讲，其实你阵我嘛唔敢讲粘连会使，你知无？结果足济人食了足好个啦。过、来，我来分享一个啦。所以我有当时啊吼，这个咱台中啊，台中这个市内啊，有一个李大哥，这实在是足歹沟通的人啊。伊本身糖尿病，即摆行路就亲像咱咧杨大台南咧杨大姐同款，行咧啊，脚打哪咧打土，哪无打到土脚，无感觉嘛，神经拢死啊嘛，麻呀。我甲讲人这食了足好啦，来买一组大组食完，讲安那阿公啊，无感觉，你咧骗人无影无食。我甲讲吼，人咧食好诶，毋是讲你啊。足侪人食到即摆拢有感觉诶，是安那你无感觉？唔该，你有食半食食大组食一组去啊，含感觉都无啊，加开啊。我甲讲一句话互伊听，我甲讲互听。来，你今仔个脚糖尿病，脚会带甲讲你诶周边诶神经已经亲像咧大海面啊咧，啊，迄作危险哦！我甲讲是毋是作危险？你听跋倒伊讲嘿啊，我讲迄就是打了无感觉，会自然会倒向尔。伊讲听跋倒，一定爱夹四卡椅啊，一定爱夹四卡椅啊啦！我甲讲你卖安尼啦，你若像你安尼就对啦。我讲搁较好诶物件互你就无啊，我当面甲讲无你卖食，你规期拢食西药倒啊，哦，你拢食西药咧，只用落控制落啊。甲我讲，啊，都食济啊！我甲讲，你这下安尼，你敢知你戴几年啊？上最后20年以上啦。伊讲差不多啊，20多年要30年啊。我对啊，你20多年的毛病，迄西医都药啊，你都食济啊，都无感觉啊。你食济安尼，就要算有感觉。我甲讲，人遐啊，做，遐啊做台南杨大姐，食超半年啦。你爱有这个觉悟，食济唔是你食药啊。袂啊！我甲讲你规气卖食，我嘛无瘾卖你啊！我含你住遮，我是爱你好，唔是为着要赚你的钱。我甲讲你会使去问，这个物件你直销一罐卖偌济，恁会使去问。吼、哦，我唔惊恁知。因阿公阿峰做这个节目，阮党特别交代，要创啥？要照顾这些手面摊者，真正无杂了保养的人。啊，无你若要照阮原价来买啊，照我若今仔照。只要汤老师你会场，你卖一罐6000卖恁啦，你嘛是爱卖啦。我无骗你，有效你嘛是爱卖啦。我这是拢依着上佳、上悬的品质来做上大优惠给你啊！啊，你搁多搞讲安尼无效，我你搁食。你若要听我的话，你搁食。我来讲，我无骗你，搁食一组大组的，打电话来讲，阿阮歹势啦，王啥啦？即卖吼打涂骹，你我感觉安尼擦疼擦疼，我还有效无啦？怎啊点点？怎啊点点？所以我咧讲吼，咱人啊，你唔好定来讲啊，我甲你买来吼，只一做过，我就没有感觉啦。你卖甲我当作药啊？
2: 这唔是仙丹，
1: 这唔是仙丹，这唔是美国仙丹，嘛唔是雷果醇。你最放心，阿峰，你听阿峰的节目，我甲三大保证：第一点，我无你卖药啊；第二点，你伫我家绝对买无啥物，买无这个做啥？中国货，哦，无大陆货，送的嘛无大陆货，咱的物件。绝对拢是上头前的，绝对拢是上头前的，所以这个爸母啊，你最放心啦。啊，今仔日汤老师啊，你甲看，还佫甲咱倒分享一个啦。因为这物件真正足济人拢足需要。
0: 足济人啦，足济人啦，迄新德科技有一个做科技的刘老板啦，
1: 对，
0: 伊就介绍三个大头家哦，要来甲我拜吼、哦，我讲唔免拜托的，因为啦，伊拢共一个毛病，拢是啥腰脊骨咧疼，大多咱讲话侪疼，伊就是腰脊骨咧疼，啊腰脊骨咧疼免骗啦。大家中辈是的，我相信你一定拢有这个感觉。问题是啊，搁啥搁带着啥，脚麻手麻。
1: 对。
0: 啊，唔好你加在这个刘老板，伊无糖尿病。我你来糖尿病，我讲你这个较惨，因为糖尿病会去影响到神经系统，这绝对，这身躯就是连带的啦。
1: 对。
0: 好，啊来，伊无时间开刀，啊伊嘛足惊开刀，啊怎啥？开始咧食药啊。食差不多半年，因某来甲我讲讲，哎呦，汤老师啊，安尼食药啊咁好，我讲当然嘛唔好。身体欠的不是药啊，
1: 是营养
0: 啦。大家爱听哦，身体欠的绝对不是药啊。你若有法度保养，有法度预防，拜托的，先预防，先保养，哈、啊，先保养一下哈、啊。然后我就甲介绍讲啊，这个按美国上新的科技、 上好的歌曲就是这个圣经的配方，圣经听的配方，伊食伊嘛食超半年，那卖讲啥物食两个月、三个月，我个甲你讲，咱这毋是药啊，你一定爱食一个疗程，食半年，伊即卖我你讲，伊休困，佮招伊某去爬山。

0: AM 1071。
1: 你若不是作一路一路上上位啊，都上上这个张苏荣基哦，苏荣基苏这啊做迄间啊做啥华硕哟，迄个档诶啊做苏荣基嘛，
2: 施崇棠啦，
1: 不是啊，苏因过去的啊做苏荣基啊，
2: 施正荣，
1: 啊苏正荣，你若不是迄级别人啊，咱若不是迄级别人，我来讲，你若心机梗塞，你拢咧拼啥？你拼时间，甲含时间咧抢你的性命。来，我即摆讲者互你听，应该地母庙迄个是苏俊荣嘛？
3: 刚
2: 刚
1: 是迄款
3: 施
1: 龙基啊，
2: 施
1: 龙基。我唔知苏俊荣，我前就都敢那是啊，做台唔是台积电，搁列一个做联电了，还什么联电？
2: 华硕啦、欸，
1: 应该是一间的档的，迄个啊做洛江南嘛，爱里伊里对伊里地玻璃有起一间地母庙，迄、那个档属定，大家应该拢捌哩，你知道前几支间啊无？李前总统前九支啊，十一支啊，人就讲啊，那是总统正有法度安呢。你知伊前几支无？前十三支。来啊，你捌听讲伊心肌梗塞挂急诊无？唔捌。伊叫做易容。来，我来讲，人伊是安那有法度安呢？甲即卖身体勇健健，佫会爬山，而且伊佫本身讲伊出事就带着心律不整的毛病哦，有法度顾甲即卖。哦，这报纸刊，这是你。网络当看的物件，来我来讲，人伊若去台有一个专业的团队里啊，听到伊要来检查身体，来团队拢来开始甲你检查身体，检查的中间讲，哎呦，迄、那个党诶啊，你这条血管啊，流啊塌塌流，流啊塌塌流，好、哦、来曾伟，叫预防先曾哦，咱无钱的人是爱发生啊，去医生讲啊，你都要爱紧曾啊，你无曾性命袂啊。咱是安尼哦，人伊是先装，所以你唔捌听
3: 你挂急诊，
1: 嘿，伊装起等你，
3: 对，
1: 哦，你甲看卖
3: 装，对，
1: 所以足侪人拢爱讲装十三支啊，安尼特别拢会过关，因为咱的印象就是拢去急救啊，你听无？加装嘛，
2: 对啦，
1: 你都已经发生啊，啊，甲你，哦，你这个塌了啊，紧嘞，装一支，你加装的哦，你若较慢去嘞，你再这年啊，人伊唔是。人你讲阿头就增加十三支、十三遍呢，你拢有法度过关。原来我迄天听人你讲只讲，人伊是去检查，感觉你血管有问题啊，医生就建议讲你爱先弄筋啊类啊，
2: 对，
1: 用力啊啦，
2: 对啦。
1: 所以讲，
3: 安尼做保养做预防，
1: 所以咱汤老师今仔甲恁讲的，这个物件，这个产品，你吃唔是你吃呐，阮这唔是药啊。不是讲哦，吃你听，紧来吃你止疼，不是哈、啊，你首先都要甲预防起来，安尼知无？好来，汤老师要要甲咱补充的无？
2: 你那手麻、脚麻，这拢是一个现象。
1: 对，
2: 你那这个无现象，你嘛无开始重视，
1: 对，
2: 无开始预防。我跟你讲，你这手麻、脚麻，就走去你身躯内底。
1: 对，
2: 我讲一句较白，你走身躯内底，就是啥？会去开着你的五脏六腑。
1: 对，
2: 啊，过来啥？你腰脊骨酸。这骨神经疼，你个慢慢那个来啊！哎、欸，奇怪，我个无迄个问题啊，我干那脚麻手麻尔，脚麻手麻就是一个现象啊！
1: 你
2: 个歹讲，吼、哦，阿不啥偏头痛，啊，你若尿尿，干嘛讲哎，我有只骨那会疼，疼疼酸酸，一定是按酸开始才疼的啦。所以你若开始有酸的一种感觉，还是讲你的身骨干那有高压的白一种，人医学咧讲叫做移足感，
1: 哎啦，
2: 吼、哦。那种蚂蚁在爬，在爬的那
1: 种感觉，
2: 高压，
1: 哎，
2: 迄个是叫抽，吼，迄讲较白，就是叫抽，迄叫做抽，因为迄个是拢惊神经，
1: 对，
2: 你身躯的神经，我跟你讲啊，千百万条啦，
1: 哦，
2: 咱你无可能讲，干那讲啊，我这疼，我这来，迄个你一定爱顾，啊，而且来神经传导足重要，头拄啊，咱迄阿红有讲着，讲糖尿病，伊脚打落，佮干那
1: 打海绵，
2: 我跟你讲。人讲啊啥，脚踏实地啦，也叫做脚踩云端啦。
1: 系啦，伊大就无感觉啊。
2: 我跟你讲，迄条条跑道就是安尼，迄伊的神经，伊的脚的神经，一个完全拢失去，失去功能。
1: 对。
2: 啊，所以啊啦，迄个是爱保养。你平常时哪无保养，你若教你当中，我跟你讲啦，你就加艰苦的啦。
1: 拢无种上班
2: 啦。完全拢无啊！而且我头拄讲的就是，咱这物件全部拢是美国的科技、美国的技术、美国的配方。哦，啊，佫有一个上重要，就是我有一个物件，佫一个叫做，放一个叫做神经保护剂。咱神经就是一条路一条路，敢若咱迄个啥，迄个高速公路安尼啦吼。啊，我这神经保护剂佮放落，变成讲我的高速公路边有两个膜啊，佮伊封起来。你这个神经较袂安那，较袂临时断去，啊，临时就是讲
1: 断
2: 去，啊是讲临时啊，塞车， 互伊缩起来，互伊转去，还是安尼，就是会惊讲，就是会，你若转去，若是塌起来，就是会疼。而且呢，这个物件针对咱的擦啦、酸啦、麻啦、痛啦、疼，做有效的，做有效的。啊，而且我头拄个头拄咱也冇讲着讲。一般来讲啦，神经就是即食什么米群啦、啊。我跟你讲，迄食米群，迄是种基础的尔。
1: 对对。
2: 我这内底全部搁甲你放一个米六加米十二，米六加米十二，大家听讲啊，米六、米十二，我米群内底有啊，无迄无共哦。我这米六是啥？冷静，叫做冷静维生素，伊会使稳定咱的神经。你神经啥会疼、会酸、会抽，因为你神经发炎嘛。对。就是要让你这条神经，让伊冷却。冷却可是可以
1: 冷
2: 静 ，B 六好 B 六这类物件，啊，還有一个叫做 B 十二，咱身躯无一定爱外靠补充，
1: 补充
2: 一定爱外靠补充，爱记哦，一定要外靠补充，并且外靠的 B 十二，一般外靠咧卖 B 十二拢是基本的尔，外 B 十二是叫做甲基 B 十二，甲基 B 十二的活性较悬，我跟你讲，国家。你大个怎讲？我的物件坑了我好，我算。
1: 安尼吼，
2: 啊，这排队啦，
1: 就莫怪排队。我跟你讲，咱啊，即个长辈时代，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按你话来讲，这边最后今年最后一档啦，
2: 最后一档
1: 吼。啊，来量偌济，我等下含汤老师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春玲姐为咱所唱的舞伴啦吼，来，咱来进广告哈，
1: 咱来进一下广告啦吼，咱来进广告来。唐老师啊，
2: 哎，对，
1: 你这回来我所在吼，除了电台，除了我家你推广以外，你拢在直销嘛？
2: 哦，当然，
1: 我直销我知影讲袂做好话啦。
2: 哦，用抢的真的是用抢的，嘿，你若骹手较慢的，你绝对个抢无，
1: 吼。我听讲足济遐头家吼，大头家有迄骨刺的啦，坐骨神经痛的啦，椎间盘突出的啦，甚至糖尿病足济人拢食这组食到耳朵甲达
2: 志。好来，
1: 啊，因为咱所在这拢对咱萃取的物件，大部分拢啥物件？
2: 拢是植物性的，
1: 哦，
2: 拢是植物性的，
1: 哎，
2: 有咧按甘蔗的吼，啊个啤酒酵母，啊个原酵母。
1: 哦，
2: 豆皮全家全部拢是植物性的，啊，拢是天然的，
1: 天然的，
2: 用叫做天然的，对。
1: 好，青菜啦，吼，咱的花椰菜啦，
2: 大
1: 麻豆啦，
2: 吼，
1: 对这来对对萃取的，然后来，啊，真正我来讲，这过绝对好你学了，要唔能够去开啊啦，唔能够开去食西药，食迄个止疼剂，食迄个做啥，食迄个肌肉松弛剂啊，啊，真正好你会有价值的来。唐老师啊，
2: 是，
1: 我咧甲看吼，这一罐吼，一罐是六十粒嘛，
2: 对，六十粒。我甲你讲，直销咧卖偌济啦？
1: 好，
2: 直销一罐6000块，
1: 六千块，六千是直销啦。
2: 我先甲大家讲吼，六千块其实来讲吼，未贵哦。头先我一定甲你甲大家讲吼，这是按美国、甲德国卫生署。全部拢是认同的，而且佫有实验的数据，佫有临床的数据。6000块啊，你药啊嘛在吃啦，啊你刀嘛是在开啦。
1: 对，啊这一罐
2: 咱刚讲起是袂，其实是袂贵。
1: 好来一罐6000啦。
2: 啊两罐个万二安尼。
1: 两罐万二，你慢慢，哇，你可以也吃咯。
3: 是恁直销的代。
1: 哎呐，
3: 哎，直销
1: 的，我讲啊，唐老师啊，一罐大龙仔，直销的是层层剥削嘛，
3: 哦，
1: 一站，大家要谈嘛，对不对？来安尼啦吼。咱一句话啦，因为咱广告时间无济啦吼，一句话就好。华姐、爸母啊，你若有福气的，你就爱等下电话紧敲来，我来讲两罐万二嘛。
2: 对，
1: 好来。啊，因为你一站一站，一人抽挂，当然万二啦。要讲是有那无算贵啦。
2: 对，
1: 好来。啊，咱今仔日吼来甲咱吃，如果我就讲阿峰，你广告的物件配方也无好，成分也无足，我绝对无爱讲啦。过来，那无足优惠。哦，我绝对无爱卖啦，啊，我嘛无咧送当爹位啊啦。来，张老师一句话啊，来，两罐万二，咱直接啊，直接哦，加优惠3500块啦，
2: 两罐3500。
1: 哦啊，
2: 无啦，袂使啦，干那内底配方，我相信迄全台湾干那我即支。
1: 我咧讲，我这也无人咧甲你，都你交来阮公司谈咧，啊，无过啥物人讲。讲是上游、中游、下层，你赚啊！咱就是从上这啊，也先有四定的赚的人的钱。
3: 对啊，哦，来，我来讲，来优惠哦，这中
1: 赔多啊。对，你吼，你我来讲，3500，原价12000，咱无好这啥物中盘、大盘、小盘，一站安尼波是去赚嘛，对不？安尼我来讲，两罐直接3500块啦。
3: 好啦，
2: 安尼，今日要安尼，我跟你讲吼，安尼拍摄哦，今仔我要限租数。
1: 哦，好啊，
2: 我要限租数吼，因为这不是讲凊彩人个买有诶吼，
1: 要限租数。
2: 今仔伫这个节目当中，我干那30桌尔。
3: 三十桌。哎，你看阮真无啊，
2: 三十桌
3: 呢。
1: 来，好来。
2: 用今仔这个介绍，
1: 来你注意听啊，你注意听啊，电话万家卡啊，老师啊，今仔日来啊吼，两罐万二，又是3500嘛，啊30桌尔啊，啊你知我无咧上当店，无咧上
3: 位
1: 啊，
3: 对，
1: 哦，你知你多爱，
3: 你来。
2: 好啦，你刚才万二变3500，安尼拍几折？
1: 好，
2: 安尼拍几折？
3: 我
2: 这只好物件呢，我这只好物件，我要甲大家讲吼，今仔你有法度买到汤老师的这个 商品吼，这个
1: 护神力，
2: 护神力，
1: 哎，
2: 我甲你讲吼，这个中卖许多，你绝对是赚到呀。
1: 好啦，
2: 绝对
1: 赚到。来，
3: 对啦，来，我讲一定拢爱送的哟，对啦。
1: 来，你甲送一个啦，甲送一罐啦，
3: 送一罐啦，
2: 搁送一罐。
1: 好啦，
2: 好啦，安尼我加送一罐啦。
1: 好，安尼就是买两罐，送一罐啦。好，买两罐，送一罐啦，这唔是卡布西路的啊，这拍定。即个中辈时代，你注意听，阿方即个物件有方足济人接过，大家拢学落的，啊，你注意听啊，买两罐，送一罐哦嘿，即若要用直销买三罐爱万八块，咱今仔改优惠35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3: 0800318009。
1: 原本照你讲，咱爱去送物件啦，啊，因为我来讲吼，人汤老师都送啊吼，啊，所以咱讲在叫我去送，可能无多啦，因为我来讲这成本足悬的。啊，你知影我甲阿华，你主持节目的个性就是讲，即个长辈时代，你食的好较要紧，吼，真正食，今仔是你福气哦，你若有需要，电话绝对要紧卡，等下你若抢无到就无多啊。你若买大组的哈，哦嘿。
4: 来，咱这的中辈时代，阿王甲你讲啊，你若是要爱大组的，3罐3500，6罐7000，
1: 三罐三千五，六罐七千的，阮公司阮当的直接阁加送一罐给你，安尼收到7罐7000块，我甲你讲哦，你注意听啊。这支产品进目前啦、啊，骨刺的人你甲食看卖啊咧，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的手啊足够麻足够痛，唔是血筋的问题哦，是神经引起的麻抽痛，你甲食看卖咧，目前也无人有这个配音，也无人有这个配音，人这个过来一项恁注意听，是安那这边的人才久才阁推出。顶回咱讲有迄个做啥皮蛇，
3: 嘿皮蛇，
1: 好，我阿你讲，西皮蛇贵人接到，大家学咯，因为皮蛇歹医伫个大，你敢知影？就是即卖好啊，迄、那个疼，迄、那个所在丢单，咱一个外头仔啊吼，大台北外头仔啊，加即个啥，加即个皮蛇，就一概讲疼几十年的。药啊，食有够济，都不是安尼抽安尼疼，疼到暗时睏袂去。啊，去予医生看，啊，你这个皮蛇根本有后遗症，食啥物都无好，干那食一支护唇液啊，护唇液。你今仔去电话那靠通，哦，电话那靠通来，我送你一项啥呢？咱的这俩做啥？立胖家的起膏啊。哦，日本家的机构大组的送两条，小组的送一条。我跟你讲啊，恁注意听好诶，阿妈即卖足侪人，这个阿妈棍即搭疼啊，甲要死啊，迄叫啥？叫做僵直性脊椎炎，唔免阁吹啊，哦，唔免阁吹啊，即组甲摕等于食都无唔对啊，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哦，啊，即我跟你讲吼，伊即拢拍定的啊。一粒吼，啊，长高型的吼，啊，等于你都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起膏啊，看六日放假的起膏吼，啊，你若不起，我咧讲，足侪人唔敢开刀啦，啊，我嘛，来，来啊，迄个江大姐，
3: 安尼吼，
1: 这样，有听无？
3: 啊，
1: 来，你要爱大组细组。喂，
5: 我是爱做大个
1: 啊。等下啊，你甲接一个来，哦，我楼卡接袂起，如果电话你拢，哦，你接起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好嘿，电话紧甲卡吼，以上广告哈，啊，咱这爸母啊吼，阿公甲你讲，伊这内底吼，内底恁注意听，这是一般脑子的毛病，人拢叫你吃啥，吃米芹啦，吃米芹啦。米芹袂歹，但是伊敢会当甲你保护你啊！你举起来中间绝对无在去甲你控制，因为我这内底有啥？内底有天然的竹炭、竹篾， 二十六团的基准，你外口无人吃。MSM， 吼，拢从你内底天然沙卡纯母，天然的三元纯母，米线所谓米丸 N 碱酸，咱拢米精内底。吼，这内底就是专门用啥？
3: 骨气。
1: 骨气，骨气哈！来，你搁注意听，你这个啥呢？咱这个做手压袂悬的麻啦，颜面神经啦、啊，这个也做啥？尤其即卖上侪人拄啊侪阿姐哦，卡起来看那个阿公，哦，我就是你担心你这个物件，我讲你啥啦？嘛是啥？疱疹，带状疱疹，就咱讲皮蛇，伊食了足好个，伊讲惊骨压起来，哦，伊即卖啊一工食几粒？两粒，一工食两粒，我安尼都够，伊讲。都未阁听咧，啊！即卖含因大姐也钓钓，吼、哦！伊甲讲伊唔相，因大姐唔相信。安尼丢，安尼丢，安尼丢，只听这唔当吃啦，只听这唔当吃啦，我无便利个啦。这对一间病院，医生你讲你也较只偏听，食只听药啊哈。这一个你咧对我看一个哈，这报纸看咧中华这个江滨秀团纪念病院的药剂科的医师讲的啦，一个屋里上啊，卡只偏你听，食止疼药啊，食个险西药剂，啊你敢吃无？来，国内唯一一支，这经过美国 FDA、德国卫生福利部拢认可的产品啦、啊，拢认可的产品，所有的原料，吼、哦，伊这个也做啥？集团的这些基存，二十六团的基存，这些全部拢是对美国入来，吼、哦，对美国入来，吼、哦，作者神经，一、那个神经疼的协会，大家都指定爱用这组啦，吼、哦，爱用这组，啊，袂爱紧哦嘿，我跟你讲哦，你有当时也感觉讲，腰脊骨酸、抽疼、麻，啊，带医生管走袂离，啊，定伫食止疼剂，食干那哩腰子哩出问题啊，才来紧张，迄拢上班啊啦。啊，我甲你讲，骨刺，啥物人敢甲你讲骨刺有在一块，打嘛叫来开刀。好、哦、啊，即摆来去问医生啊，医生拢甲你讲安怎？来，恁注意听，医生拢唔甲你讲，你也做骨折，拢甲你讲，你这也做啥？一个名我形容煞袂记，拢会甲你讲，你这也做压迫神经啦，吼、哦，这脊椎挤压啦，袂甲你讲骨折，你讲骨折你唔敢开。来，过来一项，你注意听哦，爱长期在吃，你唔好讲啊，我退顿哦，吃几间咩？你若有去足济人，吼、哦，这唔是咱你看了足。这人吃这个啥？注这个疫苗，注这个疫苗去伤到你的神经的，你一定爱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个吃，你个吃看卖啊嘞？哦，你个吃看卖嘞？阿瑞用只骨伸起来好个，安尼卡个，安尼麻对卡底类这啊，你更加爱吃啊！我你更加爱吃，你那，你咱这长辈时代，这是咱人知识相交换啦。你那讲哦，不是个脚吼，迄跋倒重一样呢。迄即摆脚吼，啊对脚整块加咱的后脚筋条条筋，啊你那麻酸软啊疼，你个脚底这下，爱赶紧吃，透早两粒，暗时两粒，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个吃，连讲你个，啊我还佫有无？我听，你若捌听我咧讲这组，你就知影。咱台中，这个台面只一间足出名、世界有名咧做离水器的工厂的档诶，僵直性脊椎炎。这人也较低咧，我甲你讲，伊刚为了一个僵直性脊椎炎哦，去哦，拢伫中国医药行业咧看。迄拢医生固定，医生人这当的人拢固定人，你家己看嘞。干那安尼哦，干那安尼病医走来走去，一礼拜去三天的复健，有效无？有效无？吼、哦，哀叫啊！我做伙朋友，我去伊遐，我去伊遐坐，我跟你讲。
0: 走去大理敢知啊？家己啊，坐泡一个茶，还袂泡完啦，啉啊袂两杯茶，便所走一撮，啉两杯茶走一撮。我讲你是安那放尿放在遐，你膀胱是安那？伊讲哈，啊，就因为我这个僵直性脊椎炎去做复健啦。食啥物？止疼剂抗我俩咩？吼，止疼剂抗我俩咩？啊，佮肌肉松弛剂，无食袂使，要食艰苦，食到皮肤。即卖那个背咧，迄、个毛，迄、个背咧，咱个皮肤呐，洗止疼剂食就济，你皮肤个背看卖啊，打啊打打，打啊打打，背皮细喎，咱个背落起咧，迄个肤啊，都安尼硬硬背，含痰毛都够歹歹，吼拢打歹啊，食肌肉松弛剂，食个膀胱怎啊练起，哦，怎啊拢放尿啊，尿啊啉着茶着便所走袂哩，啊，我咧含咪你讲讲安尼啦。我提一样啊物件哦，你食，就是咱你讲这，我讲你吼，照三顿饭后拢两粒安尼个食，食一罐了后无感觉，我搁提一罐啥物，
3: 我
0: 个食，搁食一罐，食只好半罐尔，安那个我讲你敢知影？讲较袂疼，较袂疼，阿娘伊西药食甲真正会惊，啊无食搁袂使。无食尿尿，都个夹起来疼。无食尿尿，起来夹起来疼。食到即卖啦，我讲已经买两年啦，已经买两年啦。连食到即卖，连一粒止疼剂都无你食啊，连一粒止疼剂都无食，啊，做僵直性脊椎炎。哦，我跟你讲吼，伊家讲啦，阿红，我跟你讲，迄个免安尼定走便所，我都记得啦。过来，伊个皮肤啊，开始咧恢复。伊坦白讲，讲伊含一粒，即摆含一粒止疼剂都无咧食。来，你若飞蛇钓过，你爱知哦。即摆飞蛇是有够济哦。飞蛇钓过了，你甲食，你个身躯若爱擦疼，莫名其妙，啊，就会爱疼个呢。无代无志，干那物件你家擦。迄种啥？迄种叫做神经，咱的神经出问题。过来就是啥？为人身躯那高下，你甲你说咧。哦，你一定爱食，你一定爱食哈。我甲你讲，目前正我知影市面上足济拢你恁电视嘛咧看，啥物你神经疼啦，啥物疼叫你倒爱食，啥物伊会去输啦，啥物咧啊做啥，啥物钱啦，迄有效无？我来讲，依照理论上来讲，就是爱食迄，爱食迄，迄是一般的保护，啊未钓到的时候来食，啊若真正钓到，你甲食看卖啊嘞。飞蛇你听人，你甲食看卖，食我阿公头家，互你独家做伊阿姐，绝对无效。迄是保护作用，啊未都爱先食，逐工都爱食。过来，你嘴足够破，嘴角足够臭，嘴角的齿足够破的，然后足够破的。你甲食一组就无唔对啊！哈，甲食一组保养，一天就食两粒就好，保养一届就甲食两粒，安尼听无？来买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哦，来买电话记下卡啊！因为我咧讲哦，即你外口你有法度接到的，就是拢米钱尔，你无法度接到内底用蔬菜，哦，蔬菜咱内底。除了米六、米九、米十二，加拢总有以外，我内底个天然的啥物 MSM， 过来，咱对这五项物件抽出啥？抽出神经的营养剂啊！哦，对啥物？对白灵啊、青花啊、菜、头仔多。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专人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号码一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初一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事，有影着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一空空空空点 g o v 点 t 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上七日，
1: 准时快乐的时间，要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啊！现场有着三个过节的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咱护理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阿公阿妈哦，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姐阿姐嘛，平安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本节目由咱集成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则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 最近哦，唔知咱爸爸妈妈诶，即个账有食伤济无吼？食伤济，做咩肚肚诶，巴肚会无爽快哦。其实啦，过来上重要一项就是讲。咱吼，即马不管热人还是寒人啦，恁吼，那如果咧吹冷气的时阵，爱记的，迄个网啊，爱记清清平平的，因为吼，即马你想看，即马电拢起价啊，尤其咱夏季电价吼，嘛拢涨起啊，一概起两倍啦，所以吼，咱那如果会当减轻咱用电量，你当然，你爱先甲咱冷气的即个网啊，甲清清平平的。冷气的量，咱阁免用着动电，所以吼，咱爸爸妈妈找了这舒适，过来减轻咱经济负担甲压力啦。当然，你看卖啊，咱冷气爱清清平平的，每一年的这个清顿的时阵，咱的排油烟机买拢爱去把伊洗洗清清的。咱人呢，人嘛足侪，咱的所在器官拢需要清清平平的。比如讲，咱的气。咱的戏内底啦，如果垃圾无清清平平，你当然就你爬楼梯的时阵，你行路时阵，就顶开，接袂着下开，一工干呐，嘻嘻叫响响叫安尼，皮我行一路都皮袂喘。戏嘛真重要。过来就是讲，咱人腰子，腰子嘛同款啦，人弄一个腰子网，细只腰子网，细你若无清清平平，你就无得过滤咱的毒素，过滤咱的一挂无好的垃圾。年久月深，当然造成咱腰子的负担，造成咱吼，即、這个有可能，咱所以咱台湾人叫做“西腰子王国”，就是因为吼，食了有较济，过来就是讲，足侪咱无良心的厂商啦，常常吼做一挂较恶心的物件，互咱食落咱腹肚内底，地书讲咱文明病会愈来愈济，这拢是吼咱生活上啦爱。当爱注意物件吼，即个咱爸爸妈妈来做一下提醒啦吼。
4: 全台湾吼有19万细心的人口啦
1: 吼，是啊，
4: 一直不断的增加逐天看起来那像过着哦，迄个日子安尼，
1: 心惊胆吓呢啦。
4: 无，因过着日子那像咧做豪华，
1: 因为
4: 时间到专车就来接送，
1: 对啦，
4: 一三五二四六，那像咧秘书请司机安尼。做小白，
1: 但是还是艰苦的。
4: 但是迄种内心的煎熬，我相信大家爸爸妈妈拢知影，大家拢无希望这一天。
1: 当然，
4: 我讲阿伟他都讲的吼，就1%尔吼。你讲靠食食食到西药剂，这一百个内底，找可能一个技能的。
1: 较济啦，
4: 台湾真正的西药剂98%以上。拢是食西药，
1: 是
4: 吼、过去真侪人对电台咧误解，讲啥物地下电台，就是为遮开始，因为较早人拢用下做一种美国仙丹，下做类固醇，咧互爸爸妈妈食，遐做禁药，但是较早伫卫生署无规定遮文明之下，甲地下电台遮尼济，莫怪恁食药啊，食食咧西药剂，但是暂时。所有的电台无合作地下电台
1: 完全拢无。
4: 今天啊，有这个观念代表你拢哦。
1: 是。
4: 过来第二，你甲想咱将士台湾上面上济，三高上济啦，
1: 对，
4: 不是钱上济。
1: 嗯嗯。
4: 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对一项，唔免照三顿食药啊，照一顿、两顿、三顿咧食。爱困药啊，全国600万人咧食，啊，你这卖西药剂较贵啊。哦，我讲这上坦白咧。
1: 是啦。
4: 今日伫这个讲事实啦，吼、伫像阮这种出外游子啊，上思念的都是故乡的爸爸妈妈。哦，咱讲事实，
1: 对啦，
4: 这算大日子。
1: 是是。
4: 啊，我讲那、今日啊，有卡一通电话，等于甲爸爸妈妈问一下好，甲关心一下。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自较早恁都有观念啊，但是现在恁无爱去改变，因为人拢是一个挖壳，就包括讲啊，较早某现在拢爱挖壳红晒，因为某。要趁一下求生的能力较歹，只有拢会当当厝带囡仔，所以讲较早查甫人伫厝足有危险的，因为伊要趁钱当来饲家庭，有诶某阿落防阿要拍要整死，哎呀，囝阿要用攻死，但是正是时空背景因素无同啊，啊，咱必须爱对时空背景因素来改变。过去咧食西药的年代，你唔通一直坚信伫食西药啦，西药是治标。
1: 无治 本，
4: 啊！食西药必定是上肝、上腰子、上胃，大家嘛知。是安那？你去咧贴一个感冒药啊？你咪甲医生交代讲，啊，你有甲咱胃药啊？
1: 莫加胃药。
4: 大家嘛知影内底啊，类固醇、内底抗组织胺咧、抗啊迄、那个维生素诶，吼、哦，这下面迄敢是维生素啊？应该是
0: 抗生素、
4: 啊，抗生素、啊，
0: 抗生素
4: 啦，
0: 抗生素
4: 是维生素啦，抗生素啦，吼。啊，这加红好加在无咧食药啊，无人讲我做读个歹歹啊，因为这种
1: 是运动你拢无咧食，
4: 对，
1: 所以才讲未出来。
4: 这毒也太济咧吼，尤其佮食爱困药啊好啦，甚至连皮肤水的即卖人嘛拢有咧去注西药减肥的，嘛咧注巴多汤。爸爸妈妈，人生到底是生命活的较重要，还是去食一寡这阿里不达公司吼，讲是来食减肥的、食水的？哦，啊，当然有诶，西药我是安尼讲啦吼，我绝对100%肯定西药诶效果，
1: 嗯，
4: 但是我嘛绝对100%肯定西药对你伤人体诶伤害。是安怎？伫即个生物科技诶时代，大家要食保健食品，无爱食西药，因为为着无爱西药剂，
1: 对，
4: 西药剂爱外无方便，一三五爱洗，二四六爱洗，边啊搁爱开一个窗仔口，吼、哦，一个坑啦。嗯
1: 对，
4: 吼、哦，
1: 杂种嘛，
4: 故你若无换，佫会发炎。有当时啊会得细菌感染，有当时啊会得蜂窝性组织炎。直接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但是偏偏呢，世间遮尼济食药剂的药啊，但是恁唔知恁要哪去食，家己恁唔知恁要哪去顾这副药剂。我讲药剂带领着咱身躯边、身躯上足济物件，第一。咱讲身体修咧行，修体心咧行。
1: 心咧行，
4: 你药剂食哪样，年纪哪济岁？过来有一个误会点，有诶爸爸拢，有诶妈妈拢当作讲吼，啊，迄个食过药剂诶，啊，敢若查甫诶爱食，查甫有药剂无？我问你，
1: 嘛是
0: 有啊，嘛是有啊，
4: 对吧？拢平平两粒啦，
1: 是
4: 啊，即天生万物啊。医生寄来，公平啦吼。所以讲妈妈，恁唔通去误会啊，恁嘛是有药剂。啊，我甲恁讲，伫药剂发生进程，绝对乎你有征兆。第一，你药剂菌会蔓延，药剂菌会酸，会酸到胃骨头，酸到胃筋落去，这就是你药剂出问题。心水无饱，心水打薄，心水心内底气水拍，爸爸妈妈。爱对方法，啥物爱叫做爱对方法？有个人你干来要顾药剂，食咱的冬虫，哇欢喜个，食到讲药剂啊，迄、个尿蛋白拢正常啊，啊，食咱的鹿茸，食到尿两杯嘛拢正常啊。但是呢，有一点，伊是甲你顾咧。你若真正今日要深深要做一个治疗，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那像这个溃结膏，大家拢在讲一个叫做登革热啦，吼、登革热，大家要怎讲？
0: 天高热，
4: 哦，天高热着，天高热啦，热热哩嘿啦，天高热啦，较早遐做台语也做天高热，即马做登革热，就是蚊啊叮着会发烧的地名的。是安那伊爱循得清，循着你若有水，你得爱甲倒，得爱甲清理。
1: 这水要清掉。
4: 咱的药剂同款一个故事啦，爸爸妈妈，我讲你厝的水沟啊，水沟啊就对啊啦。你若甲用一个泥网啊，甲砸掉咧，你为着不爱互伊踢掉水管孔，结果你这个网啊无甲清，日久月深踢掉咧。
1: 对，
4: 你用什么清这都无效啊。我讲咱人上重要的腰肌网丝，阿伟他都有讲，腰肌网丝是咱人第一定的防护防护啦，吼、哦，唔是落防护防落雨的防护，是保防以。照顾啦吼，保防照顾。你爱看到腰肌网丝第一，腰肌要治好。有诶腰肌病，我讲肝主筋、心主骨，我著甲你讲啊。有诶你脚会挂水，脚挂水敢若两种情形尔，一种就是你腰肌病，一种你心脏病。但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你腰肌网丝，你爱先看你甲清有清气无？当然，你即有咧食阮诶腰肌药啊，洛阳、冬虫。过来种的物件，食药剂、食膏啊，拢真好势。但是你会垃圾油丸塞伫内底，
1: 是。
4: 但是伊互你无举起来。但是将来有一天，你若种满，我甲你讲，你新鲜苗药都无效。所以讲，真侪物件，咱来并，咱来平衡的嘛。一间厝都对啊，你地基无甲起，你对一楼都甲起落，二楼甲起落，三楼起落，地当摇落三厝拢并落。地基若甲起好在，乌青。吼、哦，南妈讲啊，灌落实。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这间厝一百年、两百年，你都用袂歹。我一个阿兄讲事实啦，吼、哦，伫两礼拜前，我讲个种真人实事哦。我的阿兄住伫嘉义关东一个乡叫阿仔，讲实在，当年带着糖尿病，过来腰子衰败变歹，医生啊讲你这个无顾，你唔信就对啊啦吼。你只要这拍线图，佮降两落来就对啊。你爱去洗耳机，肾丝球过滤率伤低，佮来肌酸酐过悬，然后放着气泡白了，胃底引起。台湾人腰子病，就是胃糖尿病开始；台湾人的腰切炎，腰切炎胃底开始，胃糖尿病开始。所以讲，今日有糖尿病，有咧食西药的人，爸爸妈妈一定爱听。我今日要写这个物件。伫我台，日时的节目袂好够好，暗时欠袂欠有够久，
1: 是啊，
4: 这真正有够珍贵的。但是今要公布这项药材，必须含药厂经过真侪讨论啦。过去买，敢那甲恁讲卖恁啥物物件尔，无甲恁讲这药材安怎制作、安怎取得的。啊，今日我就讲啊，药剂你进来咧等要洗的啦吼，药剂病、汗水的。药剂生水派，小等一下，下暗听听咧，明仔再做决定啦，吼、哦，好无？爸爸妈妈，何家宏、何阿伟、何阿仔啊，发农村子弟，今日邀请一位贵宾，自囡仔十几岁，到研发中药研发较进，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啊，药剂病嘛会当甲放啊，我来邀请一位贵宾来，啊，恁讲的讲看我这个逻辑，这个道理有影无？药剂清果。不，啊，查甫查某拢有药剂哦，吼、哦，我捌有台南水人妈妈一个药剂查甫，伊要去开刀的，结果食咱的三黄，甲食咱今日这支藿香药，食较好去。
1: 对啊，哦、咱苗栗的潘阿坤大哥嘛是同款啊，嘛是因为食咱的藿香药，食咖呢吼，伊原本讲脚水肿安尼吼，食较好去的。
4: 啊，这吼、哦，山海连线，才有法度啦吼，为、哦、山。上关顶处落来，威海的上深层的掠转来，啊甲甲做伙，啊甲做伙够有功夫，啊今日功夫人要讲无我唔知啦吼，嘿、嗯嗯、啊，但是保证有效。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吼、哦，我就讲啊，现场的节目两礼拜前你甲问看伊腰子安怎，两礼拜后你去明仔载，你若有闲你专工去倒来去甲问看腰子安怎，然后无爱洗腰子的，阮东石墩仔头的船长啦。自我二十岁的洗耳机洗到到顶界，也无宣传长翘伊，
1: 是啊，
4: 我就讲啊，腰子病带来一世人，佮无尊严，对不起，拢无方便啦，
1: 对啊，对啊，后来刷落去来安排一首歌曲哈，来这首歌是咱这个蔡妈妈点播的歌曲《放下》，来邀请咱这么许多同齐来做收听哈。

0: 到底为着啥？有当时啊，行一年来，到最后来啊，空空，
1: 去啊，空空
0: 啦，吼、啊嗯！啊，双手双手一操一摸，炸无走，
1: 是
0: 啊，有诶，甚至得个炸着胃寒。
1: 嗯，
0: 啊，你若讲今日去带着西药剂啊，讲实在，你即几十年拢是白活诶。
1: 嗯，
0: 哦，讲事实，有诶人安尼面乌乌。啊，我请啊，讲吼，你只爱注意，我你乌啊胃寒困来吼，迄、种毋是晒日的乌吼，
1: 是
0: 啊，迄日拢腰子一定有问题。
1: 嗯，
0: 尤其你咧放着起泡白了，啊，你过去你有糖尿病，你有腰翘病，啊，你阁有三高的毛病。爸爸妈妈，恁互我问一句话，虽然恁真无法度甲我当场回答，你家己回答伫你心肝内头啊。你高血压的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糖的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脂的药啊，食偌久啊？吼、哦，安尼就好。啊，你若食超过才三五年就对啊啦。西药剂这条路上已经有写你的名，你咧排队啊。
2: 已经好酸灵啦，
0: 是啦、啊。你已经伫遐咧排队啊，只是当时要排到你，你唔知。吼、哦，啊，我讲啊，真侪人有讲啊，我倒去咧检查，抽血拢正常。我来讲哦，腰肌病要来有够紧的，腰肌病要来，互你动吼，人讲隆隆松松，落脚唔知啷动啊，已经动袂掉啊，吼、哦，动袂是大。啊，今日这支是全国第一支，会当用山海联合讲事实啦吼，会当互你的腰肌脱壳，我阿你讲，会当互你的腰肌忘西清哦清气，我阿你讲。清腰子忘西，清了咱再来加
2: 补，
0: 再来补，啊，再来补啦，吼、哦！啊，人讲关注紧新主骨，修底新的行。腰子用的人，你甲想会食到九十岁，食到一百岁还阁活掉的人就对啦，吼、哦！你甲检查伊身躯啥物常用，细胞一定加减侪少拢会有毛病啦，吼、
1: 哦！
0: 因为迄阵出世就用到老啊嘛，腰子。我跟你讲吼，药剂并无输赢啦，药剂嘛二十四小时咧甲你叮当咧，无你半暝先来放药。药剂是咧排泄你身躯所有的毒素上重要的一款呢。爸爸妈妈，啥啦？药剂病叫尿毒症，就是你放尿有毒嘛，吼、哦，还是尿毒症？你去咧洗是咧洗啥？洗血，因为你药剂还佫做血，还佫流去到肝，好经过肝甲你输送去你的心脏。毒素拢伫内底，洗药剂就是咧洗血啦。爸爸妈妈，啊，啥来洗血？因为你血血内底拢毒素，内底拢药啊，拢代谢袂掉。你所食咧肉肚内底拢囤积伫遐，药剂过来带领着你膀胱，甚至包括你尿路腺癌，这拢是息息相关。尤其妈妈你子宫癌、卵巢，这拢甲药剂有足密切的关系。我今日来邀请一位贵宾。感谢伊啊！我过去的案例太侪，我就卖讲啊吼。我今日现场的节目，吼、哦，嘉宏就讲啊，暗时这个节目嘛是由我啊，甲阿伟阿发阿财咧主持，而是由我含小安啊。然后咱今日邀请到咱啊康百斯的药厂阿金贤啊，我则认同伊，则钦佩伊啊。讲事实，伊自高中读册第一个志愿，伊想要做中医师。啊，然后叫伊个母姑带去做中药个沐浴，但是中途含辛茹苦吼，啊，家己读真济药册，啊嘛经过真济中医个老师甲训练，啊甲教育，啊然后啊又搁要受邀，啊毋是妖怪妖呢，
2: 受邀
0: 请啦吼，啊即台湾人个加字减一字吼，
2: 一边讲一个音吼。
0: 会差足济啦吼！伊把受邀请去中华啊医学大学中草药班啊去讲课，这就是伊毕生的骄傲。啊，我嘛将来希望我有一天啊，中华民国 NCC 吼啊，会当邀请我来甲这播音员教一下，讲要安怎甲人去介绍好药啊。
2: 上台课安尼
0: 啊，啥啦？洪才讲嘉宏，讲到嘉宏的药啊，大军母。有当时，妈妈打电话来，敢若听到咱的话，目屎先流落来，讲嘉宏啊，这条命我咧救的。哎呀，人生价值啥？价值伫遮尔。啊，我若银行，我同款来自嘉义县，当我报的。

0: 电，我当时讲一部地震，游园是农村的主题，啊，咱来邀请咱康拜寺的药厂的头家，啊，是咱丰宜制药所啊，老元丰制药的董事长啦，吼，啊，咱的李一任，一任兄来到现场。啊，一直咩你好？
1: 江兄、欧兄、阿仔、阿范吼，以及空中的这些子大吼，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阿妈，大家好。
0: 啊，当时我咧甲你讲，我有足济人客啊，需要食药剂的物件啊，当然你嘛提供过来行，人客大家食了拢幸福，一杯一中，食了拢饿了啦吼。啊，然后就对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当时是我硬甲你拜托。欸，我是一行啊一行安尼慢慢啊流，慢慢啊流吼，啊，甲流出来，
2: 拢家己个西家甲乌出来。
0: 伊讲即个物件，其实恁对外拢无咧贩售，
1: 无
0: 啊，因拢卖一挂专家啊，一挂中医药师啦吼，指定家因叫因夹落去吼，因个患者食，因才有落去夹。啊，因即当互你金蝉脱壳，就哪像互你药剂换一粒新个同款吼。啊，佫有一行。在海中之珍宝啦，吼，
1: 是
0: 啊，一定要有钢镚哦，吼，因为咱要去两年嘛，
1: 嗯，
0: 啊，一定要有钢镚，才有法度产生效果，吼，啊，但是物件起有够贵，啊，起偌贵，因兜的代志，伊只要袂我人客较俗咧，安尼就好啊，啊，但是效果有够赞，第一先甲你清药剂芒洗，过来甲你过药剂，啊，过来甲你清药剂芒洗，过来甲你过，过来甲你补啦。吼、
1: 哦，
0: 安尼你药剂着用啊，心水爱靠补，药剂爱靠清，尿液爱靠清，吼、哦、来啊，先、喏，这个藿香药内底含啥物珍贵的啊，遮尼啊宝贵的物件，搁遮尼啊贵重，互你掺袂落安尼啦吼。
1: 诶、哦欸，是高兄，因为你有感觉讲吼，哦，我即阵啊咧吼，有呐。真无用，
0: 我知
1: 啊，都拢我都拢出关牛啦，
0: 是是是，
1: 啊，出关牛就是吼，我都拢爱去含在渔船对渔船啊吼，啊，我爱甲油枪的机械，吼、哦，小型的机械、超音波机械，摸去伫船顶啦，
0: 是，
1: 哦，啊，摸去船顶要创啥？伫第一时间，吼、哦，讲下咱即马即支互相要来对主力的成分哦，叫做大海马啦，
0: 是，
1: 吼、哦，大海马就是。斤哦，一大斤哦，三十只的大海马，
0: 是，
1: 哦，啊，人出远洋，
0: 是，
1: 伫这个咧掠这个海马的时阵吼，钓到海马的时阵吼，细只的吼，人拢甲放倒落，
0: 是，
1: 大只的吼，人甲揢起来伫船顶，第一时间来萃取，用超音波，第一时间来甲萃取这个有一个成分吼，叫做蛋白酶啦。
0: 是，哦，
1: 啊，这个蛋白酶有啥物作用？伊就是我都分解了咱的油脂、网线这些垃圾。
0: 是，
1: 哦，讲个啊，伊有啥物我人起来，那他唔多打打起起来，饭店来看守的来做的，因为伊必须来伫第一时间伫船顶吼来萃取这个。蛋白酶伊个，我都去分到两种成分，叫做内肽酶甲外肽酶。
0: 是。
1: 哦，啊，这内肽酶伊就是咧清咱个油脂网线，分解咱个油脂网线即垃圾啊，甲各个水解啦。吼、哦，讲个伊咱即个咱人个血液吼，一天吼爱经过到18万CC 啦。
0: 是。
1: 你甲想，即、這个经过18万CC， 伊你个油脂网线输，你必须要你偌你有成油脂，你爱卡偌济垃圾。卡偌济，即个尿毒啊，血毒卡伫即个油脂网线，所以讲讲呀，为什么咱遮尔啊辛苦，爱必须爱来第一时间来做即个萃取？因为吼、哦，你海马大海马哦，你一定爱去干某队哦，一定爱去掠着干的甲某的做伙落去萃取哦。你靠，我都分解掉即个内肽酶甲外肽酶，吼、哦、啊，为什么爱伫第一时间萃取？因为你必须要有这成分，甲第一时间甲揪出来。你咱无咱着打起来，饭店做落啊，
0: 哎呀，
1: 要打你起来饭店做，你

0: AM 一零七一。
1: 雷去处啦，
2: 哇成雷去处，
1: 单大意看大意啦，哇哟，你若看大意的，你去洗耳旁买就有啊，但是效果差在一百倍啦。
2: 对，啊对对对，啊过来吼，咁样，佫有一项啊，
1: 是，
2: 吼，你拄啊讲的山海连山，咱拄啊讲海嘛，
1: 对，
2: 即马来咱来讲山啦，
1: 是，
2: 啊山有一项叫做啥？你拄啊讲的，吼，咱这，甲你这个腰子吼，袂像那金像脱壳，
1: 是，
2: 脱壳，甲你腰子网细旧的脱壳，该脱掉，
1: 是，
2: 换一领新的有机网纱，就是靠咱这个金蝉花。什么叫做金蝉花？就蝉哦，真咱个吉，咱古早讲啊，叫吉雷啊。
1: 是
2: 哦，迄个蝉啦，
1: 是
2: 哦，蝉伊脱壳这个蝉花有无吼？
1: 不是像咱一般啦，热人伫厝咧，就的
2: 迄种，对，有几种吼？
1: 是正山顶的金蝉，迄个台东华人家有无？
2: 伊山顶吼，伊。必须要伫个海拔哦，2000公尺以上，靠这个金蝉花哦。
1: 是。
2: 伊必须来，迄个像咱伊个生活环境，像咱这個冬虫夏草安尼吼，
1: 是。
2: 生活环境一模一样的生活环境，来生花，伊落生落种落土地内底，袂流来同款甲冬虫夏草的生长环境一模一样，
1: 是。
2: 来生花出来，效果嘞。无卡输当中啊，
1: 是，迄金蝉吼，啊，这阿金你看伊对又个无爱讲啊，
2: 吼，
1: 啊，金蝉，咱唔是咧干那食伊个砍色，金蝉咱是咧食伊个
2: 瓦困，哎呀，
1: 伊伫瓦的时阵吼，啊，伊吐一种分泌物，啊，就那像嘴暖安尼同款，
2: 是，
1: 啊，迄种嘴暖过去有人起来咧治癌。有人起来咧专门食腰子病，只要那食会着，讲实在腰子就着啊，高分高爱洗，食食咧唔免洗啦。
2: 对。
1: 吼、哦、啊，但是像这阿金就无爱讲啊，吼、哦、阿金讲的，即卖人得个而已。
3: 嗯，个套餐包。
1: 嘿、哎，伊即卖就讲伊干那用砍色的，啊，当然是先把伊瓦型处起来，再个用伊个砍色啊来经过泡制。
2: 对
1: 啊，然后落去山海连
2: 山，連对
1: 啊，我讲山海连山，伊内底有一个蛋白酶，
2: 对
1: 啊，咱人啥啦，讲你放尿去破白了，哎呀，做尿卵白流失啦吼，
2: 是，
1: 就是咱人啥啦要食卵白，咱人啥要食鸡卵，咱要尿，咱要蛋白嘛，
3: 吼，
1: 蛋
3: 白乳质，
1: 对，卵白质甲蛋白乳清嘛，吼、嗯。啊！你甲既然就是因为你诶两爿拢卡袂掉，你营养分拢无在了吸收伫你诶身躯顶，透过你诶腰子排掉。所以讲，你放尿起泡白了，放尿臭咸咸，我甲你讲啊，迄就是拢咧甲你代谢你所有即个营养成分伫咧。啊，我讲放尿起泡白了，十个九个最后一定爱加用洗耳机。
2: 对，
1: 过来，咱即个工保队啊，30只。
2: 一斤三十只，
1: 一斤三十只，啊，爱15只公的，15只母的哦，
2: 一定爱干母的。
1: 哦，伊个尾流，伊个尾流，因就发到咧区别啦啦吼。啊，我听讲金蝉啊，你若无物件互狗咧，伊就无在条活啦。
2: 海贝，
1: 哦，海贝啦，
2: 对，
1: 海贝你活伫海顶吼，
2: 尾流，
1: 伊尾流一定是拢高伫石头顶，
2: 对，
1: 啊，徛咧生活，你只是甲掠起来，伊个尾流会救起来。迄就是伊的弹性，这就是要食咱真真正正的对啊啦吼，互咱这个腰子会当存放，互你的膀胱会当存放自由。过来你膀胱来你禁药禁袂掉的，你今日甲食藿香药，赶快会当得到效果。
2: 是，
1: 因为咱人的骨质胃下开一直去哩嘛吼，胃咱的生殖器官，查甫叫生理啦吼，查某叫生门，我讲这无错路啦吼。过来经过膀尿道，经过膀胱。过来经过腰子，啊，查某是经过啊尿道，过来经过卵巢，经过膀胱，经过卵巢，吼、哦，因为这内底拢有一挂骨折啦，
3: 连带关系啦，
2: 嗯，
1: 啊，所以讲，我咧今日啊，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一个亲阿兄，即辈阿兄，感情啊，如同比亲兄弟更加亲，啊，有药啊，食到无药啊啦，吼、哦，一世人拼到也要拼死，你看现金赚几亿啊？我无应该伫只甲讲啦吼，因为我今日用绑票，吼、
2: 嗯，
1: 伫当朝饲鱼啊饲足大，
3: 哎呀、嗯，
1: 啊，但是这无讲人会当作咱咧人骗，
3: 对
1: 啊，伫当朝乡下做阿宅，咧饲金目鹿，你甲全当朝乡问看，金目鹿有人饲比伊较济无？ 我的大兄自细汉因就带着遗传性的糖尿病，包括我的孙啊嘛拢有糖尿病，但系一型的，然后就是拢顾无好，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就对啦吼，拢慢慢啊，像我的大兄进腰肌已经衰竭，暂时我的大兄干那靠一个希望，靠一个人咧甲拼伊两粒腰肌，唔是中科的医生。过去伊讲去啊，中坑医生开药啊，求药食。我甲阮遐所人啊讲一句话，阮遐所人啊，你唔好搁食西药啊。
2: 是。
1: 你爱互赶紧，我叫阿任即服药啊，你赶紧互食落。结果食一个过冬刚来欢喜个，吓啊，讲人精神加真好。一礼拜后敲电话来，讲去破处检验所抽过来，讲哇，你的尿蛋白上升2%呢。啊！医生讲你若去下2%，就准备要叫你去洗耳机啊！迄讲拢已经要去戴啊呢，戴讲，唔是人要去戴，是要去戴讲啦。吼、哦，长辈时代，啊，我讲啊，啊，若戴讲甲戴人也差不多啊啦。讲、实在，人生若走向着洗耳机这条路，讲实在，你的我的尊严何在？有诶到尾啊，坐轮椅；有诶到尾啊，我著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即句即条放下诶歌。真正恁来放下啦！将来有一天你千金万金，你要甲医生买一句话：医生，我这个钱拢给你，你让我卖洗耳机。迄、那个医生脑在掉就对啊，我怎让你做囝？
2: 对，
1: 哎呀，我电台怎关起来，明开始铁门拖落来卖做，无可能的代志嘛。咱人人生的过招，天生万物，互你活，安怎生活？要让你食什么物件，补什么？今日我讲咱的山林山海林山，就哪像胭脂马拄着关老爷，哪像阿门头去敲着山，哪像三阳导游去问着三三八去问着三阳导游，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么好的物件，偌久要让你有感觉？三天的机会给我好不好？东北时代，那好，三天的机会。你著早暗照三粒甲食啦吼，三工的机会，食了你去检验所啊检查。如果甲无互你改善，你确定来甲家宏干交，讲你这个唔正经啊，你讲话无准算。我讲啊，我会当受陈建成老师、受吴清扬老师、受全国五三老师、小齐老师甲家宏肯定。前两天阮陈建成老师伊进来，我做同款的时间旁，但是伊电台慢慢啊。伊有将近咧退休，拢互伊个徒弟啊咧接，伊拢做电视台。陈建成老师昨日才阁敲电话互我尔，伊讲家宏啊，你安尼做就对啊啦。哎呀，认真做咱家己个，真侪人做电台，大家拢讲你物件共袂俗，咱做咱个趁。像我较早安尼救人，我感谢老师你对我个肯定。所以讲，我要甲全国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含陈建成老师。吴清老师抱到的拢是，你甲想拢过了十年的播音员，我一个少年家出来做第五档，迈向今年第五周年啊啦，吼、要到啊哈，最近就拢咧做周年庆啊，吼、慢慢啊做，较袂到时物件阁拢接掉咧，
3: 是，
1: 吼、我就讲啊，大家受肯定啊，我讲啊，甲陈建成老师药啊买，若无你起来甲我寄，来甲我退钱，我买甲我买药啊，若无你敲电话去甲陈建成老师干交。讲啊！你讲家宏的节目有够赞，嘿啊！足侪人啊，电台同业，若听到我拢家己插去，我讲免家己插去，我毋捌批评任何一个同业，恁拢永远是我的先辈，我只是做我家己，我要我全国即几十万、几百万的听友，吼、哦，暂时累积的会员80,000+的五档啦，你甲想偌侪人相信家宏，吼、哦，我讲啊，长辈时代敢若一句话尔。今日食你免洗耳机，食你放一个大缸，食你放一个未起泡白螺，今日就对啦。无论如何用生命，特别争取老人家山海连线，金蝉脱壳啦哈，内底食伊个活性。过来，第二就对啦，食正深海的甘蔗队，伫船顶起来就脆脆啊，食伊个活性。甘蔗两只买烧烤，搞起来一堆叫做哈。搞起来，两只拆开，一只都无咧做啊！哈，爱共心的啦，吼、哦，迄只正共无对，因为咱的腰子两粒爱共心，腰子就是哪像咱两粒进腿，爱互变大粒，你人才会健康。腰子你若一粒萎缩，剩一半一粒，规粒好好诶。
2: 宝宝，
1: 你的健康无，你的健康，但是你的健康袂遐健全啦。
2: 对，
1: 今日来啊，阿仁兄，
2: 是
1: 简单就好，我做这我袂爱啰嗦啦吼。今日一罐原价偌济钱？
2: 讲起本来吼，咱原价是3200啦吼，啊，我就讲要来要算3600，啊，你都拄啊，你拄啊就讲，
1: 搁叫3200，我都已经足无欢喜啦。哎呀，这真正要救人的命。
2: 是是。
1: 爸爸妈妈，恁若听下落，家宏讲的老话，我腰肌网细你也甲清啦，你敢那甲裹甲布无效啊？
2: 是，爱先清。
1: 先甲清。这个狗这个布
2: 对这就是在省钱
1: 的。这包的这查甫人吃一杯一中，查某人吃我讲青春美容，吼、哦，我讲薪水若饱，你人看起来就会光整啦。查甫有的人咧吃，讲会壮阳，当然成功良好，薪水若饱，当然
2: 会方便啦。囡
1: 仔就会使吃，囡仔吃咱的互相药就对啦。伊自细汉药剂若饱甜，伊膀胱会用，药剂会好。一主人就到大汉，
2: 是
1: 这主人足够千定不变的
2: 对，
1: 不变的定律啦。
2: 是，
1: 阿要算偌济？
2: 讲遐都3200，算3200啦。
1: 算3200，啊，我500。
2: 500 ，OK， 好
1: ，OK 啦吼。
2: 讲遐无问题。
1: 啊，我是讲，那这个二个甲去掉，安尼嘛，同款500。
2: 讲遐，比如二个要去掉，3000哦。3000啊，就3200多，
1: 无啦，算3000啦，算3000多，坐头啦，爸爸妈妈较好算啦。
2: 3000哦，啊无，当然啦，卡数那3000，我给你350。
3: 啊，差就是，
2: 因为无啦，我因为这个原价，我本来就要调起3600，啊，你就讲叫我照卖3200。
1: 安尼3000。
2: 3000。350
1: 好哩，好，好不？啊，一句话，我卖搁阿你讨第二句啦哦，继续讨就无讨两3000啊，60粒未哦，3000一罐啦吼，
2: 是
1: 啊，你甲送一啦，
2: 我搁送一啦，
1: 哎，
2: 啊350好哩，安尼就好啊吼，
1: 哈，
2: 3000我搁送一啊，
1: 哎啦，
2: 安尼无我歹势我讲唔对，咁个，那我搁送一啊。3800无哩都，
1: 无哩头行3500
2: 多。无啦，无我听唔对，歹势，我听唔对。
1: 头行3500，我特别花落啊。
2: 看下，都
1: 阿妈才50啦，3500啦，350，3000啦。
2: 安尼，
1: 哎啦，送一下啦。
2: 好啦，我送一下啊，350卖完都。
1: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放只气泡白落，今日吃明仔载水好呀。哎呀，唔该，前面阿在放着气泡白了，那要改善就对啦。我讲三工内，你物件甲物件寄倒来还我啊。三工要让你感受到，讲你腰子变好，人精神变好，你的糖尿病连糖分都降低就对啦，连膀胱都变回来啦。阿伟，
3: 嘿，
1: 咱阿金就上去啦。我看咱上去啦。
3: 咱三个
1: 第一届哦，这是第一届，是阮暗时的节目，未只后届无会啊哈。周年庆无会啊，今年会使来无？
2: 无啦，感觉这一年一季吼，干那只一届尔。
1: 这山海连山来，
2: 啊这
1: 还上起来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互相了，互你相了了子，拢要霸地，拢要霸地就对啦。电话0800-0900-0900。互相要一人60粒，要一人送两盒，
3: 还
1: 加一人3800啦吼。哎呀，今日落落来3500啦，来回了，师姐。
0: 要一
1: 组，吼，师姐你真久无买啊，来你电话寄咧啦。好好，来电话寄咧，电话0800-0900-0900，爸爸妈妈，医生讲你药剂打补，药剂去水吧。药剂放着气泡白了，讲你这人要洗药剂啊！你长期若有咧食西药的，就对啊！你一定爱赶紧卡来买哈！今仔一罐3600，我甲你优惠3000，买一盒送两盒，干那350尔。阿仁本来讲要300，我一个唔对伊啊！
3: 对啦，
1: 0800-0900-0900，啊！我阿你讲，心阿歹，脑得嗨啦！我阿你讲，咱的修底心咧行，心水若饱。我就跟你讲啊，愈来愈健康啦吼！你着药剂水甲固定，啊，我讲吼，身体修底身咧行吼，来，喂，
3: 喂，你好，
1: 来，陈大哥，
4: 喂，
1: 嘿，来，你好，要互相个吼，
4: 哎，一个细组诶，
1: 来，等下个咧哈，啊，我就跟你讲啊，啊，查某诶，若身若歹， 珠江的海啦吼，电话0800-097-098哈，山海连线的哈，全国你唔听到金山妹甲海妹，甲做伙啦，来先听伊吗？
4: 喂，
1: 嘿，新听友哦，
4: 是，诶，我新听友着，
1: 来要互相应吼，
4: 嘿，即摆咧，我即摆都电，即摆都存心机，听着家宏咧讲
1: 诶，嘿，我家宏本人爸爸，你住倒位？
4: 我住鹿港。
1: 哦，你住鹿港来电咧，今日哈，无鹿港腔啦，吼，
3: 诶，感谢。0800-097-098，
1: 电话拢满线啊。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好包啦，一世人这支过油纸的，你有钱无底买啦，来平真啊！
0: 哎，肾丝球我假的，
1: 肾丝球假，肾丝球假，把你救起来！哎呀，你哪个假的？你爱洗油纸啊？
2: 这价钱上一倍重。
1: 哎呀，好，来你等下家咧啊！
0: 我
1: 买
0: 一
1: 组，来来来，
2: 还买一对哦，一对是15000。
1: 来，你来秀春啊，妈妈。来买一种哦，来你等下个咧，当时的送吼。
3: 你等下个小姐讲吼，你等下，好，你来喂你哦，
1: 来你好，
4: 哎，我要
1: 做小组诶，做小组诶，然后来等下个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药剂就对啊啦，要像家宏安尼就对这样诶，我阿你讲，无几个啦。家宏药剂若无这样就对啊，我无通一讲，我唔是干那管用咧，我连药剂用，我都甲你讲啊吼，我一讲放药。次数比人家少，我放尿袂起泡，白落去化咧，放一撒者，拉咧就出来。有诶膀胱无力，是腰椎病当作家己膀胱歹，唔知影。
3: 哎呀，讲遐啊，拄则回来哩，来无哈讲，来得讲，伊要人去要讨大租诶呢？
1: 要大租呀？
3: 对啊。
1: 啊，这大租诶要安怎处理？这今日这物件
3: 拢去。物件有够遐无？虽然咯，就无哈重要在拢起价起几落倍。阿妈看阮阿林遐买。
1: 阿林啦，阿林啦。大组的安尼啦，咱的两小组
2: 是
1: 6罐
3: 6000
1: 块啦，
2: 对，两小组6000对。
1: 啊，你给我100组，咱这算组的啦吼。
2: 算组，
3: 是阿伯哦。
1: 啊，你给我100组。
2: 还要一，敢那干部队一队15000块你。
1: 你送一罐，哎呀，你送一罐啦。
3: 高阳，咱现在到这。
2: 阿你啦，高阳，
1: 来，来，来，来，林金啊。
0: 哎，
1: 哎，来了。
0: 诶，
1: 大组几罐啊？大组，我这边托你先吃咧哈。
3: 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
1: 来，威六，来，赵宏大哥。来，来，买互相的哈。互相的。
0: 嘿。
1: 好，来，来，我载你等那个咧哈。啊，来，威六，来，陈大哥。
4: 诶，迄个敢有大组诶？
1: 我今日托来，你等来先吃咧啊，等来先吃咧。啊，大家拢知影，我一定会卖大组诶，专门咧优惠诶。啊，你送一罐啦！
2: 我送一罐啦！
1: 啊，100组得。
2: 安尼讲呀，你若个月我送，我50互你得。
1: 50组，
3: 50组，
2: 你这海贝太贵。
1: 来，东北是东北人嘛，先退的先赢，万退的讲你就赢了啊！今日就对啊，那大组的就对，爸爸妈妈你赚到啊！今日你若买互相的，先把你耳机往西穿个清气，这个高丽耳机，这个玻璃耳机。我跟你讲，这世人耳机白不了人。你若要买洗耳机的，电话赶紧沟通，电话0800-097-098，今日大组的就对啦。两小组6罐，50组呢啊！阿金送一罐，我阿妈咪阁送一罐啦，阿你8罐，
3: 6000块，
1: 东北时代，干那你干那买这个？金钱都不够啊！
3: 总共50组呢，
2: 还买一年一拜呢，你也一拜呢啦。
1: 来，威六。
5: 喂，高，我买迄改迄大组啊，高我加一组买2组。
1: 好，你买2组好，来听你讲咧哈。大组的6000加咱2罐啦，你吃一组，我就跟你讲啊，你今日放着起步爬落，困一醒起来。哇！我明仔载迄泡那拢无去啦。我本来咧放着，喘着破炎炎，那变袂险啊！啊，你著食互相药，食着世界山海连线，山顶上好诶，下做金蝉就对啊啦吼，毋是一般诶蝉哦。啊海诶，就是食着咱诶海马江母队诶啦吼。我咧讲啊，即一队伫外口，你3000块买袂着啦。
2: 一队万五，
1: 一队上少也万五。
2: 你30只，你去电话计加问一队，爱万五啦。
1: 来，水美大姐，来了，要互相药吼。喂。来电来去，你听电来动啊！来位你莫散啊！来买互相药吼。
4: 嘿，
1: 来电来去咧哈，电来电来去咧，
3: 好，大组的吼，
2: 谢谢
1: 林大姐。
5: 喂，
1: 嘿，妈妈，我家宏要互相个吼。
6: 我要搬大。
1: 好，来电来个吼。
2: 妈妈。
1: 电话0800-097-098全面马上中北时段第二点钟，阿仁，咱都来叫来卖啦。哎呀，中北时段。今日
2: 第二点钟我无啦，你
1: 这
2: 那写完无啊啦？
1: 你慢慢安尼，安尼大家紧张的，迄电脑当时
2: 啊，
1: 钱对。
2: 海贝今晚的钱就愈来愈少啊。
1: 阿金讲，干那海贝伫海的钓就对啊啦，一对进就爱15000块。
2: 三十只的吼，爸爸妈妈，你去汉料店，你甲问吼，你甲讲我要三十只，要一对，伊甲你报价绝对超过15000。吼，这爸爸妈妈，这恁一年比一年较少。
1: 啊，放着起泡白落的就对啊啦，即正深海的啊，迄、那个海马啊，正高山的金蝉啦吼，只要你金蝉脱壳，只要你腰子会当，甲你腰子网洗先甲清无清气，腰子网洗清无清气，你腰子才会好啦，腰子网洗也清无清气，你食啥物新鲜苗药都无效啦，食药咧食的来回了。
6: 啊，你好像有的心哦。哎，卡最近有好无啊？
1: 保证
2: 有好，最近
1: 有好。卡若最近，
2: 最近上基本嘞。
1: 你甲食明仔载就对啊啦。卡若无甲你消肿，你明仔载卡定来甲我干交啦。哎呀，
6: 就是安尼，是我想啊，迄落啦，安尼大件做大做诶哦。
1: 好，来你电话加咧啊。啊，电话0800-097-098，卡咧灌水诶啦。我咧讲啊，筋骨头咧酸痛，药啊咧食无效诶啦。人讲灌水筋、伸出骨就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相要就对啦，互你想的要紧，用，心若歹，脑就害；心若歹，主将就害。修底心咧行，心水若巴甜，心若打包。我著甲你讲啊，心有诶生水拍，胃有伊无，胃有伊，拄啊敢若食互相要有效尔哈。中爸爸妈妈，中辈时代，家宏甲恁介绍诶一杯一中。啊，今日我就讲啊，听会着福气，啊，若听袂着，我嘛无法度。这山海连线，全国干啦，我有尔哈。来，喂，你好，来，平坤大哥。喂，平坤大哥。喂，
3: 你怎么通啊？
1: 哦。哎。平坤大哥，哎，我嘉宏，来。
7: 嘉宏。
1: 嘿，来要互相应吼。
7: 哎。
1: 来，来，来。
7: 好，
1: 来，来，来，来，我去外口跟你讲。来，喂，你好，郭良兄，来到草屯的，来要互相应吼。来电来给阿玲哈，啊，来阿甘大哥要互相应哈，嘿，来电来给阿玲哈，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电话0800-097-098，你唔通像阮大个两礼拜前，伊才敲电话来甲我讲，医生甲讲你要洗耳机啊啦，目屎虽然落来，一世人剩几个有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家财万贯，吹面两粒，你腰子健康啦，哦，你会当食到一百岁啦。来，喂你好，曹伟大哥。
8: 哎，
1: 来你好，来我嘉宏。
8: 哦，嘉宏。
1: 嘿嘿，来你好，北区要互相应吼。
8: 哎
1: 呀，来等你阿哩，啊，这一年来当每一届算无简单啊。你唔通单讲要等后一届，佫以为无来啦。我来甲你讲啊，金蝉起大价，金蝉愈来愈少，因为环境的关系。大自然嘛，因为环境的关系愈来愈少。来，喂了，阿爱大姐，嘿，来了，要互相应吼。来，等下下咧。啊，来，喂了，来，这妈妈，妈妈是爸爸。
3: 郑大哥啦，
1: 郑大哥，
3: 郑丰毅大哥。
1: 好，好，来，你要互相应吼。
9: 互相应哦，
1: 谢谢，来，等下下咧
2: 哈。大哥，谢
1: 谢。啊，要济南国，到时你都要哭无目屎。来，喂了，义珍大姐。来，要互相应吼。好，来，等下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要互相应吼。
10: 对，我想要互相应，我想要一道
1: 好，来电来，来电来，来电吼。啊，来喂，你好，来俊明兄，来要互相应
3: 吼。
1: 来电来，来
3: 电来，来吼。
1: 啊，查甫人，查甫人，明仔载开学，妈妈，你明仔载青春美丽，大王家你可以穿便便，腰子水若饱，地方心水若饱，闹得好，心水若饱，人就青春美丽。心啊，骨头都袂歹啊！电话0800-097-098啦哈。
3: 来，喂你好。
10: 哎，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1: 好，来电话给你哈。
3: 好，
1: 我来讲啊，薪水一定要有八点啊。来，喂你好，妈妈。
11: 哦。
1: 嘿。
11: 啊，我这面卡掉了，啊，要找，要卡你就找来做
3: 歹卡。哦，歹势，拄只满数
2: 好耍嘛。
11: 哎，安尼哦，我本地安尼，咧放着拢乌那贵的，跑过迄落，啊，我这面。甲食恁迄种啊，看食了有较好，啊，甲恁敲电话拢歹敲
1: 去啊。我着嘛无回啊，
11: 我甲你讲。啊，你即马甲我寄两组来。
1: 哦好。
11: 好好好，我叫你做来对基金呢。
1: 好啦，好好，啊，你钱就给你传啦。哎呀，好好，你钱会给你传，我就给你叫你。
3: 好啦，妈妈你等我一下啊。
11: 就是要给你呢，要去给你买哩。
1: 好啦，好，多谢哈，好来，啊，来为了来叫金妈妈嘛，来为了要好相应哈。
12: 先生，
1: 哎，来要好相应哈，来等你家哩，啊，来金妈妈妈妈要好相应哈。
3: 好，
12: 早
3: 睡早。好，早睡早的哈，好好，来你电话来哈。我来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刷卡服务哈。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早哦。
1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AM 1071。
1: 朋友哦，一输啊，这助手个机会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的电话吼，咱爸爸妈妈爱赶紧哦，别过咱这两粒药剂吼，咱药剂分作阴甲阳啦，会当补肾阳甲补肾阴，这都是会当哦帮助咱这两粒药剂过了齐全。当然，咱过药剂那齐全，咱就会免惊去西药剂，免惊去一三五年数量哦，这个专家来接上，我来讲啦。迄、那个人生是真正变作黑暗的啦！你想看嘛？你想要去跟人出国旅游啦？什么五天啦、十天啦？迄种对你来讲，拢是永远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你一三五年输掉西游记，你以前少年时阵会当去外国去佚佗，会当去一届去五天、去十天，你即马咧，像三天你都无再去，有可能骗哦，你都无再去啊！卖个讲要出国的这个代志啊，所以游记啦，过好。当然，咱寿命就得了延长啦。咱今日咧互相邀，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块，这小组的，咱啊大组的6000块的盒，佮加上两盒，总共8盒，互咱爸爸妈妈开6000块吼。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喂你好。
2: 来，先听音哦。
3: 喂，你好。
2: 来，你好，妈妈，我到。
3: 你到。
2: 来，你好，要互相邀吼。
3: 我跟你问讲啊，
2: 迄
3: 来
2: 开刀，腰脊
3: 骨
2: 迄敢要食哩？做你个食腰脊骨，腰我跟你讲吼，妈妈，腰脊骨的歹，本身甲恁以前做工课拢有关系啦吼，甲骨质疏松有关。哈，脚底嘛会麻筋。脚底嘛，我来讲，啊，我正我咧介绍你听嘛吼，迄个两骨受损啦吼，其实两骨受损有足侪原因，但是我你讲我安尼甲你判断吼。啊，我敢讲是啊，唔是我唔敢安尼讲，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渗水会去影响到咱的两骨。
3: 是啦，我手术啦，啊手术了啦，啊是讲，迄脚底啊对吧，安尼敢会
2: 使食？会使食，食这一杯一中，食这有够好，腰子水啦，固定。这是食菜，你都甲食中昼，
1: 食中昼甲暗时的就好啊，嘿嘿。
2: 其实应该，
3: 伊迄是几粒的？
2: 60粒的，一罐60粒。
3: 一罐60粒。
2: 嘿嘿嘿，因为其实这种物件是安尼啦，吼妈妈，咱药啊无分错菜，主要是咱敬仰的神尊，伊嘛爱咱身体健康啦。
1: 对，
3: 哎呀，
2: 其实你进来吧，你着三顿，食三盖啦。
3: 一日多
2: 爱
3: 食三
2: 粒，啊！无你食两盖嘛，会使食三粒，三粒食两盖。
1: 食中昼甲暗时，安尼3粒三粒嘛是可以啦。
3: 食中昼
1: 甲
3: 暗时，
2: 食
3: 三粒。
2: 啊，我有
3: 你
2: 食迄糖粉
3: 那
2: 个。嘿，袂要紧。哎，你若西药跳开刀啊，若保健食品，咱做伙食。
3: 糖粉。
1: 嘿，啊！你等我一下吼，
2: 我
1: 最近
2: 来介绍你往我耍吼。啊，讲起来吼，啊，我头段伫外口啊，一直咧含阿金因公司的团队吼。阿任大阿甲我鬼鬼怪吼，讲因内底拢无啊，啊确实我真正确定的去甲因副总证实啦吼，啊因副总嘛讲阮总诶袂甲你骗啦，啊真正因迄老诶，就是因为即有诶拢是一挂中医师，啊叫阿任因甲好诶，吼啊当然因无装卡不塞路啦吼，因为因呐高中医诊所伊是甲规管诶，因为摇摆嘛吼，啊然后我就讲啊，第一届吼。啊，偷遮侪物件，第一点钟卖了了，
4: 总卖完。
2: 啊，偷300罐，三罐一组单卖100组单，连咪写了了。
1: 是。
2: 电线自头满到尾，到即嘛还搁咧满线。
4: 是。
2: 过来然后偷一个50组的，啊，8罐的，啊，互卖了了。干那日时的人客起来买差一半。
1: 对。
2: 日时的人客讲啊，恁日时都唔卖，啊，拢留咧暗时才咧优惠。
4: 无够了。
2: 哎呀，啊，我甲日时的爸爸妈妈回信咧。啊，我唔是无爱卖恁啦吼，啊，我事实无够量，未来若有量，我再过来争取啦吼。啊，我无咧分日时的人客，甲暗时的人客，恁拢是家宏啊、小安、阿伟、阿发、阿财敬重的长辈时代。啊，我今日我要再次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今日咱对咱家己人体的构造，咱爱有概念。就比如亲像我常常咧讲的吼，腰子，你甲。食补对无？对啊，腰子无补，心水要哪会饱？
4: 对，
2: 吼对无？但是你腰子内底这垃圾，你腰子网线拢脱掉咧，你安怎甲补？ 一会垃圾底下，你永远都会发红，
0: 是，
2: 永远都袂清楚，
0: 变发炎啦，
2: 系啊，啊，所以讲你莫怪你放尿前气泡白了，赶快拢滴咧，啊，唔过去检查，哎、欸，有较正常。问题就是你这个腰肌网纱无甲清啦，
0: 爱清啦，
2: 系啊，腰肌网纱全国会当清第一个腰肌网纱，拄啊好金闪花去夹着，
0: 大海呗，
2: 大海呗，吼、哦，这也做正人药店古册啦，吼、哦，这也做山海连线，啊，咱人就像。阿威头先讲的嘛，人有阴阳，天也有阴阳、
0: 嗯，
2: 人天有日月，人有阴阳，
0: 是。
2: 所以讲，咱有山，唔只系有海，
0: 对。
2: 一个世界，敢若一个平原，无可能形成。啊，我要甲东北师大讲啊，我讲恁全国就对啊，西河子的一年19万外的人啊，你平常时来爸爸妈妈，我问恁一句话得，你西河食偌久啊？三九的药啊？吼、哦，都透早食高血压个，要食高血脂啊，要食高血糖个啦，靠白边站嘞，迄有当时啊排到无时间通食啦。
0: 嗯，
2: 我袂安尼甲恁讲，啊食食个嘞，有啊，药剂干时阵甲你控制落来，血糖甲你稳定落来，结果靠白啊咯，伤着药剂，啊即条药剂嘞，到尾也去洗药剂啦，啊食一项损害两项，安尼敢有价值？无价值啦，
0: 是，
2: 咱爱食有帮助，佮兼无损害的。来听者，来为了阿祖。
4: 我变大祖的。
2: 阿祖，好像要食了好无？
4: 哎，袂歹啊。
2: 我阿祖的口腔癌，我救的，哎呀、啊，所以我对印象足深的。佮有咧部分人无？
4: 无啊，介足久啊。
2: 介足久啊，吼，啊，拢正稳定啦，吼。
4: 对，拢都稳定。
2: 好，啊，爱食吼，啊，车爱走钱爱谈身体嘛爱顾吼。
4: 好，
2: 来等那个咧哈，
1: 来多做一做啦。
2: 这过去哈，口腔癌，
1: 嗯
2: 啊，食我的三黄食较好伊。伫我做节目个调羹硬要来甲我见证，佮送我梅仔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即个山海连山，阿人本来无爱卖，因即原本拢伫一挂高级的中医诊所，拢干呐医生针对一挂高官贵族。你跳红食，因为足贵的，
0: 迄
2: 跳个那要算就对啊啦吼，一罐就对啊，几啊万块。
0: 是，迄个大海要干某对一对，你去电话机甲问一对市价，都要超过15000块
2: 啦。啊，我甲你讲，你今日若要细组一对，都要价值30000，干那迄两只海马啦。
0: 是。
2: 啊，若要大组，都要价值咧60000外块，因为都要两对海马以上。啊！我讲我家己的七八大兄，我来自嘉义县东石，我住东石墩仔头，大家嘛知道我叫嘉宏。吼、哦，我讲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呢，长辈时代今五日这张破油吃煞破油会使放啊。吼、哦，我讲今日就对啊，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我用上好的产品来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硬讲拜托今日你会分人送咩来？欸，人将是一个大董事长，
1: 啊、
2: 是因为我家己故乡的乡亲呢。长辈时代，我甲邀请来，我要甲讲一句话。我讲吼，足侪爸爸妈妈打电话甲我讲要洗耳机啊。我刚才听到心的酸，尤其我两礼拜前，当伊家己看到我的大兄、我的大嫂手甲我揪咧，讲嘉宏，恁大的这医生讲，伊这若搁人两趴落吼，都爱去洗耳机啊。
0: 是，
2: 啊你若唔讲一个阿姨妈，都含你偌好，吼、哦，阮大阮遐拜拜前个月，阮有转去。啊！你若讲偌好，恁阿伯叫起落后，恁大个食看卖。结果阮大个食两礼拜，我叫伊去报组个检验所抽个检查，伊检验医生讲：哇！你这呐，这尿两白升只悬。爸爸妈妈，放一个六七包白了，准备洗耳机；放一个六七包白了，臭热破炎面，膀胱内底就禁袂调。尤其你耳机内底有大包，你明天你知影你耳机有洗水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双电话，你若甲敲通，你救你家己的命。我讲咱的修是对心的行。我甲你讲，人讲哦，心啊，白闹就害，心啊，白主动就害啦。但是我讲这侪阿仁兄，
0: 是
2: 无半错啊。
1: 电话啊，你量啊，你
0: 不知
1: 接搞接吧？
2: 啊，你看咧。
0: 是是。讲到第二点钟啊，你搁要讨论哦。
1: 啊！阮第一点就无新朋友呢，
2: 三千人，哎呀，嘛卖起价，
0: 是、啊，三千六，
2: 剩三千啦，啊，
0: 三千哦，
2: 啊，赶快弄我迄、那个啊，三五啊，
0: 第二点钟，你拿三千，讲下三千，你拿合理无要紧，唔过吼剩三百，合理得，
2: 三百、啊，
0: 哎、欸，我拄啊有 个计算过的数量，掏三百啉啉嘛。
2: 啊，你送一下。
0: 我去送一下。送一下，好啊，三百卖完得哦。
2: 嘿，送一下。
0: 我送一下吼。嘿。无啦，那我送一下是，那我爱说送两百得啦。
2: 两百、
0: 啊。嘿啦嘿啦，我都讲了收紧哩。我阁爱送两百得。
2: 啊，我都阁加。
0: 卖，因为我拄啊剩个量全部拢搬出来，拢互你啉啉嘛。啊，我即今年到今年卖到今年，即档刷，明年你阁要叫我阁卖，爱有掠着大海买遐大只，我才有卖哦。诶、
2: 欸，阿金卖无咧卖啦，来，好啊，大组做一届我来啦。
0: 对。
2: 啊，细组诶，阿金赶快送一下，赶快送一下，电话恁家己去卡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外口小姐先听者，我做数赶紧讨好啦。啊，来大组诶。
0: 大组哦，大组的讲遐，你落去
2: 包，
0: 无啦，佮我十组，
2: 有啊侪，啊你计算一下，
0: 无啊侪啦，
2: 啊无咧，
0: 大组的我安尼加点点的，无，
2: 你算一下，
0: 我算一下，嗯，我算一下会使啦，不过二五组哩，
2: 二五组好啦，好无，当然是大汉
0: 的袂使啦，袂完袂使个
2: 偷，可以，卖搞拖平，啊咱只好意，争取好的友谊，哎。大组的二五组尔，咱两个赶快给他送起来嘞！八下五千块，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三天的时间，爸爸妈妈，你吃三天了，搁放着去嘛？白了卡着来给他干叫啊！来，郑家大哥，来你后面好香烟哦，来等来个，这好香烟，酱干要火力香来不记的，来素贞大姐，来你后面好香烟哦。好，加油！记得来，你等那个阿玲哈。好，来等那个阿玲，等那个阿玲，来喂六，来妈妈。
5: 喂，
2: 阿玲。啊，爸爸，好，来来好，来你要爱那个啊，好香好啦哈。准备时段，今日细组一个人两百个尔，大组存二万。爸爸妈妈，听我一句劝啦，细个若要食，腰子唔免惊袂歹。细个若长期咧食就对啊，你若无细腰子，以后我甲你做囝，我甲你叫阿公。我来跟你讲啊，你三工透早拢要食啦。我来讲啊，这人也要食西药，这人也要食西药，糖尿病也要食，什么糖都要食。中辈时代，食西药治本，无治标佫兼
6: 加药剂。
2: 加药剂，全台湾现在19万人爱西药剂，就是拢食西药来的啦。来，喂了。
7: 喂，我们是到大洲的。
2: 好，大洲的电话机来哈。啊，我来讲啊，爸爸妈妈，什么叫做热毒症？就是你放尿出来有毒，你先来去洗药剂，伊是咧甲你洗血啦。你的血内底拢有毒，你还佫经过肝洗啊，到尾你连肝连胃规身躯拢歹。你甲看洗药剂的人拢乌搭讪啦。来，慧英妈妈，来，你要大组的吼，来电话行咧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段，我一服山海连山的护相药，救我的亲这辈大兄。两礼拜的时间，我拢叫伊早暗食三粒三粒，暗时阁加食一顿，因为伊严重啊。医生讲伊若阁扔两趴，要甲大讲要洗耳机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甲你大讲的，免惊，小等一下，甲变我来啊！用开3000块、6000块变你将来一生的幸福，唔免洗耳机，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5: 喂。
2: 嘿嘿，来妈妈了。
5: 哦，高红啊，真正感谢你
2: 呢。安怎讲？
5: 啊，我本来之前去看迄药剂啊，讲迄什么，我无啥，我讲什么肾丝球。
2: 肾丝球过滤。
5: 哦，对对对，啊有问题啊。
2: 迄若伤加放着起泡白落，连咪都要洗药剂啊，搁肌酸酐伤悬。
5: 医生就是安尼甲我讲，啊，我甲你问，你讲叫我食，啊，我今前一礼拜去检查尔，医生讲指数拢一直有咧恢复正常安尼。
2: 一直有起来啊，然后。
5: 嘿。
2: 哎，安尼甲你恭喜。
5: 几早我嘛袂记一日啊。
2: 六十米啊。
5: 六十以后，我
2: 时阵
5: 想
2: 要
5: 讲53，
2: 还是四十三，袂
5: 记
2: 着。啊，无怪，
5: 要甲
2: 你
5: 代
2: 讲
5: 要
2: 洗耳机，
5: 甲
2: 你恭喜。
5: 哎呀，我就想讲无新闻，你看
2: 嘛，
5: 唔通
2: 说
5: 人讲
2: 个
5: 也说
2: 着，
5: 当
2: 个
5: 一直
2: 说安
5: 尼。
2: 对，说耳机说着袂改变的啊，这唔是咧食胃疼，伊讲你今日胃食食咧，明仔载胃若好，伊就免食。耳机说讲大咧，带大家你最后离开人世间哩一天啊。
5: 哎呀，啊，医生，我问看我食啥呢？我。甲讲，人
2: 伊
5: 就讲，
2: 安尼
5: 你
2: 也
5: 食了袂歹，你就搁继续食。安尼甲
2: 你
5: 恭喜
2: 啊！
5: 系啊，啊你搁甲我赶紧寄两袋来，无得要食了啊！
2: 好好，啊你若真无买来嘛无啊，今年嘛无一定有得买啊。
5: 安尼，爱食啥
1: 我那主要做数啦，阮只二十五组打组
2: 的。我来，甲你讲，你带多二五组加买了了，我多。哦，好啦好啦，等下今日等下，吼、哦，这一个要买三组回来，你好唔来？
6: 喂，
2: 四哥。
6: 阿刚够有无？
2: 你要几组啦？
6: 我个要
2: 几
6: 组好
2: 啦，
6: 够
2: 加
6: 几
2: 组。哦，几组有啦，你出名啊，
1: 像像电视同款啊，你不要不要几组大。
2: 其实袂，四哥人真好，伊拢替因边阿送咧买，哎呀，伊真正做功德啦。
6: 真卡咩？
2: 哎呀，好，啊，祝你四哥啊大赚钱啦哈！
6: 啊，
2: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亲身的体验，我总是无去我家己的这辈阿兄出来甲就餐吧，吼、哦，啊伊阁有人，真人还阁活掉咧，住伫嘉义关东石乡永顿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就对啊啦，你糖尿病，你到尾啊，你的洗耳机糖尿病，你注意多少，最后就行洗耳机这条路尔嘛，来位你好，
6: 然后
2: 到者，来等你去哈，啊，我甲你讲吼，食咱的互相要刷爱人刷，兼会控制你的膀胱。今日控制你的血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金蝉脱壳啦，让你改变一个人生。把你的耳机网洗清清咧，高丽耳机嘛，高丽耳机，玻璃耳机，让你心醉八甜。查甫人的青春会臃肿，查某人的美丽会水啦吼。我讲神啊，摆脑袋海，神啊，摆主将袋海，咱人的寿命对神咧行，神啊，未打波，心醉啦八甜，你退休就会长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足侪人体研究过吼，食到超过一百岁，伊的肾水拢饱饱，唔捌咧膀胱无力，唔捌咧喘尿的啦。来回你来，郑大哥。
8: 这什么肾？固肾的
2: 哦。互相药，固肾的对。
1: 固药剂诶，
2: 嘿，嘿。
8: 哦。
2: 固药剂、固肾拢会使啦。
0: 清药剂、防洗。
2: 清药剂、防洗才固。系啊。
8: 我先做一做来。
2: 好，来等你下咧。
0: 谢谢大哥，谢谢。
2: 来回你。
6: 喂，
2: 来要互相
6: 哟。
2: 好，来电话加咧哈，来电话0800-097-098啦哈。长辈时代，唔是好米加红麦搬就台顶啦。我咧讲啊，我一路行来做第五周年啊。日时的节目，恁老咧听，大家就知影。敢若听到加红两字，有诶敢若听到加红两字就买啊。无咧问我今日卖啥物啦？啊，买等于则问送话，讲我这是咧食安怎诶？逐项都咧食啦。啊，恁是咧卖高科技诶？别人是咧卖食固死的啦，我来讲，听好啦，咱这也是固药剂的，吼、哦，啊你唔通去买着别人的，讲啊做咧食，佮要嚼死的，哎呀、啊，咱是要食固药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粒肾水甲八甜，阴阳甲固调，阴阳来调下膀胱的八甜，膀胱的八甜，你都袂搞着，袂错着，袂影响到你这下属的问题。来，喂，你郑大哥。
8: 哎、
2: 欸，来了，来一个好声啊！
8: 我讲我改做多哦。
2: 好，来你等那个咧哈。
0: 谢谢
2: 啊，感谢全国最大位了。
8: 喂，哎、欸，我拄好要说做，要改大做诶。
2: 好，来你等那个
1: 啊。要改大
2: 做啊？大做剩最后二五组消完就无啊啦哈。啊，小组诶最后两百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差不多要无啊。
0: 这每年你也无一定购物哦，每年哦。
2: 这只金蝉哦，金蝉要甲你脱壳，就是咧甲你换迄种啊，做药剂网洗啦。
0: 今年是确定无啊啦。
2: 啊，药剂要甲你清、甲你固、甲你补。哎呀，
0: 今年这栋没确定无啊。
2: 来，智联，哎，大哥，来要好声音哈。
9: 你阿红呀？
2: 喂，我讲本人。
9: 一块来请教你好。
2: 嘿，来你请讲，简单的。
9: 我听电话有甲你买迄款迄个是。洛
2: 阳
9: 的。
2: 嘿嘿嘿。
9: 洛阳。
2: 来，你等下家里我去外口甲你讲，你做一下。来，喂了。哎，来先听一下。
10: 嘿，讲这卖
2: 卖互相药固药剂的，
10: 固药剂。
2: 肾水八甜，肾药剂大补，药剂生水拍食拢有效。
0: 清药剂，甲你清药剂。
2: 啊，放着起泡白落啦。嘿，食拢有效啊。
10: 哎，安那卖？
2: 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哦，来要互相药哦。
11: 哎，你好，嘿，你这是卖固伤药呀？
2: 哎，对，你捌卖过呢。
11: 哎、欸，我要去陪我因为吼，我当天吼在啉烧酒吼，我腰子可能伤着一款嘞发炎啊嘞。
2: 哦哦哦，哎呀，腰子的发炎，腰子紧就会酸软痛，哎呀，哎呀，就会酸痛咯，就会无力。
11: 对，无力，哎呀，两只脚现在拢无啥力嘞
2: 啊。对，啊，你得爱甲食咱的藿香药哈。
11: 哎呀哎呀，
2: 吼，
11: 安尼哦，
2: 哎，
11: 是早暗拢会使食呀？
2: 三顿食，你若真正咧严重，三顿
11: 食。叫三顿食呀。
2: 啊，改善啊，就食早暗两顿三粒得。
11: 安尼吼，哎，今日有大组诶哦，我是做大组诶啦。
2: 好，来，你电话行咧，电话行咧。
11: 好，好，谢谢你啊，
0: 谢谢大哥，谢谢，祝你新年
2: 快乐。空九八啊，来收钱啊。
12: 所以，所以大哥，嘿，藿香香是啥物物件啦？
2: 藿香香就是金香花。啊，金蝉啦，
1: 甲大海边，
2: 甲大海边，
0: 甲冬虫夏草，
2: 啊，经过泡茶有无？
0: 是，
2: 啊，要过你腰子，甲你清你腰子，望洗清清。你无啦？
12: 我无买过。
2: 嘿嘿嘿，要清你，
0: 这量足少的。
2: 清你腰子，望洗啦。
12: 我买大组，我买大组。
2: 这赞的啦，我著甲你讲啊，查甫人啊，托你。
12: 我顶过买冬虫，买冬虫夏草。
2: 查甫人
0: 要做一只，
2: 查甫人腰子爱食，听听。

0: 有大所爱呢，大所爱就倒啊，哎呀，
1: 多就多爱啦，
2: 大妈我坐啦，
0: 大所爱就上门关啊嘞，哎呀，哈。
3: 我听，听，我听唔
0: 到。哦，啊，你有电话？你有电话？
3: 有啦。
0: 有啦，大所爱六千八啊，哈。好的，那个嘞，哎呀。
1: 哎，守人大哥，
0: 哎，
4: 喂，
0: 哎哎，
4: 哎，我从守人，
0: 哎，
4: 我就是，我要大座位啦，
0: 我要大座位，好，
1: 你等我一下，
0: 你爱叫起工吃哈，啊，爱叫起工吃啦，
4: 我知啦，
0: 好，来等那个嘞，吼，你看，你看这吼，这位就是来，
4: 啊，我知道，
0: 好，来等那个
1: 嘞，
2: 谢谢，
0: 他都爱大哥，其实只要好。啊，然后你甲想啦，无好伊卡来，搁要买大座的，
1: 当然啦，
0: 因为这种物件吼，爸爸妈妈家红包鼓励恁甲买物件，但是我鼓励恁听我的节目，咱大家健康做常识，
1: 小高啊，
0: 啊我讲啊，我学的拢是真正的学历，真正的病历，包括我阿金自18岁出社会，都学中草药学到将士，你敢知影家红敢若一支送人？我讲无好笑，讲的就对啊啦。我真配合来办一个活动，绝对超过1000人以上。讲伊的感，我甲治好伊的。若无影，我即世人离开报音界，你敢知影偌济人互我治癌甲治好伊？中北时代电话0800-0098-0098，今日食迄老香药，果然的药剂啊！来回了，
5: 喂，
0: 来先听伊嘛。
5: 高雄市，
0: 好，来你电话个咧，先听伊，你电话个咧。啊，我来讲啊。查甫人薪水爱八甜，只要我都照顾家庭，你膀胱才会有力，你才会放一个 keeper 白落啦。
2: 是，
0: 爸爸妈妈放一个 keeper 白落啊，这尿浓白来流失啊，你以后慢慢啊爱洗下去啊。过来，妈妈，你若放一个 keeper 白落就对啊啦。你的腰子咧大步咧衰败啊，你的膀胱愈来愈无力，暗时愈来愈搞尿，尤其过来你的面红面。面色暗淡啦，
1: 越来越来越乌，嘿，拢是啦。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进前捌买过阮的冬虫，捌买过阮的水霸，甚至捌买过阮的南瓜子的，拢总会使甲今仔日互相要做一食，因为伊是咧帮助你清除咱腰肌芒细，腰肌芒细算中源头，中源头腰肌芒细若清会清气。咱过路毒素都，咱过路当然啦、啊，咱放尿都袂渐渐都袂起泡白了。当然、啊，咱放尿时阵就愈来愈大白，因为咱的所有毒素拢会使帮助咱个排除咱的体外，所以腰肌芒细是中源头，腰肌芒细若有在了，甲清了清气，以后咱就袂尿毒症，以后咱就袂洗腰子，以后咱就袂造成咱这腰臭感的款这个问题来在产生啦吼。所以咱若讲进前捌卖过阮的冬虫，捌卖过阮的洛阳、水霸、南瓜子，拢总会使做回家，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啦。
0: 尤其那糖尿病，你都需要要等去吃。来，
1: 伟六，
0: 来先听音吼。来，要好声音吼。来，你在倒位？喂，你身体又在倒位？
6: 台
0: 江区。等下你电话来了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我讲你放尿气泡白了，你就是洗耳机第一个候选人，你正在排队啊！啊，你若愈来愈严重，你愈来愈唔插伊，泡愈来愈未散，你会愈来愈严重啊！来，为你来庆坤兄，来你来要互相个，互相个啦，好来电来加咧吼，
2: 谢谢。
0: 啊，有个人吼，你卖是咧卖过耳机个呢。啊！你有话去听别人，你都爱听到有话是咧食故事的。哎呀，你都爱买故药剂的，指定家红的，甲小安阿伟、阿华阿财的啊，来。喂，你好，周太太。
7: 嘿，你好。
0: 嘿，来你好。互相要故药剂的，哎呀，故乡药的啦，哎呀，吼，药剂八甜。
7: 哦，
0: 药剂八甜，吼，你袂较袂膀胱无力，较袂放尿出来，咩咩。较袂腰子连钢叫衰败，爱洗腰子。
7: 哦。
0: 嘿，你老咧食西，有食咧食西药的人一定爱买啦。
7: 哦，
0: 你好。嘿嘿，来听听下。
1: 无人买在做保养啦，吼。
0: 尤其吼，啊，阿伟头拄讲的上正确，好人你都爱保养。
1: 对。
0: 哎呀，啊，你若有严重的，老咧食西药的，你一定爱食。
1: 对。
0: 来听听下咧。来，喂，你好，来素贞啊。
8: 好
0: 来等你家咧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这世人你生儿食偌济啊？啊你家己去想，吼、哦，我直接乌甲大细声嘛无效啦。我是要爱恁的身体好，我要爱恁袂，恁的囝子是谁？

0: 我还讲啊，等有一天你来咧写日记啊，你都爱听今日早早唱的迄条歌啦，放下。
1: 是。
0: 我跟你讲啊，写日记今日不是你摕3000万、5000万，阿金，你今天咧，我讲医生跟你讲要写日记，叫你摕3000、5000万，来讲唔免写。半暝半来用，
1: 冇去啊！
0: 半暝半来银行摆
1: 地，这个秘，这个秘书那，你平常时开一条钱哦，洗冷气，同款，你冷气爱洗无？你冷气无洗，你压缩机啊，过十万你都爱换掉啊！哦，这个这艺术同款嘛，你无甲洗，尤其你无甲洗，伊就开始有尿毒，有尿黑毒，开始萎缩，开始打包。
2: 对啊，所以你放尿放尿，有臭尿破皮吼，愈来愈重，就是油脂功能变歹。这个撸来，臭流泡皮撸来撸大。
0: 啊，这个起波白了啦。
2: 对啊，欸、
0: 来回又来一个。
3: 臭流泡皮好撸来撸大。
2: 哎、欸，妈妈。
4: 妈咪。喂，先生，我他主要给你订车，所以我来改大座的啦。
0: 哦，好哦，谢谢你家的哦。哎呀，会晓巧的，拢爱赶紧改大座，今日说啊。四组的一个原价，即马起到3800
1: 啊！啊，同样，
0: 啊，然后一个甲你算3800，一个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我就甲你讲啊，买大组的，敢那买到迄对海
1: 马的干毛队，
0: 就超过15000块啦。
1: 一对起价15000块，你去汉料店，你甲问吼。啊，绝对一对30只，你甲讲入面甲讲30只，伊若要甲你开15000吼，我啊你。阿、啊、林，你若买有着15000以后，你拢摕当来卖我，哦、我拢甲你收着。
0: 啊，你若买着大组的，你拄啊赚着30000，拄啊敢赚着海马的干毛队。啊，海马去，你问医生讲，看是毋是咧食药剂的，是毋是咧食固形水或巴甜的，吼，清药剂忘西，你甲问就好。吼、哦，啊，我着讲啊，中北时代，家宏所有做的产品拢会当达地龙科研。啊，今日我要甲恁讲，做最后的机会啊啦，吼、哦。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1: 啊，感谢、啊、
0: 今日如果甲。无法度买到，我嘛无法度，
1: 吼、哦、
0: 啊！因为咱讲事实就对啊。
1: 才卖完。
0: 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的，我只是个节目，都还阁无通卖咧。我先起来卖恁的东北时大爸爸妈妈，来，有咱大哥。
5: 哎、
0: 欸，
5: 我
0: 们
5: 大
0: 组
5: 呢？
0: 来，
2: 等
0: 你
2: 行咧哈。
0: 啊，
2: 你吼，我好统计哦，咱这组的村七组，大组就三组尔吼。
0: 啊，最后啦吼，放着不爱起波白了，不爱讲啊，胜时球。顾虑你咧降价，医生咧甲你讲诶，阿伟啊，你后日来台讲，通准备洗耳机哈。
2: 我无爱啦。
0: 马赛大练练老，啊无爱，敢若一个机会啦，免啦，卡来买咱诶。
2: 互相约。
0: 电话0800-0900-0900，今日开你3000块，今日开你6000块免洗耳机，搁会当互你薪水八天，互你放尿袂起泡白流，互你耳机袂打包，互你耳机袂起水泡，安尼就解答啦。人生活的意义何在？会当脚行勇行，免以后吼今日是谁？大遐咧甲咱挂牵啦。以后若洗耳机洗落咧换尿珠啊，洗落咧换，敢若要到这个讲要洗耳机，敢若囡仔甲你带掉咧，车也着死啊！啊，咱的囡仔，咱爱互伊去趁食，咱的囡仔爱互伊去认真打拼。你甲想啦，你洗落1、3、5、4、6，阿伟头拄仔讲连配合都袂当去，莫讲连配合啦，你连小溜球你都袂去是啦，要去搞配合，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我家己个亲大兄，两礼拜前，今日我就讲啊，五日仗节，两礼拜前我兄嫂人啊靠我，阮有够亲呢，阮虽然结拜，但亲如兄弟啦。两礼拜前医生讲你啦，肾失调，顾虑你搁下降两百。医生要甲你叫去洗耳机，吼、哦，啊，我来讲啊。

0: AM 1071。
1: 卖烦恼，这世人带到五六十岁尔，特别洗耳机。我
2: 甲
1: 你讲吼，阮东石乡前的村长，永顿村的村长，我甲你讲实在叫什么名？迄我家己阿叔陈家文啦，我洗耳机洗二十几年啦，爸爸妈妈，你有能力通请我来甲你照顾洗二十几年耳机无？你有这个经济无？人咧开冷冻厂啊，长辈时代，人才有这个经济，你有这个经济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一年19万人咧洗耳机，敢是咧讲算笑，还敢好算？无好算啦！来，回你个叫许个妈妈。
3: 我要爱互相要大做个。
1: 来，要互相要大做个吼，来电个今日。啊，我来讲啊，今日开你3000，开你6000，一世人免洗耳机，放着袂阁起泡白落。啊，最后大做个剩四组，细大做剩一组，细组个剩5组啦，剩四组三组。
2: 剩四组，嘿。
1: 四组吼，伊是安尼
4: 讲。即明年，感觉即明年买电歌有哦。
1: 即
4: 等海边掠着较有哦。
1: 啊，你嘛掠着着位则来啦，嘿啊，卖逐项拢在个人拜托，啊好个拢先摕去卖好价。
4: 无啦，
2: 对啊，你用卖中医书啊，医书我知中医书较好价啦。
4: 讲遐即边边，我一定。
1: 阮遮嘛足济听友拢甲你正支持，
4: 啊，
1: 我希望讲最后个组数啦吼。长辈时代，啊嫌贵的卖买，嫌贵的你都继续食西药。啊，我讲啊，西药食愈重，加速你西药剂的速度尔啦。
2: 愈紧，
1: 嘿啦，你个三高的啦，血糖、血油、血脂，食愈多，愈甲你恭喜，因为你连咪爱去西药剂，结果免得甲你纠缠。吼、哦，来回你来采暖啦，妈妈。
3: 欸，我买大
1: 多
3: 啊，
1: 甲
3: 寄去便利商店
1: 啦。
2: 可以啊，嘿，西药这边嘛是当
1: 家。你到那药剂，你到那西药要食就对啊啦。以后要洗耳机，免我甲你恭喜，时间自然啦，到医生就甲你通知。放着去买白了，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已经咧准备啊哈，放着去买白了，你耳机若阁唔甲顾着对啊啦，我就讲啊，心啊摆主强就害，心啊摆闹就害啦，啊人的寿，人的慧命慧数啦，就是对心咧行啦。
4: 是。
1: 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最来八天。人得更正，心水来八天，人得青春，人得未老。有的人咧食骨头药，现在食无好，肝主筋，心主骨啦。啊，你都心都歹，你骨头当然嘛未用，当然嘛含少怕讲。来，为了，
2: 哎，
1: 坐在这，哎，
3: 我都在出门就
2: 坐大桌
3: 嘛，
2: 哈，
3: 我
2: 今麦
3: 都
2: 加
3: 就
2: 坐大
4: 桌。
2: 好，
4: 来，
2: 谢
4: 谢，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1: 来，李连菜妈妈，来，你好，要互相要哈。哎，来电来个，这也是互相要顾腰子的啦吼。啊，我就讲啊，腰子水若饱甜，你骨头就袂含烧，袂怕讲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啊，你骨头若怕讲，连筋都先煞歹去。
4: 对，
1: 因为迄息息相关的。
4: 啊，够一种就是吼，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若平常时咧食降血糖的药啊，哦，譬如讲像一寡苦瓜生态啦，啥物，都现在所有这降血糖的药啊吼，你若咧食袂行，就是。有时啊，唔是迄药啊无效，有时啊是你无清，你要先啊清，你要先啊清完了，你食只保健食品落去吼，你咧降血糖降只落来，你要先啊清哦清哦你，因为伊咱这大海里内底有蛋白酶，蛋白酶伊就是咧分解咱腰肌网丝，卡伫咱腰肌网丝只网啊网啊所在只垃圾啊，伊会甲分解、解化、解水解、解化掉，互伊变成咱的这个。垃圾啊，甲排掉，顺利排掉。你自然，你来食这个降血糖的保健食品，来食都拢有效，对。
1: 哦，啊，所以讲伫只最后的招数啊啦哈，啊，人讲福气的食得，啊，无福的食失啦吼。啊，今日我就讲最后，若要顾腰子的，啊，你都若有放着起泡白落，医生甲你讲，大哥要洗腰子，啥难吃嘞？这个若洗落几世人诶。
4: 对
1: 啊，咱试一解看卖啊咧，
4: 是，
1: 互家宏三工的机会就好。啊，你今日甲食落，你就发现你明仔载破价足少的啊。
4: 对。
1: 啊，有我三工的机会，嘛，互你三工的机会，开3000，开6000，来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咱无法度，咱无输赢，卖勉强。吼，啊，若开3000，开6000，你认为讲啊，我到以后安尼，免阁二四六，吼。啊，啊是一三五，特别来洗耳机，就伫遐咧排队，啊，洗落几工几日。无方便啦，
2: 啊！佮洗完规身躯，神道道嫩搞搞啦，完全拢无气力啦。
1: 啊，连水嘛袂使白啉嘞，洗耳机是偌可怜嘞，洗耳机碱性水袂使啉嘞。
4: 是，
1: 哎呀，来回你又回主啊妈妈，哎，来你又要。 吼，互相药啦吼，啊，你来买药对吼，即下做咧过药剂的，啊那乌白别人外口咧卖就对啦，来。
2: 来，拿个电话也
1: 啊！啊啊，若别人外口咧卖，讲啊，这要过要过期啊！啊，咱在要过药剂的，啊，这互相药来，小聪妈妈，
0: 嗯，
1: 来了，
0: 谢
1: 谢各位啦，吼，互相药过药剂的啦，吼，来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2: 来通讯在做，
1: 最好
2: 无啊，
1: 系啊，卡有诶就卡，卡无诶，甲恁说多谢啦哈。
4: 我感觉这卖完就无哦，吼，我
2: 真诶听一首歌曲啦，吼，
4: 拜托，
2: 啊，这首歌是咱哦，听做朋友点播诶歌曲《分中会》。邀请咱中美时代同齐做收听，山卡熬夜回来在个家房为咱爸爸妈妈做务，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了，啊，咱播到山顶卡吼，咱来听歌。

0: 来吼、哦，一首好听的歌曲《云中花》，现场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阿仔啊，你无加，你加阿林的交情较好，你无加，你无要偷者，对只电话两家呢，但是做数拢无完呢。
1: 哈，对啊，外口做数拢无完。
0: 哎呀、啊，啊电话过来两，啊阿林嘛，
2: 是，
0: 系啊，你当诶，
1: 啊今嘛外口做数拢无完呢。
2: 哇啊！我拄仔讲遐先卖卖就好啊！你
0: 啊你先去甲迄落中药中医师诶问遐先甲迄落
1: 先甲收顿来啦，无我靠，
0: 顿来
1: 嘿，我靠，我做啥拢下来
2: 啊！啊，这量真正足少诶啦！
0: 因为吼、哦，今仔日咯，咱这真正是吼、哦、非常难得啦，有用到这个吼、哦、山海连山诶大海贝甲金香花，
2: 是，
0: 这真正吼、哦，咱一般咱爸爸妈妈你去。外靠所有的电台通路，其实都从来唔捌听过这个名词，甚至看过这个材料啦，吼，这个原料啦，因为非常难得啦，因为珍贵啊，所以人讲物以稀为贵，而且短时间、短三天就会当互你看到效果啊。这唔是阮吼，家己咧扛水保持的啦，尤其你呐，如果本身的水症诶，哦，除了当毒性消水症伊之外，所因话会，这东西哦，这种小儿科一年啦，
2: 是
0: 啊，你啊放尿气泡白落咧，我来讲三工，你绝对袂咧看到效果啦，因为放尿气泡都是咧放尿流两倍。尿能被放固了，就等于讲你油脂功能开始衰败啊！你趁即马爱赶紧增加即个油脂网洗个清清，甲变变嘞。当然，咱恁啊，如果食一寡保健食品，食冬虫，食咱绿龙，啊是哦，甚至讲咱暗时放尿定定吼，即、這个尿头受袂掉的，就是总源头嘛，最重要的。暗时嘛是交流，当然你有脂肪洗来清个清气，你暗时嘛减少咱夜尿的次数啦吼。所以啊，你想看卖啊，咱的今日咱介绍这藿香油是咧清毒，咱有脂肪洗即个拉伸，拉伸甲清清变变咧。咱当然咧过滤时阵就过滤了清气，甲拄只亲像阿林讲的同款啦。你想看卖啊，咱热人到伊时阵，咱有脂咱即个冷气房啊。爱清爱拼，你咧吹冷气再凉。
2: 是
0: 啊，你灶卡这个过炉的，这个有灶卡这个抽油烟机啦，嘛是爱清。你这个白烟机再吸袂清气。当然，咱油脂网洗你啦，清了清气，毒素就当过炉。你过来，你油脂
2: 网爆就好了。
0: 对，吼、哦，先清。啊
2: 你要食补油剂的，还是降血糖的食，较会惊啦。
0: 对，爱先清再来补。啊，人讲吼，你若无清。都直接补，有可能愈补愈大坑啦。
2: 是，
0: 这拢是咱爸爸妈妈哦，这个观念要小转变，先清再补，这才是上正确的啦。
2: 是
0: 啊，但是哦，电话两家咧，阿林阿高兄，我家在吵袂叮当咧。
3: 我头早是外口咧斗接电咧，接我拢袂好之外。
0: 系啊，但是都阿阮阿林妈都讲无做数啊。
2: 真正无
3: 啦，今日应该是安尼啦吼。啊，因为事实这物件。啊，
0: 太珍贵了！
3: 阿金他多阿毛书底啊，甲我讲吼，啊，这超过成本
2: 是
3: 咧卖啦。
2: 对，
3: 啊，讲起来卖愈济料愈济，啊，但是今日我有甲阿金讲一句话啦吼，啊，甲既然物件起甲遮悬，啊，咱一向咱拢卖较便宜吼，全国做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2: 是，
3: 啊，然后伫这个过程。即爸爸妈妈甲咱疼惜遮济年来，啊、我总是希望讲，啊、互即爸爸妈妈，因为细儿子落去秋坟参墓，有当时啊，家己一个舞蹈规家伙人，较早呐一个咧，即嘛是有健保呢，较早呐无健保，是一个家伙，一个人舞蹈过来家伙啦，
0: 对啦，
3: 咱讲事实，啊，但是咱妈妈互因产生因人的痛苦。啊，所以讲，我今日要甲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报告的，就是讲，啊，我头拄啊，含妈人有一个默契啦，
0: 共识啊，哈，
3: 啊，咱四组的最后个十组，啊，大组的最后个五组，
2: 是
3: 啊，写完，啊，叫民意代表来讲都无效啦，
2: 啊，属实无啊，侪量，
3: 写完啦，卖无都无啊，
2: 我属实无啊，侪量，
3: 因为伊外口阁有印人，
2: 是
3: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我就讲啊，有脂肪细。真侪人，恁听这部听遮久， 恁敢捌听过人咧讲啊？大家拢听着讲咧过腰子，然后要补神水。恁敢捌听着人讲爱清腰子万岁？长辈时代，啊，这就是阮的专业知识比别人较充足。阮才有法度甲恁教育讲，叫恁爱洗腰子万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腰子万岁，咱甲洗好清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甲洗、甲清、甲顾。咱无爱行向洗耳机这条路，今日一罐3800块，咱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罐3660买啦吼。啊，我三天的机会试看卖。我讲我大兄家己两礼拜前本来要洗耳机，啊，我赶紧甲客只物件，互转去拼，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啊，两礼拜后去检验所检查。啊，讲实在，真正进步够多，肾丝球过滤率拢提悬啦，未阁放着气泡白了啊！来，威廖，
4: 大组两组，
3: 大组两组，啊，你捌买过啊？
0: 你买过两组大组的？
4: 啊，
3: 你正话较买个
4: 买？恁这组唔知是毋是足久无买，还是我拢无听到？我拢无用，无听到恁的电台。
3: 足久无买，啊，只是暗时毋捌买，哎呀，暗时第一届。
4: 诶，进前这时啊，恁买食了袂歹啊？
3: 是是是。
4: 诶、欸，因为透早起来吼，迄肉拢足黄个，啊皮拢足济啊，
3: 是是
4: 啊，食了改善，食了改善足济啊。
3: 是是是。
4: 哎呀哎呀。
3: 安尼大家继续食呢，啊食食咧嘛是爱去检查，吼。
4: 安尼哦。
3: 嘿、欸、嘿、欸、好，来多谢。好，两组多谢。
0: 啊，你大组剩
3: 剩
0: 三组，
3: 三组
0: 尔咧。
3: 啊，就这样。我就讲啊，我就讲，咱唔好搞，时间到啊，啊，医生真正讲要甲你插管落去洗耳机。啊，迄个时阵你才讲啊，早若知若听家风，啊，胃也都免洗啊。啊，我讲那迄个时间未赴啊，吼。
2: 未赴。
3: 啊，药剂洗落规世人诶，药剂洗落未阁改变啊。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
0: 这是咱历史诶电话啦，吼。
3: 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啊，你若当时吼，咱空九七空九八卡未通。卡空八一空八一嘛写晒啦，
3: 是是是，
0: 啦，因为暗时有当时电话啦满线的时阵，咱爸爸妈妈你如果真正电话卡未通，马紧，咱临时电话赶快服务啦，啊，咱现场的专线嘛，这就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是咱暗时的，当然啦，咱是同一个公司的吼。啊，我依家交行，我拢共公司嘅，均无分吼，无咧商业职，啊，无咧分吼，啥物你来
3: 对我讲吼，
0: 我拢是共一个团体，哦，我拢是共心为咱爸爸妈妈咧做服务嘅，所以你不管卡日时嘅电话，卡暗时嘅电话，我拢总会使帮你来做服务啦，吼，啊，重点电话卡会通，再等下健康炸卡互相互恁啦，
3: 比如
0: 你爸爸妈妈吼，后壁死人啦吼，卖个。一三五二四六咧算日子咧过日啦啦，
3: 来为了天命时代，
5: 谢多少？
3: 来谢多少？走来等来家咧哈啊！左手的倒数计时啊！
0: 你大组的就剩细组的剩九组尔哈。
3: 哈，
0: 拄只刷卡过，只咱两组细组。
3: 外口食的，咱都唔知啊。啊，我内底食的就是安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啊，人讲修底新咧行啦哈啊，你寿命要长，薪水爱饱。啊，生水袂当去打波伊，袂当去生水拍，生水拍嘛无有益啦吼。
0: 对。
3: 啊，讲事实，安尼啊，水拍去破伊，腰子就破伊啊。嗯。来，
0: 再见，拜拜啊。
3: 来，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要
3: 几组
6: 大
3: 组诶。好，来，
0: 等下，等下。好，大组诶，存两组了吼。
3: 啊，最后我来讲啊，啊，人讲查甫人心啊，白闹得嗨。啊，女性朋友心啊，排主将就害啦吼！啊，来威廖，
0: 哎，金瑞大哥你好，
5: 我也无啦，没事做。
0: 好，
3: 谢谢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希望甲恁买到的拢总甲恁恭喜。
0: 嗯。
3: 啊，恁今日福气够啊！吼，我就讲啊，恁会当听到这个互相邀，啊，这有金蝉，啊，然后拦着海马的港务队。吼、哦，啊，这就是我甲各位报告的啊，这是上好的物件啦，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山海连线啊，会当合成一副药啊，这拄啊，敢那全国家红的节目啊，有法度做到安尼，啊，我嘛希望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恁有机会啊，日时买当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透早。 六点甲暗时六点拢有吼，啊，是我甲小安主持，啊，暗时就由着我阿发阿仔啊，
0: 阿伟
3: 阿伟八点甲十二点啦吼，啊，假日阮是透早六点甲暗时八点，拢总有节目，啊，希望全国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有需要什么服务的，做恁甲卡来，啊，今日最后啊哈。啊，已经要无租数啊！
0: 是
3: 啊，你若要过腰子的，腰子歹，你煮较早少年食西药，食较老的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较老，咱腰子也甲过较老。
2: 对，
3: 腰子甲过一百岁，袂放入去保白了。安尼你要食百岁无问题。
2: 是，
3: 安尼若平常时放入去保白了，就两白啊，有咧流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恁拢爱。深深去体会啦吼，这拢是已经咧甲你警告，吼、哦，就是咧甲你讲啊，你的身体倒位出问题啊，你有糖分咧啊，倒位出问题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恁一定爱好好啊等待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哦，啊，因为这今年未完，可能得爱等明年啊，因为上年庆嘛要到啊，啊这山海要连线，山要掠。啊，毋是遮简单，即种野生诶，海下要掠，啊，毋是遮简单。啊，希望伫遮会当救着爸爸，恁诶腰子，即两粒腰子。啊，我咧讲人若无腰子袂活哈，人若无肝嘛袂活。
0: 对，
3: 吼、哦、啊，有诶是一粒腰子也可以活，啊，但是人若敢若剩一粒腰子，我咧讲，你诶身体机能一定会变歹。啊，腰子大多数拢是为糖尿病带来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若有糖尿病，有腰椎炎的腰子病，你一定爱甲顾咧。腰子好，腰子就是即个八水吼、哦，啊，即个啊，迄个肾阳爱甲顾调。我讲天重日月星，啊，人重阴阳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心顾调，你徛停停，即会当照顾家庭。
2: 是
3: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啊，3800块，优惠恁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就是两小组六盒6000块，搁加送两
0: 哦，诶、欸，你着两小组搁加送
3: 两盒，加送两盒
0: 八盒
3: 咧。哦，你小讲我实在无啥
2: 晓讲，因为
0: 讲袂着先落来啦，因为吼、哦，这真正是非常优惠，互咱爸爸妈妈。咱的同齐来个人药剂啦，咱当然啦，你若长时间咧食西药的人，你想看嘛，这西药毒已经伫你体内残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啦。
2: 啊是讲高不离中一定爱食西药，你有些互相要对两粒来对咧食，固家你药剂固掉咧，较袂药剂解掉。
0: 对啊，因为西药一定是损害着药剂，无就解着肝脏。哦，所以咱的药剂、咱的肝脏、咱的胃一定爱顾好，今日药剂功能来够用。当然，咱后半世人的人生就免阁算日子的过年，一三五年四就甲咱拢无关系。咱想要吼，少少做去佚佗，当然咱游子也过得来用，你就以后免行入西游子的这条路啦吼。咱若放着气泡白路，咱今仔日甲游子甲清清平平的。哦，当然你放着就愈来愈清气，你放着就袂有臭的破味，你放着这个味就袂遐尼啊遐尼啊臭。哦，咱的囝儿孙都袂想吼，都袂想讲，因为吼阿公阿妈，你呢身躯拢一个臭的香味，我无想要挖你。哦，这甲咱人吼，在咱个家庭的这个感情啦，毛真大一个关系啊。你想看卖，你规间房间拢臭的香味。你想看卖，有人要入去你的房间，无可能啦。咱今日改善咱腰子功能，腰子网洗甲清清平平的。我咧讲，你放尿就愈放愈顺，愈放愈大白。要予咱腰子功能好诶，今仔日咱就互相腰照三顿哦。咱大开始照三顿，一盖两粒，照三顿食。你食三工了，你家己就感觉吼。咱今日是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块。你若如果买大组的，咱两小组六盒，搁加送两盒，总共八盒，互你开6000块。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时间嘛渐渐接近尾声，阮租数嘛接近完销啊。买着，家己恭喜；买袂着，卖生气。咱另工做期待。阿林继续甲咱大家节目当中
3: 啦。阿林阿边啊，直接打电话来问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 098啦齁。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空中最中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
0: 有阿爸感谢阿弟嘛吼，
2: 感谢。
0: 好来，咱嘞，咱落电台共享。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事，有影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欢迎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甲袂叫袂唔对。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加06。

0: 你好，你好，你好啦，喂，通啊啦，通啊，你的电话通啊，通啊啦，你莫阁讲电话啊，喂。
1: 喂喂，
0: 好好好好，你硬通啊，硬通啊！
1: 大家好，我是叫益生菌。
0: 哦，益生、啊、益生菌啊，是你金配，你要吃，
1: 你
0: 要吃那帮的
1: 啊？
0: 哈，
1: 果冻，
0: 果冻啊，吼、哦，益生菌
1: 啊，哎、啊，装两 K 啊，
0: 变两 K 啊，
1: 哎、哦、呀，高益德，
0: 高益德，
1: 哎、
0: 啊，好喝。
1: 呵呵
0: 呵啊，好，好，这个电话问对了啊、
1: 哦。哎，对，这个电话。
0: 好，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后边唔对。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关，不是天宝咱卖关。来，咱头一首歌，起要来个安排首歌叫。好比你若要卡电话，你别叫产品的，只卖卡，只卖卡，卡袂小等的吼。惊讲你拢袂记你卡单困呢，趁只卖你啊个精神好好，等人爱困呢，一日就困呢吼。所以咱这好比吼，你若是要互俺甲你寄产品的朋友啊。咱现场电话给卡来，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控六星卡，好，倒歌，安排首歌叫做《送别》，那《送别》较早咧读册时阵拢总有咧背，哦嘿，较早学校了，学校那是咧读册毕业的时阵呢，啊，即卖真紧呢。目一个年，阁剩一个月尔，到六月底，毕业生着阁毕业啊。新的一批，诶，迄个社会新鲜人阁要出来啊，剩一个月时间尔。高中毕业，有继续读册的人着继续读册，无继续读册的人着出来找头路。啊，即卖头路真歹找，要食好，啊，阁要做轻课，这可能啊有困难。爱甲即卖少年家囡仔讲吼，你若要出来食头路，你茫心肝来想要过过了享受的生活。你若无介意读册，你要准备出社会做一寡较低阶层的工课。毋是无读册袂使，是因为即卖外口面的各大企业行号，伊要爱的人才，拢会要求你的学历最少爱大学毕业的。所以高中毕业，人未甲你，人未甲你重用啦，吼、哦！啊，你啊找一寡较基层的工课，啊，免着急，要趁钱啊！那恁许多人都无能力，通去继续支持你读册，啊，就准拄好，就出来食头路，我、哦、就不得已的环境所逼，就从阮兜家境困难，会当勉强互你读高中，就算袂歹啊！啊！即卖高中毕业了，就去找头路。啊，迄个年代吼，较好找头路。啊，我出业的时阵啊，迄、那个我的朋友啊，伫餐厅内底咧做总铺师。喂，你好。
2: 问过来解释一下哈。
0: 点数加多安尼。
2: 好。
0: 哦，好。
2: 今仔去解释，我问啊，这个彭公园街
0: 的。永源园呐，彭公园。
2: 永源园呐，永源园街的食。食
0: 迄、那
2: 个食头壳的，嘿吼，
0: 迄个食袂要紧吼。无啦。
2: 啊，是
0: 爱人。食放尿迄罐
2: 空白食啦。哦，放尿迄罐空白食。
0: 有啊，头壳迄罐食两百只。
2: 哦，安尼我知好。
0: 有，好，谢谢，谢谢。迄较早阮读高中毕业的时阵啊，阮同学啊伫咧厨房内底做师傅，问看我有要去无？我一个讲好要去，我，系啊。迄间餐厅无欠人，爱当拜托内底师傅甲引去另外一间，另外一间哪有要请人？啊，迄个时阵吼，做餐厅的厨房师傅有一个好处，至少三顿免烦恼无饭食。啊，迄个人客若食无完的，毋是食无完出出了， 是阮准备起来要卖，结果卖无出去的，阮有当加减有通安尼啊。啊，所以阵啊吼去做厨房，做了阁袂歹，哦，一个月薪水6000-6000块，吼吼，一个月薪水6000袂歹安尼。啊，尾手聊聊啊做，聊聊啊升呢，升到一个月2万-3万，安尼升啊。啊，最后因为吼、哦，迄、那个环境大环境无好，所以吼、哦、餐厅收要甲要了去，啊，要去做啊，无啥物工课做，单转道七转八转，转来做这道，啊，转来做这道了，单开始固定。安尼连续伫个即个天宝公司已经做头路30几冬啊，32冬啊，哦，32，啊，即个拄啊好吼，好运呛数呛数，啊，拄啊天地配了很配合的，哼，啊，就拄啊迄个时阵，我细汉的时阵，阮兜就拢讲台语啊，啊，拄啊好细汉。拢尽量讲台语关系，即卖哦，看到国语的字，随时的让翻作台语伫咧头壳出现了，怎啊变成吼、哦、关系啊？我讲啊足顺班的，哼，所以啊，一面一面呐，无一定是安那对安那样啦，都反正吼，迄、那个北京伊讲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啦，吼、哦，无一定会安那样啦。凡是好康的嘛，不一定。来，阮做呢，叫咱公司寄填报清一名文，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送别》，和平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诈骗集团乌家乌。啊，结果去互人拖出去跌，拖出去讲，搁为断崖甲伊扯落。所以啊，看做诈骗集团的车手是偌白痴的代志。那不是叫警察抓伊，啊那无，就是叫诈骗集团拖出去讲。你想啊，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这个姓张的，伊甲诈骗集团凹700万无交登的顶管，结果诈骗集团随叫伊下骹手的。将着这个姓张的给念出来，啊！伊姓张的跟女朋友来到小琉球度假，那么诈骗集团内底面姓杨甲姓平这些七头人来到小琉球的所在，将着这个老张的给拖出来，拖出来了后，我甲载山顶，啊！突然间公园得讲着半小时。了后，当我甲这个姓张的车手讲，看你是要家己自己跳落去，还是我甲你站落？结果这个姓张的车手，伊家己主动跳落，好你加载跳落的时阵，这个断崖四楼关，伊当我去吊着半中环迄个落二的所在卡掉的，无半落。那么即卖这个姓杨甲姓平两个人，将着这个老张的甲车落去砍。啊！佮揢石头啊，佮叠佮轻啊，结果伊掉伫个坑坎的半中环遐，无消息啊！即摆姓杨佮姓平顶人离开了后啊，即、這个姓张的单用白起来到断崖顶面刷落去报案啊！叫我来到地，将着姓杨佮姓平两个人来杀起来啊，以及着伊下骹手的骹翘全部佮抓起来，将着即个姓杨佮姓平顶人佮判6年半死。啊，6冬至6冬半的徒刑呢，杀人未遂啊！安尼判6冬至6冬半，这个姓张的吼，你甲看啦，因这群人知影你无死啊，因甲敢既然派姓杨甲姓平两个人来找你的麻烦，敢敢来当找你一届呢？找你一届就会找第二届，找你第二届就会找第三届。我讲你700万无吐出来，伊袂当帮你刷。你700万一定爱吐出来，啊！所以你甲想，即届报警，后一届嘛是阁同款来报警，啊！你来保证，逐届拢走会你啦。你来保证，十届你拢闪会去啊！啊，那无你就性命行呀，哦。那么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啦，伊那个700万拢总全部交转去，伊极低会当分到。1%的700万的血单分掉7万块，啊，一般拢分无7万呐、啊，大多数拢过分几千块给你咧，啊，就是因为这个老张诶，看到700万白色色，拢是钱啊，啊，若是交转去，干那咱摕到一个几千块啊，伊当然起膜拜啊，所以我咧打，啊，钱恁咧收啊，我当然想要闪嘛。所以这个姓张的，甲摕起700万去的，啊，摕起700万去，我讲伊地袂烧啊，地袂掉啊，三顿两晚都有人会去找你的麻烦呢。你卖干吗？所以哦，做什么工课拢会使，什么套路你拢能去做啦，对，做歹人卖做，哦，会闪闪袂去啦，你警察嘛一定爱出事的啦。伊已经想好办法要安怎甲处理啊？应该，伊本来是要甲拖来用南仔空啊罐罐来落入去油桶内底，规骹油桶挂人，要甲落入去海里，互伊沉落海呢，永远找无人呢。本来是要用这招呢，哦啊，甚至乌窟啦、乌好势，啊，人都要甲车到窟内底，要甲抬起来呢。所以吼、哦，真正是足狂阿麦就对了，哦。伊若用到即个南仔孔，啊，将人
我我甲落入去油桶内底，啊用南仔空甲灌，甲灌甲伊毒死了后，端甲车落去害人，迄要找着人有困难呐、啊，找着人有困难。所以哦，老张，你敢若想做车手，即条七百万人想要甲用过手，你卖戆啊！因遐人袂当帮你刷。另外，你甲讲到即个车的发生吼、哦，啊有真侪人因为车故啊，啊即个车故啊吼，伊咧修理的修理费拢会折旧啊。啊，即卖有真侪人就去甲伊送事故鉴定，车辆损害部分鉴定啊。那么来向着法院啊，来要求向着加害者来提出告诉，要求伊赔偿这金额，什么意思呢？即摆发生车的时阵哦，对方的车，迄、那个高老师过的老车，但是用高老师过的老车，虽然伊车体无什么价值，但是伊的车搁来开啊。车主讲啊，你若卖甲我弄掉，我的车开好好啊。啊！你甲我弄歹，你爱甲我赔啊！啊！你若要甲我的车报废，爱砍车一模一样，我无爱啊！我要修理啊！爱修理起来，绝对比买这台车搁较贵啊！啊！即卖有个人发生车的对手，人就唔爱赔啊！但是吼、哦，有个车主真巧啊，伊就找这个专业的车估车，甲你估啊！一估车一概两万五。甲你估计啊，估计你车辆的价值估计两万五啊。结果这样代志发生的时阵呢，一个姓王的，伊的面会叫人家讲卡。那么这个讲卡啊，这个姓杭，杭州的杭，伊将着老王的面会车甲讲卡弄一个啊，伊后壁迄、那个曼巴，啊甲后壁的行李箱，甲香槟的一百板拢掉掉。那么。这个姓王的车主啊，苏东是何解时阵呢？对方伊干要改赔几万块呢？这个小母车主起码是真歹，伊讲哦，我这台。

要发生车祸，你唔知影。啊，你若发生车祸时阵弄落，你的保险若保无够，你来赔人，你也赔人袂了，你的目屎流袂离，我讲真诶吼。所以好朋友，咱咧艰苦人手面趁食诶，保险费一定爱保护够哈。来，各位，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你看车修理六十万呢，六十万呢，看你要倒搭省六十万来赔人。所以哦，开车的朋友爱说你，哎，今仔无退伤赔人六十万，那个有退伤来赔更加多。所以车吼、保险真重要，一定要保够哈。0525-0525-052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尊上》，尊上来努力啊！这是咱的歌明珠，歌明珠，这卡来去咧加查甫的是到底歌明珠因翁还是本人？这歌明珠还是啥？我唔知影吼，非得反正就甲讲歌明珠安尼啦，哦。爱过要填补益生菌两克啊，过拿完大罐的一罐，用两完一罐，交代要听尊上来努力，搁要听王水霞的，王水霞的接袂，唔是王水霞的袂哈，来听这首，这个尊上来努力。

公格。吃阮的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讲干那二四点换骨啊变，迄二四点换骨啊变，一届若要换是爱大罐的六罐呢，换骨啊变。讲已经吃骨啊重啊，阮的天宝好正丸伊吃个效果真好。伊讲。那无做好，我较有可能食到遐尼济罐。伊讲这讲到重点，听众朋友，咱天宝公司已经六十几年的老药厂，如果今仔日咱也无达到一定的功效，我跟你讲吼，看你外高广告啦，看你的口才外好啦，咱买顿去食，食一两罐啊，咱也无感觉，咱就无爱啊，对不？所以。简单讲，一定要有相当的功效，让你的满意，你不再继续买来吃。哦，顾筋络，顾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买天宝好正丸回来吃就无唔对。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搏会酸、出声，走路。

0: AM 一零七一。
1: 骨种骨精髓生不起来，因啊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啊，恁这长辈许多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都只要那酸痛，你甲食天补好症完。有的人朋友三楼的骨质疏松，今年个骨质疏松，拢甲食恁这款天补好症完。天补过那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关键的眼会硬睁，脚手的麻血也袂管，食天补过脑丸。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啊，天补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的，天补过脑丸。耳孔轰轰叫，叽叽叫的，天补过脑丸。暗时困袂去。睡不好睡，睡不舒适，啊，我歹睡歹入眠，天补过脑丸。啊，若天补用用完，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紧，就闪出来，粒尿粒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尿开前油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伊专门吼，和咱的精神好的。你等下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等下咧规工啊，拢安尼无精神。咱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啊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早暗甲食2粒，啊食哪食，你的精神就哪好。天宝利金配，你啊一概敢买2罐，阮算你3500。也生活后也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了。啊，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无拢困的，啊暗时吼晚困的朋友啊，熬夜的朋友，天宝利金配，这外面无蛋买，买来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来欣赏歌曲了后，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要每个甲咱寄产品。等我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制声卡，深机、深夜、深夜盘高顶，叶小姐的家己吃啊！啊，大清药叫我要填补好正元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深机盘高顶》，这个家己吃。嘉义市民族路西门街口大正药局。喂，你好。
2: 文健哦。
1: 哎，你好。
2: 嗯。啊，我这脚足疼，啊，要食啥较好啊？
1: 天补好正丸啊。
2: 啊，迄只够好。
1: 哎，天补好正丸，我卖20几年啊。
2: 啊，你搞我，你够有血管嘞？
1: 有啊，血管嘞，2000块。
2: 啊你！啊你！甲我寄一罐细罐来，啊带衫给我收吼。
1: 好啊。
2: 嗯。
1: 好啊。啊！你敢有寄过？你敢有寄过别种的？
2: 哦，寄足多，啊！你寄，甲你寄足
1: 多。寄别人的寄足多啊啦吼。
2: 嗯。
1: 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2: 起哥啊。
1: 有啊，起哥今麦无咧卖啊。
2: 哦，
1: 啊！你叫什么名？
2: 带大家带衫给我收。
1: 啊！这个你姓啥？
2: 我姓林，我林淑梅。
1: 好好 ，OK， 好，甲你寄哈。啊，好，再见。
2: 啊！你哎，
1: 嗯，哎。
2: 你迄个通惠路甲西游，
1: 无啦，无啦，阮无西游啦，无啦，嘛无通惠路拢无啦。我通惠路是过哪湾啦？
2: 哦，我因为我
1: 通惠路就是过哪湾啊，好正湾无通惠路哈。
2: 食过过来无通惠路。
1: 有有有，对对。
2: 我袂使食迄哩。
1: 有哈，无哈，哦，好好，喂你好。
3: 好，我要甲你做迄个骨骨头的迄
1: 个。骨头你要大罐还是小罐？
3: 大罐的。啊，我有夹过啊。
1: 有夹过，你有做什么大名？
3: 张真
1: 帝，啥？张啥？
3: 张真帝。
1: 张，真真是真假的真理。
3: 嘿，
1: 阿弟嘞？
3: 弟，女之长，弟姐弟。
1: 哦，好好好好，好，安尼好，再甲你寄啊。
3: 好，
1: 好，谢谢。来，今日今仔日叫阮寄产品的朋友吼，拜三会到。啊，拜三若无到，就是回乡祭上未赴，就爱等拜四。 哦，就安尼啦，等下衫无搞落去洗安尼啦。哦，啊，若个洗无收到，来打电话来问啊，看到底有什么状况？哦，我呢，我即卖吼，因内底面的这个送货人员严重不足，请无人啊。因为这个周休二日吼，该周休二日了后，因内底面咧请人足困难，薪水上悬，因袂堪面啦，薪水上低，人不爱做。哦，啊，这忝你，这个头壳莫来烧你。来安排好听歌曲，歌曲叫做《深夜伴孤灯》。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最近伫网络顶面出现着有两个，一个老的，一个少年的，伫咧念阿弥陀佛。啊，结果这两个人雄雄单，单大家人拢有注意因两个。啊！竟然因两个人伫迄个所在咧念阿弥陀佛的时阵，有人过界偷拍。啊！人咧问因讲啊，恐怕会听袂，讲袂啦。我咧有佛祖咧甲阮加持的，袂听。其实喏，你嘛知影讲因的状况，甲一般人无相像，卖去共交谈。那如果今仔日因是恁家的亲人，你作何感想？伊也无去甲你讲，也无去甲你安呐，也无去甲你伤害，啊，恁家伫迄个所在念阿弥陀佛，啊，伫遐跳舞，也无影响别人，啊，若有影响，警察早就甲处理啊嘛。啊，因干呐打笑尔，也无影响，也无安怎，啊，袂去共插着。茫去人脚踏下，我感觉吼，安尼唔好。虽然因念阿弥陀佛的方式无同款，因表现的物件唔是你想要介意的，但每一个人的世界无相像啊。伫一般正常人的世界，你感觉伊无正常，但是无正常人的世界看你无正常啊。所以唔通去人，莫去人讲啦吼，莫去人脚踏，莫去人伤害，我感觉安尼唔好。做人吼。爱较善良的啦，有善良较有福报啦吼、哦。我讲有人去人偷拍，这些吼足无水准啦。另外咧，甲讲到一个姓柯的，伫网络顶面哦，讲吼，听讲解放军的实力比美军较强啊，建议解放军模仿美军啊，将着偌清敌个斩首。这个文字吼、哦。伊家己写真爽啊，但是毋知影讲这侮辱国家的元首，这是要讨皮听有尔。警方巡山将着这个圣库给掠着，啊伊吼坦白承认讲，迄字写无毋对。新北电话伊审理了后，伊叫恐吓危害安全罪，将伊判拘役50天，罚金50000，缓刑3年啊。缓刑这段时间必须爱保护官署。接受到6点钟的法治教育，读甲无好啦，吼、哦！伊原共款哩句话，无论你偌讨厌即个现任的总统，迄是你家己个人的介意甲无介意，迄你的代志。你无论心肝内介意无介意，你也互相之间来尊重。即、這个世间毋是家己讲的话是对的，足侪人拢认为讲我讲的是对的，甲人伫遐小争。这就是无尊重别人啊！你若去甲伊个认为偌清德足好个人，甲讲伊无好，讲偌清德无好，你会向骂啊！但是你也知啊，你认为偌清德无好个人，你甲讲偌清德足好，相对个嘛是会甲你骂，同款个嘛。所以你要尊重啊，要互相尊重啊，要尊重人个政治立场，尊重人个思想，尊重人个看法。人若讲偌清德足好，啊，你个点点。你若介意，你感觉伊无好，你就点点啊！啊，若感觉伊足好，人讲伊无好，你就点点，啊，就好啊！啊，互相包容啊！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啊！啊，唔通安尼用家吼，啊，大家用家拢安尼为着一件代志啊，讲啊无爽快。啊，赖清德现主席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呢，啊，你安讲讲叫人去改斩首赖清德，啊，甲无足无礼貌吗？足无尊重嘛！迄是较早，迄是即卖是民主的时代呢。若较早过去古早时代，你甲讲叫人去来来来，甲叫来蒋中正斩首，我讲你48届啊你，空空。所以我唔通去讲人安那样，都安那样。伊做好做歹，你用选票去甲你选定嘛。啊，人都已经选票选出来啊，伊的票写选出来啊，对不对？爱人尊重，爱互相，哦。你我你我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公格，
1: 你食什么镜头？你食什么？
2: 白白蚊啊！阿哥，
1: 你讲你什么镜头？ 人啊，白来将青光眼，安尼一对。
2: 青光眼，白来将个白人啊将。
1: 哎，迄手术困难呢啊。
2: 嗯。
1: 我拄头后你个讲，叫我家你买两罐，调买唔着，我通家你叫两罐。到尾后问你讲伫，你讲伫进得遐有，我
2: 干
1: 嘛？哎，我拢过了。我买食差不多十罐、十一罐啊啦，
2: 不过
1: 这两几个月啊，
2: 买
1: 头啊陪伴啊正当好伊啊，即卖拢无陪伴啊正，一直留啊又留到这几个月啊，我冻内心只，啊都要打卡袂留落伊完。
2: 好，把油灯收煞起来就
1: 对。嘿啊，
2: 我食十一罐了，内心真好。
1: 我可能较严重，我
2: 拢
1: 足耐心食的。
2: 啊，你的观念嘛真好啊！你若无耐心食嘛食袂好。哟，你的观念嘛真好
1: 啊！哎，人个有诶食一两罐都，我毋是呢，我拢一直我毋相信。我讲我听你你诶人哦，我讲话介精介介迄个干精实多吼，是讲啊来甲你
2: 嗯，我食十一罐啦吼。
1: 哎，
2: 哇！那目睭安尼，有甲你镜头甲你收煞起，安尼算袂歹啊。
1: 啊，佫剩小块，哎，老白鱼。
2: 小块呢，无要紧啊，豆豆吃好啊。
1: 老白啦，拢老本地拢老几工的呢。
2: 哎哎，啊，即摆好做起啊啦，吼。
1: 系啊。
2: 有
1: 较好，啊，陪伴啊进步啊啦。
2: 陪伴啊真好呀啦，吼。
1: 哎。
2: 好啊。
1: 好啊。
2: 哦，感谢你哈。
1: 安尼我叫伊去东港买。
2: 好，东港东进入东华哈，
1: 吼。东华嘿。
2: 有东华有叫吼。
0: 吃我们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到足好，一开始吃前几罐都无什么感觉，也不过伊认为啊，迄汗药啊，慢慢啊吃，慢慢啊见功效，而且伊咧听我的节目，感觉我咧讲话都介实在，啊，现在人吃好咧，敢做见证，伊坚持吃。连连都要吃十一罐无停，全部的镜头包含目睭酸涩、流目油、雾沙沙，是你检体拢吃个足好。哦，吃个足好。好朋友，目睭小块的酸涩，就是你眼底已经受损啊。啊，眼底受损，爱甲赶紧做治疗。天宝清怡明目丸啊，有保养兼治疗相等的功效。由于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哦，也当保护咱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青白来增加黄斑部病变。所以你若是目睭有镜头做治疗，无镜头做保养，保养兼治疗相等的功效。目睭做到酸涩、做到流目油、看物件雾沙沙，相应也会变形。啊，咱这个目睭的视力检测，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啊，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脑丸。暗时困未起，歹困歹落眠，天宝果脑丸。天宝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啊咧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走路夹袂远、夹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用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迄、那个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我迄个搞了，啊闪了六十斤，放了白落起泡臭了香，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用龙丸。啊，那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专门咧帮助消化的。伊内底用着200种蔬菜、果子、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 哦，你啊，几啊刚开区变数，开一届，每一届区变数拢开一波股的，天宝益生菌，啊，这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工经过，你咧区变数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哦，这一克啊1800块，啊，内底面有30包，啊，你啊一届敢买2克，我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啊你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 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2525000。来安排着好听歌曲，这歌曲叫做《女性的复仇》。女性的复仇，这歌曲这是咱的林女士在咱的海登路花果饭店隔壁新闻又叫过要填报好政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在咱破主提供庙边雕影又叫过要填报好政员填报过哪位吴大哥。那么在咱的小东路公民街口王又叫过要填报好政员林先。在咱九如里头，拢又有叫各位填报好政员，咱的苏太太拢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女性的复仇》。

0: 在对你真不足，我也无甲你来离别是袂用哩。
1: 哈，要甲我来离开，本身这是怎样讲？哎，
0: 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已经迫在眼前。因为我故乡的老爸，你强迫我倒转去，我
1: 什么？本身这是怎样讲？你讲的话，我全然袂分明。
0: 哎，这款的话，我是真无爱对你讲。丽兰，你就爱来赦免我，我已经是有保险的人。

0: 咱已经离开了三年了。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店，是专工来找你，请你一切来下边，因为我事业来失败，无惊煞来死。
1: 哼，你还搞迄个面汤来见我，我一心为你这条毛来破。在这三年来，我不知道受了偌济苦楚，而且不知有偌济男性比我来受刻苦。今仔我来这个酒店做着烟花呢，虽然是为着生活，不过我希望是要来替天下女性来复仇的啦。你不必要来见我，请你唔通来延长着我的时间。
0: 丽兰，请你来下面哦。你会来变成这款，完全是我的罪哦！丽兰，请等下，丽兰，丽兰，请等下。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艺人努努进前离心强判两年半》。啊，即卖离心强判两年半了后啊，检察官无搁再上诉，想讲要维维持两年半的原判。结果即个努努即个部分，伊想讲两年半啦，你咪关得惨啊！哎，即卖吼，同阿搁再上诉去哩，上诉到最高法院，这最高法院啊，和判离婚啦吼，伊也搁维持原判，啊，着两年六个月。啊，若是搁甲判较重，啊，着较重；啊，若是甲改判较轻，嘛是较轻啦。检察官已经无上诉的机会啊，因为检察官放弃上诉，最后都法官去决定啊，要安怎甲判。那么有人讲吼，应该是维持原判，无啥物改变啊，但歹讲啊，最好歹离婚的啊。那拄啊好拄着迄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啊伊若是拄啊有要改安怎样，要改要回改邪归正的机会，反正改改判两当，当会当缓刑期嘛，无一定啊。吼、哦，这个物件歹讲啊，吼、哦，是到看最高法院安怎裁决。感谢湖南电台工商插播，多谢。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走，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同切歇。
1: 我的切歇啦，请你唔通搁再哭，我一定照你的交代，努力去奋斗，为国家争取胜利。平安过境，你着忍耐，这摆是咱最后的机会，心爱的，再见。
2: 哎，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台湾各地啊，今仔日拢热，热甲，我无啥敢出门呢。一行出的门口，就敢那按报音色行入去便所迄站啊！迄热的程度吼，唔知要怎去形容呢？偌惨呢！啊，这若无落雨，真正无能解决这个代志。我嘛听讲，这礼拜拜五的热瓜，到底热偌久、热偌济，唔知。这天气吼。热到有够寒的热就对了。迄人啊，伫外口咧行路，身躯拢爱黏黏黏黏黏黏，吼，有够惨，惨到要不能相信。那么台湾各地包含着澎湖、金门、马祖，拢是好天济云，大台北地区、华东、中国、甲中南部内陆啊，拢总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几率。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报，明仔载拜日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拢是好天到侪分的天气，天气足热。温度的部分持续高温，预测日当时的高温普遍在32至36度。其中，这个大台北、甲华东、中国、甲了着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者是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呢？台东有分风发生的可能。澎湖坐云好天26到31度啊，金门坐云好天23到30度啊，马祖坐云好天25至29度。这个热人哦，去马祖度假袂歹，迄温度若保持25至29度，迄偌好呢？遐天气袂伤冷，嘛袂伤热，真好。这样、哦，未来的天气拢是安尼啦，拢保持像今仔安尼。拄啊，刚才一直到拜五啊，拜五才有机会加减的落寡雨，啊，看会落到咱南部来袂啊，啊。我伫咱南部好朋友吼，讲咱做参考吼。我甲你讲实在，真正爱欠水啊，爱欠水啊，无欠袂使啊啦。搁安尼落吼，即若搁台湾搁继续保持安尼落去，会惨，惨到无不能想象吼。那么即摆即个拜诶拜五甲拜六两天啊，啊会有迄个午后诶短暂雷阵雨啊。所以吼、哦，即来大家人拢爱加减爱欠水啊，欠靠地吼、哦。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的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该敲入来2525-0000，再来买电话。我关心要卡头前空了先卡，来。这个潘先生、潘太太，这个潘太太，伊叫咱公司寄啥？潘太太叫咱公司寄天宝青衣明目丸，交代要听迄个七里啊调了。这个七里啊调吼，咱的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带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高铁今仔日透早苗栗诶路段发生着何止信号异常啊！维修人员持续来抢修。因为安尼，今仔日规工拢以着每点钟为起点到终点连续开出三班列车营运的模式，就是整点20分、40分。这个高铁公司表示，将要利用着夜间维修的时间进行着详细的维修。赶紧找出着异常的原因，类似的案件未使阁予再度发生，并且表示讲今仔日买房车发车的时间会有修改。因为哦，即届啊的车辆啊五点的时间，毋是即两三是五的五，耽误迄个五，五点的时间。即、这个高铁公司讲吼。就你去一日来，拢会当办理退费，并且免收手续费。只要列车到旅客啊到站起站的时间延迟超过30分钟以上啊，未满60分呢，将退行以原这台车吼、哦、原车啦，退行原车50%的车票钱。延迟7点钟以上，将要退行着实收的计数。那么，购买即届受到影响，从取消车次的旅客，那是车票无用着啦吼，会当办理专业退费。购买即届事件影响着中段旅游的旅客，会当退行着区间，即、这个无坐区间车车票的计数。一日来会当办理，因为高铁的车辆出问题、出状况、延误时间、耽误时间，所以哦，这款延误、耽误时间，拢爱共赔偿，所以照原价还是半价行人。日本东京。这个日本东京的银座发生着一战呐，某人摕着不明的液体出来讲乌白雾的，伊伫个绿灯木的商业大楼啊，有人用着不明的液体乌白雾、乌白砖，真侪人出现着脑疼的现象，甚至有的人当场昏迷。警消人员接到报案，随时出动着19台救护车到现场。目前已经有15个人送去病院急救了。警方封锁着4个连档的道路进行搜索。那么有民众咧讲，讲有一个挂白色口罩、穿乌衫外套，爱一个查甫人，伫案发进程来到着1楼银行提款机的边啊，开始乌白雾、乌白砖。即卖目前警方正在追查着即个转不明液体的歹毒。另外咧，甲讲着气象专家咧讲，讲即礼拜将有可能风台会挖进台湾。即、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有热带扰动发展的机会啊。那么即个强度甲位置，即卖目前无确定。目前即个扰动已经形成99W。这礼拜有机会增强为风台，最新的模式，有的人讲未影响台湾，啊，也有人讲会影响台湾呐。啊，这个风台到底是不是会影响台湾呢？今麦就来搁看未来风台的动向，因为这吼、哦、风台的变化多端呐，要安那才会知影，等到拜五即天就知啊。台中沙鹿有一间公司啊，这间公司的室外机向强耶。
即卖规间公司因为热甲好，冷气室外机强强硬啊，足夭寿骨啊，足热个啦，热甲站袂住。那么因为今仔拜一上班日啊，啊，即个员工一个入去公司，活袂活啦，讲无冷气啦，吼，惨甲。叫一个去来看，室外机强强硬。即卖目前已经报案，清水分局已经锁定着两个贼仔。目前已经正在咧追踪这两个贼仔的去向，啊，这嘛得爱去买两只冷气的室外机啊，来家先倒起咧呢，啊，无安尼的话，无冷气的室外机内底面无冷气嘛，无人做安开。即卖人啊，已经无啊大人无瓦克冷气啊，上热，热甲站袂掉。较早我细汉的时阵，草地所在迄个。正新火灵呢？这正新火灵就是这三合院啊。啊，阮迄个草地吼，迄潭顶呢，也是四合院的，就是伊个正新火灵个头前够一道，够一道啦，就四块灯拢围起来对。啊！迄个时阵吼，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靠，什么咧吹什么冷气咧，卖戆啊！迄个下暗电风开落去，下早时啊吼，哦，天气凉到，迄热人，搁热人嘛就凉，还无啊多。因为为着要互咱家己吼方便啊，啊，着大楼硬起啊，啊，所有啊，会树爱坐一个硬坐啊，那用到尾啊，即卖大家人拢住大楼啊。都无像伊过去古早时代正新火灵啊，啊空地遐济，迄较早拢留空地留足济嘛，厝前厝后拢嘛空地，啊都袂炸咧啊，啊袂炸咧，风吹来就凉个，啊即摆毋是啊，厝前厝后四块连栋拢总大楼啊，拢楼啊厝啊拢炸条条啊，拢袂通风啊，袂向凉啊，热个，呵呵，啊无法度。因为过去古早时代设计，诶，即摆过早时代设计厝吼，空地留足侪嘛，啊，伊怎啊土地侪人少啊？即摆无啊，即摆人侪啊，啊，土地少啊，大家拢起大楼啊。啊，本来拢规定讲会当开百起60%嘛，啊，60%无够大啊，因为所在写个地拢20多平啊，60%无够大啊，最后啊，就讲起个够。啊，反正吼，伫个政府啊，未大大力要拆的时阵啊，得起偌久算偌久啊。啊，拢头起也较济啊。啊，政府嘛半目开客，除非你足严重去影响到别人啊，啊，无拢袂啊，袂甲你安怎？啊，因为热啊，无冷气即摆站袂调啊。你啊看安尼，冷气的室外机用强伊，迄热甲你该站会调就好。因为那个讲到高雄轿车，因为无保持着、无保持着安全距离的，轿车共弄着多歹哦，落车佫共灭灭哦多歹的，迄落恶真呢，真要恶一个。高雄市新兴区北德中号路发生车的，一个姓张的开车，啊一个姓王的桥多歹，啊即摆桥多歹去互开车佮弄着，即个桥多歹去互开车弄着，开车佫伫遐个桥多歹。胶呢，细细粒呢，变啊一个细盘个，这个细盘个遐经过，迄看袂做实啊。单过啊讲啊，即摆啥啦？拢无政府啊呢？啊！你开车甲人学倒来讲卡，你专职你家己啊人细细粒咧念啥？即摆即个细条老讲，因讲啊有你个代志呢啦，家己有啥物地带啦？细盘讲无我个地带，无唔对啦，但我咧看袂爽啦。你人讲卡，你个专职，你个家己也共细细念，结果即个姓着了出手啊，姓判了下股面有你扫啊，卡着站伊啊，哦，双方面着伫遐对争啊，啊，即摆伫咧争的过程中啊，两边对争啊，即摆两边对争啊，叫阮来到现场，即个姓着还搁伫遐气呀呀咧，叫阮同学即个姓着气倒去涂骹恁，啊，迄个29岁迄个，迄个桥倒摆安头基本拢无出手。人替出面啊，啊，结果伊拢无出手啊。照你讲，应该去把迄个姓赵的抓起来，嘛不是啦，抓起来，甲阻止，莫阁含这细盘相拍，
应该来阻止才对啦，吼、哦！啊这吼、哦，警方已经将着这两个人依照社会秩序又发来个依上法办了。这其实足简单的啦吼、哦，警察啊出面处理，代志就解决了，警察就是无压未够啊。警察啊来了个，说先听讲你点咪，

0: 公格。
1: 想讲试看吗？
2: 嘿，
1: 啊，我着去关，我拢伫好台关。
2: 好啊，你算讲拢头啊听。
1: 嗯，
2: 我听三十几年哦。
1: 嘿，啊听哦。
2: 好。
1: 听下拢着去选啦，迄个讲金山迄个啊，第讲剧播的啦。
2: 哦。
1: 注意要上听，安尼啦。
2: 哦。
1: 啊，主动是倒了，差不多下头一个月，后下头两礼拜啦。
2: 对。
1: 啊，我想我足大一日好赚完。
2: 嘿嘿嘿。
1: 我想你也讲过那话，然后我又去吃。
2: 对。
1: 啊，迄个抬头见人讲，啊，你要先换大裙啊、细裙啊、起裤讲。
2: 嗯。
1: 我要不换不大裙的时候，看要安怎？
2: 对。
1: 啊，我拄啊上车的，伊到食较紧啦。
2: 嗯。
1: 啊，是安尼，我当我唔捌去用做这点局部的啦。
2: 安尼哦。
1: 食了是有效果，真好啦。
2: 哦，啊，你关键唔是讲我食药水安尼啊？
1: 哦，食药水要5分钟呢。

0: 今麦过一只无？
1: 哦，今麦较细啊咧。
0: 较细啊哦。
1: 哦。
0: 哦。讲
1: 那都冬天，我那会听咧。
0: 哦。
1: 今麦。
0: 哎呀，啊，我你讲你食偌久啊？
1: 啊，我咱的生意到这。
0: 哦，安尼哦。哦，我食食半冬啊啦，吼。
1: 啊，我拢开始在做饭的呢。
0: 哎呀，我你讲你哦，较食迄个好。你若看你食甲话，免去注意啊。啊，药水啊，那食较轻啊。
1: 啊，今麦。哦。哦，今麦我来讲关于发证完，发证完哦。我这客户那安排在许新楼嘛，他个机密哦，安排在开刀啊。啊，那古的哦，拢上瘾啊，都爬起来都正叫厉害啦。
0: 哦，太严格哦。
1: 我爬起来，那也爬起来啦。啊，今麦食了是有
0: 搞得啦吼，
1: 效果真好啦。
0: 搞得啦吼。
1: 嘿。
0: 哦，我清楚。
1: 古的爬起来。
0: 没问题啊吼。
1: 对啦，没问题。
2: 吃我的天宝果脑丸，吃个效果足好，爱得头壳疼。啊，即卖头壳疼，都吃啥物拢袂好，都当干那煮鸡疼尔啦。煮鸡疼，吃鸡疼呢。啊，这疼煮鸡疼，吃鸡疼，毋是办法。听我的宝天宝果脑丸好用，就讲啊，人咧讲遮好用，袂得甲参考看卖啊。有心吃买大罐的嚼膏，结果耐心啊来甲服用，即卖头壳疼拢好呀，都唔免阁再煮迄个止疼、食止疼都唔免啦。啊，伊脚头无力哦，到那迄个屈了要爬起来，换物件甲爬起来，甚至搬坐了椅啊要爬起来，再阁换物件甲爬起来。啊，买我的天宝好正丸等于吃。即卖食个效果足好，迄行路各方面拢足舒适啊，啊，脚头嘛拢有力啦，拢袂阁疼。天宝好正丸，各筋络、各筋骨，除了酸痛像筋络病，天宝好正丸。哎，天宝果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来安尼硬请脚手的吧，血也袂悬，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去的骨伤老爸母捌哭着、弄着、讲着啊！哦，迄、那个骨伤老爸母不三时在咧头壳疼，啊，要大血压悬、失眠、困眠不足，哦，啊，迄、那个超烦、压杂，头壳拢会疼。这头壳疼，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食。

0: AM 1071，
1: 了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救脚筋，食天宝火正丸。看来是咱的天宝雍容丸，放尿袂顺，屎袂大，干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啊一个劲都闪出来，只尿憋袂掉。迄、那个天气歹，高感冒，尿酸痛风，脚寒汗，水水肿归家去，放尿白了，起泡臭了嫌。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那边，天宝雍容丸。啊，若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痛，大眼，目睭屎骨流流，目睭多啊黏条，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尿掉烂三巴，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个影，惊光个喇叭油，青着风个喇叭油。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伊内底面有丰富个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青白来讲，甲黄斑部变变。要治好着你的目睭，请吃天宝清怡明目丸。来，音响歌曲了，咱的节目再搁倒转啊！咱的现场里听，看时间要有分给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 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好听歌曲，买头酒，红小姐。这个红小姐在咱的迄、那个深路四段小巴麦当劳的对面信辉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在咱的公路南平面信泰药局。公路高三的南平民信海药局，各位填报清怡明目丸，咱的王太太，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码头酒》。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头一遍国美湾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扣，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一个囡仔，这个囡仔伊伫学校啊，内底用饮水机咧啉水的时阵，结果烧水向往冒出来，饮水机冒烧水出来啦。啊，因为伊伫饮水机内底咧啉水的时阵啊，迄烧水向冒出来，同我喷到这个囡仔的嘴唇，啊，甲喷到这个囡仔的颔棍。哦，这个囡仔痛啊哀叫，老师接到报案，赶紧呢，接到通报了后，随时报案，向着消防队报案。这个报案了后，消防人员看到伊的嘴唇、颔棍啊，拢红甲青甲，赶紧我甲送伊到病院。好，你家知，哎呦，烫着的所在无介严重，啊，为虾米咧啉茶的时阵会喷烧水出来啊？这嘛伤寒，这拢无咧定期做检查呢啊？这饮水机喷烧水出来，这是足恐怖的代志呢，哦。当然我嘛捌去互烧水烫着啊，我嘛捌去饮水机先烧茶的时阵去互滚水烫着，因为迄个扁落迄个吼，啊手救袂离，救袂离叫烫着。啊嘛办吼，全烧茶时阵啊，捧起来叫抓出来，抓出来去烫着嘛办了。这拢加减的啊，但是这个我更毋捌听来讲，饮水机端烧水，胃内底面自动冒出来，这实在有够寒的。有够惊暗的就对了，还有危险性的物件吼，迄一边烧一边冷的这款饮水机，照你讲，迄教会囡仔嘛无应该予伊踮迄个所在使用。学校迄个饮水机吼，一边烧一边冷的遐，迄嘛无应该予迄个几岁囡仔来使用。哦，我感觉这款饮水机吼，你若像遐学校的饮水机，应该规拢用冷的，烧的迄边莫倒。你要用烧的，爱你去办公室内底，甲老师报告，讲我要用烧的，老师当边啊，甲你看，安尼较安全呐。哦，学校应该甲烧的饮水机这边的烧的部分禁起来，卖互伊烧水继续用啊。啊，冰水甲冷的，冷水甲冰水会使用烧水嘛？特别要用烧水，爱去甲老师报告，安尼就袂啊，特别佫发生这款的这个不幸的代志。花莲县吉兰乡中正路一站车的发生，30岁姓陈的妇人啊，要驾车桥倒摆，载一个妇人甲一个囡仔。这个50岁姓沈的，迄个无驾车，哦。那么桥倒摆哦，30岁姓陈的查某的桥倒摆啦，桥倒摆载着伊的朋友25岁姓母的，甲4岁姓王的左囡仔。囡仔四岁尔，那么因三个人啊，贴做伙敲债啦，啊敲倒来，这个姓陈的妇人佫无驾照，啊这件代志是安尼吼，伊即摆伫路边咧徛，雄雄为外线刀，七礼拜来线刀，要倒弯啦，啊即摆伊要倒弯的时阵，雄雄看到要倒弯这条路，啊唔是，我要弯的这条路，佫再起来直行。后壁一台轿车挡袂住，当啊结了。哼一个，和你家在这三个人啊，拢干烧伤尔。吼、哦，阮无生命危险嘛，但是桥倒来这个无驾照。啊，开车这个吼，伊都紧张到底啊，挡袂住，当啊结了。那么这阵的案件，正目前警方正在咧处理当中，无驾照。对着车的发生啦吼， 无驾照并未影响到迄个交通事故的判断。无驾照，另外无驾照罚金啊！哦，你着无驾照，公众危险嘛好啦，吼、哦、啊是迄个无驾照开红灯也好，这拢另外做啦。甲即架车会发生，甲无驾照无关系。车会发生事故的鉴定，未甲你的无驾照考虑伫内底。我迄无驾照是另外别种罪。所以开车的人交都来接落去，这三个人拢受伤啊，这刑事的伤害罪啊，过失伤害。你若无甲对方和解，哦，你茫去哦，你无驾照，歹势，无驾照，甲迄个交通违规无关系啊。因为伊是倒弯的时阵，啊，看欠着路，搁直行，伊是安。外线道切入来内线道，伊就唔对无错啦吼。但是迄个直行的这个，你应该注意无注意，人对方受伤啊。所以刑事的部分，你嘛是爱共担，爱负责任。另外，咱个讲到海巡北部分署第八海岸巡防队啊，永安安检所。那么发生到迄个三个人掉入海的事件。同时新屋绿色隧道关海亭一带有人跌落海啊，随时派人到现场，通报到第三巡防区指挥部调派巡防艇啊，后来支援上个到啊，一个两个人主动上岸了，海岸巡防处的人员看到因要甲伊问，结果这两个人被去卡拢，原来这两个人是逃走的义工啊，这两个逃走的义工啊。伊是台湾的请主甲请的，请这两个逃走义工，应该若无意外的话是要脱海啦，要出去掠鱼啊！啊，这两个逃走义工伊去掠鱼啊，啊，结果因为跌落水啊，海巡要来甲救啊！啊，两个人看到海巡的人来惊，因为是逃走义工啊，无证件啊，所以警方。巡山撞伊，同我将这两个死人的鱼竿给抓到。啊，台湾这个请主甲请因，应该呐看起来无唔对，应该是要抓鱼啊的啦。哦，啊，这个请主请我这个鱼竿，这个有哪有代志？啊，实在也赔偿骨上啊。哦，这个我这个两个逃走鱼竿已经去予海巡给抓起来，依法发办。台北市啊。信义区的酒馆、餐酒馆、未成年入去迄个所在，这因本身伊的管理就无好啊。未成年哪会当入去迄款所在？16岁姓陈甲姓丁的，订5名未成年的男女，半暝2点外，为着一间餐酒馆入去。入去了后，为后壁门要离开啊。因为餐酒馆已经是大洋的时间，就是讲店要休困啊。啊，因为要休困的时间，后边安全门是关起来啊，锁的未开着的。这5个人来到地段，甲这个安全门要甲站好开啊。保全人员过来甲讲啊，你忙安尼站啊，你忙安尼站，安尼甲讲袂使呢。这5个少年啊，换过来站这个保全呢。啊！用迄个反光镜水为保全的甲围，即5个人单，安尼起手来拍即个保全的，其中啊，佫有一个少年啊，也倒啊出来堵即个保全的。那么警方接着报案，巡山将着即5个少年少女全部甲抓起来，抓起来了后来甲依法发办，拢未成年哦，15、16岁啊，你看这许多人偌可怜，偌悲哀的，这。囡仔共拍受伤的部分呢、啊？这个姓杨的保全会当要求刑事甲民事的部分拢总提过，刑事的伤害的部分呢、啊？民事的吼，因来共伤害的部分来共赔。这群人啊，因这四大人头壳摸咧烧，啊来共占歹人的门的部分嘛，要共修理。啊！无多，我就讲过啊，饲囝，倒那饲着好囝，就是要来报恩的啦；，啊，那饲着了歹囝，就是要来报仇的。 啊，就看你的运气啊。运气若好，你就饲着要来报恩的；运气若歹，就饲着要来报仇的。啊，我会当甲咱的好朋友讲的一句话，就是平常时啊，加做一挂好事啊，消咱的业障。哦，甲咱的业障消掉啊，忙到时阵啊，业障果报来到咱的身边的时阵，卡来咧后悔上班啊。拢讲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啊。哦，大家人爱加做一挂善事，广告。
1: 是啊，我食条食两罐外呀。
0: 你填补有点完全两罐外。
1: 嘿，
0: 啊，只要放药。
1: 大补个清。
0: 大补个清哦。
1: 他是啊，未放些补，未。
0: 哎呀，你只要放药，几只好放呀。
1: 你
0: 原地去手术两届哦。
1: 我一届尔。
0: 哦，一届尔，对啦。
1: 我手上久啊。
0: 哦，跌破山啦。
1: 几年啊？
0: 哦，安尼，啊，这个安尼有用你，有好用你，有甲我到时候补补。
1: 我这补的，我这我跌破山，这个问题哦，是啊，是真济人，你知无？
0: 啊，迄年纪也有都嘛几减的。
1: 太济，我咧讲，我这种就是足贵的啊！你。
0: 安尼哦。
1: 我讲你个青蛙话食咧，放着大补啊，个
0: 清。哦，迄个
1: 清
0: 点点啊。
1: 未先食饭，未
0: 啦，对，对哦，吼，
1: 开始未卖，
0: 轮开调啦，对哦，吼，
1: 咁我一只只人正话好，你知无？
0: 吼，
1: 开始也未卖
0: 啦。啊，你几岁啊？
1: 我你家我只乖乖，你咁知哦？我迄款少年话，你知影啦？
0: 少年话啊？
1: 嗯，
0: 啊，少年几岁我嘛唔知呢。
1: 七十岁阿未死咯？
0: 阿你啊？
1: 阿未死？
0: 阿你啊？
1: 你买明年就死啦？
0: 阿你哦？
1: 嗯，明年会点
0: 好啦，开始头啦哈。
1: 哦，我好。
2: 豆鱼哦，豆
3: 鱼一百块钱够啊！
2: 好玩的哦，啊，食了好无？
3: 食
2: 了
3: 好
2: 好食了好吼，好玩的真好。
3: 啊，我今麦今日食两盖啦。
2: 啊，
3: 买
2: 拢食
3: 三
2: 盖。哦，啊，你原底拢做豆鱼，啊，今麦食了好伊啊吼。哦，
3: 全部
2: 好啊，全部用两碗哦。哦，安尼真好。啊，你食几罐啊？
3: 食三罐啊。
2: 食三罐哦。哦，安尼真好。你今年几岁上？
3: 我八十六啊。
2: 八十六哦，哈哈，没有。对啦，你先，
3: 嘿。我刚才诶男，做一只起来。
2: 诶，你无要紧，你无要紧。
3: 做一只无要紧。
2: 诶，做一只无要紧哈。
3: 我诶用路，我拢食高粱诶。
2: 哈。
3: 我食长麦，食高粱。
2: 食高粱无？好无要紧呐。哈，啊你少爷，啊你少爷食了好无？
3: 少爷好啊。
2: 全部拎手算。
3: 嗯。
2: 哦。
3: 这是管啊，我家己过做诶车啊，过什么老司机，公文管是管。
2: 哦，家己是公文管。哦，啊，你扫扫一下好吼。哦。
3: 我是家食一罐，啊，我要搁挂，我做一个车，去家己食两罐就行。我较无出力。
2: 好安尼哦。
0: 食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讲本来放尿白尿咧，即卖放尿拢足清啊，啊足够高尿啦，接接放啊，一暝起来放尿放几啊遍。那个天宝养龙丸咧食，食个效果足好。高尿出了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个闪尿。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尿捏袂掉啊！哎，你要放放门，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走落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泡泡，放尿卡前有天宝养龙丸。啊！那咱个天宝好肾丸呢？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长骨长细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了话，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长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迄、那个熬酸熬痛，就是咱的骨长骨长细，老是过老细。天宝好肾丸，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吃效果足好。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固脑丸。 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啊，头壳晕晕晕啊，啊，迄、那个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着，歹困歹落眠，冬季失眠啊。哦，啊，咱这个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食，足赞足好用。啊，那少情的，比如说天宝定少散，这款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痰少，囡仔冷火八日少。老人酷酷烧，食粉粉烧，食冰冰烧，感冒感冒烧，天宝定烧散，清气化痰，润喉治烧，咳咳烧，酷酷烧，天宝定烧散。啊，那是咱的这个天宝养心丸呐，记礼拜记得检体，啊，面色青顺顺，出尘后热热，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忙东忙西忙个忙二东二西搞多二，天宝养心丸。啊！若填补年届读完，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个毒素伤过了济，青春刀烂，条暗生面包生龟面，嘴大过臭，身躯白肿，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填补年届读完。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欢喜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即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大家无啥气啊，你收听由你望你看成的哈蛮囡仔
1: 阿
0: 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餐桌啊，
0: 感恩啊，
1: 多来啦，谢谢啦，
0: 有没老人痴呆啊？讲袂了啊，嘎吱嘎吱，惨啊，
1: 惨啊！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哈。啊，真感谢恁无生气啊嘛吼！过来，咱讲实在啦吼，你像咱昨推出的啊，嫌嫌昨嫌就无够哦。啊，我过去载一挂来补今仔日，啊，今仔日就结束好来。
1: 那个，
0: 哦，我来讲吼。
1: 其实
0: 迄支物件真正唔通，有法度的，真正爱食啦。哦，你像咱昨咱推出了，今仔日有一个咱这个刘大姐啊，住伫台北的吼，伊、哦、啊，伊讲啊，其实咱人骨刺吼，规身躯只要骨头的所在拢会生，伊就是其中的一个啊。你等下男士一疼，倒一疼，唔是脚头乌吼、哦，甚至有当时啊生伫咱这个肩胛头，这个肩胛这道位啊吼，爱麻对手落来。哦，麻对手落来，啊，麻对咱的后壁这盆丝骨接落来，伊讲啊，尔迄足艰苦的，啊，就遐来用，迄要食啥物啊？啊，唔食无法度，啊，要食，知影讲对身体足歹，伊讲啊，伊只听要食几世人的，哦，啊，尾啊，听到咱，伊讲伊咧做工课中间啊，去听到咱的节目，吼、哦，因来拢做暗时的工课，吼、哦。暗时啊，工课啊，听到咱节目，啊，想我无来个食看卖啊咧。甲即卖来已经，伊讲你开始推出，我就开始咧食，食到即卖。哎、欸，阿峰，你无讲，我无感觉呢。真正即卖身躯袂疼呢，无迄个感觉，惯习啊啦。伊讲我著逐工一定食啦，都早暗安尼食安尼食吼，食到即卖，家己嘛无感觉，但是胃咧就是讲，无咧食西药啊。
1: 免食，
0: 哦，伊讲一差有够济啦。后、哦、来，所以我跟你讲吼，今仔日咱规个结束，原本啊，我是讲要报迄个啥，报这个中国医药学院呐、啊，哦，中国医药学院，这个也做啥，这个也做药学的教授，咱汤教授的迄、那个，伊的这个，甲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这个。这个常识啦，不要想后面啦，全部话这啊，反正咱家己，你家己呐讲啊，我都想要好较快活嘞，哦，无爱阁开刀，啊，无爱定定身躯遐咧疼遐咧疼。过来像昨今仔日几工啊，来足侪人拢安怎，你知唔知开刀？不管大小手术啦，开刀后留落来后遗症，哦，后遗症，啥物叫做后遗症？就是开落个空嘴，会安尼丢嘞，啊有当时啊尖你胃嘞，即落个有够济啦，啊食了感觉个有够济，拢今仔日吼拢来你甲咱来阮小姐咧讲，哇遮济人会安尼讲，其实咧咱家己本身，若讲你讲无开过刀个人唔知，开过刀个人就知，你刀割流落啊，加减拢安那会去伤着神经啊，吼、哦、啊迄、那个后遗症啊，就是对咱规世人个啦，后来。这个台中清水啊，蔡妈妈，伊讲伊啊去做，本来无这个毛病哦，去做疫苗，当下怎啊未做安过？我现在未做安过。啊，顶回你推出，我就甲你讲啊，疫苗做了了，头壳安尼丢，啊头壳戆戆，安尼徛未在，要哪做安过？怎啊开始拢无做安过？哦，食了三个月后，敢那了有感觉，了有感觉。甲即阵啊，昨听着讲，赶紧过来买来食。伊讲这若无食吼，到时若搁牙起加麻烦嘞。吼、哦，身体顾好较要紧。伊讲安尼，逐工吼，伊食到即卖来吼，一工甲食两粒尔啦。安尼就我都控制较好
1: 些。即卖来就是高啦，
0: 就高嘞高嘞啊啦，唔是讲啊，你底来就一定爱头到尾拢爱像安尼食。来，这个我即卖甲咱遮的爸母啊讲，恁注意听好嘿。即今仔日个医疗常识，后日报纸新闻刊咧，即含恁分享啦吼。即、这个五十斤啊，足一人五十斤无啥啦。其实五十斤，恁啊迄款个爱紧， 有法度治疗，进去治疗。啊，五十间对阮来讲，哦，我是阮捌的人来讲，我家己知的人，我是知影要安怎处理啦，吼、哦。这个五十间啊，伊你讲啊，讲唔是小毛病啦，即卖人真济啦。超高龄的社会来啦，吼、哦，统计显示七十岁以上的人哦，六成拢存在着这个肩胛头的关节退化、爱损伤的情况。有足济人认为讲五十斤啊，拢是五十斤，其实唔是啊，其实无一定五十斤，但是讲的拢含五十斤要共款啦吼。来，这个超过七十岁一个阿桑啊，因为肩胛关节严重的受损啦吼，所以啊，基本上的举手拢有困难，哦啊，拢去开刀做。提迄个啥，放迄个人工的肩胛头的关节，但是啊，我跟你讲哦，咱讲实在的啦，为人会好，为人会愈严重啦，哦，为人会愈严重啦。所以这个对呢，社口中间骨科运动医学骨的骨科的主任哦，伊咧讲啦吼，伊、哦、啊，伊咧创啥呢？伊拢迄个求。倒手啊，倒手上好出这个问题，拢去找伊咧处理啦。啊，我咧讲，你运动员你袂可能倒关倒迄个啥，倒这个假。
1: 运动员袂当假，你个无
0: 倒
1: 倒
0: 这个人家的啦，
1: 无
0: 倒到倒人家的啦。
1: 你啊倒人家无倒过安尼使用啊。
0: 啊，足侪人伊咧讲啊，这个医师你讲啦吼，足侪人拢捌听过五十斤。拢感觉讲有年岁啊，肩胛头咧疼是正常啊，这小毛病啦。
1: 啊，就拢关系吗？
0: 啊，就拢系啦。啊，无啦，这嘛唔是，我是讲大部分的发生拢是这个年岁较悬的人会发生。哦、所以啊，足济人拢无爱去看医生，像我这也压未悬啊，这也无啥啦，啊，就拖咧，拖到无法度啊，来创啥？来食刀啊吧，食刀啊吧，创啥？哇，人工的这俩做肩胛的关节啦。其实，我跟你讲啦吼，唔免唔忙安尼啦。我甲咱这爸母讲，哦，这当然啦，个人的体质无同啦吼。伊这换人工的，这里做关节落来，肩胛头关节落来，有可能会较快活啦。
1: 嗯。
0: 哦啊，为人动，为人就无法度啦。哦，伊讲。
1: 不过你啦，像安尼有顶当过的，所
0: 在。对，拢会较歹啦，拢会较歹啦，
1: 吼。你一年两年几啊年嘛，拢还阁会丢疼。
0: 啊，我的方法哦，阿翁，因为我来讲，阮绝对拢会算的。阮较早囡仔时阵爱压背，爱压叉，哦，拢跌入肩胛这吼。我嘛是有这个较早嘛这个问题，袂咧，你看那我压个安尼关吼。
1: 来，
0: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我除了食咱即卖咧讲的这个产品以外，恁注意听下。您逐工啦，大概啦洗头啊，头毛洗好啊，对不吼？
1: 嗯。
0: 你会记哩吼？您弄搞买一支吹风机，吼、哦？你会记哩？特别咯，牙较远的对咱的肩胛头只吹，啊，唔好一时啊呢，加加吹一时后，感觉肩胛头翻烧啊，啊，你手开始牙悬，逐工甲牙十外个啊，小小时阵会牙，吼、哦。加廿十外个啊！
1: 反正就是你吹时间就是运动啊，加运动啦、啊啊。
0: 对哦，啊，因为我跟你讲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这支吹风机啊，手你疼，肩头关节你疼，脚的关节你疼，你甲吹好烧，绝对烧，就是烧了后就亲像你去中医诊所照迄个红红的，有无？
1: 去
0: 照烧的时阵，就拢袂疼。
1: 去
0: 遐照，含这同款。
1: 同款意思。
0: 我这个吹风机吹的，含咩同款意思？绝对烧的时阵，看你的骨头偌疼，腰偌疼，只要翻烧，伊就拢袂疼。啊，等下冷伊，当然会骨灰又倒转来。不过你甲吹两届啊，就好呀。咱一个人客吼，伊唔来咧做啥工课啦？吼，伊讲讲，向阳人叫伊去做工课，两支手讲垫到迄个肩头啊，疼啊，到要死啊！要是有嘞，讲安尼三轮拍输又过安尼三日也无啊，我有效无？无效，我无效。我讲你有买过吹风机？讲嘿，我你身躯洗完，下早时爬起来，拢甲吹好烧，只要翻烧，你的手盘翻烧， 都袂疼，都袂疼。但是冷的，会阁翻倒转来哦，同款阁会疼哦。哎，伊怎啊吹吹吹？阿公，你讲安尼阁真正啊？安尼吹，安尼吹。啊，尾啊，我阁甲介绍讲，你甲食即支，你个，你个，你个，你个，你个，你个神经疼的这吼，关节疼的这，你甲食看卖啊咧。啊，阁安尼吹三工，三工，伊讲伊拢无食西药，靠吹风机安尼吹。啊，佫靠食迄安尼，三工过袂停。啊，我咧讲，足侪人拢即个毛病，真正大家话要惊死啦，无人敢食即个啥，尽量无爱食止疼剂。我讲止疼剂吼，上好的迄款叫做普叉糖的啊，迄是上好的。但是迄食到尾也嘛是同款，拢会去解掉咱的肝啦，或咱的腰子啦。好啦，哦，这是今仔日报纸新闻刊的吼，讲五十间。台湾真严重，哦，台湾真严重。来，阿峰，你这甲咱这爸母啊报告一个好消息啦，吼。因为我来讲，我讲这个产品上少，有可能几十年啊。哦，这我的朋友做的，哦，啊，我有咧吃，阿峰吃年头冬的，唔捌停，就是唔捌停。哦，啊是安那，我爱吃这個，因为我较早头壳足够疼，啊，这唔免甲恁乌白操蛋，你若有人讲啊，敢真正有影？我来讲，你会使去租借去清泉，诶，清泉着，吼，清泉，清泉嘛，澄清啦，澄清啦，毋是清泉。咱中港了一间澄清，迄种大型的病，较十几年前，伊拢有弄病例哩啊。我常常头壳疼，疼甲变青光，拢也毋是去食啊，啊无就去啊，吼啊，较差都无原因，去甲你注射摕落来。讲啊，你唔搞查看卖，啊安怎照你都无问题，都唔知安怎听啦，无名都是听起啦。所以我过去啊，我是食止疼药啊，爱用食啦。我无骗你，我的车底只要我咧用的工具的物件，绝对内底背包内底拢有止疼剂，拢有止疼剂，而且我咧食止疼剂绝对爱加强的，无加强的对我来讲无效。啊，唔是食止疼剂就好呢，我。譬如讲，我今仔日呐落来高雄，吼、哦，啊车开了到高雄，要阿人讲生理，即马去到遐吼，中昼我呐无困，中昼就对啦，啊我死啊，我就知影，头壳开始变变疼，去测血压也无悬，迄医生我去挂急诊，迄医生你血压嘛无悬啊，你是安那疼甲呢？而且咯变甲热，疼甲闹青光，啊即马我咧讲，我定咧甲恁讲，都爱食。一定爱食，但是我用台湾干那一个所在有当买啊。伊都我这個朋友做出来都干买互伊买啊，含我做好哦。伊讲阿峰，你要食，你做你来买，你做你来买，来我这替无要紧，唔免去甲某某人替我我知。但是我是食了真正袂歹啦，食了真正袂歹。我伊来甲讲，你互我买啦，无啦。过过去，咱台北有一个人客嘛吼，伊知影要对买，所以伊捌离遐买。伊讲啊，真正介绍，我讲真正介绍无少，我讲毋过介绍无少，你食了感觉安怎？来，这个毋知叫啥名，袂记得啦，迄足久啊。伊讲去开啥物，开肝嘛吼。
1: 肝诶，嘛袂记呢。
0: 你毋来去开啥物刀啦？开会转来哦。恁注意听哦，这是事实的哦，转来哦。规身躯讲安尼肝，安尼起一粒一粒嘛吼。
1: 伊会讲，伊看开唔那个啊，伊个是表皮发一粒一粒，跟咱的肉瘤安尼吧。
0: 哎，啊，伊讲去开刀，去开刀引起的。无，
1: 伊个是去甲伊挂掉的，歹看。
0: 哦，去挂掉的。
1: 佮挂起来，迄个中间、肺连间，常常整个佮
0: 哦，规身躯的，
1: 整个佮暴露济啦，伊整个惊到啊。啊，惊到吼！会熟悉的哦，我跟你讲，这是熟悉的哦。咱人的那个要安怎办？无好，你想袂到。结果熟悉，伊想到吼，听你讲了怎
0: 啊？啊，我甲伊有去买这组啦，去买我咧食迄组。
1: 对啦，啊，伊即摆就是讲伊有拄好炸矿泉水吧？哎，啊，怎啊去到拢啊？用我开拢倒足济落，怎啊啉嘛？
0: 怎啊规个规个矿泉水？
1: 你这个怎啊？水消嘞呢？
0: 讲出来，
1: 以前拢讲拢快呢。
0: 对，真正水消嘞。
1: 系啊。
0: 过来，
1: 这是真的哦。
0: 这真正实际哦。
1: 人客真正甲咱讲的哦。
0: 我这个朋友伊住的对面就是龙辉，龙辉一个查某职员啊，乳癌嘛吼，
1: 对啊，
0: 已经几公分啊，啊，从来无去上班，准备要送啊，要开刀，要带处理医款的。啊，医生你对面啊，不时去啊，去问门总干事讲，问因内底顶头的人对啊，因恁某某小姐来无来？啊，就安怎拄安怎？伊讲啊靠呀，啊你叫伊来找，你叫伊敲电话我，算大家拢熟悉，你听无？伊从啊开始报伊只。报一只，食三个月后，医生甲追踪三个月后，当然你食这個，你伊无甲医生讲啦。医生讲你这先追踪看嘛，三个月后可以检查。吼、哦，譬如讲五公分，缩甲剩两公分的乳癌，你甲看有厉害无？啥物物件你知无？好皂、糖胶，啊，足侪人一定阿峰，你讲这社会好糖头胶，我食几堆，恁咧食，迄拢服方啦，
1: 对，
0: 迄拢服方啦，迄哪个？哎，那甲真正会使阿峰今仔去炸落你卖啊？因为我去卖一届嘛、嗯，我看看，含我咧食迄落差伤过济。因为阮食迄是单方一方尔，叫做好皂糖胶。啊，迄、那个物件我阿咧讲吼，咱注意听，咱只爸母阿咧注意听哦。是安怎？我怎啊卖一届了？怎啊开始拢唔捌咧卖？但是我食几年套单，就是我这个朋友的。哦，啊，伊咧卖通路，迄我阿咧讲，我无骗你，迄惊死人。只要接过拢搁倒转来，伊个吼，你只要是顺的好澡堂食哦，咱出门甲炸一粒啊！你敢知要创啊？茫糖加着啦！你甲抹啥物止疼止痒的，确实你抹好澡堂食。
1: 对啊，抹一泡开，迄个粉啊倒出來，我来抹一下袂，搁袂。
0: 这毋是我咧，
1: 袂痒啊！
0: 这毋是阿翁你家咧讲哦，阮的孙啊，读国小的，读幼稚的，只要手去刮着。弄掉，网糖加，网糖加掉，你上啊！第一个找啥？
1: 找阿公，
0: 找我要叫讲。
1: 阿公这里好养，好养。
0: 哎，对啊，我就迄好早倒出来吼。
1: 啊，
0: 我就好早倒出来，甲抹抹，免超过十秒啦。包括你去刮掉的香脆油啊，吼，刮掉迄个刀啊，刮掉的香脆，你赶快甲消毒了，好早甲倒落，无伤，无迄个痕啦。哎，有够力。

0: 因为伊这种，
1: 伊
0: 啊，人伊哩互伊卖这个啊，就是固定半年几万啊，半年几万啊，吼、哦、啊，我就先煞做互你，啊，无法度对价。吼、哦、啊，我甲问讲是安那好找糖椒，你个甲我进前你卖差足济啦，伊讲我听，全世界上好好找糖椒叫做日本 OK 那话的。哦，第二个就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好的会好找糖椒，台湾的九月蛋，
1: 九月蛋
0: 脆脆的，
1: 对，
0: 哦，台湾石化洞脆脆的，啊，真真正正的好找糖椒，甲这三个所在有影。剩的恁咧食迄，伊就讲你迄是咪啥物嚼的嚼啦，我下啦，你卖迄，我下啦，伊讲。吼、哦，伊当然啦，个人你卖，咱不管啦，人嘛是啊好找糖椒啦吼。伊、哦、讲啊，你着人客人爱食迄俗的，你着互去食迄倒好啊。啊，咱家己要食的倒有，你卖卖，我看卖卖卖啦，这真贵。我甲讲这真正好物件，我要来卖。我讲你互我偌济，我着卖遐就好啊，我着卖遐就好啊。所以我讲，大家有福气啊，真正有福气啊。哇！
1: 一直争取
0: ，嘛唔是讲争取啊，好朋友啦。但是人伊就是有这个，我阿咪讲几十年啊，
1: 甲今年
0: 才讲阿翁，我来讲我提减啊，互你一挂啦。我会当互你的，就是安尼啊。所以我无要紧，我会当卖一点钟算一点钟。啊，当时有我唔知啦。吼，恁若有听到我推出，恁都啊，迄无叫啥物老师来讲啊啦。迄拢我家己讲，我嘛唔免甲恁讲伤济，都网络甲拍开。不管是台湾的中间，什么万方病院、什么病院，大家拢一句话啊：好找糖椒是未来癌，唯一有法度，你咧做化疗，你迄个人会艰苦的，做啥物？伊也做啥癌？要有法度对抗癌的，拄啊，干那一支尔啦，干那一支尔啦。哦，恁即摆若用用哦，手机啊举起来。你甲拍好找糖椒，啊好找糖椒，咱台湾你卖上出名就是叫做小，哎、欸，咱咧食就是爱小分子的，
1: 嘿，
0: 伊做诶，迄里个地足贵哦，迄里个地你安那，迄咱台湾诶，啥物石灰蛋，
1: 伊是咱台湾诶，
0: 迄台湾诶石石化洞，抽出来，
1: 对，吼、哦，伊是用抽诶，毋是像讲人
0: 伊，
1: 你做你卖来卖来，你卖无讲哦
0: 哈，卖无啊，
1: 吼，伊人即种经过。
0: 咱台湾的石化洞，啊，咱台湾海夹敢无啥物好，迄个藻类嘛足济，但是有法度抽好藻糖椒干一项尔。恁拢会使拍开网络甲看，吼、哦。即卖目前过来都是有一种，我咧讲马来西亚的有无？
1: 嗯。
0: 马来西亚迄边有一种大抽出来会好藻糖椒，
1: 会
0: 好藻糖椒嘛足顺足好吸收的。过来上届好就日本 OK 那外，吼、哦、啊！我就是安尼为着要做这啊，我要食要食啥，我要食顺的，我要食顺的。甲即阵啊，阿峰无骗你啊，我一天固定四粒做一边吞，固定一定食。
1: 食几啊年啊？
0: 我食几啊年
1: 啊？阿未做节目个即嘛？
0: 可能食几十年啊？
1: 阿未做
0: 这个电台。啊，即嘛就开始咧食，因为我阵大家做够听嘛。啊，食迄头我嘛卖信啦，迄是当我朋友等好我，啊我阿华讲啊，你头壳听干嘞，人个某物人提哦，你食讲无好拄无好，干那先等嘞，你唔食看卖啊嘞？嗯，好啊，阿华你讲，我想甲食看卖，真正互我两阿命。
1: 无啦，甲提转来遐久啊啦，我讲拍算啊，你食看卖啦，然后来食嘞，
0: 哎，真正，我甲食，迄两阿食完，
1: 嗯，
0: 哎，头壳袂疼。佫无困中昼，一届我调你工去你台北吼，他们讲生意无困中昼哦，你啊坐到半暝哦，十一点对台北开车转来，迄工头壳连疼起来都无，人精神佫特别好，真正赞的啦。所以讲遮久，迄工去甲我讲，阿翁啊，即摆我有加进，因为迄边有放一迄量原料有放较济予伊啦，伊会当转来台湾加做瓜啦。安尼啦，我讲啊有较济无，伊讲有啦，啊会当互你食尔，超过无啊多，啊你后边买，你嘛无一定爱广告，你都老人要爱，吼、哦，加减啊，但是因为即款的原本就足贵啊，要有啊多只，要有啊多的，咱就买，啊无啊多咱就买，我讲好，我来用，哦，我刚要讲要摕即个顺的就对啦。

0: 起闹的，有够困难的困难。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这长辈时代期待啦，当时有我唔知啦吼，啊我硬是甲恁预告。啊，这两天啊，我跟你讲，我开始来找资料，咱台湾病院的医生对着好早糖胶的评分，吼啊，食啥物才是好的？个人我唔爱讲别人的好甲歹，我就讲我只卖我食，我咧食。最好处理的对安尼就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这是咱以前带哩咱沙浪吼，阮亲同姐啊吼，即卖听讲查囝带去你以外话，
1: 去台北，
0: 去台北吼，下面
1: 做台北人啦，
0: 含姐夫啊拢去你里啊去做台北人吼，啊查囝友好啦，人查囝下面拢咧做诶，
1: 无，安尼算过界交掉啦，
0: 过界交掉啦，咱个在咱食老囡仔啦，我都安尼。这足大的福报啦，吼、哦，足大的福报、嗯。来，咱亲同姐啊，点的讲要听道丁。

0: 这首斗阵啦，吼，斗阵应该是这首，哎，你讲，哎，阿姐，你甲我讲斗阵嘛，啊，有一，啊，佫有一首叫做斗阵的，哦，迄无共哦，嘿，哦，斗阵的，哦，你若要听斗阵的，就讲要听斗阵的。
1: 伊有骨折，伊属于啥？伊属于啥子啦？啊，因为啊，惊是惊讲，
0: 无啦，伊甲我讲斗阵啦，
1: 伊甲我斗阵啦，
0: 伊甲我佫甲我强调斗阵，吼啊，斗阵然后咱就知，就是这首
1: 哈。看是不是这首
0: 哈？啊，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后来啊进广告，咱注意听哈。咱这爸母啊，一定我无爱去迄个无请，无叫这个汤教授来甲咱讲啊哈，来甲咱讲。所以恁大家，咱食了好歹，这唔免收钱来。你甲听这个哈，咱迄个有讲啊。后来啊，这个萧大姐哈，来这哈，我来讲哦。真济人啊，拢是因为身即个啊做啥呢？食足济物件，食了无效，吼，食了无效，啊来，到即卖来，拢找即支产品，吼，拢咧食即支产品来，吼，所以你若有即个神经痛的问题、骨刺的问题，吼，包括你是糖分的问题人，你拢爱注意听好个，吼，啊，等于吼，较骨力食咧，哦，阿峰甲你讲。足侪人拢甲我讲一句话：食你若无安怎，逐工甲食，逐工甲食，食安怎？食后出去做工课转来，吼、哦，袂安尼袂忝，吼、哦，袂疲劳。过来一点就是安那，袂安尼等下遐酸遐抽遐疼。伊讲较早人去做工课转来，人是腰骨崴规个，啥拢拍输啦。迄肢痛伊来做啥？迄、那个啥物一条筋、五条筋，迄三日伊来打。大家拢起药剂，即卖拢做唔免打。啊，到底偌好来？这是咱台南方大哥吼。
2: 大哥，
0: 哎呀，
2: 你
0: 食
2: 阮的护身，你讲食安怎？
3: 我都从起到甲进正的时候，要八点了嘛。
2: 哎，对。
3: 我食两摆伊啊，啊拢无爱听，因为我这时间开始咧起爱听。
2: 你是安怎去听？
3: 一个神经咧开刀过诶，
2: 神经开刀诶啦吼，
3: 伤痛诶啊。
2: 哦，啊，即时间拢对啊，嘿。
3: 即时间拢会疼嘛。
2: 嘿。
3: 啊，即摆过八点嘛，拢未疼。
2: 拢未疼吼。
3: 啊，
2: 你
3: 平常
2: 食几粒？
3: 食两粒吧。我食三顿啊。
2: 一顿食早，哎吼，一顿食一盖食两粒
3: 个对啊。我食三顿啊。
2: 哦，你食三顿诶吼。
3: 对啊。
2: 头啊一定爱食较重诶，啊啦，后生讲较改善了，再来食两顿就好啊。
3: 啊，唔算我好运，你转着呢。
2: 食阮的护身，你食到你开刀了会带酸痛，食这食到。
3: 我食十几十万味的有啊。
2: 安尼哦。
3: 都食不着药
2: 啊。啊，安尼福气加，恭喜
3: 加。福气加啊。
0: 有听的吼，这开刀坐骨神经痛，无开无代志，开了痛到，逐天固定时间到就开始夹起来痛，痛到伊安尼，唔知要安怎，啥物药啊都痛都当吃当，合药啊类的当都吃。无啊，你有听的吼？这无何必甲恁讲的来，过来听这个萧大姐，吼、哦，这萧、個、大姐来。
1: 萧大姐，
4: 我坐在这里吼，我
1: 别别别，
4: 我在听你咧讲，我哎呦，哎，拢我来正头，哎呀，我都未记得讲恁的管啊都无，未记得讲哦，较早是食神经片做有效的，
1: 没有、
4: 哦，有影是有效。
1: 你食神经片要三罐
4: 了，
1: 哎，我那是。
0: 来，吼、哦，这个是神经片。啊，什么叫做神经痛呢？来，我来讲吼。其实我若要报见证给恁听啦吼，干那迄个皮蛇的可能爱百外通啦。啊，我尾仔甲加阿华讲，迄款的卖，你甲感谢伊就好啦。食了好，甲来甲恁讲，安尼咱感觉欢喜就好，因为皮蛇即卖是满满是啦。含政府都叫咱来去注疫苗啊，你就知讲皮蛇偌严重啊，对不对？
1: 其实我来做神经痛，像拄啊迄个大哥迄个。伊迄种诶，就是神经痛开刀了诶后遗症。
0: 对。
1: 诶，是，你也看，个时间到，个开始痛，算必定是诶呢嘿。所以讲
0: 哦，食这，其实啦，骨刺足侪人去开刀，咱台湾开刀是足厉害啦，骨刺，即卖用微创诶啊，毋免像较早讲流咧，讲惊去解着神经。
1: 对。
0: 但是开完了。 迄、那个伤口，
1: 这个是问题啦。
0: 啊，开完我的脚你麻啦，你酸软疼袂啊，因为你骨质用掉伊啊嘛，跌落神经迄个袂啊嘛，但是唔过你这个伤口，啊一空啊惊呀，你都一空啊惊。
1: 哦，嫌嫌对，
0: 嫌少啊啦，嫌细细粒啊样啦，你都哀哀叫啊啦。咱这个台北吼、哦，住伫三重埔，吼、哦，咱这个龙大姐，伊就咧讲，伊讲你茫看一公仔囝咧，我开顿来三年啦，逐工诶啦，丢丢单，安尼无落，安尼甲你胃安尼甲你整，只听这安怎食都无好，啊啥啦无好，因为迄是神经咧疼。那是神经你听，好来，你都一定爱吃哈，绝对爱吃。过来，你若骨刺无去开刀的人，吼、哦，无去开刀的人，你甲吃，会怎萎缩的？吼、哦，会怎萎缩的？这是全世界头第一支，吼、哦，头第一支的，吼、哦，这有经过 FDA 德国，吼、哦，诶，这俩做啥？诶，卫福部认证的吼、哦，德国诶嘛叫做卫福部啦，吼、哦。个即个啥物呢？个即个真济，即个神经组织个，即个做啥？因咧研究神经组织个即个病，迄个药啊，拢大家拢认同个，拢认同个。美国哦 ，PPR 药店，甲即支产品正式登录做迄个功能，登录在因即支 PPR 迄个册内底。哦，你看安尼话，计达到。哦，急慢性的这个神经病变补助的迄个保护剂，吼、哦，修复神经再生天然的保护 AR 的这个物件。啊，我作一人咧问，你这到底是里底啥物物件？我来讲吼，恁咧食米六、米九、米四哦，哦，哎恁咧电视拢看，拢咧食神经疼有无？食啥物杯蛇疼？迄内底就是米六、米九、米十哦，吼，迄叫做啥？
1: 一般的米琴
0: ，吼，米琴，吼，
1: 一般的，
0: 迄保护神经的，
1: 迄
0: 保护神经的吼，迄保护神经的。我内底有个我一支产品米六、米九、米十哦，拢总有，拢搁家咧加添 MSM 以外，来你注意听，对白灵啊、青花啊菜、头仔多阿妈。动物的肝脏内底抽出几样物件，天然滴蜡萃取26团的脂醇，天然沙卡纯母，天然三元纯母，吼、哦，甲这个啥烟碱酸拢装入内底，这种特殊的啥神经的营养素、营养分，甲你规身躯的营神经，咱的神经是一节一节哦，唔是规条的哦。这一站啊，叫出问题。我阿你讲，才转去，我你就开始酸抽疼麻拢总来啊。后来啊，你靠啥？靠一支神经的营养剂，护唇益牙。今仔去最后一天，哎、啊，我阿讲吼，要20组，要20组啊。啊，你若袂电话寄起来，更加卡。哦，你像拄啊，这个方大哥同款。你若足严重的人，你就照三顿甲食。你有听下无？食几工？就是有感觉啊！来，咱一罐内底60粒，即拍定的啊，长高啦吼，长安尼吼，拍一粒无招人的吼，拍一粒，一罐内底优惠价是2800块，两罐爱5600，阿红今仔去同款优惠你3500，买两罐我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阁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这是细组的吼，买两罐送一罐。吼、哦，三罐优惠你3500块，来这小组的，大组的三罐3500，6罐7000，阮公司阁直接阁加送一罐给你，安尼七罐优惠你7000啊！安尼足济，即个长辈时代讲阿红，你去立台湾的立胖家，起锅真正好用，吼、哦！所以我来讲，你买小组的，我送你一条大组的，送你两条啊，送你两条立胖家起锅，你甲试一礼拜过，看你食啥都免惊的。免惊会酸软啊疼，迄喙齿话甲你补啊，甲做好话啦。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9，0800-318-09。好，今仔最后一天啊，今仔最后一天，好，咱无个对家，吼、哦，啊，等较久来食咧。 你的脚会麻，会抽，会闭的，啊，你会感觉你的五十斤你压袂惯的，啊，会不时安尼酸软啊疼，迄拢属于神经疼。好来，好来，你都爱紧落去，啊，无你摕无到，歹势哦。啊，这大家吃，大家学落的，因为我讲国内无人做这支，吼，这拢靠美国原料入来做的，吼，啊，过来。这除了阿翁你卖以外，佫一个所在你卖，你后日参加直销的人就知，直销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到目前为止已经卖八年啊，唔捌介绍，唔捌落来，三十粒卖六千，拢用抢的。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哦，以上广告啊，袂紧哦，袂爱紧，因为我咧讲，日后你若要甲我提，有可能会佫。会个浪足久啦吼，我先甲恁讲嘞吼，因为我即卖即个物件吼，伊来要甲我要甲我起价，你听无？吼，要甲我起价，我讲那安尼就无法度啊。所以咱只长辈时代袂爱紧，吼袂爱紧，唔好定带咱的囝儿是坐头前，爱讲我遮哩艰苦，遐哩艰苦啦，真正唔好迄款嘞吼。来，来你给我接嘞，迄个楼卡接袂起啊吼，来。还有十五组，还有十五组哈，啊，袂紧，哦，你倒来感觉讲啊，我去钓皮蛇了，迄个皮蛇好啊，已经好啊啦，啊，都会安微微震震，到暗时无再落困，不是边边也安尼疼，吼，啊会安尼麻，头壳会安尼麻，耳仔边仔会安尼麻，会啊做啥？佫有一种叫做啊做啥？咱你讲这个边边这个做太阳穴这个无？这会疼，我来讲，你脚骨拉甲遮咧，脚骨拉遮咧，足底筋膜炎就是脚底作个发炎的人，哦，你甲遮，哦，你甲遮，糖分啊，糖分引起的疼，迄、那个脚会麻，糖分引起着你的脚踏着拖脚无感觉的，你绝对爱遮，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这我来讲吼，这十几剩十三组，这完了，阿红无在乎去追加，因为伊要搞起价，吼、哦，要搞起价，我都无爱，我讲万千要起价另做下咧，恁一定会是讲，我都足贵啊，这足俗，恁若去买着直销，你就知影讲你买这足俗，哦，直销一罐提来我看，哦，三十粒卖到六千块，啊！人直销袂讲一下，因为直销恁大拢知嘛，你也要过直销，人就知嘛。迄一站一站，吼、哦，安尼抽，安你要抽两百，要抽三百，对不？那鸟鼠也会拖几竿，对不？咱这无安尼啦，我这直接对工厂来，只有他油油哩安尼。你若唔相信我，不管你外严重，你甲食看卖，食只要一站啊过吼，你就拢一感觉食两粒，你会感觉讲，唔较早若去。做一了工课，迄骨头酸啦、抽啦，啊无就遐咧疼遐咧麻。我来讲你食一阵啊过，迄个感觉就无个啊啦。以后你会感觉讲，啊我安怎做都未感觉疼，未感觉疲劳。啊，你爱知是安那安呢？是啊安呢？因为我内底有米料、米酒、米食物啦，我拢甲你顾甲做好势啦。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贵哦这。有这啊？喂，好，几号姐啊？
5: 哎，
0: 来，你要大做小做？
5: 大做诶，
0: 大做诶啦吼。
1: 拜谢。
0: 哦，啊，你，迄个后日落你死我嘿。
5: 好，
0: 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歌。

0: 七龙啊唱的梦中的玫瑰，好来，咱即卖吼，你若有要爱神经的一支产品，你家己敲电话来哈，因为我存无几组，哦，存无几组，啊，你若甘愿要多听啦，多爱啦，啊，方无多，哦，你甘愿要食止疼剂啦，看我念的，食迄个肌肉松弛剂的无多。拄啊，你个拄啊，三哥吼。
1: 系啊，对啊。
0: 迄一个，我讲椎肌啊，当诶，啊做啥？伊即个做啥？
1: 僵直性
0: 脊椎炎。拄啊，敲电话起来，好嘛，你就搞老年咧。我知啦，伊食几年套餐，是安怎？伊无去开刀。
1: 人
0: 今仔
1: 好
0: 啊，
1: 不过人还佫咧
0: 顾。还佫伊讲医生嘛，甲讲莫去开，因为阿妈棍这个吼作肥险的，
1: 作肥险
0: 的，对啊。哦，这作遐神经作者，伊惊去甲解掉。伊讲咱解掉讲话，你怎啊？你讲的袂讲啦。哦啊，人会开始，我过会开始食这，这是好朋友。
1: 对啊。哦，拄
0: 啊，你讲啊，你这支产品怎啊咧救世？我讲嘛，唔是讲救世啦，只不过我这唔是药啊。哦，你只系较慢，
1: 哦，较慢。人伊就等到我有一个大姊，伊嘛讲吼，这两骨刺的。
0: 哎。
1: 讲医生唔敢甲伊开刀，我为什么唔敢伊开刀？伊讲，安尼算算这医生嘛有良心啊，嘿啊！哎，伊啊讲做吼，开刀带危险性。
0: 对啦。
1: 啊，不过伊讲伊痛到要死啊，个伊嘛食咱这讲食讲改善你呢。
0: 真正袂歹，来，即卖阿红甲恁讲，恁若要爱，紧哦，因为我甲伊讲吼，剩八组啦，要八组，啊，佫一点钟的节目要卖你哩，对吧？要剩八组。吼、哦，恁若有，尤其恁若有糖分的人，绝对爱食。这是阿峰甲你讲的，真正有糖分绝对爱食。
1: 来，有糖分高的人，末梢神经都会。
0: 爱你，我即摆先甲咱只爸母阿讲，吼、哦，即摆我我咧甲因讲好找糖胶，吼、哦，即摆来念伊有啊，吼、哦、啊，剩无介济就影啦。哦，我来讲吼，这个好找糖胶啊，每一个年龄，迄、那个每一个年龄拢会使食。哦，有超过3000篇的科学文献的研究，会当互你去找。好、哦、来，这是上好的物件。好、哦、来，这个好藻糖胶啊，伊最主要拢你用啥呢？大部分的临床实验嘛，拢用你的这个也做癌啊，哦癌。尤其是你啥物时阵，大家正用呢？迄、那个化疗后的人，化疗后的人啊。人会忝，他们会累，足够疲劳，足够酸，啊，食袂落，所以第一输掉化疗的人，癌啦，你化疗的人啊，拢，大家你注意看吼，拢有一阵仔就再见你啊，是安那，食袂落嘛，啊，食袂落，你人无在了食，你就无在了甲白膜对抗，哦，白膜对抗，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阿峰今仔摕着一支。我家己本身已经食了几十年啊，甲即阵伊才要互我卖，互我这工厂我是做好的朋友哦，吼、哦欸、啊！我含伊讲几廿年，我落你遮食了袂歹，啊！我落伫做这個，你互我款嘞，吼、哦！来，伊都讲啊，我都人咧卖啊，人伊足坚持啦，吼、哦！那即阵啊开始，这两天啊，只物件有进较侪，原料进较侪，入来台湾咧做。因为我讲全国唯一一支用破壁技术，破壁技术，迄、那个生态级的，互你足好吸收的，吼，会迄个方法来做的。所以我甲听到安尼吼，我足欢喜的。我希望讲要推出我来讲啦，吼，要大家买到可能较困难啦。吼，我来讲，吼。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期待啊，当时会出来，我当时会教育我也唔知，我甲讲的吼，甲听到伊要我卖，我就欢喜个。因阿讲无当提这啦，真正我无骗你，无当提这啦。哦，足济人拢知影讲，啊，我来爱食这個，我来无当提到顺的啦。
1: 因为。你来外口听是真济啦，
0: 好来，
1: 但是品质好顺的无顺的，你
0: 来，我即卖讲一个大哥哈，这是我介绍去买，
1: 嗯，
0: 伊就是扁桃腺癌合并食道癌，好啊，这个开刀了人足忝啊，免疫疗法啦，标靶药啊，伊来食来甲嘴会烂，食久恁大家有做伙化疗人拢知啦，嘴会溃烂，食药歹，困袂去，体力歹，逐项歹。伊就是讲啊，歹啊啦，无啊啊！伊即含我做伙朋友，我介绍伊食这個，我无骗你，食3个月过，才开始变化。 感觉伊头第接到头第便讲，我食这五六年来头第便感觉我身躯有你有你往好的方向你行啦，食啥食好早餐超啦。来，好、哦、啊，因咱时间的关系，咱先来做电台诶工商啦吼。啊，那有需要服务啊，有需要服务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009
0: 我们今天推出这个产品啦，今天结束，因为还有八组，还有存八组。啊，你若买电话金额卡，啊，你若要订大海啦，要订大抹油膏啦，大迄个什么一条筋，什么迄款油布的，你指定，安尼我就无法度啊。要订食指定这個，食遐个什么，这抗发炎的，安尼我就无法度啊。啊，你若真正要讲，让你会轻松，让你会快活。无负担的电话加起来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咱有电台工商了，工商了，再佫等下咱的节目啊。

还是微不足意，人生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张荣荣唱的双双飞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9，
1: 0800-318-009。
0: 来，我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吼，这个英，你甲恁讲，这個后澡堂胶是阿峰吃十几年啊，但是从来唔捌卖过，迄拢伫别个所在哩卖，啊卖。即我阿你讲啊，含病都用抢诶，哦，所以我十几年来，我一直要甲我即个朋友讲提来我卖，但是伊都无，咱讲在无可能啦。迄阵都安怎做了，做卖有人阿卖啦。哦，到即阵啊，我一工钱也搁甲摸一箱回来，家己要食。而且你讲即卖有进较侪原料，哦啊，加一台机啊，因为迄台湾干阿伊要一套机啊呀。哦，伊即卖搁进一套机啊，即卖你无啊？你无啊？迄个要变生态，迄、那个破壁技术的机啊，是吧？哦，一台讲两三千万。啊，即马有迄个加，有人加一挂。哦，伊讲问看，村呢，看我要爱偌济，有法度我偌济安尼啊？哦，啊，我就甲讲好啊。哦，我敢为了这项物件，我阿你讲，你定，我相信啦。那你听咱节目台北，咱信昌遐敢听着讲，哦，你这物件提我，我阿你讲。福气啊，真正福气哦！要食到这间的产品是很困难哦，正港的哦，无头的哦。
1: 咱咧装卡伊个，
0: 好，大家嘛叫我加一款的。
1: 食了袂歹，好。哦，但伊若食了，讲一伊讲一箱。
0: 对，阮装卡嘛，人叫我甲摕。
1: 系啊。
0: 哦，啊，我坦白甲讲，足贵。哦，恁要食啊一款的哈？啊，我来讲，我有一个朋友啦哈，恁注意听。这价减啊，往二往一款的会使，因为我即卖会使安尼讲，因为我这无产品，然后卖人，当时会来我也唔知。后来，这你甲看吼，台湾只要大金病院啦吼，大家都你甲你讲，未来癌的切青叫做啥？叫做好早糖胶，吼、哦、好早糖胶，国际医药期刊啦，我咧讲哦，这个好早糖胶啊，伊是一种时间。诶，迄个含癌咧对抗的赛跑的一种上好的物件，因为伊会当彻彻底底压制着癌细胞上好的物件。过来，恁注意听，写了这个物件诶，迄款的伟人啊，伟人哦，迄个化疗了会去感染着，吼、哦，会去感染着。过来就是讲，诶，人化疗了。电都忝，熬疲劳。我来讲，听我顶讲，我这个朋友，我来讲苏道的这个，甲这个啊，啊，甲什么一类癌两种的这个啊，伊就是安尼。头啊讲啊，无真正规个希望拢失去
1: 啊，
0: 因为你去化疗，当个人足忝嘛，
1: 啊，佫会食袂落，
0: 啊，佫食袂落嘛，啊，化疗一个固脆的。我来讲，你有你听我节目的人，你即马有你做化疗，你家己敢唔知？嘴会破。哦，之前我有啊，咱去工厂，伊一个朋友大肠癌，拢无甲我这个工厂的这个党来讲，我算足好的朋友，伊嘛袂甲讲啊。一届去甲问讲，啊，你怎安尼看到安尼用要死安尼啦？啊，因某出来正咧讲，哦，阮去遐坐，啊，出来正咧讲，啊，就当去化疗转来，都用要死。我才知影讲啊，念化疗遐艰苦。伊怎啊讲啊？你大肠癌，你唔着甲我讲。伊就讲啊，无后恁好朋友啦，无爱甲恁，无爱甲恁迄款的啦，无爱甲恁交叉啦吼。啊，这也毋是啥，啊钓着就钓着啊。我伊嘛看真开啦。伊讲即卖毋是你要甲阮，哎呀做啥甲咱？
1: 这毋是迄种问题
0: 啦，嘿啦。因为我拄好即个物件，
1: 对啦，
0: 当啊互你。哦，伊怎啊赶紧的叫因业务啊送一箱粿回家，给我这个朋友吃。伊讲你食较重的，你敢知一天食几粒？食十二粒。即个伊叫一顿拢食四粒，照三顿吃。我无骗你，敢那十五天做一届化疗，过去做地食十五天了，过去做化疗，随便拼来我这个朋友吃，拼来工厂啦。伊讲还佫有无？我跟你讲，伊安那讲，你知道？伊讲哇，倒来袂忝， 回来连舔都袂舔，有做那无做同款
1: 啦。阿妈较袂吐啦，
0: 阿妈袂吐。
1: 我听讲做迄个吐呢，
0: 对外讲，哎，阿公他们嘛较袂啦。
1: 哎呀，
0: 他们较袂啦。
1: 啊，做迄个嘴会破啦，食袂落啦。
0: 系啦，啊，其实
1: 食伊食这好早个，了个拢从这问题拢一直改善起。
0: 对，啊，所以我即马甲恁讲，其实癌嘛，真正无啥物特效药啦，化疗。只不过你拖时间尔啦，吼、哦，只伤害器官啦，吼、哦，你着知影化疗嘞，我来讲，有啊，咱大方圆，我拢叫伊三哥，迄个嘛三哥，伊输大癌嘛
1: ，PNI，
0: 迄化疗嘞啊，因某你讲啊，当来实在足艰苦，真歹过，真歹过，啊，嘴破了了啊，啊，未止啊，对不？啊！你若无食，你就无元气啊！医生拢咪甲你讲，当然你绝对爱食爱食。
1: 你食，
0: 大家拢咪讲，问题食都无就食，嘴就破了了。
1: 你食、啊、就是爱食迄落营养分唔够有，啊有你营养分补充个够，你唔够，第迄体来敢抵抗。
0: 啊！医生拢咪甲你讲，搁较艰苦，你都爱食，食哪食？因为你爱食，你的迄个
1: 营养分
0: 好起来，你才有才调。含癌细胞对抗，
1: 有啊，
0: 你知唔知？所以啊，足济人啊，唔知影要食啥，啊，拢看，拢去药房啦、啊，电视顶头啦，吼，人在咧广告啥物，啊，就开始对你啊食，嘛足济人甲我问，啊，我嘛伫对买，吼、哦，去，迄个做啥？迄个做大卖场哦，可是过来对有咧卖，啊，我嘛要当来食，他也拢无感觉。我甲问讲，你个啥物，伊每一种产品拢会写，写是啥物对一袋来，我就知啥物物件。伊讲我这个对，我知啦。啊，我甲讲，我袂使共讲人个产品好甲歹，因为这是咱人做生意个道德观，上基本个道德观啊，袂使去共定人个物件好甲歹啦。因为我来讲，无必要安尼，因为趁钱大拢要趁嘛。吼、哦，啊人伊。生产这个物件出来，当然是较无通啊，像我咧讲的，讲台湾的石灰糖萃取的，马来亚一种特殊的海带，讲规人规十六罐的迄种海带来萃取的，过来就是乌克兰话的来萃取的，啊，世界上好就这三个月啊，哦，我刚为了这啊，安尼讲，哦，啊开始来吃，啊报足济人吃，哦，啊当时。迄阵啊，是安那有当提来家己要食，因为做，伊啊一摆二摆原料做出来就是中食，啊就是只朋友咧食。啊，我啊一寡朋友较严重诶，你甲我问，我拢会坦白甲讲，我无通啊，互你做者。哦，啊你若袂，就是我食，我家己本身一年食偌济，剩诶我会当拨互你，无要紧。哦，啊足贵哦，我拢先来讲足贵哦，因为这纯诶哦，哦无咧偷别项诶。啊，绝对要让你有感觉，让你会学落的啊！呢，这边去跟我讲啊，我等下你跟阿华讲，阿华讲哇，安尼真正爱买。啊，阮当的，阮当，哇，遐贵哦，往遐啊，咱减碳过，吼，阮减碳过，要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食讲啥物叫做顺的，好早汤椒啦，吼、哦，真正让你有感觉的。啊，无你若伫个网络看的，咱台湾的网络有无，拢请迄啊做教学病院医生伫遐咧讲食迄话。迄、那个好早汤椒啦、癌啦、化疗了啊，食到偌好拄偌好啦，有无？拢足贵的，你去问看卖啊咧。真正你袂忘
1: 记。我讲啦，你要爱一个好一个顺的吼。
0: 啊，困难啦，困难啦。我所在。
1: 阿妈阿妈，无少啦。
0: 阿凤家为着这个物件，买卖这个顺的这个，讲几十年的啦。我人朋友当然，伊咧做伊人做工厂，人伊会顾伊的。伊个迄款个啦吼，啊当然，伊若想要互我买，但是伊准备去共增加原料之外，准有原料之外，无迄个机械啦。哎、欸，你我去看你做，我就知影。伊讲我这真正生态个，真正生态。
1: 我看人银宝拢摕来抹面，
0: 抹面做面。
1: 啊，抹落去一下就吸收起来，因为生态嘛，又多又甲
0: 足迄个。啊，民族民族迄款个。
1: 啊！
0: 伊就是你讲啊，后边我搁买一台机械来倒做的时阵有无吼？
1: 用做会出来，
0: 做会出来，我 一寡互你啦，啊无固定你家你卖咧啦，吼、哦。所以咱这中辈时代，迄一台机系3000多万啦，台湾干起来一套，即卖第二套之外，所以恁大家有福气啊，真正福气啊！啊，单头物件之外，正来讲，
1: 来
0: 期待一下，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阿宏甲你讲啊，今仔日你食新经听，你莫搞，你莫心内你想讲，我新经听电视广告加呢？米万、米六、米九、米万、米十五，迄就是啊！我唔是迄啊，我这唔是迄啊，我内底嘛有遐物件，但是我内底佫添加遮物件，因无的，哦，因无的，哦，啊，拢足特殊的物件，来，有需要，存几组？
1: 存四五组
0: 尔。存四五组尔哈，空八，空空，
1: 存个位数尔，
0: 一八，空空九。0038008009我无骗你个，我安尼去做工课，安那忝哦，回来手拢免惊，过冬干免惊会酸痛，安尼就解答啦。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找一个啊，这项呢，西电啊吼，
1: 西电啊，
0: 西电。不未老的啥，未老的歌手啦，
1: 未老
0: 的艺人啦，不老的艺人就是伊啦。哇，你甲看，伊几岁啊？你甲看，敢有成一款的？来，咱来欣赏西田啊，甲曹雅雯合唱的《梦里的梦》，我来。

0: 来，这是曹雅文啊，甲这个西电啊所唱的《梦里的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进广告的时候，你我拄好你讲，你都闹糖尿病人，西药食久，糖尿病食落，你只要擘着药，食甲你再进期工啦。啊，无咯，无拢无时间，然后停药。糖尿病会引起啊呐多皮迄个周皮性多发性的神经病痛。后来，啥物上严重？脚底啊，脚，先啊人讲糖尿病的脚，来你注意听下。即咱一个住伫台南杨大姐，迄严重甲无走惊咯，来。
1: 在
0: 咱们杨
1: 大姐，人
0: 讲哦，杨大姐要甲咱见
1: 证，嘿啦，
0: 来，你先来家家问看看，
1: 嘿啦嘿啦，
0: 哦，来来来，嘿，杨大姐，
2: 食要食八个月，
0: 好、哦，八个月，
2: 食些辛苦海了了，
0: 安尼哦，
2: 嘿，
0: 啊，你即摆食咱的护舒尼嘛，对不？
2: 嘿，
0: 啊，食了感觉安怎？
2: 你靠，
0: 嘿，
2: 若要出门拢人甲牵。
0: 袂惊，
2: 我无打着土安尼。
0: 啊，对，
1: 迄算神经感
0: 神经的问题，
1: 感觉
2: 袂差。啊，无看哦，我爱讲，啊，拢无打着土，阿爸，有药食甲无药。
0: 安尼吼，
2: 饿着啊吼，
0: 吓
2: 到啊吼，一食食要两年，食得几百万呢。
0: 无好，
1: 嘿，啊，迄无着钙啦。
2: 不是，啊，我嘛有食迄土。
1: 哦，
0: 什么鸡？嘿，好，
2: 食，阿妈无效。
0: 阿你哦，
2: 我敢那食这个吼，食一个脚的麻麻吼，
0: 嘿，
2: 肩甲崩，膝甲病拢会疼。
0: 对，阿你哦，
2: 嘿，肩拢好啊。
1: 算，即摆在地那崩会疼，迄算
0: 有感觉就对啦。
1: 来吧，已经无也会感觉。
0: 有感觉就对啦。
2: 嘿，
0: 哦，
2: 感觉讲迄麻麻呀，用手甲捏哦。

0: 住在台南，后伊这糖分引起的，足严重。
1: 引起的末梢神经。哦，
0: 啊，我咧讲像这严重，因咧食，拢就是像拄啊饭，方达饭大哥咧讲安尼，照三顿饭后安尼个食。哦，照三顿饭后安尼个食。哦，我这内底我都甲伊讲过，完全拢天然的物件。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要紧哦，嘿，电话要紧来。咱搁甲听一个吼，一个谭丹太太吼。
2: 喂，陈太太。
3: 哎。
2: 食了感觉安怎？
3: 我感觉副生意袂歹啊，我搁推荐别人去甲恁买啊。
2: 安尼哦，你是啥物原？你是啥物原因你食？
3: 头壳的，感觉伊拢安尼叽叽叫，叽叽叫
2: 啦。哦哦，啊，银行的机就对啦。
3: 是啦。哦。啊，搁肩膀吼。
2: 哎。
3: 无爽快啊。
2: 会酸痛。
3: 牙较歹牙安尼啦，啊，有在食，
2: 啊，食了感觉，
3: 较歹环境啦，
2: 较歹环境，
3: 我感觉有改善嘞，
2: 安尼哦，
3: 加上我家己运动啊，
2: 哦，安尼对啦，
1: 对啦，
0: 安尼知吼，安尼有听的吼，来，所以我甲恁这爸母啊讲，啊嘛剩几组啊啦吼，啊，但是要恁知，一定爱食，尤其恁有糖分的人绝对爱食，治疗胜于预防，迄个预防胜于治疗啦，预防胜于治疗。较硬，你日后去你啊去提钱，你照顾医生啦，
1: 哦，
0: 原本是咱来照带医生照顾咱的，那即卖无用心，日后饲医生啦，来，咱这王大姐
4: 哈。王大姐，
5: 哎阿华，其实吼，我第一次我听到迄阵啦吼，要甲你买这副手机，你甲我讲，咱敢若无效款啦吼，我都无买。第二次我听到迄阵，我就说，好啊，准备做我买伊啊。
4: 嗯。
5: 因为你讲我这头壳病吼，
4: 肾功你黄大姐，肾功你他较进前个听食，阮这个护肾益袂歹啊，那个对吧？
5: 嘿，
4: 啊，你即卖咧食几罐？
5: 食，我先食两罐，啊，两罐之后，我较要第食第三罐，你准啦吼，再去开刀啦，啊，再让十外天无食，啊，十无十外天无食，我进前两餐，我再搁食，啊，我第三罐我唔敢要食，食两粒尔咧，哎，我普通少食四粒咧吼，啊。
4: 你
0: 第三讲个点两点尔，嘿，嘿，我叫银行开始，不过来搁加两点，总加搁加。
4: 哦，
0: 哦，哦，哦。来，咱这中辈时代，安尼有听的吼？这支产品外口你真正无人替啦。好来，你有骨刺，坐骨神经痛，那个颜面神经痛的吼，包括着皮抓了后，吼，你捌洗过皮抓了后，好啊。但是迄个擦疼又还阁掉咧，后来为人身躯有当时啊三不五时啊感觉敢若叫颠掉哦，啊规身躯会麻会疼，啊会安那会安那擦个，会安那微微肿个，你甲食看卖啊咧。台北一个阿姐讲吼，伊身躯啊有当时啊吼规身躯那搞遐你甲烧安尼啦，迄种神经
1: 诶，这引起
0: 个吼，引起个来。所以咱这中辈时代阿峰甲你讲我嘿。这我无乌白甲恁争啊！无到目前，咱台湾也阁有两间诶，即个直销咧卖，吼，因咧卖，我会当甲你讲直销物件，当然看人食啦，吼。你像我嘛，但像安尼我嘛食袂起啦。直销就是三十粒一罐，是较细罐，卖六千块。啊，咱袂讲一个人伊层层一层一层咧谈咧，吼来，咱诶富顺利啊，剩最后六组。剩最后六组，咱内底是六十粒嘛，拍定诶。吼，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较严重诶，像方大哥啦，像咱即个杨大姐，糖分都已经压到即个口哦。你打那大海米啊，已经麻去啊，秒诶感觉，你就是爱照三顿饭后拢食两粒啊。咱一罐优惠2800，两罐5000粒。咱今仔共款啊，要照顾坐只手银蛋食啦，咱只长辈时代。身体要顾好，真正我来讲，吼、哦，真一定爱食。然后你若较骨力顾咧，你免惊坐轮椅啦，我无骗你啦。你若较骨力顾，你免惊你手举袂悬啦。你若较骨力顾，你免惊讲定定在那喊讲，我对你疼，对你酸，对你创啥，吼、哦，拢免惊在这问题来。所以要咱大家保养会去，食会去。阿峰特别两罐，甲恁油，甲恁争取甲两罐，因为3500块以外，我甲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佮加，争取一罐来送互你。所以你收到细组的是三罐哦，三罐拢60粒的哦， 油你话这三。

0: 3500块，空八空空318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你也提不到拍摄啊，因为我先来讲，像这几组结束啊，都无啊，吼，都无啊，来3罐3500，6罐是咪7000？哦，啊，即我来讲，这成本足悬的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成本足悬。要讲要像阮较早遐物件，讲送你2罐，阮当会讲这无法度啦。所以我话你讲，你若要大组6罐7000，阮公司阮当会阁加
1: 送
0: 一罐互你。安尼几罐？7罐7000块，阁送2条立胖加的起膏，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嘴齿若袂用，物件无走步，你搁啥物仙丹妙药、仙桃，互你食都无效，这个足重要。所以我咧讲吼，你若嘴，你会食着冰啦，含着冰啦，含着烧茶，嘴齿紧安安酸软啊疼，你甲洗一礼拜，过你甲试看卖啊咧，你绝对会好咯。啊，而且这囡仔足爱洗。因为这袂像咱咧一般起过安尼遐遐黏黏，无迄个味。
1: 好啦，
0: 这送你，细组送一条，大组送2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剩三组尔，吼，恁也袂要紧，剩最后这三组，吼，我阿你讲吼，你著甲食，你有一工，你会感觉讲，真正精神会较好，人较袂疲劳，因为我内底有美情嘛。过来第二点就讲，较早若做顿来，明仔载爬起来，毋是遐酸、遐痛、遐疼、遐麻，你会无迄个现象，拢总会袂。只要含神经方面有迄款的问题，绝对拢袂。过来第二点就骨刺，坐骨神经痛，遐拢总互你有感觉。来买电话金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来阿恁来听歌。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不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啦，来来阿吴娜姐，
1: 等一
0: 下，来吴娜姐，
1: 我保留，你等一下啦，你等一下哈，
0: 来阿吴娜姐，阿吴姐啊，有听无？有当时啊接袂过啦，来阿吴娜姐，喂喂，无听啦，你这个。你甲接过来了、哦，来，因为这电话有当时也转袂过来。
1: 喂，歹势，电话可能会用
0: 不。太转袂过来，
1: 嘿嘿。
0: 有无？你搁试一遍，
1: 你
0: 搁试一遍，
1: 你等一下，
0: 来来来来来，
1: 你等我一下，
0: 来来来，哦，这个。
1: 无要紧，嘿，阿峰，你等你啊哈，你等我一下。
0: 来，阿峰，这样你有听下无？无法度转袂过来，喂喂喂，无啦，无法度啦，好啦，歹势，无法度啊，来，所以咱只爸母啊吼，阿翁甲你讲，嘿，无法度转过来吼，来，因为这阿翁那这食了感觉喏，
1: 好，早早甲你记下哈，
0: 这食了足好个啦，吼，食了足好，讲食不完啊，拄仔咱听一首，啊，做单小云唱的，伊俩做单一个呢，吼，来。阿女啊，那阿芬啊，这本来要甲恁见证，啊，阮这电话吼转袂过来，哦，都无法度啊。
1: 系啊。
0: 哎，食了感觉呐。
1: 人伊讲食了足好个啊，伊讲吼，吼本来足疼，食到拢肠啊拢改善去啊，啊，这就是拢买嘞，即嘛剩滴糊糊个啦。
0: 对啦。
1: 讲若无食无遐，惊佫夹起来，夹起来讲像正常安尼疼。
0: 疼啊疼啊哀叫，我来讲。
1: 系啊，伊讲伊会惊。
0: 我甲恁这爸母啊讲吼。恁注意听啦吼，这啊，我来讲，这其实足侪人吃足有落的啦。恁拢恁有去注意个疫苗，我甲恁讲过吼，疫苗注了足侪人个引起安怎脑雾，为人甚至啊，迄个头壳中心安尼丢丢断，本来无这个毛病，结果注一个怎啊变安呢？吼，迄拢是你个神咱人个神经迄、那个。出问题啊！
1: 好啦，
0: 啊，你注意听哦，嘿，咱的神经的传导，足侪人啊，神经唔规条像个啊，做电线安尼规条的，唔是啊，是一扎一扎，一扎一扎，只要中一扎出问题，啊，你就惨啊！好啦，所以咱只个中辈时代等于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啊，你也讲啊，我都未听，啊，未听，我咧讲，你一工甲食两粒。
1: 怪
0: 怪个，甲过嘞，连工啊，白白二岁、六十岁、七十岁，人肩胛头手力也袂悬，咱下脚悬都举起哩，安尼有价值无？绝对有迄个价值。好来，过来，咱出来做工课。哦，我都甲你讲过，你像我即摆即几工啊，拢去山顶咧斗做工课，嘿啊，莫动，提遐物件，安尼行来行去，较早若像安尼做啦，吼、哦，咱讲实在，转来。唔管你逐工咧做诶啦，嘛共。我较早咧做工诶时阵嘛是共款啊。逐工去做，明仔载爬起来就是腰酸啦，手会疼啦，
1: 遐毋对
0: 啦，遐嘛会疼啦。但是你疼嘛，我当然疼。你明仔载你嘛是爱出来做呢，无囡仔爱生，无
1: 啊
0: 囡仔生活呢，
1: 干啥呢？
0: 你
1: 无趁袂使呢。
0: 所以你若处理，你是爱逐工处理，咱逐工爱拼经济人。我讲，你一工甲食两粒。你也感觉讲，我都无感觉会忝，明仔载爬起来嘛未感觉腰酸背痛，嘛未感觉手骨头会痛，吼安那做到迄个痛感神经的方面，拢会甲你顾较做好势，即我敢甲你挂保证的啦，足侪人接过大家学落的啦。后来，过来第二点就是，即卖咱台湾人啊，即个啥物背蛇。
1: 背蛇，
0: 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
1: 较歹听。嘿，
0: 即卖啥物人都无在了闪啦。
1: 真正。
0: 当时你要钓，轮到你，无人知啦。哦，无人知啦。哦，啊，背蛇伊严重，当然你夹起阵，
1: 痛
0: 甲要死啊！哦，痛甲动袂掉。后来，等到你去予医生看，其实背蛇，我即卖人太有，当时也有人讲看袂好。我会记你较早。我囡仔时阵啦，吼，包括我出社会，嘛捌听讲那背蛇， 拢去煮一只虾就好
1: 啊。对啊。
0: 即摆话讲含煮虾，安那煮都煮袂好，安那为人讲，较早呐钓一届你就参去了，为人要两个一个身躯换两位啦。
1: 啊，上重要就是讲你若看、啊、看好
0: 啊，
1: 后边迄个丢丢掉迄生，
0: 就是迄、那个迄、那个
1: 迄、那个是严重，迄、那个是麻烦，
0: 迄、那个胃会甲你肿迄个无？
1: 嘿，
0: 迄、那个作慢，食袂好啦。
1: 其实即若讲，
0: 迄叫做后遗症啦。
1: 你若讲哦，即个皮蛇吼，我嘛捌钓一届，足侪年前诶，钓一届，啊即摆来去，一旦见面开始，你一定爱去学伊。
0: 一定要去注射，
1: 一定要去，
0: 一定要吃药啊！
1: 注射吃一下，人我吃一盖药啊，注一盖射啊，就好啊呢。后边就无这个讲丢丢疼这个问题啊。所以有的人讲奇怪，先来丢丢疼，会安尼会好了，会神经疼，讲啊擦疼咧，丢的掉擦疼。
0: 那种神经疼，
1: 那个神经疼嘛。所以你就是爱顾、爱吃、爱保养
0: 啊。人你像咱遮足侪人
1: 拢打电话，你看，你看
0: 足侪足侪遮长辈时代卡来，拢咧甲咱感谢，就讲啊，娘，我讲这听几十年，只听药啊，唔来食偌济，身体害，拢强要害。
1: 迄有人拢食啊，有人皮蛇，我捌听一个小姐，你卡起甲咱讲讲伊皮蛇好，哦，讲几啊年，还佫会丢丢疼咧。
0: 有三年啊，十多年、几十年嘛，还佫咧，还佫咧整啊，还佫咧胃啊。啊，去予医生看，讲啊，你都好啊，啊，后遗症啊。
1: 后遗症啊，啊，结果咧，今日食了种，食了讲好去啊，欢喜甲娱乐甲卡起哩，一直娱乐。
0: 啊，伊这就是好一部讲你啦，就拄啊一个，咱这个王大姐，伊就是读啊，一个耳孔的肌啊，啊，甲五十斤啊。你也袂惯啊！你有听下，那么食个胡萝卜，哦啊，等于你就是爱食啦，哦，你就是爱食，哦啊，有当时啊，咱咧疼，其实咱人不管皮肤疼、骨头疼、啥物疼，拢不管，迄种叫做神经传导出问题啦。
1: 对啊，哦、你吹气你疼嘛是神经
0: 啊，嘛是神经
1: 啊。像那有个人
0: 讲，哦，你去
1: 去做，可快也
0: 去。要改丢神经啊！
1: 对啊，迄嘛是神经啊。
0: 哦啊，你就是食这個，哦食这個。啊，进目前外口真正无这个配方啦，吼、哦，你会使甲阮食看卖啊嘞。啊，剩最后两组，剩最后两组吼、哦，你若袂电话机啊，加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啊，剩最后两组，吼、哦，啊，这我咧讲，这我前开始。捌咧运动啦，吼，捌咧做功课，我即组物件开始咧食，头甲尾唔捌咧停个啦。哦，啊，咱平常时甲保养，较慢讲钓钓啊，即那哩爱天怨地拢无效啦，
1: 身体过好较紧啦。钓钓啊，你感觉食有较慢啦。啊，你平常安那保养，啊，物件嘛加较省啦。
0: 对啦，啊，我来讲止疼尽量是会当卖食，尽量卖食，卖讲咱啦。哦，我甲你讲即句上实在啦，捌去带过医院就知啦，开刀落是咪足艰苦足疼。啊，拢会叫医生，拢会叫护士啦，或甚至痛甲共骂甲，安尼共大细声出护士。那你着赶紧来搞止止疼啦，安怎拄安怎话，甚至用健保的止疼剂止袂行，爱自费的止疼剂才止会行。但是巡房的医生来，拢会甲你讲一句话：，啊，那会疼吼，较忍耐咧啦。卖煮啦，
1: 尽量卖，
0: 卖食止疼，卖煮啦。安尼，我讲空嘴，你好会较紧啦。伊唔爱甲你讲嘅，伊拢甲你讲即个安慰嘅话。伊唔爱甲你讲，我你若较骨力煮，较骨力食咧哦。你嘅腰子要害较紧啦，你要去过山嘛较紧啦。你敢知影？所以咱即个爸母啊，拢大家拢唔知影严重性。我相信你若去带过医，几过多人，医生一定拢安尼甲你讲，尽量来听。忍耐会过，拢甲忍耐，唔好去甲护士讲，叫你坐摕止疼剂，互你食，助止疼，助止疼，尽量是卖。安尼你听无？啊，平常时的保养，这款是上好个啊。过来，有人讲阿红，你讲个，遮类精神会足好。爱来这个美料，恁伫电视看到，迄请个艺人二线个艺人，你广告嘛是甲你讲，食了精神会好啊。对不对？啊，过来就是安那，你的嘴作好，你注意听哦。这个你注意听哦嘿。
1: 喂。
0: 你会记哩吼？
1: 喂。
0: 那个啊，做 嘴足够破，会臭嘴角，会臭嘴角的人，吼、哦，会臭嘴角的人，你一，你一定爱食，一定爱食，会臭嘴角的人，嘴足够破的人，你一定爱食，因为你是严重缺乏这个米线的人，吼、哦，你一定爱食。你唔难讲，啊，嘴破落来抹药啊啦！我爱讲，我都即几工我定爱讲，隔壁一声就是抹药，抹甲抹无迄款嘞，无去看医生，转换主感，迄个感，你大家拢唔知迄款嘞吼。所以平常时嘅保养非常嘅重要啦吼。啊，咱剩最后两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更加卡来，咱来听歌。过金发所唱的最后一封信。

海水会搭石头会烂，甘

来，最后一封信啦，吼、哦，来，咱这个长辈时代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咧讲吼，这个原本你就是，这个是神经的一款的，你就是爱食，吼、哦。啊，尤其恁老糖分的人更加爱注意啦。哦，我唔相信你甘愿要食止疼剂啦。哦，甘愿要食止疼剂啦。哦，啊，你等于吼，你就是早暗哦，较严重啊，照三顿饭后来食。啊，食较好了，改两顿。啊，两顿食较好了，就是像迄个啥，迄个咱这个一个大姐安尼，你讲讲伊一工剩食两粒，安尼就好啊，砍嘞就好啊。砍嘞就好啊，麦克好好，麦克好压起来就好啊。好来，啊，这退顿的吼，你我跟你讲吼，你免惊啦。米饭、米料、米酒、米食哦，这内底是拢总有啦吼。我这内底拢总有。哦啊，过来我有添加着 NSM 哦。啊，过来就是对咱的青花菜、塔马多、白莲啊，以及着对着这个做啥呢？肉暗肉哦。啊，肉内底抽出来的成分，甲肝脏内底抽出来，动物的肝脏内底抽一种成分，哦，迄就是专门咧做咱的神经的传导，哦，传导咧用的。哇、哦，你甲食看卖啊！啊，你卖甲我当作药啊，甲我当作讲我食咧吼，啊，三两天就要好啊，啊，你就去食西药，就食止疼剂较紧啦。哦，啊，我咧讲，当然你甲食，你绝对会有感觉。哦，绝对会有感觉啦！哦，你唔免常常不时带你食止疼剂，食这有诶无？我你讲，我较早止疼剂，我是食过头诶人啦。哦，所以咱也会使尽量卖去动着遐即款物件啦。遐是高不离三种，这样食诶啦。好来，啊，剩最后一组，哦，剩最后一组有哪无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啊，这拍定的啦，等于好吞好吞啊，吼、哦、啊！伊你都啦有骨刺的，这骨神经疼啊！啊，这里、个、啊做啥呢？这里、个、啊做，咱里啊做啥？糖分呢？的人啊，过来一项就是啥？就是捌背蛇的人，吼、哦、背蛇，着背蛇的人了，好啊！背蛇已经好啊，但是咧，迄个擦，迄、那个刺疼。会安尼抽，会安尼疼，会安尼微微震，迄你爱豆豆食，连讲你感觉讲啊，娘，我较早你拢咧食迄个，食迄个西药来你拍翻身体呀，对不对？你甲食这，你甲食这，你就有感觉。哦，啊，我这是天然的，哦，伊一款保养品，哦，这是上新的，哦，这上新的。来，啊，你若买电话加起来，更加开，因为咱剩最后一个人客呀，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一下苏金红老师所唱的，叫做《秋风》啦，吼，啊来电话紧敲诶。

0: 来，苏金鸿所唱的哈，秋风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爸母也袂要紧哦，系剩最后一个人客哈。啊，你若袂要紧哈，啊，老骨刺的啦，坐骨神经疼，掉过杯蛇的啦哈。啊，这个
1: 牙齿会白啦，
0: 牙齿会白啊，做后。
1: 冰冰
0: 嘴嘴足够破的啦，嘴足够破的，臭嘴角的，一定爱食这下、個，比你食啥物啊，佫较好用。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
1: 阿
0: 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啊。

老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持续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好朋友大家来上线，现场电话拢总记起来，大家当来敲电话吼，我是吴三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 0800-889953。

0: 这一天安尼吼，像即卖天气这么热吼，真正流汗沾地吼，啊，地水就是爱补充吼，一定爱记讲水分的补充非常的重要吼，人都袂使无水，人都袂使失水吼，真的很重要吼。所有好朋友，谢谢。即久啊，搁伫工作场、工作岗位上，伫咧认真打拼的，咱跩大兄大姐啊，大家辛苦了吼，会记咧休困者，啊来敲一下电话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开讲者、洽谈者、报道者、洽谈拢总唔免客气吼。点歌两点开放到三点半，都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都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都有咧收听，大家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这岁数来吼，我定来讲过，慢慢吼，年纪增加，咱吼保持少年的心吼。要认老无？唔认老，但是咱来啥爱认婚吼，加一岁吼，啊加一岁吼，慢慢吼，身体机能会变歹变差去，这大家拢同款也袂好笑的吼。嘿吼，人咧讲的吼，啊记忆力衰退吼，啊反应吼，啊加正混沌吼，真侪一挂时代长辈较早拢安尼吼，真爽些，真敏捷，真流利。啊，即马你甲看，有当时啊，起一项念迄项就袂记吼。其实行帮行足多吼，啊，古早人在咧讲无头神吼，他是真正足多吼。咱会记讲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起。来，姐你好，
1: 你好，我三。
0: 哎，搞早，
1: 搞早。
0: 哟，
1: 哟，
0: 你哪搞早？
1: 足热。
0: 哦，都足热了，对唔？
1: 我要吹冷气，二十个，炎炎气，二月到家里爱吹冷气。
0: 哎呦，真热就爱吹咯。
1: 哎呀。
0: 哦，啊，茶爱啉啦，水爱补充啦。
1: 有啊，
0: 袂使无啉茶啦。
1: 啊，我要报歌。
0: 来讲。
1: 放下。
0: 放下来讲。
1: 我介个放下。
0: 哦，人爱人就是安只对。
1: 我放下，你要看六十三岁就无咧赚啊。
0: 好咯，安尼看开啦。
1: 有啊。
0: 系啦。
1: 我嘛无赚，我嘛无甲囝加半只嘛。
0: 对啊，咱家己身体顾健康，莫有囡仔咧麻烦。
1: 有。
0: 莫有囡仔伫咧吼替咱担心担心。
1: 啊，有。
0: 这上重要吼。
1: 脚手啊，都勇勇行行。
0: 对。安尼。
1: 也会走安啦。
0: 安尼上正确
1: 哦。对，到倒啊来买物件。
0: 哇，真好哦，真好哦。
1: 骑卡达车。
0: 哦，上
1: 街。你听那个汽车，我只卡达车。
0: 哦，啊，冇人车，讲孔明车。
1: 我只那个车。
0: 哦，车啊，吼。
1: 哎呀。
0: 哦，啊，冇人讲啊，汽车啊，冇人讲孔明车。
1: 有啊，这头要那个汽车。
0: 好。
1: 有，
0: 是啦。
1: 我脚都有人家都会救筋呢。
0: 哎呦，安尼在。
1: 啊，我有食。
0: 我甲你讲，新型的，啊，咱继续搁个食，吼。
1: 我拢。
0: 哎呀，久久啊，拢总会啦，人都。
1: 逐日拢食一摆啦。
0: 人肉做都唔是气泡，对不？
1: 四点外食的啦。
0: 哦，对。
1: 早时啦。
0: 哦，好啦，好啦。
1: 太晡时拢不食啦。
0: 好啦，保养啦，我知啦，嘿啦。
1: 对啊。
0: 嘿啦。
1: 啊。
0: 好，谢谢。
1: 谢。
0: 来拢总会记吼，这个听众朋友我都讲过吼，咱的这个身体家己上清楚，家己在行下坡，吼，你会记得讲吼，我三推荐介绍吼，咱的这个吼 ，NMN 顶级的老青春复合胶囊吼，老青春顶级的复合胶囊，你紧甲买登过吼，啊，要甲咱主文的卡手得爱强，速度得爱紧吼，咱这吼啊，甲这个香港第一好野人。李嘉诚，咱无法度像伊同款做第一好业人，但是咱食甲伊共成分的吼，单位拢总是高浓度吼，单位上界悬的吼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互咱吼身体机能拢总搁恢复倒转来吼，啊受损的跩神经吼，规身躯的神经系统拢总甲你做修补，啊细胞会当搁活化吼，你家己感觉讲这一段期间啊经过了，哎反应加正紧，反应搁加正敏捷了吼。五三推荐介绍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老青春顶级复合胶囊哦。你家己拢总清楚，你家己拢总了解，买个提起吼，咱拢总会记的。啊，甲咱受损的细胞拢总修补起来，啊，细胞拢总会当活化起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这六十粒一盒3600块，六十粒一盒3600块。今仔日主文两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一盒，7200，200块的起掉，3盒7000块吼。有要主文的， 干那今仔日明仔尔，嗯，毋是只优待尔，对。啊，但是着数量少，数量少，咱着无法度一直优待吼。恁某咱优惠个，请恁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做做啦吼，反正咱着吼，啊，有听众朋友建议，咱着紧优待。啊，恁听着大概三本福气吼，五三推荐介绍，咱个老青春。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啊，予咱吼拢总气脑翻动吼，身体机能拢总恢复吼，细胞活化，予你愈少年嘿。五三推荐介绍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一天你甲食一摆就会使，唔八八过第二日食，一天一早时食两粒，一天一摆就会使，第二压了后开始你拢总会记哈，一天一粒就可以，一天一粒就可以吼。咱的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无予咱留待，听到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到屏东崁頂啊，曾太太点播放下。

0: 谢谢哈、哦，诶、欸，真正大家都咧俄罗讲，这领两皮那这么水哈，啊，佮质感这么好着哈、哦。我讲吼、哦，啊，都无咯。伊讲啊，唔着紧，佮看揢一批吼、哦，过来送。看大家都咧俄罗，我讲唔通啦，咱都已经送一批了了吼。但大家拢总有咯。伊讲无，有阮都无啦吼、哦。这那较侪人佮讲，咱再来甲公司建议啦吼、哦。啊，有揢到这领两批吼，诶、哦，我那起来甲咱俄罗者吼。哦起来跟我们欧姐哈，0800-889953哈，诶，急的代志哈，咱慢慢啊做，这都是一个人有一定的这定力哈。啊，遇到困难的代志哈，稳稳啊来个做，这都是咱能力的展现哈。大事哈，啊，咱提早做哈，这都是哈想会到看会到哈，这才是上界重要哈。人我咧讲过哈，人甲人之间的相处，人甲人之间的。斗阵吼，靠心唔是靠一支嘴吼。在这个世间上吼，每一个人拢总有一支嘴吼，但是不一定啊，大家拢总有心吼。啊，愈是吼虚伪的人吼，你甲看吼，用嘴啦吼，啊，真够讲哦，甲你泼泼塌塌吼，啊，对你真心好的人吼，拢总用实际行动吼，啊，表达互你看吼。做人靠心无靠嘴吼，啊，做衰事吼用心吼。绝对不是干那靠一嘴讲好听话吼，千万唔茫学一挂花言巧语吼，拢总欺骗去吼。看清着真心，啊，才会当看清着咱身躯边的人吼，这真正真重要，真正真要紧吼。我是吴三吼，诶，拄只这首歌放下吼，这屏东坎顶曾太太话音啊固定吼，你甲看拜你的队，从几乎拢总是伊吼，真有心吼。啊，咱遵照游戏规则吼。都点过一礼拜点一首机会，咱就换改另外别人吼，和别人我那拢总有机会来点。啊，恁我那拢总会当来卡电话去。今天这个吼，啊，空气白的今天吼，啊，两干杯两杯吼，谢谢啦，送物件送家，和恁拢总甲咱肯定娱乐吼，这真真正正，咱就感觉讲送家真有意思吼。拢总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真侪时代长辈有影吼，即马记忆翻歹。你看周边的人真侪拢讲吼，哎呦，食老食钱老空去吼，食钱老食钱动工去吼，食老啥吼哇，有当时吼严重甲吼，迄、那个查某囝后生，哎呦，家己都袂认呢。你甲看卖安尼退化着有侪无吼？啊，其实拢总袂假吼，不管是吼，啥物人拢同款，离袂开着啥。机能的老化，但是咱会当延迟老化，会当让咱细胞再生活化。你看这个吼，香港第一好嘅人李嘉诚、李嘉诚吼，人伊吼啊已经100岁了吼。全世界你看飞行机空中飞人安尼飞来飞去吼，世界事业做啊大，啊日理万机吼，人伊有法度。你甲看卖，最主要吼，各有伊食个人的这恩人面料吼，开真侪钱就去做研发吼，这个 NMN 吼、喔、啊，就是上界新的这个吼、喔、啊，未来的这维他命吼、喔，这真神奇的这個效果吼、喔，所有咱的跩时代长辈吼，你会记吼、喔，甲买登去听查买登过，买提起吼，买万倍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要修复到咱的神经系统，要延缓到衰老吼，要控制到咱啊身体机能退化吼、喔，啊包括着吼、喔。延缓的湿地吼，这拢总袂提起吼。啊 ，NMN 吼，啊抗衰老这秘密吼，啊这拢总随着年纪的增加吼，咱人袂假吼。细胞老化、老人痴呆等等吼，足侪神经退化这现象吼，透过了补充到 NMN， 增加到咱人体 NAD 的这含量吼，延缓到细胞的老化吼，修复到细胞的这吼啊功能吼，啊会当逆转到咱这。衰老吼，拢总会记，不但会当延寿，阁会当予咱的脑底记忆力阁较好，予咱的啊头脑阁较少年吼。咱的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每一盒3600块，每两盒7200，要阁加送你一盒，后壁200块块去掉，所以三盒是7000块的。谢谢，感谢。来，这里好。
1: 喂，老乡好噶。
0: 哎，搞炸你好嘿。
1: 哎，我们的朋友大家好，大
0: 是谢谢。
1: 哦，我三马健在健康。
0: 谢谢谢谢。
1: 今天两杯哦，加点够赞的啦。
0: 赞吼、哦！啊，这
1: 啊，若要困，那看今天啊，加着今天两杯，上第五三。
0: 谢谢谢谢，啊，这条阁真好啦。
1: 真好，这条真好，又绵绵啊，真好闻。
0: 人啊都真侪，听又讲，啊，唔着阁送我讲，咱都送完了，伊讲啊，送完阁堆加者，我讲。等下听众朋友唔知讲，啊五三你是送不完了，我讲吼，无咯啦，无货咯啦。
1: 啊，我都安尼买高清的，都送有
0: 滴啊。对啦对啦，啊都真侪人讲，哎呦，看人咧学了过清楚，我来看卖，我甲公司开会研究看卖啦，嘿啊。
1: 对，会使啦，嘿啦。
0: 真啊水吼。
1: 当啊水嘛，袂歹啦。
0: 安尼吼，谢谢啦，谢谢啦。
1: 我本来都无乌班啊嘛，啊这是抹就是变较金安尼啦。
0: 啊嘛较油吼，
1: 啊油较金安尼。
0: 好啦好啦，谢谢谢谢。
1: 啊，我来点一首歌。
0: 好啊好啊。
1: 诶，点一首《稻香》。
0: 哦，《稻香》，好好好好好。较等下甲你
1: 播。祝你幸运。
0: 好，谢谢谢谢，好好。
1: 好，拜拜。
0: 好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拢总唔免客气吼。现场电话甲记好清楚，开放式个节目吼，诶，娱乐称赞吼。哎，真侪好朋友拢伫咧建议讲，啊，佮公司佮建议佮送一批，我讲，即吼佮送落吼，人有诶，敢要佮客，嗯，啊，你甲讲，后诶无爱，迄吼孙仔侪个着，后生则侪个，糟囝则侪个，拢嘛会当送吼。咱诶即个吼，可以摆进来两批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老青春 NMN。顶级的复合胶囊，你家己上清楚了啦吼。较早吼，脑底记忆力偌好咧，即马吼，人咧讲的古早人一寡时代讲啊，某物人你足无头神的，就是讲啥？嘿吼，顶一分才讲过，顶一秒才讲过，想要做的代志，下一秒随吞落，随袂记的吼。咱的这个 NMN 买当食的，趁特别优待金八吼，两盒送一盒，本来三盒10800。现在三盒给你收7000块，要煮饭呢，会记得金百，这无行做做吼，拢总人真好过，你嘛袂当顾健康，谢谢。来，中华陕西吼，咱这吴大姐所点播的稻香。

0: 哇，谢谢，当然也要紧吩咐、紧登记吼。咱这无行有待做工，所以拢总是听众朋友讲，咱着紧争取起来。你无咱有待，就是爱紧嘿。谢谢，来坐你好。
1: 哎，我三你好。
0: 哎，搞早。
1: 三九你
0: 诶。哦，你大哥你搞早。
1: 那个来爱拼，会赢汤汤拼，迄条敢有歌啊？
0: 哎，我找无呢，有啦。
1: 我电话，我有甲点你讲。
0: 哎。
1: 无歌啊！
0: 哎、欸，我找无啦。
1: 哈，
0: 有这条歌啦，但是我迄块片啊派去过来就找无咧。
1: 哦，啊是讲若有诶是较去来报啊。
0: 哎、欸，啊无你先点白首啦。
1: 一条介好听咧。
0: 嘿啦。
1: 好，啊无来点点迄个男子汉诶，没啥男子汉诶日语诶啦。
0: 哦好，好来找好。
1: 谢谢妈妈。
0: 好好搞，啊恁遐热噶吼。
1: 我咧真拢改装。
0: 哦，拄只咧，恁边啊屏东咧，拄只曾太太坎顶嘛讲真热。
1: 嗯，有啦，阮坎顶离南州阁一带安尼啊。
0: 安尼哦。
1: 嗯。
0: 哦，安尼哦。
1: 对
0: 哦。咧屏东我都较唔知影。
1: 哦。
0: 嘿啊，屏东我都啊拢经过咧，咱啊去咧啥要去台东拢有经过啦。
1: 哦，啊，阮只去哩个坎顶潮州。
0: 哦，坎顶潮州啊，唔安离无外远啦。
1: 呀，啊，等等啊。阮上近个含坎顶上近啊！
0: 哦，含坎顶上近哦。
1: 对啊，南州过来，坎顶过来个，我南州啊。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啊，那安尼都近近啊，你啊。
1: 对对。
0: 哎，啊你南州地方有啥物较好好食好食物啊无？
1: 好食物啊，个个咧，我是拢较食迄个庙前一间迄个鱿鱼羹含鳝鱼面。
0: 哦，那鳝鱼面我那真爱食。
1: 啊，我咧叫你若要食伊，我拢爱。不要讲你啊，一个人哦，两碗去爱叫刷叫啊，你们食了去叫好，你等哦。
0: 我生意唔足好诶，
1: 啊，
0: 生意足好，拢爱搁等哦。
1: 哎呦，是讲你哪得叫啦？
0: 哦，做一届叫啦。
1: 你食做一届叫啦，你啊讲你要计算要食两碗，
0: 哦，
1: 一届甲叫叫，你们食了去叫，按去去加啊等诶。
0: 哦，迄有影哦。
1: 有啊。
0: 边边啊，若要食啦，无搁得叫了搁等，食刷嘴掉了，对不？
1: 啊，你搁等好，感觉去。
0: 啊，那迄你教我嘛是安尼想。
1: 嗯。
0: 我若边啊要食，我就做一届甲叫叫起来咯。
1: 反正只拢袂做一届，拢一两叫两下，啊，食食安尼，看免过遐等。
0: 哦，迄有影，迄有影。你讲诶，我诶想法嘛是安尼对，嘿。
1: 好，谢谢妈妈你啊。
0: 再甲你报好，谢谢好。好食就是安尼啦吼。诶、欸、哦，讲到鳝鱼吼，讲到食吼，啊，就嘴呐嘴就搁顶来吼，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节目咧进行，我来甲大家了解，为讲安我三，啊，我卡电话歹接，唔是我歹接，像我伫咧报挂内线，我唔捌休困，然后电话通我就紧接了吼。啊，恁电话呐卡通，恁来加卡者吼。登山了，搁再拨，搁再卡吼，啊，听到优待福气吼，大家有福一滴吼。咱的这个吼，啊，老青春 N M N 顶级的复合胶囊，你家己拢总清楚了解啦吼。迄即卖呢记忆力衰退吼，啊，包括你看咱周边的一挂吼，啊，老伴老朋友你看嘛，哎呦，雄雄吼，袂灵的人呢，真正吼，机能退化吼，迄真侪吼，足简单呢，干咱问领导主持吼，真侪好朋友，啊，我带一世人。常常要问主治，真正要报主治，真正家己都袂记得去吼，记忆力退步，记忆力退化。

啊，脑神经衰弱吼，啊，脑体当中吼反应变慢吼，啊，你甲看行动力嘛变变正差，咱会记讲吼，和咱的细胞活化再生，甲咱神经系统做修补吼，咱拢总会当互你恢复到青春少年吼，咱拢总会记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迄只贵吼，你要甲咱啊来见证，包括啊趁即马咧优待，有听到着金巴机会吼。一盒3600，两盒7200。你甲咱买两盒，咱就是要加送你一盒吼。买两盒，佮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吼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咱拢总会记的。特别特咱听众朋友清楚的，伫咧收听咱节目的跩时代长辈，有回来也袂假吼。咱吼无人老，但是咱爱人份吼，家己甲顾好，家己甲顾好健康吼。咱拢总特别清楚优待咱的这个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谢谢，感谢。

0: 谢谢哦，电话你来拨，电话你来卡嘿，感谢，我了来坐。
1: 喂，我三条。
0: 我就是我三。
1: 我淡水，我是要看你有迄个酸痛药包
0: 无？有喏，一条筋的酸痛药包有喏。
1: 系啊。
0: 2000块九包啦。
1: 2000块九包
0: 哦。1000块四包，即马嘛无多夹，1500块六包，啊2000块九包。
1: 啊，我知道好夹。
0: 2000块九包。
1: 好啊。
0: 好不？
1: 好啊，好啊。
0: 啊，你住倒位？淡水倒位？
1: 真理街三巷
0: 二。什么街啊？
1: 真理街。
0: 真理哈、哦。
1: 嗯。
0: 真理街。过来。
1: 三巷。
0: 过来。过来。什么大名啊？魏太太哈。
1: 林边陈先生的再来。
0: 哦，林先生啦。
1: 哎，林先生啦。
0: 嘿嘿，安尼2000块交包啦嘿。
1: 好好。
0: 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好，当心。
0: 这两天要去的，给你送哦嘿。
1: 啊，好。
0: 好，谢谢哦嘿。
1: 不会，谢谢。
0: 好、哦、来一条筋的，所以身体有保吼，咱拢总会记的。真多吼，时代长辈啊，去打身体有保，打个气有气吼，咱这袂，咱这袂气有气吼。正一条筋吼，有一条筋的成分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一条筋吼，一包内面是10块针吼，啊2000块就是九包啦嘿，1000块四包吼，啊2000块八包，佮加一包九包吼。要甲咱主文的拢总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那呢，这个吼、哦，特别精致的优待就是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哦，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所有好朋友会记吼、哦，一天吃一摆就会使。茶叶也唔捌买过茶叶，你会记得早时吃两粒，这样就可以吼、哦。吃落去几天了，你会感觉讲吼、哦，啊，反应起来吼、哦，就开始身躯会痒吼，这你唔免惊，这你唔免惊吼。五三推荐介绍，咱呢也是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尤其今开始咧反应吼，身躯会感觉痒，你继续过食，规工啊经过了，你会感觉哎呦，那只神奇着吼，记忆反败无头神的吼，互你搁恢复倒转来讲，哎呦，真正有差吼。咱呢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邀请您的记得趁优待吼，予咱优惠嘿，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老青春啊 ，NMN 顶级复合胶囊，所有的时代长辈拢总不要推迟，卖提起吼，家己想清楚，即马反应加正混沌吼，记忆加正歹，足简单嘞吼，咱带一世人的厝吼，迄雄雄甲我三做问物件，我三嘛，我甲你报主子，哇，结果真正家己厝的主子真正袂记了了吼。这就知道说我们的身体机能开始变差去了，没提起的，淡水包括在树林北头，这都总直接我们公司的业务会去给您送到位，凡副产品高官产品都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近八机会吼，啊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拢总唔免客气。拄只吼啊点播歌曲吼，拢总吼听众朋友讲哦，今仔屏东个大家较踊跃哦吼，来拢总欢迎恁，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会去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拢总卡电话吼。放下，倒上， 男子汉三首拢总是咱听众朋友点播吼。伫彰化吼，包括伫咱这个河尾新港线西，咱拢总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吼。秀水花坛大川，这恁做恁交代，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来安排着蔡小虎所演唱的《一生只有你》吼，太平代理欧力武峰，这隆重会给您送到位去的，谢谢。来，这里哦。哎，老早。老
2: 早。
0: 哎，哎，朱张义妈妈你好。
2: 我都要请
0: 下。哦，好咯，好咯。啊，茶爱啉哦，即马较热咯。
2: 啊。
0: 即马天气
2: 个。
0: 啊！
2: 我上访问孙
0: 哦，迄批吼，
2: 哎呀，
0: 有水无？
2: 有啊，足水的，
0: 足水的吼。都真侪听这边，哎呦，各路上啦，真侪拢嘛讲，哎呦，有影有水吼。
2: 我甲你讲，你咧上的物件拢上足好。
0: 嘿，啊，咱上酷鱼排，你看就知咯。
2: 对啊。
0: 嘿啊。
2: 加了偌好。
0: 安尼吼。
2: 我甲你讲吼，啊，我去做啦。
0: N M N 吼。
2: 嗯。
0: 好咯，好咯。
2: 啊，下礼拜再上。
0: 好好好好好好
2: 我看世文，我最爱听你的。
0: 啊、好，
2: 看世文的声就是声，你的钱的声。
0: 啊好啦，我再来找啦嘿。
2: 哎，老做伙啊。
0: 好好好好。
2: 好。
0: 好 ，N M N 啊，加入你 N M N 嘛不吃贵了唔是？
2: 一般。
0: 哦，啊，吃啦，记忆嘛较好。
2: 哎呀，我拢做好唱歌啊。
0: 哦，谢谢谢谢，安尼安尼，我再给你送，后礼拜再给你送啦嘿。
2: 哎，后礼拜再送。
0: 好啦，谢谢哦嘿。
2: 哦，感恩你哦。
0: 好，谢谢，好好。
2: 唱歌哦。
0: 好好。
2: 好，拜拜。
0: 来哦，你看人拢在吃了吼，你会寄两盒7000粒，要搁加送你一盒吼，所以是三盒吼，三盒吼7000粒，按两百搁甲你起掉好无？拢总会寄吼来，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去问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就是敲电话像安尼主文交代，隆重照您的时间会甲您送到位去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本来三盒爱10800，今仔日就是吼，甲你收两盒钱7000粒，拢总啊200块，佮甲你减掉，所以是啊7000块有摕三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住倒位，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来，看细歌吼，电话做恁卡通，我来接电话，嘿，谢谢。

0: 谢谢，感谢隆重，多谢您吼，都像我的电话卡起来吼，包括产品食得好嘞，甲咱赞声做见证吼，送物件上盖欢喜的，送到大家都娱乐吼，啊有影像，啊拄只主张的妈妈讲，啊水的孙啊都客去了吼，啊那家己佫客一领外好嘞吼，隆重的记吼，这吼再来公司建议啦，好不好？咱隆重的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隆重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来这里吼。
1: 哎，五三你好。
0: 你好，我是五三。
1: 你不是五三的啊？
0: 我就是五三啦。
1: 啊，对啊。我现在是要请教你哦。
0: 好，免客气。
1: 你那个，你也跟我在家乡的头壳戆呢？
0: 头壳戆，是安怎戆？
1: 就安尼，就安虚戆，虚戆安尼。
0: 虚戆，虚戆，就是无元气啦。有啊，补气血啦，一盒千五，一盒十二罐，迄拢装水的，一罐十五 CC 呢尔。头壳的虚妄啦，做咧起来头壳乌暗面啦。
1: 哎、欸，对。
0: 哦，这就食咱的补气血上好用啦。迄一罐十五 CC 吼，你到下早时吼，拍开甲含落去吼，啊，十五秒再甲吞落去，头壳虚妄拢嘛随好。
1: 好咧，啊，一罐偌济？
0: 一盒十二罐吼，一盒内底有十二罐，一罐。十五 CC 一盒千五块，
1: 一盒千五，
0: 一盒十二罐，
1: 啊，就一盒十二罐千五块，
0: 对，嘿，
1: 啊，你甲你，你甲我送来还是？
0: 嘿，你自己哦，我就会甲你送到位咯。
1: 十二罐啊，一罐千五，
0: 一盒千五啦，一盒啦，
1: 一盒无，啊，是啊，十二罐哦，
0: 哎，对。
1: 啊，一摆会使买几罐？
0: 看你要买几盒，随在你啦。
1: 啊，食偌济就知影。
0: 你着食慢慢地改善啦。两盒拄啊食24天啦，三盒拄啊好食36天啦。你个食三盒经过了，你会感觉讲，无同款哦，啊嘛精气神会较有哦。
1: 啊，医生甲我，叫迄个。刷啦，不动的，干难忘啊！
0: 啊，都无元气啊，元气较实啦。
1: 哦，元气较实的呢，你
0: 哦。嘿啦，啊，靠回来拢总会啦。
1: 好了
0: 哦。嘿，恁若甲买顿去食某，你学落甲得志啦。这吼补气血是大家都学落的啦。嘿，一般来食甜不不，咱这无甜，口感啊口感吼。含在嘴的十五秒，甲吞落去，一下你会感觉讲，哎呦，哪会安尼吼？包括苦都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嘿吼，连走路都唔敢走，走路惊偏的都出倒哦，跋倒
1: 哦。哇，普通时安虚妄虚妄，安尼啦，安就安妄。
0: 对，足好用的，足好用的。
1: 安尼哦。
0: 一天甲饮两罐啊，下早时饮一罐啊，中昼饮一罐啊，外素食的哦。你都乌暗面啦，头壳戆啦吼，啊，这有当时啊欠费嘛会啦吼，啊，元气湿嘛会啦吼，拢总真好用。
1: 安尼哦。你那电台煞无咧做哩？
0: 有啊，哪会无咧做？逐天嘛咧做。
1: 逐天咧做，今日拍都拍袂哩，袂干
0: 那。无啦，你同阿弟即个都卡哩个，对无？
1: 无要开要做，要听你个咧做节目。
0: 无啦，咱一日拜休一天啦，早上就休困啦。
1: 拜休困，我知啊。
0: 啊，拢有啦，即寡无你即寡哪有听到，对无？
1: 我这是电创卡电话，毋是是要开你凶个电台节目个开无？
0: 有啦，电台收音机存落拢嘛有。
1: 无。
0: 你搁存看卖啦，无迄无人较侪人咧听个，哪会无？
1: 咁安尼，我问啊，问这个唔啦，因为路因为歹运。
0: 有啦，迄足侪台，你住倒位？
1: 我住大家。
0: 大家真多哦，真清哦，好。
1: 我甲你食凶个
0: 加入身，加入身体就健康啦。像你讲放尿，加入敢无放尿，加成素食，加成大白，对不？哦，都对嘞，禁袂调教，讲就对嘞。啊，加入看有差无，你家己想清楚啦。
1: 哎呀，起码有
0: 好好啦。哦，就对嘞，你对阿讲啊，开钱就爱开有目的啦。
1: 啊，你讲这个，
0: 希望这真好用啦。开衫，你会感觉讲，哎呦，街头外面拢总无同啦。
1: 哎哎，医生检查我，你这个我安怎呢？哦，去到公司啊，啊，你一身骨骨头检查啊，要检查话要去去倒个都来去位。
0: 嗯，啊，你都袂当去食，你就学了咱的产品，你都食过就有信心对无？
1: 哎，
0: 哎呀，
1: 你去甲讲一遍，讲十二罐了，
0: 一盒十二罐千五啦。
1: 哦，好好好好，
0: 哎。
1: 十二罐无你啊，几啊千五？
0: 要几盒？
1: 你先听啊，我食看卖啊。
0: 好，两盒啊，你大家倒位？
1: 我迄个不放药，迄个拢嘛甲你买。
0: 你搁甲我讲者，我免搁查啦。大家区啥物大名啊？
1: 我大家区，我因为大家区德化里，
0: 德化里，
1: 南北三路。
0: 南北三路，
1: 一百三十八
0: 号，姓啥？颜色的颜过来，哦，好，颜大哥吼，好好，谢谢，啊，再给你送安尼两盒三千啦，嘿，这两天就给你送，要送的给你卡你的手机啊，接无嘿，
1: 好，
0: 好，谢谢，谢谢。原来这拢总袂天气，你看，本来吼尿用滴要渗出来都会哦，食咱的神气丸，即马拢好了吼。这你甲看，拢有听到，这拢总唔免我讲，恁都听这边食过，直接拢总就知影吼。啊，这元气胶质吼，拢总会记的五三的补气会吼，每顿食一盒就是千五吼，一盒就是千五块，一盒十二罐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大家台湾外部这拢总嘛叫信辉会甲恁送吼。恁有咧食就知影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会当靠通嘿。大家台湾外部吼。啊，包括伫清水、五车沙啦、大都龙井，即拢总吼，啊，互大家吼，啊，甲恁送到厝去，拢总唔免客气嘿。有要烦恼的，拢总敲电话敲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咱安排一首好听的即宗教音乐，拄只电话接无到，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后点真久同款嘛，是五三伫遮甲大家来做伴。要找五三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敲通哦。感谢，谢谢。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啊，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三点加入的好朋友会记哈，欢迎邀请打电话，大家拢总唔免客气，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咱跩好朋友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我号做五三，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行，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有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欢迎邀请大家来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咱所面对的人是安怎，咱卖讲人诶吼，卡成阿话，卖吼拢总干呐吼，出嘴也共批评了尔吼。咱诶嘴家己甲修好掉吼，嘛卖传一挂闲啊话吼，卖做口业吼。啊，咱。有法度随手共斗三工的吼，咱拢从加减做吼，啊，行先无分吼，大事小事吼，啊，尊重人吼，啊，大家拢从平等吼，啊，珍惜当下咱即寡所拥有的吼，每一个人心存善念吼，啊，这拢从上界重要，上界要紧吼，啊，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吼，人吼，啊，父母生成吼，啊，都衰歹生成较重要吼。做人爱加有开阔的心胸吼，讲话就是爱吼有力吼，啊个吼有温度吼，咱拢总会记吼。上佳好的外表就是啥？咱啊新鲜的这個外表吼，啊咱自然吼按体来散发出吼，啊这个吼上佳有自信、有魅力的这吼、個、啊家己的一面吼，啊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大家拢总同款。啊，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线。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在点点滴滴，欢迎大家拢总来分享吼。啊，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欢迎恁会记哈，要来点歌吼。甲三点半以前，恁今仔日东港点，咱拢总东港就甲恁做安排。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爱听什么歌曲，不管是国语歌、日语歌、台语歌，都恁爱听恁卡电话。按摩吼，人就是活动活动，按摩吼，啊连接吼，啊加一个电话起来卡都上咱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啊，电话吼，你甲记好清楚吼，拢总来上线，来甲五三开讲，来甲五三洽谈，来甲五三破道，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个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喂，我三妹，你好。
0: 喂，你好。
1: 我要点歌。 迄路我到高雄落地，迄路我要点阿爸原谅我。
0: 无啦，落地我来甲你穿好。
1: 姓颜。
0: 好、哦，来坐好，谢谢。我了来坐。电话通了。
2: 喂，我想搞炸。
0: 哎，搞炸嘿。
2: 哎，伊个我正卡电话甲小。
0: 有啊，今日张军迄个新辉有帮的，要甲送掉无吼？
2: 阿姨袂
0: 滴个啊！结果卡电话伊拢全切掉。
2: 安尼哦。
0: 嘿。安
2: 尼伊唔知影个款。
0: 你还佫话讲今仔个送去？
2: 好，阿你家己去。
0: 有啦有啦，你交代要得严，我知吼。
2: 诶，啊，我来点歌。
0: 好，啊，你爱甲讲叫今仔接电话去。
2: 好。迄个上官宝贝。
0: 哦，好来坐好。
2: 好。
0: 好，谢谢好。好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看吼，阿爸原谅我吼，高雄罗德区的颜先生吼，啊高雄吼，高山区的这吼，啊咱的苏大姐，哎、欸，这拢烧焦呢吼，咱全国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看嘿，啊这个卖天气吼，你甲想有当时啊吼，哎、欸，甲咱讲吼，甲咱注文吼，啊要报一下吼，啊这个自己呢家己也雄雄未记的足多吼，啊你就知讲吼咱。身体机能开始咧变歹了吼，啊，脑底变退化吼，啊，有当时啊，家己带一世人诶，迄主治哦，啊，用用啊，袂记诶去吞落去，迄若较早少年要来，较早少年吼，迄若砖头，大家咧问电话找无，拢嘛讲，啊来问虾米人，拢嘛知影吼，你会记哈？咱诶这个吼，老青春 NMN 顶级诶复合胶囊吼，一盒60粒，一盒3600块，今仔日拢总有啊，买两盒，送一盒。三盒7000粒，200个去掉吼，三盒7000块，三盒7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哈，开放的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来阿爸原谅我，罗德区的颜先生点播吼，做伙欣赏。

啊，这拢总就是阿爸原谅我，啊，还有心肝宝贝吼，拢总会记。啊，恁拢有咧听咱节目个吼，家己真清楚哦，嘿，真正有影吼，加行动吼，加正混沌，加正缓慢吼，你会记讲吼，咱的这个吼，啊 ，NMN 老青春，啊 ，NMN 顶级的，啊，这个上介好用的这个复合胶囊吼，恁要甲咱主文的紧把握机会吼。欢呼电话做恁播啊，点歌加个有这个二十分的时间吼、哦，要听什么歌曲，像安尼卡电话起来，你看安尼找到真紧，拢嘛随家咧做安排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播，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播。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虽无你按体来，虽按体外出来吼，咱记地贩卖吼，卖真正人咧讲钱，食老钱还工去吼，食老钱还痴呆去吼，咱拢总会记吼，咱诶这个吼 ，NMN 吼，你看这个吼，股神巴菲特啊，这个香港上好嘅李嘉诚吼，你甲看拢总安尼吼，一年当中。规半年伫空中咧做空中飞人，那无这相当的身体，你敢看敢有法度着无吼？记忆力你看超级棒的吼，拢总会记吼，无头神反应变慢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一盒60粒，一天食一摆就会使，一天只要一摆你甲顾咧吼。迄一段期间经过，即马买2盒送一盒，7200个减掉200。7000块，3盒7000块吼，恁紧把握吼。三盒食了，你会感觉讲，哎呦，真正无同款吼。较早咧混沌吼，啊，反应变慢变慢。人咧讲吼，食袂老，结果吼，啊，行路都老太拢走出来，老太通通跑出来。你会记 NMN 买当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高雄高山区吼，苏大师也点播吼，心肝宝贝嘿。

0: 要咧甲我买物件，你有咧听节目对无吼？迄、要甲问主持，还袂记因兜住倒位诶。
1: 啊，我就是想讲，即马还佫一罐
0: 啦、啊。一罐你得紧佫买起来咯，即即马趁买两盒送一盒，本来一万空八百，即马才7000啦呢。
1: 啊，我就是安尼，还佫迄、那个。哦，补气血，啥物货咯？
0: 啊，你迄都逐工，你都 NMN 一工，你固定甲食一摆也着咯。
1: 是讲食一粒哦？诶、
0: 一粒至两粒啦，阮阿母拢食两粒。
1: 哦，安尼啊，安、尼我着紧食两粒较紧啦。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哦，啊，我甲伊点一条瓜。
0: 啊，你要搁食阿票？
1: 无啦，等迄个再搁叫
0: 啊。啊，搁过无油袋哦，先甲你讲个哦。
1: 诶、啦，阿、呀。啊、我遐济项呢，
0: 袂要紧，我是先甲你讲，你剩一暗了尔，过来点咪就无咯。
1: 哦，好啦、好啦，我等迄、
0: 好，好，好，好。
1: 叫两组，两组。
0: 好，啊，这 NMN 吼，即卖呢特别，你若平常时一盒3600对无？买三袋10800，啊，即卖才7000，袂要紧。你若要较慢呢，优待结束无优待，就是爱一盒一盒买3600去。
1: 好啦。
0: 好。
1: 啊，迄、
0: 好今仔日主文的买两盒加送一盒，你看食了好起来，甲咱赞声，你会记吼。买当食，买当顾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点歌诶，今仔日安尼拢有播了吼，纯南岛也曲吼。啊，恁要听什么歌，恁就是紧敲电话吼，我拢总找着了，紧甲恁做安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啊，电话卡通你唔好挂断。因为我伫咧接电话，讲完了就要接你个，结果你随挂断，拢总嘛吼，连咪都拢总吼，啊，着佫断线，你佫断卡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爱问哦清楚吼。即马我能讲过，人吼爱有耐性吼，敲电话嘛同款，有诶在咧讲五三嘛，啊我着急性，若看你咧讲话，我着切断线，讲等下再佫卡，你着做如何量？啊，量断去，咱就随佫接吼，佫卡吼，拢总会记诶，电话拨通诶。无清楚，问我清楚。来，坐你好。收音机啊，禁掉嘿。
2: 哦，我算老早。
0: 哎，老早。
2: 我是吉阳李嘉诚。
0: 哎，李先生，有甲你报价哦。哎，甲你寄落去。哎，你会收到，同款会收到。我唔知影公司寄吼，有讲有甲你寄嘿。
2: 好，好，
0: 谢谢哦。讲到李嘉诚，阮咧介绍这个李嘉诚咧食的啦吼。啊、好啦，谢谢啊嘿。
2: 哦，对，好好好 ，OK 啦。
0: 我了来这，电话通了啦。
3: 喂，哎、欸，我三秒，我到万林，我到万林，我点歌哈，我到万林啦。
0: 我有听到你刚刚讲你到万林。
3: 哎、欸，我单数我的左选完。
0: 哎、欸，你好。
3: 哎、欸，你好，我要点歌。
0: 哎、欸，
3: 我点迄个爱情的味。
0: 无啦，啊是虾米人？
3: 迄个苏耀龙。
0: 无啦，我是讲你是虾米人？
3: 我住云林，我姓林，我江小姐。
0: 哦，江小姐。
3: 嘿。
0: 姓林又搁江小姐。
3: 啊，阮翁姓林啊，啊，我有他，啊，但我拢啊，阮翁无去啊。
0: 哦，啊，江小姐，你安尼哦，你讲你单数，我来做选员哦。
3: 嘿，对。
0: 安尼哦。
3: 嘿。
0: 哦，安尼，恁来要甘愿甲做做选员？
3: 啊。伊做了真好啊！伊顶任立委，我嘛拢甲做啊。
0: 安尼哦。
3: 系啊。
0: 哇，我知了，恁讲恁。
3: 菜市啊，遮拢我甲负责个呀。
0: 你讲伫大同路遮啦。
3: 啊，对啦，亚环迄个砂锅鱼头的边啊啦。
0: 安尼哦。嘿
3: 啦嘿啦。
0: 那伊个入去拢一条巷啊，入去内面有停车场呢。
3: 你来，请你，我请你。
0: 哦，我去遐食几落摆呢。
3: 哎呀，哦，你来，你找我，你甲伊讲，我要找迄林太太。
0: 哦。

0: 孙翠凤做歌戏迄个，翠凤棉花园迄个有无？迄个叫我结拜。
1: 安尼哦。
0: 伊嘛要来我请。
1: 安尼哦。
0: 我办一道两万我请伊咧。
1: 啊哎呦。
0: 哦，你唔知哦。
1: 啊靠！你讲到我嘴呐，嘴一直顶来。
0: 啊我。哎呐，那来你找我，你甲亚凡头家、头家娘，还是因囝、早囝，你甲讲林太太，是恁隔壁。
1: 好好好。
0: 我敲门，甲我走敲门相对。
1: 啊啊安尼哦。
0: 哦。
1: 嗯，安尼就正隔壁咯。
0: 啊，就对啊！啊，我有听哦，我有人客来，我就我甲休者，哦，啥物甲我煮一下，甲我捧来，啊，就甲我送过。
1: 哦，那真好康，安尼，妥当啊，妥当。哦，安尼佫熟悉了，这阿哥吼，啊都啊，但是但数我两下做啊，足好个啦。
0: 足好个啦，真正个啦，伊做了真好啦。
1: 啊，这都得靠咱。
0: 馆长爱服气你啦。
1: 中华乡亲，大家爱目睭白玉金啦。
0: 对啦，对啦。
1: 哎啦。
0: 哎啦。
1: 好啦，我嘛足支持伊个呢。
0: 对啊，伊好啊，伊做了真好啊。
1: 嗯啊，我伫电台拢嘛咧甲放松咧。
0: 有啊，我拢有在听。
1: 系啊。
0: 我是喊你口音，我拢有在听。啊，你我哪正甲支持？
1: 有拄到迄落，有拄到数，我来讲，我咧加油。啊，你要听啥物歌？
0: 迄个爱情的味，哦，做苏耀荣。
1: 爱情的味哈。
0: 哎。
1: 哦，好好好，谢谢。
0: 苏耀荣唱，啊，伊较早歌听名做苏芮啦，啊，又改名。
1: 哦吼，啊，迄个讲到迄恁遐伊个，伊较早因个团队迄个。张新倩嘛足认真嘞，
0: 对，
1: 迄张新倩嘛足认真嘞呢，
0: 哎呀，
1: 哎，赵云安尼水水啊吼，
0: 哎对，
1: 啊真认真嘞，
0: 哎呀，
1: 啊服务阁轻快啦，
0: 对啦，真好养狗啦，
1: 哎呀，
0: 哎，
1: 所以呢团队实在讲起真认真啦，
0: 真认真啦，这回一定会去你个啦，
1: 哎，唔好讲一定个哦，大家支持哦，哎呀，
0: 可以上啦，一定要上的啦，
1: 哎，啊靠大家支持啦，吼，谢谢，好，谢谢吼，我这吼。都好人才，大家嘛，哦，拢总知影吼，谢谢。啊，你要注文的，大家紧哦嘿。喂，你好来者。
2: 我三号。
1: 我就是。
2: 你好，我咧老听友啦，帮叫做妈妈啦。
1: 哦，你好嘿。
2: 你好，我要来跟点一首歌哦嘿。
1: 哎。
2: 迄个错了那个字。
1: 想唱啊？你心机拢歪禁掉。
2: 对，拍摄。
1: 哎，啊，拢叽叽叫。
2: 老听友啊，你啊，我是讲煞袂记，甲你禁电话啦。
1: 好，马金好来找好，谢谢。后来拢总会记吼。啊吼，老听友就爱知影，好物件就爱靠恁换斗三工吼。啊，咱好物件要推荐了，咱的好朋友，恁就爱紧的嘿。南都夜曲吼，谢谢。

0: 谢，隆重感谢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只要你都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是3:31，来给大家报一下今天的日课吼。国历5月26日拜二，古历是4月初10，哇，日子袂歹吼。适合到芥川拿菜，借书祈福，开工出货，当土安床立处，安乡立面，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上梁。开市吼，今仔日冲着上尾73岁煞南平吼，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未时、申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正东平吼。明仔是国历5月27日拜三，旧历是4月11日吼，下着拿菜祭祖，当土开市立莲，破土火化安葬吼，日子原来袂外歹吼，冲着上阳的72岁煞东平，明仔吉时伫。卯时、子时、午时、点灯有时，喜神在西南平，灾神在正东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吴三，喂，你好，来者。
1: 吴三。
0: 哎，高赞。
1: 高赞，我迄个中和黄太太，我想要改点一条迄、那个。
0: 点挂贵了呢。
1: 哎，贵啊。
0: 好，马紧马紧，好，最后一个。
1: 啊。
0: 无是。
1: 古配小刘龙哩，
0: 嘿，因为点歌是3:30啦，阿伯较早。
1: 哦好。
0: 好啊，今仔特别同款，因为拄啊拄只过来尔啦。
1: 哦。
0: 哦，啊你困醒了哟。
1: 哎呀。
0: 哦，啊那有咧听着较早来点的，我就找着较早播吼。
1: 好。哎呀，
0: 黄太太老早。
1: 哎哎。
0: 好，谢谢。
1: 好。
0: 对啦，两早来点，啊点歌一支了嘿，大家也够爱情的味吼，啊这个初恋日记吼。啊，阁有咱这旧皮箱的刘龙梨吼，拢总会记吼。中部遮哩亲像园林啦吼，啊，石头田中丽水，永靖产尾报道溪洲吼，这拢总叫永靖金毛董药房来甲恁送到位吼。恁爱吩咐，恁爱交代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吼，这个麦天气麦讲吼，啊天讲你家己拢上清楚吼。有当时啊，真正家己出去吼，要登到厝都唔知要安怎登去吼，即吼记忆拢歹去吼，失智症吼，人伫咧讲吼，食老沙吼，啊老翻颠吼，啊倒痰吼，我拢讲过吼，记忆力衰退，无头神，即拢总袂记起吼。我三推荐介绍咱诶即个吼，老青春 NMN 顶级诶复合胶囊吼，高成分上介高，浓度上介高，咱无法度做。好家人李嘉诚安尼吼，但是咱食介共成分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538吼 NMN 老青春的顶级复合胶囊吼，啊老青春的顶级复合胶囊，这一盒60粒，一盒3600块吼，一天食一摆就会使吼，一天食一摆就会使，都吼两粒。一粒至两粒来甲使用吼，要恁学路甲达志吼，有要注文的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吼。特别清楚吼，即无行优待做工，因为无做做吼，无咱优待着趁。啊，即久有听到卡电话，拢总随趁到吼。一盒就是吼3600块，买两盒送一盒，7200佫减掉，所以本来10800，即马7000块，卡这通电话就差3800块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拢总互咱吼。啊，细胞活化再生吼，所有受损的神经系统，拢总要甲你做修补吼。咱的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碳优待吼，这也无通做工，啊嘛无通做组，啊恁要优待，优福绝对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到位，恁就是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算，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算吼。电话拨通去0800-88-9953，来安排欢迎吼林太太、江小姐，啊，咱吼，甲咱所点播歌曲《爱情的味》，做伙欣赏收听嘿。

谢谢哈，咱拢总有伫咧听，恁家己其实你家己上清楚、上了解哈，有也真正吼退化，甲连糟囝、连家己后生都认袂出来，都唔知虾米人吼，这拢总已经人伫咧讲老人痴呆去吼，这卖提起嘿，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互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恁要甲咱注文呢，碳度优待吼，脚手雄速度就要紧嘿，要反复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是大长辈吼，会记哈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家己上清楚吼，和咱规身躯的这吼受损的神经系统，家己做修补，和咱所有的吼细胞拢总会当过的少年化、年轻化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一定爱记卡电话，有待无等人，有待无等人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伫咱邦桥吼。啊，做妈妈点播初恋日记，即咱即个吼，乌日的杨爸爸嘛真爱听，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五三吼 ，NMN 吼一盒3600块，买两盒咱就送一盒，三盒7200，200搁加去掉，三盒7000块。优待无侪组，啊恁听到专工卡电话，反复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来啊，旧皮箱的流浪儿吼，中和这个黄太太吼，咱拢总紧甲做安排吼，卖讲啊，恁伫咧等啊，结果拢总甲咱顾公我的吼，啊，产品恁老要做文的，就是家己紧把握机会吼，这优待拢总无等人嘿，无做做啦吼，恁会记的电话紧拨吼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卖气气卖气讲吼，家己真正有影呢吼。即我想诶，哈，下一秒我一新娘随袂记诶吼，都要做啥物代志，马上随拢总袂记吼。你会记讲吼，买当食，买当过嘿。要甲咱主文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安排一首好听诶歌曲，旧皮箱诶流浪儿吼。安尼点歌拢总有甲恁做安排咯嘿。0800-88-99-53，0800-88-99-53。

来，谢谢哈。这个个性哈，你妈妈无问题哈，笑三哈，再叫万寿同药房给你开过哦。啊，你点数要换德盐哈，拢总 OK。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恁就是爱敲电话哈。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拢总予咱吼，所有气怒翻动吼，予你看起来真正少年吼，啊，咱按咱的行动吼，卖讲吼，哎呦，七少年八少年，结果走路混沌啦吼，啊，反应吼，拢总吼退化吼，啊，记忆力衰退吼，包括人咧讲的无头神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拢总是应听众朋友的建议吼，咱拢总甲恁争取着优待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五三福禄寿净心香，一斤就是千二，两斤2000块吼，无唔对吼啊。咱的德盐起膏一条就是250块，一条250块吼，这起膏吼无同款，你细了就知讲，哎，真的是不一样吼。另外，咱的这个吼，天山雪莲霜、天山雪莲霜吼，这吼刀伤、烫伤拢总会记哈。咱的这个吼，天山雪莲霜吼，啊，这热天时啊，你安尼吼，哦，安尼吼。颔棍甲抹者，肩胛头抹者，凉凉凉，偌舒服的吼！天山雪莲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讲再见了，多谢恁的收听吼！啊，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到五点好朋友，搁一点钟久，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要找五三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哦，感谢。

0: 家啦。
1: 谢谢，感谢，多谢你哈、哦。这个五山福禄寿的静心香有笑三甲笑六个，无唔对哈、哦。咱一斤千二，两斤两千哈、哦。另外，咱的大公香哈、哦，迄一丛会当点的哈、哦。啊，这个六点钟至八点钟的大公香。一盒就是2000块吼，买三盒5000块，买三盒5000块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这个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咱无提供无提起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咱的这个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这隆重吼，啊，我咧讲过吼。人迄食得好，李嘉诚香港第一好食人，李嘉诚食甲你甲看卖吼，安尼身体真健康吼，一年八九个月拢总伫咧做空中飞人吼，啊记忆力你甲看卖，日理万机吼，啊一天生理做较大吼，迄全世界生理拢总咧做吼，都爱有这个吼相当的体力甲记忆力吼，你甲看真侪时代长辈，你会记讲吼，咱无法度做。对好嘅人无机会咯，但是吼、哦，咱食钙降激素吼，食钙降激素吼，咱诶即个吼 NMN 顶级嘅复合胶囊吼，一天拢加食一摆就会使，一粒至两粒，一粒至两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吼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一盒3600块，买两盒送一盒，7200，佮你去掉吼，所以三盒7000块，三盒7000块吼，有听到拢总紧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拄只险险，下要补补无着，险险骨吞落去吼。一生只有你吼，蔡小虎唱的吼。彰化市的隆重叫红星药房甲恁送，河美新港线西吼。婚礼的吼，拄只谢谢感谢，伫咱这个吼。阿西里吼，咱的这个江妈妈吼，原来要爱 NMN 吼，对，这两三天的邮袋，你莫阁无卡电话哦嘿，歹势无卡电话过来，随阿爸买一盒就是3600块，甲恁争取上大邮袋了吼。啊，这个太平的这个林大哥吼，要爱2+1的吼，7000块两组，安尼就是吼6盒才14000块呢吼，你家去算家去读了吼，本来啊一盒就是爱偌济。只要就是拢总爱3600块吼，啊买两组就爱吼21600吼，拢总即马才14000块了呢吼。做恁欢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来谢谢彰化市吼，彰南路这一段吼，这应该这算较应该算大德位吼。啊，那国外的去按客了，这我知影吼，这位啊，包括来大德位啊，吃这吼桂圆蛋糕，包括对面这吼大德的肉丸吼，拢总真好吃吼。啊，咱伫这个龙井吼，龙井这拢总直接吼，咱拢总会叫信辉药房给你送吼，买三盒就是10,800。今仔日恁注文就是吼7,000有影，你甲看吼，嘿吼，啊大家吼，安尼吼，连家己查囝转来，卖人的查囝呢，拢总卖人的查某囝吼，咱拢总会记的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盒3,600，两盒7,200，加送一盒。总共就是3盒7,200，200个给你去掉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河美新港线西，这拢总阮后生会去送吼。这个西丽包括伫赤塘仑背吼，啊四湖口湖，包括虎尾土库吼，啊北港水拿吼，啊大西麦寮，啊包括东四乡拢总同款吼，咱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吼。每一盒60粒3,600，啊你无阁无有。无注文吼，即两天的优待呢，然后要反复的，就是紧，骹手拢总爱用吼。咱的这个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有影记忆力衰退，有咱家己有当时啊，周边的人吼，啊你甲看，包括咱上届吼，啊上届爱咱的阿纳达利亚家，不管你的翁、你的某吼，咱拢总家己感受到吼，啊每顿啊翁阿某做回家，每顿啊翁阿某做回家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买两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一盒吼。有要注文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到秀清啊，所演唱的吼，唔甘你哭，所有好朋友，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

0: 人生的路途我拢讲过吼，人拢总家己经历过，即家己我都了解了呢吼。啊，咱所有拢总爱了解世事的无常吼，人一世人吼，啊，只不过有你甲看，拢总都是经历过啥悲欢离合，家己拢总爱试过才知影，所有的艰辛苦涩，拢总都爱拄才知影吼。人的这吼，啊，一世人的跨度敢会当吼？啊，下过东西南北，无可能嘛吼，咱拢总会记吼，做歹想计较吼，啊有当时啊，明明真正计较较侪吼，你逐天捂住个车牙吼，啊咱卖批评吼，你会当家己活甲吼真自在吼，拢总会记哈，要甲咱啊注文吼。啊，身体家己爱顾吼，你家己上清楚吼。迄有真侪咱的时代长辈吼，你听咧节目就知影吼，拢总真正咧吼，迄安尼吼，拢总伫咧食吼，啊都吼，拢总吼，啊都安尼同款，安尼感觉讲即马反应加正差，啊吼记忆嘛加正歹吼。迄来打电话听到真侪，听即比如讲，哎呦要报住址，真正想足久的，煞未记厝的住址。啊，几号啊？到底几项？什么路拢未记的吼？你就爱家己知影了吼。较有回来，较早敢会安尼？较早拢总未安尼。老青春安连绵吼，甲咱的神经系统做修补吼，甲咱的这吼啊细胞会当活化再生吼，和咱拢总赶快恢复去，拢总会记讲吼，咱的这老青春安连绵。NMN 吼，咱无法度做第一好嘅人，李嘉诚咯吼，即人吼，人已经拼起来咯。咱吼，身体够健康，咱食钙降激素嘅吼，即个 NMN 买当食嘿。有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拢总敲电话吼。趁优待无妨做工嘿。咧，今仔日明仔载呢，你啊搞不好恁若无敲电话，优待截止吼，啊要阁买一盒就是偌济，一盒拢总就是3600块，一盒就是3600块。即马你甲咱买两盒，买两盒，咱就是吼7200，阁加送你一盒。后壁200块，佮佮去掉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做恁拨的，谢谢。做人处事，我都讲过，心胸开阔，人爱善良。但是你的善良嘛，爱有一个吼，啊，有一个底线吼，啊，无吼，人拢吼当作理所当然吼。有的人吼，啊，得寸进尺吼，甚至吼，亲门大户吼，咱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我都讲过吼，人的这底线你甲顾好吼，坚守家己的原则吼，咱就是吼，啊好嘛，得爱看款吼，对一个吼，知影好感恩，知影吼，啊记得你的好的人，咱来做吼，做到咱的甘真甘愿吼，啊那对到真多吼，啊咱对好袂输，干那应该理所当然的吼，我拢讲吼，脚动手动动动起来吼，唔是应该爱做的吼，谢谢，只要你收听，拢总欢迎您吼，这个。咱的顺顺动顺顺啊动吼，谢谢啦，拄只。咱的林妈妈讲，哎呦，好用哦，真正好用哦。安尼哦，放袂出来，安尼买真侪牌，食无效吼。食你的顺顺啊动，唔知只舒适吼。啊，咱食个顺顺时舒适起来吼，你甲保养吼，都规工啊甲食一条，规工啊甲食一条吼。你慢慢你就会感觉讲，哎，即马肠啊拢总加真健康吼。顺顺啊动，只要就是，这个吼。1500块，只要1500块吼，15条吼，顺顺动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要甲咱主文产品的，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来坐你好，搞早。
1: 老早，我爱伊咧，
0: 哎，南面，
1: 哎，对对，哎，哎，这做南关当一关嘞，
0: 哎，都迄个两盒送一盒，
1: 哎，对对，
0: 哦，安尼7000啦，
1: 好，
0: 啊，你住倒位？
1: 三重，妈妈，
0: 三重，你搁甲我讲者三重区，
1: 中正北路，
0: 中正北路。过来，是八号三楼。吴妈妈哈，
1: 哎，对对。
0: 哦，你甲看，你甲看你咧补啊，佫真准呢，啊，位个真正要补，补袂出来呢。
1: 也哎啦，有咧交叉啦，
0: 有咧交叉吼。
1: 哦，对。
0: 哦，你 N M N 你有食过了吼？
1: 有啦，我食过啊，顶下买。
0: 啊，甲过咧就有差啦。
1: 已经过啦。
0: 哎，真正爱过袂起去个。好，我再甲你送过去。
1: 好，
0: 谢
1: 谢，
0: 好。来买两盒送一盒，7000，啊，即马唔免7000块三盒吼。恁电话拨电话卡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伫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那有伫收听，拢总甲恁邀请；那有伫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哈、哦，这个在咱母方的这个陈爸爸哈、哦，拢总 OK， 哇，86岁好呢吼，伊讲吼有影有差。袂记起的吼，真正记忆真正差足多吼。啊，咱拢总知影吼，迄真正真多吼，唔是干那安尼啊，迄包括人伫咧讲失智啊，老人痴呆吼，啊，反应变混沌，反应变慢吼。你食了你会感觉讲，哎呦，即卖有影加食麦青，加食榴莲吼，拢总袂管的吼，啊，混沌去吼。咱就是吼，会记哈，活动活动爱叮当以外吼。啊，身体机能甲顾好吼，啊，甲咱神经系统做修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恁要注文，恁会记得紧敲电话吼，0800-889-9535，无通做吼。啊，都恁有讲，啊，咱拢总紧甲大

清楚吼。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优待无蛋囊，嘿，优待无蛋囊。要注文的就是金巴吼，两盒送一盒，一组就是三盒，10,800。今仔日注文就是7,000块呢，差。卡一通电话就差3,800块吼，凡有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吼。这个吼，所有咱家己吼，拢总用寄嘿，家己关系吼，都只咱家己西区吼，啊，这拢总今仔日寄，明仔就收到吼，买两盒送一盒丢，家己有回来。咱吼无人老，但是咱人分吼，咱就是身体机能够好吼。有当时也无输少年家呢吼，咱会记讲吼，有要注文呢，紧把握机会吼。交流的接接棒，棒流泼泼落落臭流香，包括吼流吼，拢总禁袂掉，拍卡枪，酷酷扫地者啦，就闪流串流。暗时倒伫眠床咧困吼，规暗安尼便所走袂停吼。咱诶这个新气源第三代吼，60粒装诶一盒2,200块，买当食某人娱乐吼。有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大家嘛咧讲优待，我嘛知要优待吼。恁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凡副产品、高官产品做恁卡电话嘿。咱诶这个吼，顺顺啊当都安尼吼。秘诀放袂出来，3天5天1礼拜，食会落去，困会落眠，放会出来，这就是一天上重要三个课题，拢总甲做好，身体自然健康。啊，你若吼放屎咧放袂出来，即阵是肠仔内底吼，即家咧规个吼，这无无要无紧，咱一挂歹物啊形成拢按遮开始的吼，嘿吼甚至严重个得用恶的吼，食过只恶了讲，哎呦我啥嘛！开真侪钱呢，食无效呢，独独都食你个这吼、個，啊，咱个顺顺啊，当即马素食叮当，我拢嘛吼，即马2-3天才个食一条，2-3天才食一条，吼、哦，啊，若无了一条吼、哦，做两摆食，即马外素食个吼，啊，咱吼、哦、要困只暗时要困个食一条，隔天起床起来，甲咱吼进前刚所食个跩吼，无路用个拢总互你放个出来，肠仔会清气吼，肠仔有清油嘿。拢总会记的哈，咱的顺顺动一盒就是1,500块吼，每只当体验看卖，无人侮辱甲称赞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的产品有要注文的，恁拢总敲电话吼，啊，包括咱的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吼，一罐清饮，2罐2,200吼。冰冻万峦吼，这拢总今仔日寄嘿，今仔日甲你寄到位吼，2罐2,200块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凡副产品，做恁交代，做恁敲电话嘿。胸坎白白扎扎，暗时咧困袂输，敢若接当当个石头底条，定定暗时咧困吼，安尼心轴痛甲变青光，心轴痛甲醒起来吼，拢总会记吼。啊，坐咧徛起来就喘平平平平喘，即个胖脯啊，你甲顾用，即吼随身扎是救命药吼。咱诶，即个吼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上安心，牛津诶 QH 一罐拢总就是吼啊3,000块一罐90粒整盒。要注文呢，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谢谢。

0: 本来拢总会记得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电话接无着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拢总会记得吼。喂，你好来者？喂，有人伫个无？喂喂喂，
1: 喂，
0: 你电话通了啦？啊，你无出声，我要甲你切掉了哦。
1: 好来，歹势吼。你电话卡通爱出声啦吼，啊无出声我唔知道你要爱家己做啥物服务吼。电话有卡通，咱这拢现场播出来吼。啊，恁有伫收听，麻烦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我是五三吼，现场电话记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优待无等人吼，婚礼的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嘿。喂，你好。喂，啊，你电话卡通唔得爱出声。我是五三啦。啊，你无出声，我唔知道你要创啥嘿。歹势吼。

0: 过去，好，补骨精丸嘿。
1: 骨精啊，
0: 对，好啊，这你若闭关吼，暗时都进前一工吼，譬如阴暗吃，明仔起来要放就足好放的。
1: 迄款咧爱食一条
0: 吼。一条。
1: 啊，唔免逐工食啦吼。
0: 头下食一条，啊，食咱若孙来，你都两工啊，食一条就会使了吼。
1: 嘿。
0: 安尼知吼。
1: 食偌久？食你讲安怎？
0: 都暗时食一条啦吼。
1: 暗时哦。
0: 嘿，那暗时要困了食一条吼。啊，隔天起来就较好放嘿。
1: 哦，安尼哦。
0: 嘿吼。暗时
1: 食哦，晓。
0: 嘿，暗时食，暗时食吼。
1: 哦，安尼哦。
0: 好好好。
1: 食
0: 饭。嘿，都食饭饱就会使食咯。
1: 哦，食饭饱袂使食哦。
0: 食饭饱就会使食咯啦。你食饭饱就甲食啦。
1: 食饭饱就食哦，晓。
0: 嘿啦，食饭饱了就甲食吼。
1: 哦，暗时要困咯，晓。
0: 嘿。
1: 哦，安尼哦。
0: 好，谢谢。
1: 啊，倒一杯。
0: 嘿啦，吼。对哈，好，
1: 上来如果
0: 好，我阿讲好，我叫进来上嘿。
1: 后来下到有常来无哈？
0: 有啦，好。
1: 哦，安尼好，
0: 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哈，闭结的足艰苦，便秘闭结你会记，无无药无紧哈，咱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动买当食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不清楚都中文清楚齁 0800-889953 0800-889953 不管你在哪位都中欢迎您都中邀请您齁老青春 NMN 齁买两盒7200加上一盒两百个去掉三盒7000块齁有要反复的都中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 0800-889953 0800-889953 无清楚拢总进门吼，迄真正吼，那呢吼闭结吼，真正是足艰苦的吼。咱的这个吼顺顺动吼，拢总恁甲买只体验，无恁学路甲得志嘿。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沟通吼，无清楚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下早时起床起来，早顿爱食牛奶，甲泡一杯啊，要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拢总 OK 吼。咱的这个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在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较等下，恁爱卡电话，这吼 NMN 无最早的优待，啊恁紧把握吼。电话做恁卡吼，我会直接接电话接到六点嘞吼。恁做恁打打死吼，起床起来，脚手面洗洗，啊早顿食食的吼，来卡电话53，欢呼注文吼，像这吼 NMN 吼，1800，今仔注文7000块，今仔注文7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伫咧收听当中，继续电话拨，继续电话卡吼。时间已经到站了，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吼。啊，这个咱的今年吼啊凉感白吼，科技白今年大家都学了吼。恁若有感觉水的，要搁爱恁建国先甲我进来统计看，若有够数量，我来甲公司搁啊争取者吼，搁争取者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时间到了，要甲好朋友讲再见了吼，要找我三个电话拨电话继续卡吼，0800-889953，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是社会上个写实故事，是发生伫高雄真实个代志。故事个名叫做《掠狗》。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个故事。叶秀玉伊是一个真够起家、真朴实、真俭个家庭主妇。伊甲翁婿结婚已经七年啊，夫妻两个人感情是真好。翁婿是伫一间公司伫上班。虽然薪水无介济，但是叶秀玉伊伫厝里会斗做加工，七年来也生了一男一女，家庭的生活虽然无介好要来讲，食穿用也拢袂亏欠着。七年来翁赚某钱，也有剩一撮仔钱。因翁高平辉也对小职员升到主任，上介欢喜的都是因变成爆发户啊，人讲残胶啊。所讲的田桥啊，就是士大人所留下因的田地，本来是无介价值的，到尾也因为都市计划，土地煞起大价，凊彩一两分地卖卖咧，都变成好野人啊。两翁仔某好亲像得到欢财，人讲有时得到欢财，忽然间好野起来嘛，毋是福。高平辉伊一个有钱了后，煞变款啊，起头拢讲是交际应酬。半暝啊，才倒转去。即阵煞愈来愈严重，时常无转去困。叶秀玉伊起疑心啊，所以就叫人探听，消息真灵通。一日就探听出来啊，原来伊个翁婿高平辉去交到一个母女。叶秀玉伊接到这个消息了后，伊真伤心，伊未食未困的啦。敢真正查甫人，拢会去滴到七年之痒，七年个翁仔某。是遐哩甜蜜，翁婿是一个好丈夫，真体贴，无不良的习惯。即阵伊做主任嘛，厝里卖土地了后，阁有钱，煞变款。叶秀玉伊个心情乱糟糟，毋知要如何是好。自迄个时阵开始，夫妻两个人个感情一直败落去啊，时常冤家相骂，甚至闹到要离婚啊。叶秀玉个姊妹啊，阁相差天昏地暗。一个就讲查甫人拢唔是好物，一个有钱就想要享受阶人之福，这不可原谅。规气掠狗改过，一个讲对囡仔去，你免家己顾囡仔。规气我那离家出走，何以去一个家庭主妇的滋味咧？一个人一句，讲到互叶秀玉无一个主张，心头是安尼乱纷纷。伫这个时阵，叶秀玉的妈妈讲话啊，叶秀玉的妈妈讲，恁这个少年呢？身家都嫁袂大汉，遇到代志拢无爱用大脑加考虑一下，掠狗改过，这毋是办法。除非这个家庭都唔定啊，真正都无挽救的余地啊，才安尼来做。再过讲掠狗，爱付出相当的代价。恁敢无听人讲，狗有时真歹，狗真歹掠，狗爱爬搬墙啊，爱爬篱笆，狗有时过会咬人，过会咬人，有时掠狗掠无到，煞去互狗咬到。煞去予狗咬到满身是伤，准讲狗掠有着角过，互因掠去关，怨恨嘛是愈结愈深。上届可怜的，就是迄两个囡仔。翁某来离婚，搁再嫁，后日来翁婿，敢就会当保证会搁较幸福？若是无搁改嫁，咱爱有相当的求生本领。囡仔毋是无老爸，就是无老母，这上可怜。这个时阵，叶秀玉的三姐讲啊讲话啊。叶秀玉三姐讲啊讲，秀玉啊，查甫人的心理你无解了解。我看你伫厝里做加工，一日做甲暗。我有时看你头无洗，啊面无洗，有时扭啊搁扭关节扭，裤脚搁吊关节边。好个，你唔甘食，一只鸡啊捧出来，讲鸡腿要互囝食，较有肉要互大家食，鸡头、鸡翅、鸡脚，讲要留互翁婿配烧酒，家己营养无够，面色黄皮皮。即阵翁婿去交到母女，这有原因。再过讲，若是查甫人，拢是会风流，只要无过分，知行知越头，这就好啊。你即阵唔免用心，唔通讲要离婚，唔通讲要去掠狗。对今仔起，你甲食好饱，啊穿好水，本钱小块甲开一下，甲穿好端庄大方，你爱心比面笑，对翁婿佫较好嘞。迄、那个母女交互三叔公啊来应付就好啊。会记得，唔通打草惊蛇，爱心比面笑，对翁婿更加体贴。
大约三个月，这件风波就会平静去。叶修哥三叔讲啊，到底是要用什么步数呢？伊要用什么步数来对付迄个武力？即马大声来讲，叶修哥，伊回去处理了后，伊加工伊无爱做啊，伊开始下本钱啊。头毛是看叫人设计，化妆品、化妆水、名牌都甲学过，衫裤拢穿迄款上界流行的。伊同款将厝内底看甲真整齐，对红色更加体贴。高平辉伊看到安尼，伊心中有数啊。伊看到太太180度的转变，伊知影这是伊一手造成的。伊看到太太对伊遐尼好，伊内心得受苛责啊。伊详细看伊个太太，感觉太太是遐尼端庄大方、秀外慧中。叶秀玉伊逐日拢是安尼，红色伊无转来，伊嘛忍受起来。伊心比面笑，虽然伊个内心是真痛苦，伊期待红赛有一天会当回心转意。即马大声来讲，叶秀玉个三叔公啊，伊有一个后生，名叫做明山啊。明山啊，伊个社会经验是真好，伊在做包厢个生意，一日交一应酬，拢伫酒家还是伫舞厅。明山啊，伊开始来找迄个武力啊。本来明山啊，伊是要用以牙还牙手段来报复迄个武力。但是明山啊，伊发觉到迄个武力是被家庭环境所逼，才去做武力的。迄个武力伊的名叫做严秋，严秋伊做代志有哪这样分寸？虽然伊为着趁钱，但是伊无希望人放杀某囝，互因的家庭来破裂。明山啊，伊对着这款的女性，伊不忍心阁伤害伊。有一天明山啊，伊甲迄个武力严秋讲，严秋。你甲高平辉、高主任的感情如何？是毋是有法度通分开？严秋伊听到安尼讲，啊，你是安怎样才会提起这样代志？明山来讲，严秋，我实在甲你讲，本来我是要用以牙还牙手段来报复你，可是我不忍心，因为你是被家庭所逼才落海。高平辉，那算起来爱叫我阿叔。明山啊，伊将过去的代志讲一遍，互严秋听。严秋伊听了后讲：“感谢你的疼惜，疼惜我这款的弱女子。高平辉的代志，我会给你一个真好的答复。”三天了后，高平辉伊来找严秋啊。严秋伊讲：“平辉，这几个月来，感谢你对我的痴情。但是，阮做武力有武力的苦衷，大部分拢是有苦情才会落海。阮嘛是有血有目屎，阮嘛无愿意看人家庭破裂。”你有钱来行舞厅，你都唔通入迷。家庭同款有哪顾好好，安尼才是大丈夫男子汉，才是标准的翁婿。照你讲，阮做母的人无应该讲这个话。今仔日我讲这个话是为你好，你的事业、你的将来要过真长。以后若是要风流，千万唔通入迷。今仔日你是撞到我，若是去遇到别人，有可能你的钱也无，啊人也无。阮做母女是要赚钱的，听下阮若是赚有钱，阮嘛希望找一个好翁婿，参像你这款名声弃旧的翁婿，阮无介意。我希望你爱好好啊做事业，好好啊照顾家庭，将我当作是人生路途上一个值得你怀念的朋友，安尼就好啊。高平辉听听来讲严秋，啊，那你到底是安怎样？互我听到莫名其妙，是毋是阮某有来找你？严秋伊讲，恁某生做圆的、扁的，我根本都唔捌你。阮做母女的人，太会惊人来找阮，愈来找阮，阮就愈有钱赚。啥物叫做真爱？爱无一定都爱占有，爱是祝福，是期待对方幸福。你听我的苦劝，唔通过入迷，风流爱适可而止，唔通造成悲剧来损害着每一个人。咱人拢是有理智的，高平辉。伊听到安尼，伊觉醒啊！高平辉，伊伫要走的时阵讲：“严秋，感谢你，你是我一生中的黄昏知己。以后若是有困难，只要来找我，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帮忙你。”好一个漂泊的男子汉，好一个风月场中的奇遇主。一场风波过去啊，高平辉伊感觉过去对太太亏欠伤过济，到尾啊，高平辉伊不但是一个好翁婿，我也是一个好老爸。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咱每一个人拢有良心、甲良知，所以咱在处理代志爱善思而行，
爱对好的一方面去行，相信结局拢是好的。那是对歹一方面去行，伊的结局同款，有那是歹，一定是不如意的。空中的好朋友，你的感想如何？

有一种人真奇怪，伊家己本身无才华、无内在，伊无学问，但是伊无爱求上进，伊无爱充实家己。伊看人好，伊嫉妒，伊想尽办法用卑鄙的手段要来攻击人。伊想讲人来歹，啊，伊就会好。这款的想法真正是真天真，这款的人是真好笑。事实上，这叫做家己摸石头，踏家己的路。空中的好朋友，你感觉如何？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细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自从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出品以来，真受到大家肯定甲娱乐。有真侪肝无好的患者，伊一个肝病来食好去了后，伊拢一直伫咧倒小步。大家拢娱乐牛黄五宝丹是上佳好的肝药，咱是用牛黄、珍珠、绿豆黄、黄泥、白母、大黄、天花粉、木药、灵香、赤竹，这些天然的成分落去做成一款比以往更加优质的肝脏的保健品，就叫做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牛黄甲珍珠也就是五宝里面的两宝，这两宝也会用解霸毒，也可以当提神醒脑、强心甲强肝。有人只有食珍珠粉，就食到皮肤真水。时常食珍珠粉的人，伊较袂有皮肤病，皮肤拢会真幼白、真金骨、真水。空中的好朋友，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的病，如果医袂好，到后来严重拢会受人的性命。细型肝炎也过会传染，微型肝炎又过会由母体来遗传。你看真侪人起头是米肝、丝肝、脂肪肝尔，到后来就变成严重的肝硬化甲肝癌。肝病、肝炎真正毋是一般的普通病，如果无病好药，拖到尾啊，十个九个性命拢真危险。空中的好朋友，那检查已经有肝炎、肝病，千万唔通当作无药无紧，绝对爱食药、看医生，唔通拖，拖到腹肚来胀大都袂好了。咱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那是有想要治好你的肝病，有想要肝用兼顾肝。你赶紧去指定药房买回来吃，药房你若买不到，请卡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茯苓这味药啊，是咱中药时常用到的药物。茯苓的用途是真宽，会当做药啊，我来当做食物。正个茯苓果用来给囡仔吃，会当补气、固脾胃。囡仔吃袂肥、吃袂水，囡仔发育无好。茯苓果是真好的食物兼滋补品。茯苓这味药啊，到底是啥物物件？那根据《本草必要》的记载。茯苓是上根的灵气所结成的物件，将皮甲中央的心木解提掉，所出的白肉都是茯苓。茯苓伊的药性甘温，茯苓有益脾、助阳、除湿、利水的药效。茯苓佫有宁心益气的功用。茯苓还佫有一个真特殊的药性，就是小便未通的人吃茯苓有利尿的功效。那是小便伤过侪的人。吃茯苓，佫会当缩小便，袂时常伫交尿。茯苓有两种，一种是白茯苓，啊，一种是赤茯苓。若要用来利小便，就选用赤茯苓，啊，是用茯苓皮，安尼就比较较有效。若是要用来补气，啊，是补脾，啊，是要入补药啊，就选用白茯苓。啊，若是要补心，就爱选用茯神。茯神就是茯苓葡根所生的物件。茯苓中央的心木药啊名叫做黄香泽，那是中风昏迷、嘴歪、肌肉风、旧筋，都要选用黄香泽，也就是茯苓的心木。茯苓还有一个真大的功用，就是会当通心交心。那是心心不交的症头，一定要用到两味药啊，一味就是茯苓，啊一味就是万字。茯苓一通心交心。患者以通心交心，水火相结，心神不高的症头才会当医好去。不过心神不高的症头，症状有那真复杂，甲脑神经衰弱用要同款，所以做医生的人一定要分好详细。时常放入的白露会医症猛失，性机能衰退的人，那个会引起疲劳、腰脊骨酸，会引起失眠、困未去、头壳晕、头壳痛。会脚酸手软，这都是心神不交的症头。这款症头跟脑神经衰弱有小可连带关系。要治病，要用药，病症爱带先认好出。人讲小心认症，大胆处方，就是这款的道理。咱中医中药，古代有真侪药方，拢是用茯苓来做主药。这药方一直流传到现代，还阁真好用。参像苓桂竹甘汤，这个药方的内中都是茯苓、桂枝、白术、甘草这四味药啊。尔，那是坐咧，还是久咧，熊熊爬起来，会感觉头晕目暗，满天钻金条，啊，要杀无半条的人，会使选用苓桂竹甘汤来治疗，效果真好。咱医院一摆一本书，有一个方头叫做四君子汤，四君子汤这四味药啊。尔。就是苏冬笋、茯苓、白术、甘草，四君子汤是健脾补气的药药。这个方头是基础方，是拍底的方头。咱中医有真侪药方，拢是用四君子汤来组成起来。参像用四君子汤来加丁皮、半夏，叫做六君子汤；，搁再加木香、砂仁，叫做香砂六君子汤。是治疗胃肠无力、胃肠虚寒真好的药方，一方面顾胃肠，啊一方面顾元气，一兼两顾，这是中医的特点。还佫有一个药方叫做茯苓杏仁甘草汤，这个方头专门在治疗水逆性的喘嗽症。另外一个方头叫做小半夏加茯苓汤，那是大苦人，啊是贪饮济人，时常会头壳晕、晕甲会吐。啊，是新车、新船、新发电机、新甲一套，小半夏加茯苓汤上解有功效。用茯苓做主要药方，也阁有真济，参像五苓散、金母汤、茯苓饮、紫梅茯苓丸，每一方拢是有每一方的专长甲特点。若是要研究中医中药，一定要下苦心，才会知影中医中药伊的奥妙。

有时我感觉对听众朋友真歹势，因为我真无闲，所以回批回电话拢比较有较慢。一天的电话是遐尼济，批有那袂少，来找我的人佫袂使互因等伤久。好佳哉，咱节目中的好朋友拢知影我无闲，拢会当体谅我。不过就是安怎无闲，只要恁有来批，只要恁有留电话，我一定找时间甲恁回答。除非我电话拍过，恁无人接。也是无人伫处理，不过我拢会交代接电话的朋友转达一下，若是有延误、怠慢的所在，请多多包涵，唔通见怪。尤其咱节目中的听众，要求拢无同款，有诶爱听命理故事，啊，有诶爱听地理故事，有诶爱听家庭伦理故事。音乐的所在嘛同款，有诶爱听音乐，啊，有诶爱听老歌，有诶是爱听流行歌。为着符合大家需要。只好教论，酸苦甜咸咸拢总有。有真侪好朋友希望我拢讲医理病理，讲药方讲较侪咧。我知影这朋友拢是在研究医药的好朋友。医药伫节目中一摆讲伤过侪，我阁惊大家听了火气。讲医药是我的本行，哪拢讲医药，我都免去伤脑筋。嘛有真侪好朋友讲詹医师啊，你拢讲话就好啊，唔通报音乐。我听了后嘛，感觉真欢喜。有人干那要听我讲话，表示我讲话有那讲了袂歹，有那袂歹听。可是我的丹田无够，话那讲伤济，就会变音，煞另外骚声。即阵我伫节目中尽量话加讲一出啦，都有那有真侪好朋友拍电话来讲，詹秘书啊，你家己的身体有那爱照顾哦。我今仔日听你伫讲话有小发骚声，接到这个关心的电话，互我感觉真温暖。疼惜我的人是遐尼济，我是要用什么话来报答人呢？我只好将节目甲做好好势，就是将医术搁甲联合搞，出自于社会，回报予社会。嘛有真济听众朋友要出钱赞助我，我一只感谢大家对我的疼惜甲爱护。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神这个节目，是世代人的心愿，是老师的交代，叫我想办法来行医行神。是大人给我的，加上我的能力已经办得到了。我希望这些好朋友将那些钱拿去赞助有需要的朋友。我一只深深给大家说多谢，安子说什么年，阿里嘎多，谢谢你。

白果啊，还有一个名叫做银杏。白果啊，伊的药性甘苦宜温，性涩灵秀。白果啊，食用会当温脾益气、除痰退喘，佮会缩小便、止白带。白果啊，若是青用，会当去痰、解酒、减湿痛。白果啊，因为性涩性秀，所以一摆袂使食伤过济。食伤过济，气路会袂顺，会去白条咧。用白果啊、白肉豆根、白春皮、龙井花这四味药合作伙，伫治疗妇人人落白地当真有功效。用白果啊、碧海、薏仁三味药合作伙，会当治疗小便白落。用白果啊、益地子、松飘消、茯苓子四味药合作伙，会当治疗高尿。囡仔偷出药，用白果啊、干姜、核桃、益地子、甲钙、冬虫，这六味药合作伙，会当治疗黑姑喘嗽症。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各位乡亲士大，进广告喽！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气冇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也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占甲七代冬虫参芝精。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时常伫电视报纸看到情杀、情变的新闻，大部分的情杀拢是为着爱情来发生变故，因为对方想要离开。但是另外一方面，伊拢想袂开，伊人心急气，煞一时冲动来伤害对方，讲起来嘛真恐怖。有的是泼硫酸，有的是用刀用枪来杀害对方。但是听候伊杀害对方了后，伊嘛后悔啊！伊后悔伊无应该安尼做，但是伊后悔，我那已经伤过万啊！最后，伊爱伫狱内反悔一世人，伊真正都爱破分终生。什么是情？啊，什么是爱？真正的爱情生做啥款？什么会是正港真真正正的爱情？今仔日咱就来讲一段真人实事的故事。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即阵大约差不多60岁尔，拢还阁真好、真健康，活在这个世间。因即阵嘛正怀念过去，但是因更加珍惜现在。即嘛，咱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大约伫50年前，李中和先生，伊是新营庄卡的农村子弟，厝里大约有1-2分地伫耕作，一家七口拢是靠着1-2分地伫生活。因此，李永和的囡仔时代。厝人是真善吃，伊读书是无书包通好派，伊嘛无鞋通好穿，伊所穿的学生衫是布料搁再布，伊平常时三顿所食是咸翅尖肝，若是一半顿啊有菜脯兼鱼通好配，就算是上介好的三顿啊。不过李永和因五兄弟姊妹拢真捌代志。因不但会帮忙士大人做代志，因有来利用礼拜日去卖鸡鸭饼、卖烧麦卵、卖鸟来啊糖，因卖去捡歹重旧石、歹重歹铁，也是捡干阿皮。迄个时阵的干阿皮一斤会当卖1角银，歹铁啊一斤会当卖4角银。因拢会想办法去倒趁钱。五兄弟姊妹，大家拢差2岁尔。对6岁、8岁、10岁、12岁、14岁，大家拢有工课通好做，嘛有生理通好做，所以因啊活甲真天真、真快乐。 李英和伊读国校六年的时阵，本来伊的成绩是袂歹，但是伊的老师伤过严，老师的要求过头无理。伊的老师要求每一个学生拢爱考100分，那是减考一分，都要拍一个，是用椅仔棒拍正大个。那是拍三个了后，保证手都压袂起来啊。较早老师会使拍学生，无参像即阵学生伊那是袂使拍。李永和伊有一次，伊算术考85分，伊去予老师改拍15个，拍甲手拢肿起来。自迄个时阵开始，李永和伊毋敢去学校读书啊，伊煞逃学，伊书包歹咧，讲要去学校。事实上，伊拢是走去佚佗，去捡干仔皮，去钓鱼。但是厝里的人拢毋知影，厝里的人拢想讲李永和伊有去读书。啊！学校的老师嘛是去予李永和骗去，因为李永和一去学校的时阵，伊就假破病，连伊腹肚疼，啊，连伊假昏去。老师只好叫伊回去厝里休困。李永和伊足足多学2-3个月，到尾啊，伊的成绩煞对人袂着啊。所以考初中的时阵，伊好的学校伊考袂着，伊只好读职业的学校。后来，连职业学校有若读无毕业，李永和伊22岁的时阵，伊伫一间药厂伫做外交，伊时常来伫台北的一间旅社，一待就是半个月。迄个时阵的李永和，人生做真缘投，口才有若真好，伊去熟悉着旅社的千金吴玉梅，两个人起头是真好，真有话讲，因进入恋爱啊。但是李社的头家反对吴玉梅甲李永和来往，反对的理由就是李永和伊初中无毕业，啊人吴玉梅伊已经高中毕业啊。因这对的情人只好被四大人所逼，暂时来离开。但是因拢要有在写批来往，李永和伊受到刺激了后，伊正理智地想，有影。咱初中无毕业，家庭阁遐尼散赤，咱无可能去交着好野人的千金。咱严格唔通贪红杯，咱爱保持纯纯的爱，咱爱用真情真爱去祝福爱人吴玉梅将来幸福。自迄个时阵开始，李永和伊唔敢阁去找吴玉梅啊，但是伊正认真地做油厂的外交。伊暗时阁利用时间去读夜补学校。伫李永和伊28岁时阵，李永和有闹欠一撮钱，正拄好有一间正细间的药厂，免让予人，价钱阁无介贵，才40万块尔。40万块就会当派一间药厂来做，但是厝爱另外算租金。李永和伊7道8道。伊真正做药厂的头家啊！伊为着要经营中药厂，伊只好认真来研究中药。经过5年了后，李永和伊出品一味芍药啊，效果阁未歹。伊有若赚1-2万。伫迄个时阵，土地还阁正俗。李永和伊去新营的郊区买一块土地啊，伊准备要起一间较大间的西药厂。讲实在，咱人若是有计划、有上进的心，安尼就会成功。李永和伊有计划伫拍拼，伊伫33岁时阵，伊已经是一间中型的药厂的大头家啊。伊的业务有若愈做愈好，愈来是愈趁钱。这个时阵，伊的老爸老母叫伊倒来结婚，将来才袂白老惊幼。但是李永和伊的内心还搁伫怀念伊较早爱人。吴玉梅，伊时常伫梦中梦到吴玉梅，可是吴玉梅，伊伫26岁时阵就已经嫁人啊。但是李永和嘛是要会思思念念，过去的这段情是无法度放未记得。但是命运的作弄，伊又能如何？李永和伊36岁时阵，伊才死心去结婚。结婚了后，婚姻有若真美满，生理有若愈做愈好，愈做愈大，厝地有若学真济，药厂有若变成加真大间， 伊结婚七年了后，伊连连生五个查某囝，最后才生一个后生。李英和伊真惜某，有那真疼囝，但是伊那真欠。伊免租的车，伊唔敢买，伊去买一台自量的轿车，怀伫坐咧，有那真爽快。伊时常载伊某囝去佚佗。伫李英和伊四十外岁时阵，伊有一次伊来台北。伊去遇到较早爱人吴玉梅，迄个时阵的吴玉梅要生做真水，但是伊也有三个囝。可是吴玉梅的翁婿却是伫一场的车祸当中来死去。吴玉梅伊为着要栽培三个囝大汉，吴玉梅伊捌做过母女，做过酒家女。因两个人见面了后，差别是非常的大。李英和伊即阵。伊已经是亿万的家财啊！啊，较早的千金女吴玉梅，伊煞变成满身的红尘，伊真不如意。李英和伊看到较早的爱人遐尼落魄，遐尼艰苦，伊真不忍心。但是伊也已经结婚啊，伊想了搁再想，最后伊开一张300万的支票来予吴玉梅。李英和伊讲：“玉梅，过去。”咱都无缘分，但是过去的我永远在怀念。可是即阵我已经也有某有囝，我有法度帮忙你的，就是伫经济上甲你支持。你若是有法度行我，你就行；但是你若是无法度行这300万，这有那无要紧。我期待你幸福快乐，期待你的囝会当对你真友好，将来你的囝事业会当真成功。吴玉梅，伊接到迄张支票，伊起头是唔敢摕这个钱，伊内心是非常的感动，伊感慨万千。伫当时，伊的老爸看人初中无毕业，看人无起，但是即阵人已经是出人头地啊，人已经是辉煌天达啊，人是遐尼善良，啊遐尼孝敬，啊，只怪咱的命，只怪咱无迄款福气。两个人离开了后，一过又过是五年啊！伫一个过年的初三，吴玉梅伊娶着三个后生来药厂拜访李英和。吴玉梅伊真感谢讲李先生，这几年来我经营日本料理，生意有那真好，有那有赚真侪钱。这300万，即阵我行你，但是我唔敢付利息给你。因为我珍惜咱的友情，两个人囡仔总共有九个啊。在迄一中岛，李英和伊办一道的海产是真切操，一道拄拄好12个人，是哪吃哪开讲。李英和的某伊并无吃醋，因为伊认为翁婿是一个真孝敬的正人君子，何况过去的一切也已经是过去啊，因并无旧情绵绵在来往。因将较早爱情变成至高无上的友情，空中的好朋友。什么是情？啊，什么是爱？真正的爱情是爱予对方幸福甲快乐，毋是一味自私要占有，甚至去杀害对方、毁灭对方。李英和甲吴玉梅的一段情，这才是至高无上的爱情。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公狗。
1: 咱的肝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肝炎。咱的肝更加未使来硬化，咱的肝更加未使来变成肝癌。上解火的肝药，牛黄五宝丹，这也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解好，伊讲讲是便捷、便有效果，通人拢学了。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乡亲来进行感伤服务。
1: 小个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过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性命，都金钱。咱人的性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男不是女性的专利，有这么多男人有哪会去治到灵感，过去大家都想说女性才会治到灵感，所以男人如果治到灵感都是拖到尾期才在找医生，所以大部分都无救，尤其是65岁到67岁的查甫人治到灵癌的机会上介济，若是发觉灵头会一直长，会破空流血水，灵部所在会结一粒一粒钉钉的物件，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要赶紧找医生治疗，千万都唔通阁拖。灵癌的初期，若赶紧治疗，治好率是90%以上，但是若拖到尾期，治好率是真少。咱中医中药在治疗灵癌，效果有那是真好，参像善症溃疡汤、治癌养方，效果真正是真杰出。其他个参像加味五宝散，效果有那真好，也个有民间的青草药，有那真有功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真爱食青鱼啊，食青牛肉，食青猪肉。有诶是食半青半色，安尼讲比较较嫩、较青甜、较好食。但是食青鱼啊、食青猪肉、牛肉，比较拢较危险，因为青物件细菌较侪，有时食了后就会食物来中毒，就会吐、会流、会腹肚痛，有诶会发烧。严重的煞变成败血症，所以要食青鱼啊、食青牛肉，一定要注意卫生。若是无介新鲜的物件，也是煮好熟才食有较好。若是都无小心食物件来中毒啊，会感觉会吐、会流、会腹肚痛。咱中医中药藿香正气散效果是真好，用藿香正气散，搁来加重紫苏叶。藿香一次加食四公克，三点钟久加食一次，安尼就会当救咱的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济人，伊个口臭是地真重，但是家己唔知影，因为咱台湾人拢真有修养，因发觉到对方有口臭，嘛唔敢随讲，因为惊去伤害到人个自尊心，尤其是翁仔某，因若会当忍的时阵，拢尽量去忍，除非是臭家忍袂掉啊，用要去予对方个口臭吸死啊，因才有抗议。那是普通的朋友，也是伫生理上在做生理，人因为是初见面，也是久久啊才见一摆面，人就是去闻到对方有口臭，有若未去讲起，因拢会尽量去禁忌。口臭会去影响到翁仔某的感情，影响到友情，影响到生理，影响到业务，你千万唔通轻视。所以咱普通时滚水爱加啉一撮啦。那是胃火大的口臭，爱食甘露饮加栀子石斛这两味药啊。那是肝病肝火大的口臭，这都要赶紧食肝药啊。但是那牙周病、喙齿无好的口臭，这个时阵要时常洗嘴，时常用薄荷水来抹嘴。那是心火大的口臭，这个时阵爱食枇杷地黄散，搁再来加原参。安尼来治疗就会好起。那是有三焦五毒火，即爱注意大便通顺，唔通气闭结。大便那是闭结，口臭就会愈重。口臭看起来是小症头，但是会影响到咱的人格甲人生。有人生理做袂好，是因为口臭；有人翁某感情无好，是因为口臭。那是发觉到对方有口臭，你爱甲讲你滚水啉伤过少。爱加啉一撮仔滚水，安尼并无去侮辱人的自尊，是一种真尊重对方的建议。

0: 广告。
1: 人咧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海，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伫这个时阵，赶紧来食用比健胃灵，随食会当随爽快，随食是随快活。用比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食一包。啊，若是囡仔饲袂用、饲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伫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用比健胃灵，甲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的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用比健胃灵，用比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若是照三顿食，拄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用比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若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若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当中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7C， 对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台当票。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里面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00，0800-288-000。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今日咱个咱这哇，咱是讲重量级的人物吼，今日咱这个单总诶。啊，咱陈总今日阁带一个吼，咱这个五当署长，
2: 这嘛重量级诶，
0: 咱这个生物科技的龙头老大吼，咱这个五当署长吼，
2: 是，
0: 来，咱这个五当署长你好吼，
3: 来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来哦，今日呢，咱的这个报应是咱是讲
2: 欢喜噶，
0: 蓬荜生辉呢，因为是，其实吼，除了咱这陈总跟咱这五当的以外吼，咱第一个节目内底阁有带妈妈来咱这
2: 部时代。
0: 这串四大人哦，来这刚刚吼哦，徛本来徛后边好卡在吼，咱这五档吼，五档吼，你妈妈即马甲伊讲，要坐车，要先等于在要到妈妈到
3: 台中啦，
0: 要等于台中哦，
3: 一徛台北一礼拜啦，
0: 台北
3: 我徛要来电台啦，伊讲无对来去看卖，什么叫电台？
0: 伊讲吼，定哦，过去吼，伫以前古早农业社会时阵哦。人咧做事吼，啊，就那听这个电台吼，但是将来唔捌来过电台，讲电台
2: 现场什么型，
0: 现场什么型啦吼，叫吼，今日讲透过你的关系了，都来个电台讲哈，原来电台生安尼哦，过去遐尼济哦，哦，啊个吼，哇，这我阿公吼，这设备吼，拢唔捌看过设备吼。你妈妈讲几岁啊？哈，
3: 我跟妈妈已经74岁啊。
0: 74岁哦，
3: 对，
0: 74岁现在看
2: 出来呢。
3: 因啊，平平同学安尼做伙有无？嗯，厝边隔壁做伙啊，我讲翕相起来，伊拢上少咧。
0: 容易安尼，你妈妈74岁，拄安尼讲，家己要坐车，要去坐捷运，
3: 对，
0: 啊，再去坐公，再要搬车去到这个火车头，
3: 对，
0: 再个要坐班车，
2: 这
0: 个等于个诶台中了，
3: 对，
0: 哎，你放心嘛，你妈妈你家己安尼等伊安尼。
3: 对啦，我咧讲，是大人哦，身体啦健康吼，你绝对会当放心。
0: 容易啊，
3: 啊，但是大人身体啦无啥，这个状况无讲该用有无？你都爱烦恼啊。
0: 容易啊。
3: 虽然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嗯，
3: 但是以前咱这是宝贝宝，
0: 嗯，
3: 但今嘛吼，这个时代可较可怜，你唔知？保全的保，
0: 无哦，
3: 讲老岁的过处。80%喎吼，統計起來80%上70歲以上的老伙仔，有差不多80%左右的吼，咱講腳骨攏較不良於行，
0: 啊
3: 身體吼氣攏較弱，
0: 嗯，
3: 吼，啊所以不用驚幾十分鐘咧，哦，我坐一下好不？
0: 我咧困啊啦，
3: 無啥係自然。
2: 你別生你講，我講，咱老一輩迄組少年都愛做較老，你敢知？迄農業社會是真做咧，你敢知？啊，攏無保養啊，啊錢啊趁一出啦，都要互時勢食較好啦，家己也唔甘咧食較好，所以。甲年纪一到的时阵，该当有一寡物件拢较退化的时阵，都未富过暴
3: 动
2: 啊！
0: 身体就开始败了
2: 啊！
0: 所以哦，其实多少咱这个五当署长吼，又讲到一个，即马足写实的讲，即马哦，咱若讲今日是带咱家的爸母出去佚佗吼，出去啊佚佗，惊要游览，惊无两步阿爸母讲啊，我休困一下啊，
3: 对，我坐一下
0: 吼，啊无就是讲，即马无讲要去你家面顶要小行一下，讲阿爸母讲。要哪恁去哩就好啊！我坐一只过婴儿车。
3: 对，啊无一时啊，俩讲啊，我来变数者。
0: 我来变数者。
3: 啊，有诶讲较歹听咧吼，有诶惊就是较无耐心，就讲哇，你哪啰嗦啦？
0: 啊，有影
3: 吼。都在放过呢，你不是要要讲
0: 放？那个要放掉啊！
3: 我咧讲真诶，是大人吼，听一届，听两届，听三届吼，伊心怎冷，伊敢知？
0: 我出去啊，
3: 无恁家己出去好啊。所以现在我来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不要这个变保全的宝，我存够处。啊，你愈无当有无吼？会愈袂叮当。哦，咱的机能，咱的脚骨有无吼？会愈怎愈来愈退化。所以呢，趁身体起码还可以啦，
0: 还可以，
3: 好好去补充家己，坚强个把，
0: 对，
3: 哦，个坚强个把身，你才有气力。哦，即时你要做什么代志，拢会使随心所欲。你像有的爸爸妈妈吼，想要上爱啥念在，对人来去进香，
0: 啊，对，
3: 来有啦，有啦。
0: 你若讲到进行哦，咱台湾吼，你看定定旅长啦，定定一日游哦，要去倒位来进行啦，啊，食坐游览车啦，啊，无一天开个无偌济钱呢。我有当我看咧行程哦，会真丰富呢。
3: 真丰富。
0: 但是你讲有当时你讲吼，讲要叫招人就要做去吼，一边大去啊。
3: 对啦。
0: 伊都无方便嘛，
3: 无破无方便啦，嘿啦！啊，你若讲下只老东西东这行，反正拢行慢的嘛，啊，行慢对你行慢，无人甲你催。
0: 啊，
3: 其实爸爸妈妈吼，为什么去进香，恁拢唔知吼？
0: 我老实讲，
3: 因唔是要去看神明，
0: 无咧，
3: 因是要去求全家平安。
0: 哎呦，
3: 所以我有阵时啊，这四大人吼，伊来讲。这个感要来讲，这对这龟口罩的，这个用心有无吼？有当时是事实，袂当了解。
0: 无了解啦！你看到这我就相信啦吼！你讲以前要去进香，唔是要去佚佗尔，去个庙就是嘛是去个拜拜，去个祈求讲看厝的人身体健康，囡仔做事业顺利。
3: 顺事嘛！
0: 哦，啊，家己身体健康，哦，卖拖累就是说啊。啊！但是我来讲啊，因为过去吼，即马你像咱这咱在五档所长五档来讲着吼，咱这爸爸妈妈吼安尼吼，定来咧补充营养啊。但是补充营养，赶快拢讲年龄啊。有个人伊就我都去跟人出门佚佗啊。有个人伊就无多，伊连坐吼要讲叫吼为客厅啦，行到门口讲叫伊坐门口，伊就可能平淡啊。无体力，
3: 所以卖讲吼，要叫一楼爬到四楼去拜拜，更加无可能。
0: 是啊，所以唔要讲过去人讲像，都要讲吼，家有一老啦，吼，如有一宝啦，起码是家有一老啦，全家落跑啦。伊感觉讲，咱因为大人吼，足麻烦的，第一吼，一时啊就讲啊要去创啥，一时啊就讲啊我要来变数啦，啊一时啊就讲身躯无爽快啦，啊一时啊就讲啊囝去包买啥物件啦，啊有啊囝讲啊你哪摆家己去买，我就惊无使叮当，我若惊叮当我就叫你去买，对不对？啊但是就叫一届两届，吼咱囡仔叫久了也讲啊外母啊，我你连一项物件嘛要叫我去买，我嘛足侪代志爱做的呢。哇！佮最后咱长辈时代，伊就袂甲囡仔叫啊，
3: 对吧？所以有阵我嘛感觉爸爸妈妈吼足伟大，
0: 啊，
3: 足
0: 伟
3: 足会当论的。伊为着我造成事实的抱怨啦，好啦，麻烦啦，好啦，吼，甚物痛啦，无爽快啦，有无吼？困袂起啦，有诶无即个问题，伊拢全忍落。
0: 拢忍落。
3: 甘愿讲去打药补，我讲即无爽快，伊就打药补。
0: 对。
3: 啊，即无爽快，伊去食止痛。袂想讲哦，我要爱家己营养。你了解意思无？
0: 有啦，其实营养吼，咱都要讲了，营养拢有补充啦。但是过去伫咱即马咧听咱节目吼，其实拢有一定的理念啊。啊，即个咱即个，我咧叫咱咧叫爸母的即个人吼，其实过去拢敢知啥，敢知讲一直做，
2: 对，
0: 敢也唔敢要食，
2: 对，
0: 就算讲有好食物件，伊嘛是绝对老实实啊食。
2: 阿公，我讲哦，今仔日我算家己较惭愧，啥意思？我请五档的来上主要原因，啥你唔知？我介绍赛二十几年啊，我妈妈吼八十几岁啊，但是。我嘛想无啥物方法变来照顾我妈妈。我唔再来讲，阿姨对我讲讲，伊本来是要载伊妈妈去火车头啦。我唔再讲，你来，你今仔日来现场，吼，你透过讲，我今仔约你来遮，包括你妈妈来看广播电台以外，上主要，我要透过你，甲遮爸爸妈妈教，我嘛要甲你学哦，学啥？学你安那甲你妈妈摘掉。你做二十八年的保健啊，你开保健是变降二十八年啊。你是安那甲你妈妈
0: 教过
2: 大家熟悉？
0: 这样，
2: 但讲真嘞，
0: 真正看起来，你讲七十几岁，真正无像七十几岁啊。看起来真正有够少年少年嘞。主要是伊会当安尼家己吼，我都看伊穿鞋啊。你苦的爬是
2: 吼，
0: 比我较厉害。
2: 能跳假了。
0: 我讲真，我五十通岁的人哦。
2: 我五十八岁了。
0: 我搁无多想安尼，哦，伊咧苦足紧嘞嘞。
3: 对
0: 啊。来嘛足紧，啊！要落卡嘛嘛足哦，足在啦，
3: 皮肤溜咧，
2: 迄皮肤发现个红个赤字，真正有影。这我来甲你请教。
0: 这就是讲吼，真正因为你做生物科技人，你知安怎甲你妈妈照顾嘛，安怎甲听用嘛。你想看咱这包，你想看你过去三四十年前，你嘛是这种的啦。
3: 是啊。
0: 但即马过三四十年了，咱所有的机能啦。咱比如讲，咱都在开讲当中，我当你讲这东西啊，这东西咱细胞老化的关系来造成的嘛。
3: 老嘛，机能嘛， 对你老，你年纪大，机能嘛对你大，但是个有另外一个讲法咯。以前人是讲实际年龄嘛，对吧？哈，今麦是看啥？医学科技是咧看你内脏的年龄。
0: 哦，内脏
3: 的内脏的年龄，今麦拢比你实际年龄的话，哈，加超十岁左右。
0: 哦，你讲那你讲我肿瘤，
3: 所以你若不要保养的哈，内脏伊若恶化去，你就别穿开。你了解是吧？
0: 了解。
3: 你就别叮当啊嘛，啊别叮当，你就对你别叮当。所以吼，咱咧对咱内脏的机能开始过去，回咧回青春起来。就敢那电力，
0: 敢那像少年时代安尼啊，
3: 无错。
0: 你像咱这少年时代，你看爸母吼，你会记你像过去你做囡仔时代好啊。嗯。安尼吼，囡仔咧外口走咧，啪啪啪，那边走过来，佮走过去，喘者，一下就好啊。今麦唔是哦，今麦咱这保育发现讲，你今麦连无走，连行两步你开始喘。迄就是咱人吼，只是咱的细胞无像以前细胞一开始，咱人从最少六十条嘛，
3: 六十条嘛，活药嘛
0: 。
3: 啊，即摆你也对六十条开始一直会恶化，也一直恶化嘛。
0: 啊，佫会老的，
3: 会老去，会恶化变死去嘛吼。所以你的细胞愈来愈少，所以你机能嘛，对你愈来愈慢。
0: 嗯，所以咱即摆就是讲，你妈妈会当想讲，安尼动作安尼遮溜达，皮肤看遮水。啊，人安尼做精神有体力，就是伊你个互伊细胞食着营养的意思
3: 啦，吼、啊。
0: 但细胞老实讲吼，细胞要让食安怎食营养吼，不要让好咱的细胞像过去安尼年轻化，像敢那手机啊，新的手机啊，你充电放喺遐，充好啊，你放喺遐放两点钟嘛袂了电啊。即马手机啊用久啊了，你个放早二十分就开始落电啊。
3: 无错。
0: 啊，有当充都充袂饱。
3: 对。
0: 哦，这就是因为咱甲细胞同款无。啦啦
2: 你今天去波伦都好，未使看波，哎，甲你摔跤、甲你臂骨、甲你即爸爸妈妈教，阿无我叫你来就
3: 是。我你讲，即个要学过一个中医师无？吼、哦，伊讲即贴有无？吼，无济啦，八万八就好啦。
0: 那那八万八，你今日行未出这段门啊？好啦，安尼话起，咱即个保姆吼，今日既然咱即吼已经做二十几年、二十八年吼，咱即先有科技的吼，哎，当家因阿母啊吼，照顾下呢，当七十几个，家己坐车，为即马为咱新北市要坐车等于台中搬车哦，拢无客人的哦，坐苦背行，拢足轻松的，哇，这真正无简单哦，等你好啊吼，来甲咱即个五档吼，甲乌一下伊秘密到底是倒位啦，好不好？好来，迄、那个顶届咱这上，咱这单壮的吼，顶届有人讲叫咱快当用合唱安尼啦吼，
2: 安尼，
0: 等下咱再安排一首啊歌来合唱安尼啦。
2: 啊，但是妈妈，你爱，我今日讲专工现场来合唱，你爱拍谱啊哦，恁爱拍谱啊去来哦，好好好，这是要来拍谱啊是吗？
0: 来来，你好，
4: 是。啊，迄、那个什么老师好
0: 哦？迄、那个单壮甲五档的。
4: 哦，单壮五档
0: 的。是你好，
4: 好
0: 是，嘿。
4: 阿官，你个物件我真有够好食诶！
0: 多一项最好食诶！
4: 榴莲真好食。
0: 榴莲食，
3: 哦，阿姐爱食，
0: 赞啊！
3: 多食就是爱食，
0: 赞！好，
2: 阿你心内听起来足欢喜。
0: 阿你娱乐足欢喜诶！好啊，
2: 阿恁等下我阿来啦。
0: 来，阿你今日点啥物歌？
4: 点故乡的歌。
0: 故乡的歌哈。OK， 好，谢谢你。
4: 谢谢。
0: 好，拜拜。哇，这样诶，等壮，你看人家娱乐，你抓来你要走。
2: 哎，你丢阿哥。
0: 哎、欸，你好！
5: 哎、欸，你好！
0: 嘿，是。
5: 单壮和高壮哎，阿哥阿元恁拢好。
0: 哇，你好，你好，
5: 是。讲一条歌，我讲一条歌是甲恁三个念条条。
0: 啊，念条条，
2: 我讲念的变对吧？
0: 好啦 ，OK， 好，谢谢，好，拜拜。那你好。
6: 哎，你华国壮的你好。
0: 哎，你好。
6: 哦，你的榴莲世界。化鸡肉的上好吃，
3: 阿哥
6: 心脏啊，我本来心脏跳来会蹦蹦跳，今麦吃来心脏拢会蹦蹦跳。
0: 赞，榴莲好吃啦吼！
6: 哇，哦啊，好吃个香味，肉会香个会重吧？
0: 哎呀，赞！哦，你安尼学了，我真，今日去单种的，你若无叫恁这五档的来，甲咱优待一下。
3: 是，来，咱今日开始来招来去泰国吃榴莲。
6: 我吃干烧姜华玉山秋瓜哩啊！
0: 哟，吃干好，吃干秋瓜哩！哇，赞！
6: 我今年七十九岁，我自家今麦才吃两摆榴莲，啊头一摆吃哦，就个干水果行买就。无啥比咧，
0: 哦，
6: 我都唔敢食，我
2: 今日大家都欢喜，
6: 我是讲 我去来吃看卖，
7: 赞赞赞赞，
6: 我要个这台报纸，
7: 赞哈，
2: 赞，
7: 谢谢啦，谢谢啦哈 ，OK，
6: 谢谢你，
7: 拜拜，哇，这个我能娱乐欢喜噶，好，你好，好，你讲。
8: 小城的故事，
7: 小城故事 ，OK， 好，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来，人家来先安排第一首歌，歌了吼，今仔再来介绍，好，好当保养着咱的身体，好咱每一样身体，像咱五档的妈妈呢，吼，一档呢爬山路呢，啊人看青春，脚骨够用，
3: 差袂背呢，
7: 到，嘿，到底什么秘密，等人家好来介绍了吼，我看吼，来，伊讲叫咱三个做伙来唱歌吼，
2: 对，
7: 我看咱来选一首迄、那个，你是我的兄弟。啊，咱三个轮流安尼啦。
2: 会使，因为拄只有一个妈妈讲啊，讲咱爱三个做一念的啦。
7: 啊，对对对对，
2: 念不到我的嘛，要快乐一下
7: 吼。来来来来唱一首这个，你是我的兄弟啦吼。
3: 我讲这条歌吼，代表咱是拢是异父异母的兄弟。
7: 对啦，每个线顶嘛拢咱兄弟啦。
2: 爸爸妈妈对你做一唱，吼。
3: 妈妈怕不怕嘞？

0: 咱人吼，那当跟咱这爸母，你若讲跟恁的囝儿是的，跟咱兄弟的，当然出门佚佗，那是偌开心呢！
1: 欢喜，
2: 那当然好听呢，
0: 好听吼、
2: 哦。哎呦，
0: 各位跳针，
2: 五
0: 个
2: 该
0: 唔
2: 得较大声
0: 咧、啊。哇哦，真清楚哦，唱，我们这歌单唱啊，唱歌阁真好听。
2: 真好听咧，我听袂出来，那会变声才好听咧、啊。哎呦，
0: 真
2: 到底那个是阿官的声，我嘛唔知。
0: 啊，分袂出来啊！
2: 这听袂出来呢，这听袂出来。
0: 赞，谢谢啦！
2: 好听，后边去接来啊，去接
0: 去啦。好啦好啦 ，OK，
2: 好，
0: 谢谢，拜拜，好，来你好 ，Hello，
3: 哦，嘿，阿官
0: 你，嘿，是你好，
3: 啊，哦，现在多好听呢，
0: 哟，哇，你唔敢
3: 掌声鼓励啊！
0: 谢谢，
3: 拍拖啊，
0: 好，谢谢。
3: 谢谢，
0: 拜拜，好，来你好，
4: 喂，
0: 嗨，新娘，
4: 恁三个咧无输迄个顶礼因兄弟啊，
0: 无啦，唔敢啦，
4: 哦，
5: 无啦，阮三个加起来比红英红更厉害，
4: 恁到底是学偌久安尼？
0: 无，阮三个拢无学，
5: 心情好，
0: 无，我你讲，咱人吼，其实若这样想干咧吼，你看快快乐乐吼，身躯若无一挂病痛，无毛病。哎，当然，唱歌是人是做人生，就是安尼快乐尔啦，对不对哈？
5: 人讲嘛，大刚那唱歌无哈，大刚那唱一条歌的吼，也少年气活。
4: 嗯，
0: 对啦。
4: 哎呦，你那唱唔对啦，你语言那唱唔对。
0: 是啊，
4: 哈。咱家己介
5: 意啊。可以的，
0: 对。
4: 还
0: 够
4: 有咧合啊话来咧，哦，足水。
0: 赞哈。好，谢谢你啦，好 ，OK， 好，拜拜，好，来你好。
6: 喂。
0: 嗨，新娘。
6: 很好听哦！
0: 哟、yeah, 哇，真
5: 这人还在鼓励啦，
0: 谢谢啦哈，
6: 好，
5: 谢谢大姐，
0: 谢谢，拜拜，好，
6: 谢谢，拜拜，
0: 奶奶好，
7: 喂，阮哥你好，王哥你好，
5: 王哥
7: 你好，五档你好，
5: 你好，
7: 阮女朋友就是我的新欢哦，一大听到感觉在俄罗斯。我都懂的啦。我新欢讲吼，伊讲伊有团话，讲伊热爱懂的啦。
0: 嗯，哎呀，谢谢啦哈。好啦 ，OK。
7: 对啦，啊，就啊，迄首《新百科比天顶星》哦，去讲到我的心声，这就是。

哭来哭去，跟人出门这条油道，以后讲过你要注意听，你要详细听，0800-288-0600-0800-288-0600

0: 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个五档的吼，来，你要怎甲恁，你要怎甲恁妈妈照顾这这么好？你到底摕啥物秘密的武器哦？因家
1: 呢？我妈都听，
2: 妈妈到今麦够未放心啦。
0: 嘿，
1: 过来打电话。
0: 来来来，到底阿妈甲恁妈妈保养诶？你们赶紧甲恁这个吼，未当未当暗看。
2: 来，这贴吼88,000，无过分。
0: 88,000。
2: 来，为什么所有以前这个皇帝有无吼？拢爱食一个什么物件，你唔知
0: 道？嗯，
2: 胎盘，
0: 胎盘，
2: 胎盘伫中医叫做紫河车啦。
0: 是，
2: 哦，啊、对对对。咱今嘛无食，因为这今嘛食吼愈来愈少啊。
0: 对。
2: 啊，过来就惊讲有污染。
0: 污染的问题啊，吼。
2: 这胎盘啥？你看一个囡啊，一变成
0: 会当。会变人。
2: 出来有无？
0: 嗯。
2: 来，伊经过10个月，这块胎盘好甲歹，
0: 就代表这个囡啊
2: 以后体质好甲歹。
0: 是。
2: 那所以咧，这胎盘就是咱健康的源头。
0: 对。个胎盘就是咱人细胞，依照伊细胞要出生，就是爱靠这胎盘嘛、哦。但是胎盘外口，我讲真，你和你妈妈照顾较好，外口胎盘遐尼济，你这个胎盘里底有啥物特特殊的所在？
2: 所以这都爱讲你了解哦。我用4种胎盘，
0: 4种胎盘，
2: 陆、哦、海空，
0: 陆海空的、
2: 哦、哪两个陆呢？来，第一陆胎盘的陆，
0: 陆
2: 海盘，阿个叫咧日本赛马胎盘的胎盘，
0: 用赛马的胎盘，
2: 为什么进来？较重要，你唔知，因为这这两个吼，拢一年生一胎尔，所以伊个胎盘吼非常之营养、
0: 健康。是，
2: 过来我用啥物啊？芳哦，芳蜂子哦，女王蜂子，这专门咧讲女王蜂诶。
0: 哇，是哦，
2: 啊，过来海用啥？用鲑鱼，
0: 鲑鱼，
2: 这拢
0: 讲咱鲑鱼胎盘就对啊咧，
3: 四种咧，
2: 第一上好，第二上安全，第三上健康诶物件。
0: 所以你意思讲，这胎盘就是要咱细胞诶营养素，咱骨头有做骨细胞，伊嘛会营养啊。
2: 没错，
0: 咱人五脏六腑嘛有细胞啊，你只要细胞互伊食着营养，就我都调整着咱诶体质。
2: 是，
0: 就当增强咱的体力。
2: 无错，所以讲白白几岁对吧？有个人体力前啊较差，有阵时啊体力好，就是伊的细胞较活嘛。
0: 嗯，
2: 啊代表就是啊，伊的伊妈妈孕育伊时阵，伊无去用感染着，
0: 对，
2: 伊的胎盘是足健康的，
0: 嗯，
2: 所以造成伊即马身体状况是好的。所以咱要让咱这机能拢变好起来，
3: 五脏六腑，
2: 咱维持电池咧充的，
0: 充八电的维持，
2: 胎盘就是一个关键。
0: 所以你特讲哦，你妈妈食这个胎盘，所以妈妈即摆会当甲伊同年龄的比起来了，你妈妈同款拢70几岁，但是你妈妈看敢若50岁安尼，你妈妈平平人拢70几岁，人走路敢若无啥行叮当，你妈妈我都家己走路去安尼坐讲。人讲行东往西，出门佚佗游览，你个顾个伊骨头顾个走路，就是逐天互伊食这胎盘素就对啦。
2: 咱有足侪人的问题讲，我食这吼、個，我食这個，安内感觉讲还好、啊。
0: 没有，跟他食的无感觉。
2: 而且为啥还好？因为就是你机能的状况，
0: 你细胞
2: 你也不对嘛，你机能状况无电嘛，所以你爱把你的电充个百姓，你食什么物件拢会当吸收。
0: 对，
2: 我定人讲一个观念。吃多少，吃多少东西，将来都不是重点，
0: 基础啦，
2: 营养吗？会吸收吗？这两点嘛、
0: 哦、吸收的你去啊、
2: 哦、第一要吃到营养嘛、第二要可以吸收嘛、
0: 哦、
2: 这才是重点，你吃我都真正的健康，
0: 是
2: 没你吃过这些东西，就是
3: 我们说的，我等下我要跟你问这个、我在外面，我坦白说、我有买给我妈妈吃，但是通常都在外面买的都是像鹿仔的胎盘，
2: 对，
3: 啊是干那马的胎盘，无像你这一届四种胎盘，
2: 咱特别就是爱学做一个复方，这伫咱中医来，像中医的概念来讲哦，复方的物件对咱的吸收，
0: 一定要讲全方位啦，一边嘛过，一边嘛过，
3: 陆海空。
0: 所以啦，恁这爸爸，你即马脚骨拢较无好势，走路较未拄好个者啦，啊是讲你困撇较无好困的人，啊是讲哦，你本身就是讲奇怪，拢血压拢起起伏伏，血就拢安尼，拢作死啊，当食这个胎。
2: 精神体力歹有无？尤其是精神体力歹，第一点，你头10天左右，你就感觉讲，哎呦，我的精神气色敢那无同款嘞，十天吼，就10天左右，以前哦，我几点起来有无吼？几点钟以后，我就感觉会下气，会想要忝嘛，吼，要困，啊，下晡一定要困2-3点钟
0: 诶，
2: 迄种体质哦，你就随改变啦。咱人爱困的路面，这是。

0: 做重点，
1: 可以入睡。
0: 困在路边代表你有在充电嘛？咱的机能有在修复，
1: 对对对，
0: 有在活化嘛？啊，那你若困在路边嘞，你
1: 刚才讲，大刚在做工课啦。
0: 刚才秘书看影片嘞，一时啊宕机，一时啊宕机，就惊袂。
1: 你人困在路边，你就是一直在做工课啦。所以你长期就一直发炎，一时啊要酸，一时啊痛嘛。所以来咱这个蛋吼，所以你讲这个不但对咱的骨头啦，对咱的困眠啦。无好的人拢作死来食这嘛，
0: 非常之
1: 适合。来来来，咱这活动就要重点来吼。你今日这好这胎盘数，而且是四岁胎盘伫内底哦。咱这外口恁拢安怎卖？
0: 我坦白讲，
1: 恁
0: 直销，直销就是一盒三十粒卖八千，
1: 直销八千八哦。
0: 啊，因为有将近六十趴、六十五趴，
1: 哎，那赚赚加嘛吼。啊，你啊，那恁本身一盒拢卖偌济？
0: 本身阮家己咧卖啦，是卖两千二左右。
1: 一盒两千二，
2: 两千二。
1: 啊，你今日咧？
0: 今日啦。今日安尼啦，因既然来个
1: 这个，这个
0: 人爸爸妈妈拢学了咱唱歌好听，有人甲咱拍谱，咱就欢喜来来今日安尼啦，买一盒送你一盒。
1: 啊，这买一送一，
0: 买一送一，
1: 啊，恁两盒，嘿，两千两百块，
0: 两千两百块，你免去加入直销会员，
1: 啊，恁算是租就对啊啦。啊，但是咧，如果讲这样，
2: 你袂用力的，妈妈家袂使哩，我今日我人来你家呢。
1: 啊，哥，你多恁妈妈你离开的时候有特别交代的，哎，可真正听众朋友小照顾一下，因为伊嘛有甲电台
0: 边个。啊，但是我妈妈讲一句话，你拢无听到吼，伊讲你莫食亏哦。
2: 妈妈有讲，妈妈讲哦，伊我都体会到，即个人一届同年纪，即个人的一挂需要。
1: 你看下哦，咱恁妈妈家己安尼身体安尼只勇敢，叫你讲一定要让咱即个爸母想。为只勇敢，今日你买只送只，你送一组两盒两千二啊，就算真袂歹啊嘛吼。啊，但是吼，你妈妈有讲特别交代你，讲一定吼，一定吼，爱过来优待一个。
2: 妈妈看到现场广播电台，欢喜高兴啊啦！
0: 啊，你过来，来优待。
1: 你看你啊，
2: 我互你限租数吧，紧，但是你袂使我闹开，紧嘞，紧嘞。妈妈，妈妈啊，你听哦，
0: 三十组，
1: 三十组，
2: 好啊，三十组，
0: 三十组，贵啊，三十组了，今日买一组送一组。
1: 每一桌上一桌，
2: 两阿妈咧哦，来四，两阿加两阿妈咧哦，
1: 定四阿，
0: 对，
2: 我这，
1: 安尼两千两百哦，
0: 两千两百块，
1: 四阿两千，
0: 三十桌了，
1: 真的假？
0: 因为我妈妈交代唔好食亏，
2: 三十桌三百桌，
0: 无啦，三十啦，
1: 所以来咱这爸爸，今日电视应该是电视就每只啊上只安尼上一桌啊哦，但是
0: 高
1: 档的讲，今日每一桌上一桌，
0: 的是电视房咧。
1: 两阿上两阿的意思，
2: 我会使证明哦。阿爸关定叫赢哦，赢八千八了。
1: 安尼四阿才两千两百块，但是爸爸妈只有三十张了。我来看啊，你即马行路较无好势的人，你真正歹困偏的人，你真正体质拢做无好的人，
0: 元气不足的，
1: 常常拢无体力，机关人招你要出去，你拢无意愿的，
0: 拢神神
1: 神神安尼，拢懒懒的人。常常破病感冒，这种体质不好的人，拢会当赶紧食咱今日所介绍这陆海空的胎盘素。
0: 是，
1: 今日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安尼只要两千两百块，但是只有三十组了。来，咱这爸母吼，为今日开始，给家己一个机会，唔好讲逐天拢坐厝内底，唔好逐天都怨天怨地，讲我身体哪会毛病遐尼济？利用今日这好康的优待，陆海空的胎盘素。今日安尼四盒只要两千两百块，你若买来，电话爱赶紧哦，因为这数量敢若有三十组尔哦，唔好阁安尼一直排落去啊！哎呦，咱会当行出门，会当我都跟人出门游览，我都跟人去进香，我都去跟人吼拜妈祖，安就是靠咱今日这台盘数吼，来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两千两百块，空白空空。爸爸，哎，你好，
3: 阿官喽，
1: 哎，是你好，
3: 麻烦你改，但是你改过，
1: 来，你说那你好，所以爸爸妈妈先讲哦，只有三十组鸟，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四盒只要两千两百块，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你好，
3: 你好，
1: 好来，说那你好，来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以上功德感谢，谢谢。
4: 俗语在讲，他乡的日不比故乡的圆。自从我回来故乡了后，心爱已经来消失去。 只有看到天边那点的流星，王辉我放弃着事业，牺牲着一切。现在所留给我只是悲伤。啊，阴暗的月亮依旧那么样美丽，孤单的我，只有听到悲哀的叹声，替我的万千故乡的月。

0: 两千二哈，啊，明仔载服务啊哈 ，OK， 好好好，
1: 好，
0: 来你好，
1: 喂喂喂，
0: 好来来来来，我讲哈，来来来，即马重点来哈，咱这个五档署长哈，五档的，
2: 喂，我先我妈妈卡电话，
0: 未使走，
2: 我接电话，
0: 我讲拄啊，你伫迄家，这唔是我跟你做假的哦，足侪人讲一届买就是要食两要摕两组大组的啦，来啦，总讲大组意思讲，伊即马胎盘足贵的嘛，
2: 是，
0: 过来。这胎盘对咱男性朋友嘛非常非常的赞，
2: 一对查甫查某拢非常之好。
0: 有人讲要食水，我讲啥？食胎盘水是基本的啦。
2: 诶，手内恁几几个无吼？食几礼拜啊？你他妈
0: 差
2: 多济？
0: 差有差啦吼！好啦，所以来恁这咱这果冻吼，来来来，即马是讲意思讲，即马四组就是买，应该更讲起是买只送三的意思啊，因为你买只本来送只嘛，
2: 对，
0: 后壁变买一组送一组嘛，
2: 是
0: 变做四啊两千两百块嘛，这算一组四组的嘛，
2: 这非常俗啊啦，
0: 人讲要大组的啦。
3: 妈妈讲阿元家拢有关心着因的茶啊，爱很较精致的啦。
0: 对啦，
2: 三内啦，我妈妈妈不要那啦，妈你看妈妈来去催你啦。
3: 我讲诶，都叫一个妈妈打电话来，我跟你个妈讲，上面叫做陆海空吼，陆就是咱拖卡咧走的，拖卡咧走，
2: 拖卡咧走两大元素，一个马胎盘、赛马胎盘日本的哦，一个是澳洲的陆胎盘，这拢非常之好，因为啥？一几年才生一胎呢，海所以非常健康，海就是鲑鱼来，
3: 鲑鱼的胎盘，
2: 另外空的啥？咱的胖。
3: 胖的胎盘，
2: 其实胖吼，胖的胖的存在，甲咱人有关系哦。
3: 是，
2: 胖若无去，咱人
0: 就灭绝
3: 的。所以拢足珍贵的原材料，
2: 拢是去捡上好物件当来。
3: 是是是是。
2: 所以我上好的细片啊咧，夹伫内底给大家。
0: 来来，咱这爸母吼，这咱这果冻吼，我来讲啊，因为这除了讲咱食营养补给以外，这对着咱的脚骨方面的啦。对着咱睏眠方面哦，拢加好嘛吼，
2: 气气力啦吼，啊包括查甫人的气力啦
0: 吼，对，哦，查甫人气力一定袂歹。
2: 咱讲查甫人就是爸妈妈的精神啦吼，
3: 对，
2: 啊，过来讲咱的身体虚啦
0: 吼，
2: 啊，有诶是啊，你
0: 娇生骹嫩的啦，
2: 练嘛，
3: 缺血啦吼，
2: 叫做生啦，叫做烂啦。
0: 其实拢会补充这胎盘，所拢非常非常的赞，非常的适合的。
2: 胎盘就是甲你充电啦，
0: 充电啦，
2: 所有的细胞拢甲充电。
0: 对啦，
3: 麻烦你甲妈妈的底下充电一
0: 下。即个就是讲吼，伊足侪多，你嘛直接讲讲要大组，人拢无问我要两组，讲两组帮你问看卖，看人优待无？你伫边仔讲未使，未使，
3: 我未使啦。你讲啊，你阿妈妈有机会改啦，买两组。
0: 来啦，妈妈爱吃啦，来，你第一届来咱家吼，来啦，咱这胎盘真好吼。我老实讲，我已经食两个月啊吼，我讲真，对我的精神来讲，对查甫人来讲，对我这个腰身来讲，真正。我非常非常有尴尬，
3: 这规个气象嘛，做好运
2: 呢。来 ，Coco 电视卡电话，哎，我老外了，去你遐无？无，我无来哦。
0: 来啦，大组的啦，
3: 进来啦，
0: 来啦，大组的啦。本来即个小组是小组四啊两千二嘛，大组就是两组个八啊四千四，我都搁较俗哦。
3: 你讲讲者啦，你
2: 讲讲者，我咱好兄弟呢。
0: 四千四无好听啦，
2: 四千四诶，四是吉利数字哦，大概莫袂记哩哦。
0: 事事如意啊，
2: 四季如春啦，事事如意啦吼。
0: 买啦。来啦，我你讲吼，
2: 一届尔，
0: 佮俗一数啊，
2: 一届尔，
0: 好来你讲，
2: 一届哦，啊二十组就好，
0: 二十组，
2: 吼，四本来是大组四千，
0: 四千四，
2: 三千九百八，
0: 三九八零，
2: 三千九百八，
0: 啊三九八零 ，B K 啊，三九八零，
2: 啊佫一届尔，佫一届尔，莫佫加料啊，不过这爸爸妈妈你拢体谅我，因为我佮爸爸妈妈爱饲我，佮囝爱饲吼，囝我佮送你两盒。
0: 我可以上两盒，
3: 连我搁上两盒，
2: 一概念
3: 啊！真哦，
0: 十盒十大盒呢，
2: 拜托，
0: 十盒只三千九百八十块，
2: 和你永远吼全台湾你拢找无这个介绍。
0: 啊，二十组，
2: 二十组，
0: 二十组，
3: 有啥？
2: 对，搁上两盒，帮你存十组呢。我讲唔对，我讲唔对，
0: 哦，搁加上两盒存十组就对啦。啊，若买加上两盒有二十组意思安尼啦。
2: 对，
0: 啊，所以来咱这爸爸啊，来今日细组就是四盒哦，两千两百块。大组的八盒，咱的五档来讲，伊搁加上两盒，啊，你讲的十盒，
3: 三千九百八哦，
0: 三千九百八十块，
3: 三千九百八。
0: 来，你好。
4: 我
0: 该大包。好，来于女士哈 ，OK
3: 呀，三百包十八包。
0: 来，恁这包，但是哦，我先讲，只有十组呢哦。
2: 胎，这是陆胎盘，
3: 马胎组
2: 的澳洲的哈，啊，过来日 本的赛马胎盘，啊，个咧上好女王峰值，个有这个鲑鱼。
0: 来，咱这爸爸妈，尤其是咱女性朋友，那生过囡仔的人吼，常常弄卡酸啦、腰酸的人
3: 吼，
0: 啊，咱女男性朋友，那讲即马已经无气力、无体力的人，无像查甫人的人，
2: 有的是
0: 一定吼、喔，来你好，
2: 未来做无好的，
0: 哎，是你好，
2: 一定爱吃，
0: 哎，你好，你嘛要来吼，
4: 哎、
0: 欸，
4: 大哥，
0: 哦，你要大声，你说吼，
4: 哎、欸，
0: 阿弟，来你好。
1: 喂，
0: 嘿，是你好。
1: 我拄啊叫小组，即嘛改大组。
0: 我要改大组，我给你改起来哈。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
2: 阿玲呢，一直改我心的老火呢。
0: 来，你好。
5: 哎，我一组。
0: 你要一组哈。
5: 哎，
0: 好，我给你下起来哈。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哈。好嘞，来，你好。Hello， 喂，有听无？好来接去哈，好来，虽然恁这爸爸妈妈哦，大组细组拢无要紧，我来看过去恁拢敢要付出尔，但是拢付出了过多啊，你的营养拢已经流失无补无倒来，你好。
6: 喂，
0: 嘿，是你好。
6: 我五股区民意路
0: 周先生、啊，周大哥，嘿，你好。
6: 你六开把锁，嘿，大组给他提
0: 起。好，大组我给你下起来哈 ，OK， 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来你好。
7: 喂，
0: 嘿，是你好。
7: 韦先生，嘿，是，我迄个，
0: 嘿，
7: 89830134，你换大组
0: 的，要换大组的吼，啊好 ，OK， 好，我给你盖盖关吼 ，OK， 好，我来，来咱五档吼，安尼大组的可能剩两组尔，因为大家拢盖大组的嘛，
2: 哎对，
0: 好来，虽然恁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咱这六胎盘，我相信你拢知，咱不只不但有六胎盘以外，咱个有这赛马的，
2: 赛马胎盘，
0: 马胎盘哦，
2: 我相信你伫台湾足
0: 接袂到。
3: 比赛，
0: 我来看，恁这宝物，你有敢无？你敢有想要讲安尼？啊，未讲七十岁，啊，未六十岁，你就开始败落去啊、嗯！我相信你绝对无希望。但是你都唔知要哪来做一个营养的补给，要嘛，好咱细胞食的营养，就是咱这胎盘素啊啦，好不好？嗯、来，咱这宝物吼，我来讲啊，年岁到，咱就是一定爱充电。
2: 是，
0: 但是恁过去都唔知要搞咱的细胞充电，胎盘就是咧搞你细胞充电，电啊充的满。咱人就有体力，咱人就有气力，
2: 气力，啊，你睏嘛睏得好，
0: 嗯，
2: 啊，过来你精神气盛嘛好，
0: 对，
2: 较袂哦，人讲啊，你是安那，那是神仙，
0: 那是破病哦，
2: 中医拢讲啥，啊，你这败神，
0: 嗯，
2: 因为你神仙嘛，
0: 啊，对，
2: 气力就讲你败神，
0: 是，
2: 其实就是你电充无饱，
0: 对啦，
2: 啊，上好的关头就是胎盘，
0: 对，
2: 胎盘就是孕育咱一个新生儿的开始嘛，
0: 对，
2: 所以以前要上珍贵。过来上应用，就是这个道理在家。
0: 好啊，所以啦，恁这爸爸妈妈吼，来哦，赶紧哦，咱这阶段30组嘛，四组嘛要无啊哦，大组的最后剩2组尔哦，好不？大组的剩下最后2组你好。
8: 喂，
0: 嘿，你好，李小姐。
8: 嘿，我大
0: 组。好，大组的好，我给你写起来哈。
8: 好
0: ，OK， 好，谢谢你。啊，你大组的最后剩1组，大组的是十盒，3980.0800.00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0: 你咱节目存无几分钟的时间，来，你阁开放几组互咱，最后我袂甲你要求啊。
1: 嗯。
0: 最后我绝对袂甲你要求，你阁开放几组，因为存无几分嘛。
1: 是。
0: 啊，你讲要甲你要求多，你嘛提袂出来啊。因为恁恁拢直销用的嘛。
1: 对。
0: 直销啦，包括一寡中医诊所嘛，拢会甲恁提这個。
1: 是。
0: 咱今日这台盘数嘛吼、嗯。来啦，咱今日四组的哦，咱就是四盒2200块。
1: 是。
0: 大组是十盒。哦，十盒安尼3900，八十块嘛吼。来，你搁开，你搁、
1: 啊、你要大组，搁加上大概两盒。
0: 啊，加上啊，本来八盒尔。
1: 安尼啦，最后讲好，唔卖搁加啊。嗯。哦，四组五组。
0: 四组五组。
1: 大组的。
0: 大组的。
1: 没，我比真嘞。
0: 哈哈哈！哈哈！不是比真，比赛
1: 啦。对啦，四组五组啦，哈。
0: 四组五组。
1: 大组嘛五组啦。
0: 大组嘛五组。
1: 你卖搁加留啊啦，拜托啦。
0: 啊好。安尼、啊、最后来咱这爸母吼，我就讲啊，过去恁拢大家拢捌听过胎盘素，
1: 对，
0: 大家拢知胎盘素拢无俗，嗯，但是胎盘素对咱人的营养足够得足悬呢，
1: 是，
0: 吼、哦，包括着你，我来讲啊，你常常腰酸卡软的这，唔免怀疑，咱今日关心下咱的细胞和充电，
1: 对，
0: 就是靠咱的胎盘啊。
1: 一个一个足好方，这个部分啦吼，饭前饭后，什么时准备吃，你欢喜就好，
0: 哦，
1: 免惊袂记哩。
0: 饭前饭后
1: 都没关系
0: 哦，因为第一点吼，伊好吸收啦，哦，所以咱恁这包括看你要大做细做拢无要紧。来，你好，
2: 哎、欸，我请问你啊，
0: 你是？
2: 我进前甲你叫迄、那个，
3: 喂，你好，
2: 迄两条还是？
0: 你小亮，你好，来，你好。
4: 我不会
0: 做啊，好，你大做哈，我给你下起来哈、
1: 啊、，OK，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4: 欸、
0: 好 ，OK， 好，来，阿你来大做，佮减一组去啊，哈，所以来恁这爸母哈，我就讲啊，吼，你为甚物你脚骨拢无力，吼，脚拢无力，因为你细胞无
2: 得，
0: 嘿，你好，
2: 你当时咩体来？
0: 你会明仔载哦，哈，
3: 你好，
0: 李小亮你好，你会明仔载给你服务哈，所以来恁这爸母哈，我就讲啊。过去恁即马从欠过来就讲吼，恁食的保养品恁就是无多吸收嘛。
1: 是。
0: 今日咱这胎盘你加食了，伊帮助你吸收来。你好，嘿，你好。嘿，是。
3: 喂，你好。
0: 你稍等下吼。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赶紧利用咱今日遮好康的优待，胎盘这个物件真正的，你逐天甲补充。本身，嗯。
1: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胎盘就是你的目的地甲冲个饱有吼。来，咱我来哦，车就走过那边去啊。
0: 对啦，
1: 包括你家己嘛，同款，你家己精气神都开始动来。
0: 对，
1: 所以你即阵咧，你诶，咱讲滋补强身啦，
0: 嗯，
1: 精神旺盛，你都就有感觉。过来，有诶歹困诶吼，你就渐渐讲，哎呦，我最近敢那较好入眠咯，
0: 嗯，
1: 哦，较袂讲诶，困一点钟，我就醒起来啊，
0: 对，
1: 诶，较好入眠。过来，个精神困起来嘛，袂讲咧一直下气，
0: 嗯，哦，
1: 啊嘛袂讲无气力。
0: 对，来，咱男性朋友。你感觉家己你无啥像男性的人，奇怪，我即马才50-60岁尔，那无多像过去像少年的时阵吼，想要就有诶。
1: 嗯，
0: 胎盘你甲补充看卖，两礼拜真正不一样，真的你会觉得不一样，你真正会哎呀，人讲笑掉啦。
1: 嗯，啊，包括吼、
0: 哦，阿婆会甲你哭死啊啦。
1: 哦，会当讲电啦，安尼讲较紧。
0: 真的，你试看卖，啊，女性朋友。尤其女性朋友，腰酸的人，脚软的人，来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是阿姨，
2: 等一下，阿
0: 妈
2: 问
3: 了，
0: 哎，来，
3: 你好，
0: 哎，小蛋你好，好来，咱这包来赶紧哦，伊组数一组一组咧提足紧的哦，拄好讲5组，今嘛嘛已经向提4-5组去啊，最后可能剩2-3组啊尔，最后只剩下2-3组啦，阿文哥讲一下哦，今日咱的优待组合，吼、哦，咱的四合一的陆胎盘、海陆空的拢有啊吼、哦，今日咱四组的四合。2200块，大组的8盒加上2盒，安尼加起来是10盒啵，3980块，比你食薰、比你食槟榔更加俗。食槟榔、食薰是对咱人无帮助的哦。
1: 直销一盒要8800，
0: 嗯，
1: 你连半盒都免。
0: 对啊，
1: 提回去啊。
0: 所以来咱这保护。
1: 啊，阮药房一盒买卖2000里呢。
0: 嗯，爱赶紧，爱赶紧来，买来赶紧啦吼！来，咱这个保护我讲吼，你即马已经50-60岁尔，看着啊，敢那70-80岁啊，这拢是冷气啊啦。
1: 嗯。
0: 人讲火冷气要搁转来真困难啊，但是胎盘你甲补充看卖一下，为什么人胎盘价卖甲遮贵？也就是有伊个价值伫内底，好不好？好嘞，咱今日四合一海陆空拢有啊吼，来买来赶紧哦，最后、哦。 最后剩这两组尔吼，剩下最后两组尔吼，看要大组细组拢无要紧，细组就是四盒2200块，大组的呢是十盒哦，本来是八盒尔哦，咱的五档的讲，伊要加送两盒，十盒3980块，最后剩这两组尔，你爱赶紧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你好，
5: 喂，
0: 我来稍等你哦。
5: 好。

0: 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去@gov.tw，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
5: 哦。我咧到你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我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姐啊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啊，这空八空空。0800001081
1: 记住咱的空白页卡能改开通哦。
0: 啊，感谢所有全国听小家宏小安的这爸母啊，
1: 是啊是啊，
0: 这大哥大姐啊，真感谢吼。予阮即将迈向第四个周年，每天那伫一首片头曲啊，台湾加油的响起，大家都来锁定本台本周日为家人头甲幸春尾啦吼。我一透早就听到一个妈妈讲啊，因阿伫台北啊，听迄日语哦，我的声啊未介清楚，啊因为伊是用转的吼，伊可能听咱的中华电台啊转未准。啊，这有当时啊，这家宏就无法度去甲你斗三工吼。啊，来维六，来徐太太，
1: 来徐太太你好。
2: 啊，我那伊也无甲坐来。
1: 好，你稍等下哦。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啦吼。